0: 报告探长，江安路方向传来激烈的枪声。
1: 去，叫上警力去，跟我去看看。
0: 是。

0: 别恋战，通往后山跑。王先生和水根听到会来接应咱们的，快走。
1: 报告机关长，
2: 讲，
1: 那俩国民党女特工冲出了百会副官的包围圈，
2: 让他们跑了。
1: 他俩逃向了后山，百会副官正带人追击，
3: 命令快速反应小队，立刻增援。
1: 嗨。

0: 参战，
1: 怎么样？情况都打听清楚了吧？
0: 都打探清楚。
1: 行。
0: 皇军在兴隆客栈包围两个女特工，这两个女特工拒绝投降，上方发生了激烈战斗。
1: 什么？
0: 女特工冲出包围，逃向后山，皇军队伍也跟了过去。
1: 快，跟我去后山。

0: 王先生，这山下传来的枪声越来越激烈。
1: 王什么？我知道了。我是担心，这跟小鬼子接上火的，会不会是周庄银和丽娜？要是他们俩的话，王先生，咱必须赶紧的下山去接应他们俩。必须？
0: 这儿是你说了算还是我说了算呢？
1: 当然是你说了算，赶紧下命令去救他们俩吧！啊！
0: 既然是我说了算，我下什么命令还用你教吗？哎，
2: 黄先生，算我求求你了，赶紧下命令吧！啊，这再晚，恐怕就来不及了。
0: 好，你去通知弟兄们。
3: 好嘞，站住！
1: 怎么了？
0: 你还不知道我下命令的内容？
2: 这不是下山去接应他们俩吗？
0: 我的命令是。 马上转移。
1: 你这是见死不救！你
2: 胡说！
1: 你胡说！
2: 我是为你跟弟兄们的生命。

0: 我们湘粤站自从被日本鬼子破坏以来，好不容易聚集起你们几个人来。为了党国今后的大业，我不能因为这么两个人把你跟弟兄们往虎口里送。
1: 你
0: 服从命令，
1: 回去！

0: 奇怪，你是指那个神秘的电话？看来，这个人是知根知底的。这说明，他们中间已经开始起内讧了。中国人的窝里斗，历朝历代，这是有传统的。他们不是败给自己的敌人，而是败给自己人。他们的这种相互不信任，到相互出卖。
1: 正是给了我们反败为胜的关键。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就是这个道理。
2: 没错，我们现在坐收渔人之利。丽娜，没事吧？没事，活着呢。
1: 姐，我子弹快没了，咱们都打了这么半天了，我们的人怎么还不来啊？
2: 也许他们不会来了。
1: 不来了，
2: 王雨禾，王雨禾他怎么可能来呢？
1: 不会吧？
2: 政治，这个就是我们都不懂的政治。
1: 姐，那现在咱们怎么办？
2: 这样，一会儿鬼子冲锋，咱们把他打下去的时候趁乱分开。我往东，你去教堂找水跟他们。
1: 不，我绝不离开你。
2: 听话。
1: 不，
2: 记住，活下来就是胜利。

0: 什么情况？
1: 你来的正好，你去追那个，我去追这个，一定要抓活的。
0: 好，弟兄们，跟我走。

0: 水哥，枪声停了。嘿！我说水珍啊，你难受什么？一个大男人，他们是你妈还是你媳妇儿啊？
1: 把周特派员他们俩出卖给日本鬼子的，
0: 你又胡说八道是不是？
1: 我怎么胡说了啊？你见死不救，你就是出卖你。
0: 好好好，我不跟你吵，你爱说什么说什么吧，我不能跟你一般见识的。
1: 你少来这一套。 这事儿，我一定会向上峰报告的。
0: 好啊，随便。

0: 我找到哪儿？周围也没有。
1: 你们去那边，再给我仔细的搜。是。真是奇怪啊，我找了这么长时间都没找到，谁给我报的信儿呢？装的倒像，再也不会上你的当了。只要让姑奶奶活着出去，我第一个干掉你。

0: 绝对不能让他跑了，给我搜！不要搜了，我在这儿。怎么？你又想用你的身体来慰劳我们大日本皇帝的士兵了？我相信你上一次的时候，肯定给他们留下了。
1: 极为深刻的印象。好，姑奶奶，我今天就来慰劳慰劳你们这帮禽兽。有本事的，都给我上来！

0: 胡子，哟，机关长，您来了。
1: 您这是干什么？
0: 我这军统特工和中共地下党随时都有可能向我射出子弹，我这是有备无患，有备无患。这防弹衣。 可以防住你的身子，可你的脑袋怎么办？据我所知，他们的枪法非常精准，想着你的左眼，绝不会打你的右眼。谁说不是呢？为了我的安全，你们应该从德国引进一批防弹玻璃。不，我们应该把你装进保险柜里。
2: 机关长。
0: 您这是为了临时政府顺利的成立，为了保障你这位第一任市长的人身安全，我们付出了巨大的精力、人力和物力，就连我这个特务机关的机关长也亲自过来。就这样，你还不放心吗？放心，
2: 阿里嘎多。
0: 放心，就该把防弹服脱掉。这。 大大方方、坦然自若的面对大家，该干你该干的事儿，该说你该说的话。
2: 明白了。
0: 还不赶快脱掉！

0: 你可是稀客，快请坐。
1: 哦，不坐了，我太太呢？还
2: 说呢，她可有些日子没来了，害得我又去找了一位马友。
1: 哎，不对啊，她经常是在你这儿一宿打到天亮的。
2: 那她是不是去别人家玩了，在我这她可从来没这样。
1: 有些日子没来了，那她去哪儿了呢？
3: 总经理，皇军司令部派人送来一份请柬。

0: 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5: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5: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

0: 赶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5: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5: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

0: 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老板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儿，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2: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儿，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3: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2: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儿，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3: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 不

0: 赶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5: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5: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

0: 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老板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儿，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小小生物间，如恒利农产品保驾护航。哪家出版之王不务正业，5年憋出一只钢铁狗？无人机如何解决春耕痛点？广货行天下，每日新品，发现众多广货新意。
5: 误差不到一根发丝的1/3，谁的手这么稳？你的饮品凭什么让人念念不忘？6月28日周日晚9:20，广东卫视《纪行天下》。
6: 我所有的弟兄们都是面朝着战场，没有一个逃兵，没有一个孬种。
7: 如果没有天，那就扒拉出来一片天。
1: 8000里路云和月，广东卫视每晚7:30播出。
0: 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0: 习惯从小培养，爱好从小养成。智慧来自书香，读书伴我成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2: 先生要当点什么？
3: 我有个家传的宝贝。
2: 什么宝贝？
3: 宣德炉。
2: 宣德炉一对才算宝贝，一只只能说是产品。
3: 我来就是想看看在您这儿能不能凑上一对。
2: 先生请后头说。

0: 总经理，您叫我。
1: 阿斌，你跟了我几年了？有2年多了吧。我对你怎么样？恩重如山。
2: 这点钱你拿去吧。您这是？拿着吧。有件事情，我想托付给你。有什么事儿您尽管说，用不着这样。我走了以后，你必须马上离开这里。万一听到什么事情，去找我夫人的大姐，把这封信交给她，记住。
1: 一定要交给我夫人的大姐。我不明白您的意思。
2: 不明白就对了，你就这样去做吧。
1: 总经理，您不能辞退我，我媳妇儿有病，正等着用钱呢。

0: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说不上哪块云彩会下雨啊。
1: 黄先生请放心，这件事我保证做得干净利落，不留任何痕迹。
2: 好，那我就先谢谢了，告辞。

0: 志荣，您这是要去哪儿？
1: 你来干嘛呢？
0: 我是来请您。
1: 走吧。
0: 您要让我跟你去哪儿？
1: 不是你跟我，而是我跟你。
0: 这么说，您是答应了？
1: 我知道，你不达到目的是不会罢休的。与其让你不停地来磨我，还不如我自己送上门，这样还能少费一些口舌，不是吗？
0: 真是太感谢了。来，您请。

0: 水根，你想什么呢？我在想投奔共产党游击队。
1: 什么？投奔共产党游击队？我算是看透了，黄一鹤这家伙是想借日本鬼子的手把咱们一一都给杀了。话不能这么讲啊。
0: 那怎么讲？
2: 今天黄先生见死不救，也是为了咱们大家呀。再说了，他杀小鬼子也从没有手软过。
3: 你说你这傻小子啊，别人哪天把你给卖了，你还帮着别人数钱呢你。
4: 徐根，
3: 干嘛？
4: 特派员和唐小姐有消息了。
3: 真的？

0: 他俩在哪儿呢？
1: 他们把跟咱们集合的地点的情报放在了喇嘛庙的观音像下面。你现在就取回来吧。
0: 好，我马上去。
1: 哎，注意安全。
0: 放心吧。

0: 你别乱，不许动！
1: 报告吉院长，我接到紧急情报，有刺客要在这里行刺。
2: 行刺？
1: 对，吉院长，您可以和胡市长先走，等我彻底检查以后，再向

0: 详细面貌。
1: 有戏。
2: 大家不要乱，都排好队，我要一个一个的进行搜身检查。

0: 这个郝一男是怎么回事？他说他今天下午接到一个神秘女人的电话，这个女人说有人要在峨眉酒家行刺我和胡一凡。
1: 神秘女人？
0: 对，情况显示这个神秘女人很有来头，因为郝一男搜到了刺客行刺的武器，一把无声手枪。 虽然刺客是谁尚且不得而知，但其目的已经昭然若揭。如果不是郝一楠突然出现，那么刺客的那把枪口里出来的子弹，射向的就是我和胡一凡。
1: 可是他的出现把我们的计划搞得乱七八糟，把我们设计好的圈套也给搞砸了。
0: 怎么，周志柔有什么不正常吗？
1: 不，他很正常。 太正常，可是我认为，恰恰是他的太正常，所以才不正常。可这个神秘女人，她究竟是什么人？她为什么要打那么一个电话？

我们一同坐过小鬼子的大牢，一同受过小鬼子的酷刑。如今你走了。

0: 找到你可真不容易啊！我，你毕竟找到了。可是丽娜，你再也找不到了。我真是没想到黄雨鹤，你居然是见死不救的小人！
1: 哎，话可不能这么说。你怎么能怪我呢？
0: 我不怪你，怪谁？你是头。
1: 我是头不假，但你并不了解当时我们的处境。
0: 什么处境？
1: 有人出卖了我们，引来了日本人，我们也是处于日本人的包围之中。什么？我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人全带出来的。要不是因为我呀，恐怕这次我们就全军覆没了。
0: 谁出卖了你们？
1: 让人难以置信。
0: 水根，不可能。怎么就不可能？俗话讲，知人知面不知心嘛。我不相信，我不相信水根能当叛徒。
1: 哼，别说你不相信，就连我当时也不相信。但事实胜于雄辩呢。
0: 水根他人呢？出了事之后，他人就不见了踪影。没准啊，现在他正在小鬼子那儿推杯换盏，接受犒赏。你和丽娜是怎么暴露的？你们住在兴隆客栈，除了我之外，没人知道啊。
1: 是他，肯定是他。是谁？这跟你没关系。哦，这事儿我可以不管，但我必须提醒你，人心隔肚皮，别让人家把你卖了，还帮人数钱呢。
0: 我饶不了他。

0: 是你们张经理给你的，张经理已经给过我了。他给过你了，那就算我给你的吧。
1: 太太，这……
0: 阿斌，我知道你媳妇儿有病住院，正急等着用钱。这些钱是我平时打麻将积攒下来的，你就拿着吧。
1: 这……
0: 你看你，还跟我身份起来，你跟了我们家程斌那么长时间，我们照顾照顾你也是应该的嘛。来，拿着。

0: 老子不能这么等死，得想个万全之策。
1: 我们扶持的临时政府还有三天就成立了，今天我们召开记者招待会，向社会各界宣布，为了使记者招待会不出意外，
2: 报告机关长，出大事了。
3: 出什么大事了？
2: 奉您的命令，我带人去请胡支长出席记者招待会，可他却下落不明。
3: 你说什么？
2: 他失踪了。

0: 奇怪呀，这个胡一凡怎么说没就没了呢？莫不是中共地下党已经把他干掉了？
1: 不会，绝对不会。为什么不会？姓胡的可是十恶不赦的铁杆汉奸，中共地下党除掉他，那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是顺理成章，可是为什么没有姓胡的死讯呢？胡一凡被处决，必将会大张旗鼓地进行宣传，用于鼓舞我们的士气。
0: 震慑瓦解那些还在替日本鬼子卖命的汉奸走狗，像现在这样无声无息，很不正常。有点道理。要不这样，我找我的内线去了解了解情况，怎么样？
1: 好，那你快去开会。
2: 我们并没有处理胡一凡，国民党军统的特工也仍在继续找他。支援现在又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蹊跷啊！
3: 难道这里边有什么不可告人的阴谋？我去看看。
4: 结论只有一个：胡一凡自己溜了，或者是隐藏在什么地方。国民党军统局对他下了必杀令，而且他也多次遭到了暗杀和行刺，可谓是提心吊胆过日子。而且昨天在峨眉酒家，他又险遭不测，所以对于这个吓破了胆的胡一凡，他这么做也不难理解了。嗯。
5: 有道理，可问题的关键是，这个报纸上的消息，报社是怎么知道的呢？
6: 我跟你说啊，这个消息可以说得来没费吹灰之力，咱捡了个大便宜啊！
2: 怎么呢？
6: 实话告诉你吧，谁把这个消息装在一个信封里，塞进了咱们报社的门缝？收发员发现之后呢，就交给了我。我一看，这个消息太有意义了，肯定能产生轰动效应啊！ 就赶紧腾出版面给刊登出去了。

0: 我说你怎么一点都不着急呀？
1: 他要不是我儿子，他丢不丢的关我屁事儿。

0: 他们的保护下苟延残喘，那我们就只让他活3天，最多3天。翟先生，银河1号急件，给我。
1: 银河1号同志怎么说？这是胡一凡给自己放的一颗烟雾弹。那我们假戏真做。
0: 假戏怎么真做？
1: 我们在全城范围内张贴寻人启事，我们的部队也拉开大网式的搜查寻找。我们这么做的目的就是要告诉我们的对手，我们一无所知，完全被蒙在鼓里。
0: 樱花王就是樱花王。
2: 想的确实比别人高，可是现在问题的关键是，这个胡一凡究竟藏在哪儿呢？
3: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欲知胆息祸福，招俺小神仙了。
2: 你这个内线还真够厉害的。那我们就再宽限胡一凡多活3天的时间。
4: 当然，人家可是大名鼎鼎的神探。
2: 神探？谁呀？
4: 此人就是警察局里妇孺皆知的探长郝一楠。

0: 哎呦我的妈！你怎么打扮这样啊？
1: 。
0: 你这怎么回事啊？
1: 二舅啊，二舅，你得伸出手来救你外甥一命啊！
2: 这，
1: 你外甥随时都有可能被人给杀了，我现在是命悬一线了。
0: 谁又杀你啊？
1: 我看着他们谁都像。
0: 不对啊，日本人不是扶着你当市长，他们不保护你啊？
1: 他们有他们保护，我死得更快。
0: 你到我这干什么来呀？
1: 先躲几天，躲几天再说吧。

0: 你到底想干嘛？我杀了他！杀他！你凭什么？凭什么？凭他对我的出卖，凭他对我的背叛。你，
1: 我怎么了？难道我说的不对吗？知青，我再说一遍，你误会他了。
0: 误会？不可能！你让我怎么说你呀？ 你这种性格，不是黑就是白，把什么都看得这么绝对，这在错综复杂的生活中怎么可以呢？你不小了。

0: 他该成长了，做事情不能这么冲动。有些话我现在不便明说，但是作为大姐，我可以拍着胸脯向你保证，郝一楠绝对是一个非常优秀、非常难得的好小伙子。你要是能跟他走在一起，这不仅对于你周志清，对于我们周家都是一件大喜事。除此之外，你对他做了任何事情，都会是错误的。
1: 你也会后悔一辈子。各位记者，我是首任市长胡一凡先生的失踪。哦，不，不能说是失踪，确切的说，应该是暂时的去向不明。我驰援恳请你们各个报纸刊登寻人启事，呼吁社会各界人士，有知道胡一凡下落者，请与我们大日本皇军联系。 我们将有重赏，与此同时，我们将会派重兵出去查找。胡一凡先生一有下落，我们将及时通报各位，告知社会。这位，
0: 按机关长的说法，首任市长胡一凡先生是暂时离去。那么，请问胡先生为什么要暂时离去呢？
1: 这个嘛，胡一凡暂时离去的原因呢，我还不知道。 等胡先生回来之后，他会告诉大家，由他来说明。暂时离去的时间，您估计会有多长？这个嘛，我无法估计。
0: 总得有个大概时间吧？
1: 这个我无法大概。
0: 还有三天，首届的新政府就要宣告成立。那么，首任的胡市长是出席还是缺席呢？
1: 我无可奉告。
0: 众所周知，昨天在峨眉酒家举行的胡市长与社会各界名流见面会上，发生了刺杀未遂事件。请问驰援机关长，今天胡市长的暂时离去会不会和这起刺杀未遂事件有关？
1: 这我无可奉告。
0: 请问驰援机关长，峨眉酒家刺杀未遂事件的刺客抓到了吗？他是属于哪个政党或是政治团体？他行刺的政治目的又是什么？
2: 机关长，我有问题想问您。无可奉告。机关长，请您回答。无可奉告。机关长，请您回答。无可奉告。
3: 怎么了？出那么多汗，你看你衣服都湿透了。
1: 那些该死的记者！
3: 你招架不住了。
1: 驰援这个老狐狸偷鸡不成蚀把米，聪明反被聪明误啊！哎，翟
4: 书记，我有这么一个想法，我们游击队是不是再打一下，给驰援的伤口上再撒一把盐？
1: 我们又想到一块儿了。
4: 你也这么想啊？
1: 韩英啊，延安给我们的主要任务就是要坚决粉碎日寇想成立伪政权的政治阴谋，我们就选择这一点。
5: 探长，你回来了。刚才有个女的来找您。
6: 她长什么模样？
5: 我看她很漂亮。
6: 她留下什么话了吗？
5: 留了。她说她在春晓茶楼等您。
6: 春晓茶楼。

0: 先生刘布，您是郝探长吧？
1: 对，我是。
0: 有位女士让我把这封信交给您。
1: 好，谢谢。

0: 二舅，你怎么又传这事儿了你？我还是得出去一趟。你不老老实实在家待着，不是怕唬什么呢你？你就不怕人家把你认出来你？有这事儿，行头罩着，没人认得出来。
1: 算了。
2: 让家里边吓人去，
3: 不行。这件事必须我亲自。什么事儿啊？去打个电话。电话打给谁呀？当然是打给日本人了。
2: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渍无需手搓。哇，是真的。 洗有难题就找新汰渍。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罪。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5: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6: 由碧朗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朗免搓粉。
7: 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8: 这不可能。
9: 碧朗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舒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3: 大便干用便通，古舒通便。
14: 能润滑肠道，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5: 老便秘用便通，古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16: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
7: 就可以九块九体验便通，
10: 九块九，
7: 对，九块九，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块9。
9: 古疏通便就是便通，
15: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9: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9: 大便干。
15: 用便通，古疏通便能润滑肠道。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6: 老便秘用便通，古疏通便能保养肠道。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
9: 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块9体验便通。
17: 9块9，对，9块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块9。
15: 古疏通便就是便通。
9: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8: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罪。
9: 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9: 乐泰亮甲。
0: 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你不老老实实在家待着，不是怕唬什么呢你？你就不怕人家把你认出来你？
0: 有这事儿，行头罩着，没人认得出来。
1: 算了。
0: 让家里边吓人去，不行。这件事必须我亲自。什么事儿啊？
1: 去打个电话。电话打给谁呀？
0: 当然是打给日本人了。二舅，你看，国民党饶不了我，共产党更饶不了我。 就连中国的老百姓，也绝不会放过我。

0: 我胡一凡现在正可谓是穷途末路，四面楚歌呀。在中国，只有死路一条啊！可我不想死，我想活。思前想后，想要活命，只有一条。 那就是死心塌地的跟着日本人干，兴许还能混上个日本国籍。等到我成为一名名正言顺的大日本帝国的臣民，那他们就会走到哪儿，把我带到哪儿。哼，到那个时候。 我胡一凡才能真正的跳出苦海。哎，二舅，从此你可就有了一位日本籍的外甥了。
1: 想得倒美。

0: 翟先生，我在这儿。
1: 什么事这么着急？
0: 坐下说。您先看看这个吧。
2: 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欲知吉凶祸福，找俺小神仙了。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
3: 哎，先生，
2: 是福。
3: 先生，给我算上一卦。
2: 不算了。
3: 又不是不给你钱。
2: 没有时间了。
3: 不算卦瞎要什么？
1: 烟盒一号，
0: 两个烟盒一号的联络暗号一字不差。
1: 那就说明这两个人中间一定有一个是假的，这可太危险了。
0: 我已经和那个男烟盒一号结成关系了，这个女烟盒一号约我下午6点在岳麓坪见面，我见还是不见？
1: 岳麓坪。我的意见是不去，而且两个严和一号你都要避而不见，我马上请示严安，等严安指令来了再做决定。
0: 是，
1: 一楠啊，你来判断一下，如果说两个严和一号中有一个是假的，你估计他属于哪个阵营？
0: 我估计应该是国民党军团。
1: 根据呢？
0: 我的身份在真假严和一号面前已经不再是秘密。如果这个假烟和一号是日谍，那么以驰援为首的小鬼子特务机关早就对我下手了，因为他们知道，他们下手的动作稍一迟缓，我就会溜之大吉，令他们竹篮打水一场空。
1: 有道理，说下去。
0: 只有国民党军统的人，特别是他们中间的左派，比如像周志清，他就会成为我们的朋友，是可以跟我们站在一条战线上对付日本鬼子的人。可如果是党中间的右派，

0: 没错，这些右派跟汪精卫投降派是不一样的。汪精卫是卖国求荣的汉奸走狗，而这些右派是极端的民族主义者。他们杀日本鬼子是毫不含糊的，但是他们也是反共的急先锋，是蒋介石的忠实追随者。他们可以冒天下之大不韪，发动皖南事变，造成华夏大地千古奇冤。一呢，我们必须提高警惕呀。
1: 掌柜的，打个电话，
2: 您请便。
1: 谢谢。

0: 我是石原。
1: 机关长，是我。
0: 胡，你现在在哪里？
1: 我在哪儿？哦，离您不远。打这个电话，就是给您报个平安。
0: 仅仅是报个平安吗？
1: 哎呀呀，真不愧是聪明的机关长阁下。
2: 果然是他。
1: 我当然是有几个条件要跟您谈了。
0: 你胡一凡还敢跟大日本皇军谈条件吗？
1: 不谈也可以。那这个电话就算我跟您道别了。
0: 你说什么？你要走？
2: 先别拒绝，你听他怎么说。
0: 好，你说吧，说说你的条件。
1: 现在还不是谈的时候。
0: 那你说是什么时候？
1: 今天晚上9点，在安仁古镇的刘氏古墓，有个算命先生会跟您见面的。
3: 机关长您记住，我只接待只接待您一个人。
0: 喂喂喂，
4: 掌柜的，给你钱。
5: 找您钱？
4: 不用找了，
5: 谢谢您，慢走。
2: 胡一凡又说了些什么？
0: 他抓住了冈村总司令命令我们3天之后务必成立临时政府的软肋，要挟我们，逼迫我就范。八嘎！
2: 临时政府没有首脑就会闹出天大的笑话，我们现在没有别的办法，照他说的做。
0: 这种儿皇帝我在满洲就司空见惯了，等我渡过了难关，我操！
2: 他约我们怎么见面？
0: 今晚9点，安仁镇刘氏古墓。
2: 我跟您去。

0: 老板，打个电话。
1: 好，打。

0: 什么事快说。
1: 炎炎岳麓山，河水流不尽。
2: 山啊，水啊的。
1: 你怎么忘了？我是老家来的亲戚啊。
2: 亲戚？
3: 我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
2: 既没什么亲戚，也六亲不认。啊，
1: 你听我说啊。
3: 你最好什么也别说。我告诉你啊，
2: 我这儿可是警察局，你再胡说八道，小心我把你抓起来。
1: 您别急着挂，是这样。我遇到一件事儿，挺奇怪的。
4: 电话打通了，
2: 打通了。
4: 那日本人当上了，
2: 这怎么能说当就当上呢？再等一段儿。不过，差不多。
4: 那你以后说话是不是也得？
5: 放下你！
4: 迷信迷信。信就信教，
5: 开路开路，香槟的开。
6: 哎呀，我的亲娘舅啊，你能不能不烦我了？
2: 哎，这算什么事儿啊？行了，我正忙着呢，别再添乱了啊。

0: 老爷，外面有个老总，他说他是查户口的，快拦住他！
1: 拦住谁呀？是谁说的拦住不让进呢？不，我说的，你，活腻歪了吧你？
2: 我查户口是执行公务，怎么？你敢违抗不让查吗？啊？让查，去，把你们家户口本拿来。
3: 是。老总，请过目。
1: 李百万，李百万就是你了。
3: 啊，在下李百万。
1: 你们家其他人呢？
3: 都在后院，老总可以一一清点。

0: 算卦，哎，这是你的，是，是我的，啊，你们正在算卦呢，
1: 是。
0: 那正好，这两天我特别不顺，你也给我算一算。我什么我呀？你不是神算吗？来，过来，给我算算。 快转过来呀！神算先生，你是摇卦呀，还是测字啊？

0: 有寡。大姐，你出去一天了，怎么才回来？
1: 怎么了？
0: 你忘了今天什么日子了？今天什么日子啊？今天是妈妈66岁的生日啊！

0: 说说看，
1: 三个辈儿，三个面儿，
0: 这三个辈儿，三个面儿什么意思啊？

0: 你这个卦可甚了，我得仔细掐算掐算。
1: 神算先生，我怎么看着你有点面熟啊？
0: 不可能，不可能！我从来就没见过你。怎么不可能啊？不对，我一定在哪儿见过你。你让我好好想想。
1: 哎，别想了，你这个卦出来了，
0: 是吗？
1: 老总，恭喜呀，恭喜呀！你要走桃花运了，
0: 真的？
1: 你马上回家看看。
0: 有位貌若天仙的小女子，正在家里头心急火燎的等着你回去呢。现在马上走。老总，你怎么不走了？这万一要是没有你说的那个小女子，怎么办呢？不行，你得陪我去。
2: 我对，就是你。
0: 要是有你说的那个小女子，我就以重金酬谢你；要是没有你说的那个小女子，我就以行骗罪逮捕你。
1: 这
0: 什么这呀？走吧。
3: 哎。

0: 妈妈，我这当大女儿的真是不孝，把您的生日都忘了。看你说的，芷柔，你是个好孩子，有你这句话，妈这心里呀比什么都甜。
1: 我本来就没打算过什么生日，这人年纪大了，也不愿意过生日了，过一次生日就少了一岁。可是这小雪，就是不依。
0: 当然不依了，六十六一刀肉，我们做女儿的都要给妈妈买上一刀上好的五花肉。哪儿来的这么多讲究啊？
1: 哎，可惜小妹不在，要是小妹在的话，那咱们就齐了。

0: 我再说一遍，你误会他了。误会？不可能。有些话我现在不便明说，但是作为大姐，我可以拍着胸脯向你保证，郝一楠绝对是一个非常优秀、非常难得的好小伙子。你要是能跟他走在一起，这不仅对于你周志清，对于我们周家都是一件大喜事。除此之外。 你对他做了任何事情，都会是错误的，你也会后悔一辈子。
1: 真是糊涂了，怎么错了？
2: 走。

0: 我们俩说曹操，曹操到，一定要跟他好好谈谈。这身边怎么有个算卦的？他也相信那些骗人的鬼把戏？管他呢，去看看再说。
1: 好探长，
2: 哟，是你啊！没想到碰到我吧？我是没想到，可是他给算到了。哦，
0: 哎，怎么算呢？
2: 我肚子疼啊！哎呦，还脚上劲儿了，哎呦！我替他说吧。 他说：“恭喜了，你现在走桃花运了，赶紧回家看看吧。有一位貌似天仙的小女子，正在家里心急火燎的等着你呢。”啊，
0: 这么准呢？
2: 准，你也不看看她是谁？
0: 哎哎哎，追她干嘛呀？
2: 不行，不能让她跑了。
0: 为什么？
2: 她是胡一凡。啊！

0: 人呢？这一次手什么也不能拿，再跑了。我俩分头找。时间怎么过得这么慢？
1: 怎么，着急了吗？
0: 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我感觉胡一凡可能会出事。怎么可能呢？
1: 不管怎么说，他胡一凡在军统里也是个成熟老练的特工。
0: 可是我们的对手比他更胜一筹啊。

0: 好你个郝一楠，原来你是个红心萝卜！哼，这回你没要老子的命，下回老子他妈要你的命！
1: 你要谁的命啊？
2: 郝探长，哎，哎，哎呀，大姐，你，大姐，你，哎，哎呀，行了行了行了，走开，行了，哎。
3: 行了，别打了，再打散架了。哎，就是打散架了，也解不了我的心头之恨。大姐，啊，好，郝探长，饶命啊！行了，哎呦，郝探长，饶命啊，郝探长！哎呀，行了，别打了，
2: 走开。
1: 行了，别打了，再打就把他打死了。
2: 打死他，我才痛快呢。
1: 不行，你不能打死他，我要把他带回去，我要让抗日政府和人民群众对他进行审判。
2: 不行，你要把他交给我，你答应过我的。
1: 这是我的任务。
2: 这也是我的任务。

0: 要不你看这样行不行？
1: 郝探长，还是你把我带走吧。
2: 闭嘴，想死是吧？
3: 我什么都不看，我就看你对我的态度怎么样。
0: 这怎么能跟个人感情联系在一起呢？
3: 怎么就不能跟个人感情连在一起呢？你把他交给我，咱俩所有的误会都冰释前嫌了，所有的恩怨都没有了。你怎么对我，我是米代。
0: 你怎么不讲理呀？
3: 跟你没理可讲。
0: 好，我答应把他交给你，但是我有一个条件。
4: 胆肥你了，
3: 跟我还谈条件？
0: 我的意思是别再让他跑了。
3: 跑？他那熊样跑得了吗？
0: 那交给你了。
3: 哎，过来。
0: 干嘛？干嘛？

0: 妈妈，快许三个愿吧。这三个愿望，我早已经想好了。第一个愿望是，小日本早点滚出咱们中国去。中国的老百姓太苦了，连年战乱，背井离乡，得有一段时间修身养息了。
1: 哟，妈，你还挺忧国忧民的嘛。别打断妈妈的话。
2: 让妈妈说。第二个愿望，我盼着你们姐三个都好好的，你们都是妈妈的心头肉。妈妈，谢谢您，您真是我们的好妈妈。这第三个愿望，我最不放心的，就是至亲的婚事。
3: 丽娜妹妹，我把那个胡一凡已经抓到了，你可以瞑目了。哎，干什么去了？
4: 啊？哎，
3: 能干什么呀？去查那个胡一凡的下落啊。
4: 等你查，黄瓜菜都凉了。
3: 什么意思？你查到他的下落了？
4: 岂止是查到？
3: 这么说，他在你手里？嗯。

0: 姓胡的，你他妈的，个王八蛋，老子他妈让你害惨了！
1: 黄兄，饶了我！
0: 哼，
1: 别他妈做梦了，
0: 我今天就剥了你的皮！
1: 行了，咱们抓紧时间审讯吧。

0: 小子，你在想什么？我想，万一……这个你多虑了。历来的教训告诉我，这并不是杞人忧天。
1: 这个你放心，关于失败，我已经做了相应的准备。给胡一凡找个悲分。没错，就是那个要当副市长的陈明杰。 万一胡一凡有闪失，立刻让陈明杰顶上，这个政府是一定要成立的。

0: 什么？向日寇出卖猛虎情报的人不是你？
1: 这件事，在下真是冤枉啊！他真不是我干的。
2: 你小子想清楚再说。
1: 我以八辈祖宗起誓，我说的句句是真。

0: 喝。来，把全部经过说一遍，越详细越好。
1: 我说。

0: 来了来了。哎呦，原来是太监。
1: 这里是陈明杰的家吗？
0: 哦，正是正是。
1: 我们接到情报说共产党的游击队要除掉他，皇军司令部派我们前来保卫。
0: 哦，太监里边请里边请。
2: 你说什么？一个女人出卖了猛虎？
3: 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我没有撒谎的必要了。这个女人是驰援的一个心腹间谍，她的代号叫做萧。
2: 萧？他是怎么知道猛虎行动计划的信息的？
3: 我还知道，他和猛虎大队的什么人有着特殊的关系。
2: 特殊关系？你是怎么知道的？
3: 别忘了我的老本行，我窃听到了驰援跟萧之间的部分联络内容。
4: 陈委员，这是个新情况，我看事不宜迟，咱们必须立即向局座报告。

0: 时间已经过了，他怎么还没来？会不会出现什么意外？
1: 既来之则安之，咱们再等等看吧。
2: 太君，你辛苦了。你就是陈明杰，
3: 是，正是喜欢他。
4: 陈明杰，你知罪吗？
2: 太君，你这是什么意思？
4: 死到临头还装什么糊涂？
2: 太君，你们不是来保护我的吗？
4: 认贼作父，助纣为虐，死心塌地的当汉奸卖国贼。我现在就代表抗日政府，宣判你的死刑。

0: 别出声，他来了，他在叫咱们。
1: 我去，
0: 陈建军，你小心点儿。

0: 吴亦凡，是我，石原一郎，你出来吧。吴亦凡，你出来。
1: 我在里面呢，进来吧。

0: 看清楚是我，你怎么了？
1: 太平江的恶鬼
0: 在哪儿？

0: 回电灵灵药，另转周特派员。现在已查明，猛虎被出卖，系中共所为。这个女人就是猛虎大队的大队长游龙之妻。此人在猛虎出征的前夕与游龙有过接触，我命令你们见到这个女人立刻逮捕。遵命令，格乐山。
1: 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 VR 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 VR 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 VR 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 VR 锅的名额。
2: 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是真的，是真的，温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温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温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温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 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锁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 操作简单易懂，老人易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3: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

0: 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1: 以前炖肉总耗时久，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2: 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3: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4: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
3: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4: 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0: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5: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2: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3: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6: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
3: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6: 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调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

0: 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1: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2: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3: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
4: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5: 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4: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7: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8: 乐泰亮甲。
9: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8: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8: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8: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13: 9.9？
12: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8: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9: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8: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8: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8: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8: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13: 9.9？
1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8: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7: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8: 乐泰亮甲。
1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回电灵灵幺，并转周特派员。现在已查明，猛虎被出卖，系中共所为。这个女人就是猛虎大队的大队长幽龙之妻。我命令你们，见到这个女人立刻逮捕。遵命令，格勒山。
1: 特务队紧急集合！
2: 加代子，你又要干什么？

0: 你这是？去把周芷若给我叫出来。你不是夹带子我大姐的老同学吗？
1: 你少废话，快去把周芷若给我叫出来。你们找他干什么呀？有什么话你们可以跟我说。他不在，对不对？快说，他是不是不在？谁说我不在呀？
2: 你在？我当然在。你看清楚了，难道我是假的吗？
0: 你刚才在做什么？
2: 在睡觉啊。
0: 你没有出去？
2: 我没有梦游的毛病。

怎么样？我没撒谎吧？走，慢。夹带子，我要跟你说几句话。说。你别以为穿上了这身军装就可以拉大旗做虎皮，肆无忌惮、为所欲为。 这是我的家，像你这样说闯进来就闯进来，那只有打家劫舍的强盗才会这么干。我这么说你不会否认吧？

加代子，这身军装很适合你。

0: 江大叔，我看你还是算了吧。算了，没那么容易。你还是没有真正的领教他们的厉害。我可是吃尽了苦头。
1: 他颜和一号厉害，我是天皇陛下的樱花王。真正的较量才刚刚开始。
2: 妈妈，这是怎么回事啊？ 什么怎么回事啊？我的被窝，这又怎么了？请您告诉我，我睡在我女儿床上，盖着我女儿的被，这样我踏实。
3: 你真是我的好妈。

0: 现在已查明，猛虎被出卖，系中共所为。这个女人就是猛虎大队的大队长幽龙之妻。
1: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儿啊？

0: 手法明确，是中共地下党游击队干的。
1: 全城戒严，给我全面的搜查共产党游击队。
0: 行了，别再干那种劳命伤残的马后炮了。
1: 江太子，你怎么会这样跟我讲话啊？
0: 志愿军，我命令你把所有的人统统撤回去。
1: 八嘎，你有什么资格命令我？
0: 我有这个资格。认识他吗？
1: 认识。
0: 认识就好。池原一郎，我现在以土肥原总长特使樱花王的身份命令你，把所有的人统统撤回去。

0: 二叔，少方，来碗茶。
1: 好嘞。
2: 客官，慢用。好，谢谢。
0: 二叔，您可得坐稳当了。
1: 这神神秘秘的，快说什么事儿？
0: 昨天发生了一件很奇怪的事情。
1: 什么事情？
0: 那个女员和一号用电话跟我进行了联络。
1: 他又约你见面，不是，他给我提供了一份很重要的情报。重要的情报？我按照他指定的地点，我逮住了那个乔装成算命先生的胡一凡。你抓住胡一凡了？嗯，太好了。那他现在人在什么地方？哎，
0: 煮熟的鸭子又让他给废了。
1: 你让他跑了？
0: 跑是没跑，就是从这个兜里掏出来，又放那个兜里了。哎，
1: 说话大喘气，快说说怎么回事？
0: 在我押着胡一凡回来的路上，你说他怎么就那么寸呢？这寸的吧，有点离谱了都。您猜，二叔，我碰着谁了？
1: 哎，我不猜，你快说怎么回事？
0: 你猜猜，
1: 我不猜。
0: 碰着周志清了，
1: 他，
0: 这胡一凡再次逃跑未遂，被我俩给摁住了。可之后，这周志清，他死乞白赖的又把胡一凡给要走了。

0: 这不是陈投北原？啊！你这是怎么了？
1: 没事儿，我有点头疼。不会吧？我看你从昨晚接完局座的电报开始，就整个变了一个人似的。
0: 你不会是有什么事情瞒着黄某吧？别
1: 疑神疑鬼的，就你聪明。好，话不投机半句多，不说了。
2: 你一大早都出去，待会儿什么消息？当然有，而且是重大新闻。
1: 共产党的游击队。 处决了即将出任副市长的陈明杰，让他暴尸庭院不说，而且还留了一张纸条，上面写着“汉奸卖国贼，如此下场”。那三个大大的惊叹号啊！

0: 看了真是让人触目惊心呐、啊！各大报纸都上了头条，还都配了大照片。现在全城的老百姓都在议论此事。有时候我真是佩服中共地下党啊，他们嗅觉灵敏，出手迅速，经常会走到我们前面去，搞得我们颜面扫地，脸上无光。也难怪局座老骂我们是无能之辈。
1: 想说什么就直说，不用拐弯抹角的。
0: 听出来了，这响鼓就是不用重锤啊。那我可就直说了。
2: 没事，给他就给他吧，只要切除了这个毒瘤，那就好。
3: 二叔，把胡一凡交给周志清，可是您过去答应他的，不是我私自做主啊。
2: 一个臭小子。
3: 二叔，我有一种感觉，我觉得这个女元和一号才是真的。
2: 这个事儿啊，我们要慎重，先不要随便下定论，还需要再看一看。
3: 二叔，你喝茶。也不知道志清他们会怎么处置胡一凡。
0: 扔炸弹，我要扔一颗威力巨大无比的炸弹，震撼整个日本朝野。
1: 吹吹吹牛，你当心吹破了牛肚皮崩你一脸屎。
0: 我可以原谅你的无理，你特派员看不起我也没关系。不过我告诉你，今天黄某就要露他一手，给世人看看。周特派员，请吧。
4: 赤焰君，您是不是觉得我让您很没面子？
5: 你是土肥原总长的特使，大名鼎鼎的樱花王，让我一个无名小卒扫尽颜面，这也没什么，这很正常。
4: 对不起，赤焰君，真的对不起，这并不是我的本意。
5: 可结果是那样，我们的士兵有目共睹。
4: 你是我的夫君，我怎么可能？
5: 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用？
4: 赤焰君，你不要走，我求求你抱抱我，我真的很害怕，很害怕。
1: 我要的那本书还回来了吗？
6: 还回来了，还回来了。给你。
1: 谢谢。

0: 不是他，我得告诉你，现在你对于我们来说，已经毫无用途了。我今天是奉局座之命，
1: 要杀了我，
0: 皇兄啊，你就饶了我一命吧。
1: 好，没问题，我饶你一命，
0: 饶你一命。

0: 我不能这么便宜他了，我还得来个废物利用。
1: 你的手真狠呐！
0: 哼，这算什么？如果让我找到那个出卖猛虎的女人，我让你见识见识什么叫狠。

沿河一号，日球为了扭转败局，先将他们在意大利特殊训练的303特种大队调至女士郊区的火石营，他们可能酝酿着更大的阴谋，妄速查清上报宝塔山。

0: 你们看看，一个堂堂的樱花王，一个日本特务，鼎鼎大名的机关长，你们都干了些什么？首任市长被吊死，副市长陈时挺远。 好容易凑起来的市政府就这么树倒猢狲散了。由于你们的愚蠢和无能，给我们的大日本帝国、大日本皇军的威望造成了多大的损失？这迟迟不愿意当顺民的人，多大的激励？非常失望，我非常失望。
1: 司令长官阁下，驰援。
2: 驰援愿意接受，一切赏罚。
3: 司令长官阁下，加子愿与驰援军一同受过。
0: 怎么，你们俩还想当夫唱妇随的楷模吗？要不要我在这个问题上为你们颁发一个大？

0: 你们愚蠢！惭愧，驰援真的是很惭愧。我再不想听到你们说的这些所人为的屁话！要你们拿出行动，行动！
1: 嗨！报告司令长官阁下，港通总司令急电。
2: 现在给你们传达一下，
3: 港村总司令的命令：驰援一郎不再担任你部特务机关长一职，另有人忧。你部特务机关长一职，由驰援加代子担任。
2: 我，
3: 探长，您可回来了？
4: 又有什么事儿了？
3: 那个女人，
2: 又送了一封信？
3: 不，是她本人来了。
5: 就在您的办公室等着您呢。你好。你好，请坐。这位女士，我脸上有什么东西吗？没有啊。没有，你怎么看得那么起劲儿？
6: 没想到你说话还挺幽默风趣的，所以总有人背后戳我脊梁骨，说我没正形，说我白披了这身皮了。
5: 你是在影射我吗？
6: 什么叫影射？请你教教我，我没念过几天书，学问太浅。
5: 听你这口气，像是在下逐客令啊。
6: 男女授受不亲，我要维护警察的形象。如果你不是来报案的，或者是来投案自首的，那么我就请你。为什么？莫非你……没错，我最近遇到了一些莫名其妙的信件和电话的骚扰。你的意思是？这跟我的意思没关系，而是你的意思。
5: 你把我当成……不是我把你当成，到底是不是你干的，也只有你自己心里清楚。郝一南，你别在这儿油嘴滑舌、自作聪明了，好不好？
6: 哟，急了！你给我听清楚了，我是周志清的大姐。啊？您是？
5: 志清的大姐，认识一下。您真是？不信啊，我们义乃同胞，血脉相承。我是周家老大，志清是老三。你还需要验明正身吗？
6: 不用。
5: 本来呢，我是想利用今天这个机会跟你好好聊聊你和志清的事情，但是没想到你不分青红皂白要把我撵走。那，
6: 大姐。
5: 大姐，别叫的这么近乎。谁是你大姐啊？知青还没嫁给你呢。再说了，她能不能嫁给你，这还两说呢。你给我听好了，知青的事儿我当家。
6: 大姐，误会了。
5: 怎么误会了？
6: 全怨我还不行吗？从现在起，我就听您的了。
7: 这还差不多。把胡一凡的尸体吊到市政府的大厅里，哼，这绝对不是常人能办得到的吧？那效应，那轰动，绝对是长城内外。 大江南北，举国上下轰动极大。哎，罗特委员，不会再说我吹牛了吧？就剩下替我高兴了吧？
8: 瞎猫碰上死耗子，谁家过年不吃顿饺子呀？

0: 我有偏见，周特派员对我有偏见，难道你对黄某就不能有几句赞美之词吗？
1: 赞美？我周志兴不会。你别忘了，这里面也有你的功劳。那就更说不出口了。
2: 充其量是完成任务。哎，你何必这么亏待自己呢？你过来，
1: 看看远去的丽娜，我们还有脸说这些吗？这完全是两码事儿吧。
0: 是偏见让你对黄某的成绩视而不见，惜字如金。没关系，你尽管攒着，啊，我看你到什么时候用。

0: 这里我跟志清约会曾经来过。
1: 你跟我实事求是的说，是不是很喜欢志清？怎么，跟我还不好意思啊？
0: 不，大姐，志清是个非常优秀、非常难得的女孩子，我真的很喜欢她，非常非常喜欢她。
1: 这就好。但是有些问题我想跟你谈清楚。志清像一盘围棋，黑白分明。你们年轻人在热恋的时候，看到的往往都是对方可爱的那一面，可是真正在一起了以后，会发现对方的缺点，也许有些还是你不能容忍的。我想知道，如果遇到这样的情况，你会怎么办？
0: 人有缺点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当自己意识不到的时候，又不接受别人的批评。我跟志清接触虽然不多，但我能感觉到他是一个能够接受别人批评和劝告的人，所以我并不担心他会一条道走到黑。
1: 你能这么想，我真的很欣慰。一楠，作为大姐，我可以很坦率地告诉你，志清现在非常需要帮助，尤其是你的帮助。我说这些话，你能明白我的意思吗？
0: 志清，他怎么了？

0: 立即回电。是。001，喜闻你们大获成功，委座对此大加赞扬。社会各界反响非同，你们的丰功伟绩必定彪炳史册，万古无方。万望戒骄戒躁，乘胜前进，为光复大业再立新功。令告。
1: 据内部情报显示，出卖猛虎的那个女人，似与周志清有关系。搜查明后，果断处置。格勒山，
2: 跟周志清有关系？
3: 那咱们今天就谈到这儿吧。有时间到我家去坐坐，我的老妈妈很想见见你。
2: 怎么？ 老妈妈也知道我了，是我告诉
1: 她的。我妈妈现在最牵挂的就是志清成亲的事儿了。这个可不取决于我。丑媳妇还得见公婆呢，那你这丑女婿不也得拜见丈母娘吗？好好表现吧。

0: 报告刑侦室机关长。
1: 对不起，让你久等了。
2: 您叫我什么？
1: 焦在子机关长，我叫错了吗？
2: 迟彦君，您听着，加代子机关长这个称呼，任何人都可以叫，但是你不可以，记住，绝对不可以。
1: 为什么？难道我不在任何人之列吗？
2: 无论我走到哪里，也无论我在干什么，担任了什么样的职位，我都永远是你的加代子，你的加代子，你听清楚了吗？
1: 好，你是我永远的加代子。加代子，我好像回到了学生时代。
2: 您看上去很高兴，说说到底怎么回事？

0: 出去这么长时间，干嘛去了？出去随便转了转。不会吧？肯定又是给哥德山发电报邀功请赏了吧？
1: 话虽然说的难听了点儿，不过算你猜对了。我是向局座汇报去了。你猜局座回电怎么说？
2: 怎么说？
0: 局座对我们的成功大加赞赏，他还说，就连蒋委员长都知道了这件事情，并给予了高度评价。尤其是社会各界，那更是群情激昂啊！抗战到底的信心倍增，这真是一时激起千层浪啊！为了庆祝一下我们这个伟大的胜利，我有个提议。
1: 什么提议？
0: 这一次除掉胡一凡。 我们总算是长长的出了口恶气，这功劳苦劳的就不说了，但总算是为我们军统挽回些颜面，也算是对得起局座对我们的栽培了。所以我提议，我们去鸿宾楼喝上几杯，小小的庆祝一下，怎么样？哎，请不要拒绝。
3: 这可是黄某第一次邀请你哦，特派员不能不给面子吧？好，我答应你。那我们就7点半在鸿宾楼门口不见不散。把您调到了303特种大队当大队长，可303不是？
4: 前几天303已经从意大利的米兰飞回来了。
3: 现在秘密的进入了市西南郊的火石营，就过来，就在这儿。我现在终于可以松一口气了，我还以为
5: 把我撤了职，移交到军事法庭，对不对？因为这是当官的推卸责任的最好方法。大姐。
6: 怎么了？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你先看看这个，
5: 江城碧写的，
6: 是他呀，那别人我也管不着呀。
5: 是他亲手交给你的？
6: 哪儿啊？他这几天一直把自己关在办公室里，大门不出，二门不进的。 就是望着天花板干愣神儿。今天他特别反常，一个人趴在桌子上面，撕了血，写了撕，扔了一地的纸团，我就捡了一张。大姐，你说什么？

0: 他能救救我呀！不管说什么，他也不能想不开呀。好，一会儿我找他谈谈，看看是什么原因啊？
1: 什么原因也不能走绝路啊！
0: 行了行了，没事的。哦，小雪，这事可不能告诉妈妈啊！我知道，我知道。
2: 你们303的任务是什么？这次绝壁行动的代号叫“黑龙计划”，具体内容暂时还不知道。你这个当大队长的，居然不知道自己任务是什么？不光是我，就连麻生司令长官也不知道。
3: 封锁的这么严密，
2: 冈村总司令的这个“黑龙计划”已经上报到国内，只待天皇和内阁的批准。
3: 一旦批准下来，军部会立即派人把这个计划送过来，由我们303去执行。这么说，我这个机关长又有了新官上任三把火的表现机会了。
2: 表现？
3: 以往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我们以往的任何一个堪称为绝密级的计划，一旦出炉，中共地下党和国民党特工都会闻风而动，那这次也不会例外，所以我们更应该小心谨慎。
2: 严加防范。是啊，我去303是否有所作为，关键还是需要拜托您来为我保驾护航。
3: 不是为别人，就是为了我的夫君，我也应该倾尽全力来做好。
2: 这代子真是太感谢了。
4: 周小姐，你可真是准时啊！你看，准到一分都不差。
5: 黄先生第一次请客，我要不准时，岂不太不给面子了？
4: 好，雅间已经订好了，请吧。

0: 阿姐，你是怎么知道的？我怎么知道的？你告诉我的。我？什么时候？你写了诗，撕了血，团吧团吧，这么随手一扔。是智雪捡到以后告诉你，这个智雪又给我添乱。
1: 你能告诉我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吗？

0: 周小姐，我们可以开始了吧？
1: 当然，今天是你做东，你说了算。
0: 好，不过烦请周小姐还得稍后片刻。

0: 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一千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1: 您可以去打听打听，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啊，我是铁了心了，不赚一分钱，因为这一次啊，工厂借助新平台做宣传，咱们不搞那些虚的，我把实实在在的冰丝席免费送给咱们老百姓来体验，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我免费给您送到家。您用的好了，帮我在朋友圈，在

0: 前说句好话，这广告费啊，我就算花得值了。
1: 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1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1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1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2: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免费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免费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0: 您收到后啊，可以亲自检验检验，亲手摸一摸，要是不满意不凉快，直接退回来，运费我来出，要是睡了舒服您就留下用，只要帮我们跟亲戚朋友说一声，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扫码就能够免费领就行了。我这次啊，就是为了把口碑打出去，绝不让老百姓多花1分冤枉钱。
1: 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1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1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1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3: 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4: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免费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不花1分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5: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免费领，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1分钱没花，你摸摸看，
6: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免费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7: 我本来还担心免费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2床，另外2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2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不花1分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1: 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1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1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1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8: 我们栏目组呢亲自为您质量把关，全程监督。
9: 谢谢啊，我们这款啊高档的冰丝席啊，是一款大规格大尺寸的高档冰丝席。
10: 没错
9: 啊，那么我们采用的是活性的提花技术。来，大家看这朵花啊，它是多么的活灵活现啊，
10: 非常逼真，
9: 非常的逼真。那因为我们这款产品是保证出口质量的，所以呢我们的质量是严格把守的。来，大家可以看到啊，我手里面啊拿的是一把钢刷。
10: 嗯，来我检验一下。
9: 检验一下，
10: 确实是钢刷，货真价实，非常锋利。
9: 它呢非常锋利，非常坚硬。
10: 对，
9: 那接下来我有个动作，大家要看好了。来，
10: 拭目以待。哇，是可以这样吗，孙总？
9: 当然
10: 可以。有点不太相信啊，来让我
9: 看一下。
1: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9: 使劲使劲使劲！
10: 天哪，我真的头一次见这样的冰丝凉席。
9: 看，

0: 哎呀，我们刷过以后，它依然呢是那么舒适，那么的柔软。
1: 对，没错，一点点都没有公司，一点都没有破损，
0: 完全没有变形，
1: 对
0: 吧？
1: 对
0: 对。
1: 啊，
2: 这千真万确的钢刷，怎么刷都刷不坏，这个质量真的没得说。
0: 不管我们是手洗还是机洗都没有问题，都不会变形。我们用个5年8年的，都像新的一样，因为我们呢用的是上等的冰丝，摸起来像绸缎一样顺滑，凉而不冰。
2: 那以前大家睡的是什么席？我们回忆一下啊，是麻将席，是又冰又硬，怎么睡都不舒服。夏天到了，晚上睡觉开空调，这温度太低又受不了，这空调温度吧咱们再调高一点，黏黏糊糊的又睡不好觉，浪费电不说，关键是家里有老人孕妇还有小宝宝的也不敢吹空调，天又这么热，睡不好身体怎么可能好呢？那今天呢，您把高档冰丝席带回家中，夏天空调也不用开了，电风扇呢也少开了，连电费也省下来了。而且高档冰丝席做工精细，加上冰丝这种高端的材料，躺上去像丝绸一样，非常的亲肤，非常的柔软。那不用买床单了，省下来了买床单的钱，真的是一省再省，太实用了。
3: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免费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不花一分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4: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免费领，我还跟老伴说这八成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一分钱没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碗子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免费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5: 我本来还担心免费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两床，另外两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两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不花一分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逸生高档冰丝席了。
6: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7: 这康逸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免费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免费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8: 我这次啊就是为了把口碑打出去，绝不让老百姓多花一分冤枉钱。工厂借助新平台做宣传，咱们不搞那些虚的，我把实实在在的冰丝席免费送给咱们老百姓来体验，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逸生高档冰丝席我免费给您送到家。
6: 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哎呦。

0: 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

痢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这第二杯酒，就要敬我的特派员小姐了。俗话讲，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我们毕竟是在最困难的时候，共同摸爬滚打，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我敬佩周小姐的胆识，你是我心目中的英雄。为了表达我的诚意。
1: 我先干为敬，黄先生。今天你能把丽娜请来，真的是让我刮目相看你了。这杯酒，我喝。
0: 好，吃点菜吧，池元君。
1: 我敬你一杯。为什么要敬我？为夫唱夫随。
2: 张太子，你真是太好了。
1: 因为今天我才觉得，我是一个女人。程璧。 谢谢你对我的信任，把这么重要的情况告诉我。谢谢，
2: 大姐，我这个军统的004也不是吃干饭的。关于你的事，我多少也知道一些眉目。
1: 所以，你一直在暗中帮助我。
2: 其实我更是拯救我自己。但是，那好。
1: 让我们静观事态的发展。来，不喝了，再喝真的要醉了。真不喝了？
0: 好，这恭敬不如从命。不喝了。谢谢，周小姐。 这老百姓还有句俗话，叫“酒壮怂人胆”呢。我今天也是仗着这点酒劲儿，也当着丽娜小姐的灵位，有几句话想斗胆说给你，不知当讲不当讲。你要说什么呀？这么严肃？请你告诉我，你跟出卖猛虎的那个女人。 也就是猛虎大队长游龙之妻，到底是什么关系？你都知道了？不光是我知道了，就连局座都知道了。说吧，他究竟是你什么人？ 周小姐啊。 现在可是考验你的关键时刻，是对党国忠心耿耿，还是挂羊头卖狗肉？是流芳千古，还是一？

0: 蓉蓉的妻子是我大姐，
1: 你大姐？我大姐和我大姐夫的感情是很深很深的，我不相信，我不相信我大姐会出卖我大姐夫。原来是这样，你说的那个箫，是他。
0: 箫是我们深藏不露的一张王牌，这可是令我太意外了。你意外，我们的敌人更加意外。你是怎么把它？这里面还有一个曲折动人的故事，可以讲给我听听吗？哎，
2: 不说了，周小姐。 我现在郑重地告诉你，局座让咱们查找出卖猛虎之人的命令，我黄某不准备执行了。不执行了？为什么？没有为什么。如果局座追究下来，我一个人扛着，这件事情从此跟你没有任何关系。你明天就可以离开这儿，回重庆向局座复命了。
0: 你这到底是为什么呀？
2: 这人心都是肉长的，十指连心呐，伤着哪根手指都会疼。我不能因为我自己要完成任务、建功立业，伤害了你大姐。
0: 啊？
2: 对于你我这样专门跟阎王爷打交道的人，我个人认为，已经不分彼此了。
0: 你真是这么想？ 如果有半句假话，我当着丽娜的灵位发誓，我就跟她一块儿去。你这么说，就更让我为难了。
2: 为什么？难道你想大义灭亲？
0: 你别说了，我只想做一件事情。
2: 什么事情？
0: 我就是想弄清楚，出卖猛虎的究竟是不是我大姐。
2: 那你怎么搞清楚的？你不用管，我自己有办法。如果能这样，当然最好。哎，你不会今天晚上睡一觉，明天又变卦了吧？
0: 变卦？我周志清说话算话。
2: 好，那我就拭目以待喽。
3: 没想到，真是没想到。我们没有想到的太多太多了，还有个神秘的人物，我们同样没有想到。
0: 谁？
3: 就是用电话向我报告，兴隆客栈有两个国民党女特工的那个神秘男人。我相信他还会跟我联系。
0: 为什么？
3: 这个神秘男人。 可是个玩政治、搞阴谋的高手，他是想借我们的刀，把他想干掉的人，也就是持不同政见的，一一杀掉。
0: 这正是我们所期待的。

0: 成碧，成碧，你快醒醒！你干什么呀你？
1: 你听见外面有声音没有？
0: 没听见，没听见。
1: 我怎么听见好像外面有洗脸盆掉地上的声音？成碧，
0: 你在做梦吧？
1: 呀，我没做梦，真听见了。不会是大姐早上起来摔倒了吧？成碧。

0: 慢点。
1: 探长，您勘察出结果了吗？
2: 刚才是你报的案？
1: 没错，是我。是什么结果？
2: 实不相瞒，你们说的你们家的那个人被绑架了。
3: 啊！
1: 被绑架了。

0: 我大姐被谁绑架了？探长，你快说呀！从绑架者进你们家，到绑架者得手之后把人带走，这伙人并没有留下任何痕迹，仅凭这一点就可以判断出，绑架者应该对你们家的情况相当的熟悉和了解，还有。 被绑架者在绑架时并没有呼救，这也告诉我们，被绑架者和绑架者之间应该是认识的，也就是说，被绑架者并没有料到此人是来绑架他的，所以被绑架者是在完全没有警觉的情况下遭到对手突然袭击的。
1: 你们是什么人？为什么要绑架我？
2: 哎，这怎么能说是绑架呢？应该说是请。请，有这么请人的吗？
1: 就我说是请，他就是请。不信你看看，那是谁？他怎么能绑架你呢？小妹。
3: 是我大姐，你这是？
1: 有一件事情我需要求证，所以只能把你请来了。小妹，我是你大姐，有什么事儿你可以随便问，干嘛要用这样的方式呢？
3: 当然用得着了，因为这不是一件普普通通的事情，
1: 不普通的事。

0: 秦就要采取这么极端的手段吗？极端手段是用来对付极端人物的。我可以坦率地告诉你，这把椅子就是那个胡一凡曾经坐过的。我就是在这把椅子上用绳子勒死了他。
1: 你这算是吓唬人吗？
2: 我这真不是吓唬你。
1: 胡一凡什么人？卖国贼大汉奸，他死有余辜。我怎么了？能拿我跟他相提并论吗？
2: 这是不是卖国贼大汉奸？很快就能见分晓。
1: 小妹，你大姐到底怎么了？你要这么大动干戈？
3: 我问你一件事情，你说。我大姐夫和猛虎大队偷袭54号基地的事情，事先你知不知道？你这是什么意思？直接回答我。知不知道？你知道？猛虎大队出发的前一天晚上，我和你大姐夫在一起。
4: 你琢磨出来了吗？我总觉得这不可能吧。什么不可能？刚才那个探长不是说得很明白吗？大姐这次遭的是熟悉和了解咱家情况的人绑的架。熟悉和了解咱家情况的人还会有谁呢？你是说？
3: 志清，三儿啊，三儿，你可真糊涂啊！如果再伤害你大姐，你就是错上加错呀。我没错，既然你承认了事先你知道猛虎出击的事情，那就足够了。
1: 我事先知道就能说明我给日本鬼子通风报信了吗？你这什么逻辑呀？我们掌握的情报是，一个女人向日寇通报了猛虎出击的全部行动，导致了猛虎全军覆灭。这个女人到底是不是你？
0: 周志清，你混蛋呢！
1: 猛虎大队里边有我的账户，我能把自己的账户往火坑里推吗？
0: 这可不好说。
1: 这有什么不好说的？这是人之常情。
0: 要不怎么说你的欺骗性比别人都强呢？那是因为，你正是利用了这个所谓的人之常情，排除了人们对你的怀疑。
1: 血口喷人！
0: 哼，我是不是血口喷人？我们特派员是明察秋毫的，他的眼里可不揉半粒沙子。
1: 小妹，你还想知道什么？
3: 我还想知道，你是不是日谍？
1: 我不是。
3: 那你是不是中共地下党？这跟你有什么关系吗？当然有关系了。我们军统掌握了中共情报组织有意把猛虎行动的情报泄露给日寇的证据。
1: 且不论我是不是中共地下党，但说中共的情报组织把猛虎行动的情报有意泄露给日寇，这就是一派胡言，无中生有，造谣惑众。
3: 你怎么知道，不是中共情报组织有意把猛虎的行动计划泄露给日本人的？你少来套我！中国共产党的抗日决心世人皆知，他们在抗日前线和日寇浴血奋战也是有目共睹。可是令百姓不解的是，新四军军部遭到国军的围剿，制造了震惊世界的千古奇冤，统一战线摩擦不断。
1: 挑起事端的肇事者全是你们军统，这一点难道你能否认吗？宣传，你这完全是共产党的政治宣传。就凭这一点，特派员，不用我再说什么了吧？
3: 大姐，你不承认也罢，我会找到证据的。好。 我等着你的证据，
5: 司令长官阁下。

0: 为了使黑龙计划万无一失，我对我们特务机关的战略战术进行了一些调整。有以下三个方面：
1: 哪三个方面？
0: 第一，速调我们国家刚刚研制出来的无线电远程遥控测试仪，和我们的专家来到这里，迅速地打掉潜伏在这儿的中共地下党和国民党的电台，真正意义上堵住我们的情报外露。第二，撤掉全城禁言令，让老百姓感觉到表面的平和和安静。 把我们这儿的人通通撤出去，混到大街小巷中，去获得更有利的情报。第三，也是最重要的，充分地利用国民党和共产党的矛盾，让他们产生火花，以便我们逐个击破。
2: 樱花王，你的确比池原高一筹。
0: 不，司令长官阁下，这些也是在我丈夫池原一郎的帮助下完成的。如果没有他，我不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3: 拿出这么完整的一套方案。其实啊，倪大姐死都不肯承认，这也是我意料之中的事情。
4: 你少说两句行不行？没人把你当哑巴。
3: 哎，你怎么还冲我来了？我这不都是为你好吗？
4: 闭嘴！
3: 好好。 不说了。哎，你干什么去啊？
4: 找证据。

0: 宝塔山回电了，怎么说？燕和一号是位女同志，真的？果然是她。既然你们认识，以后工作起来就方便多了。我已经让韩英去请她，今天晚上咱们来个大团圆。
1: 出事了！出什么事了？我到了他家，听他的家人说，就在今天早上，他被来历不明的人给绑架了。
2: 绑架了？真巧啊！怎么会这么巧呢？你知道这件事儿？这不是乱成一锅粥了吗？

0: 程璧，有消息了吗？没有。哎，这个绑匪连赎金都不要了。只怕不是绑匪啊。
1: 不是绑匪绑架我大姐做什么？这里面定有奥妙吧。
2: 那么说，你判断绑架他的是周志清？
3: 除了他，还能有谁呀？为什么呢？
2: 这也是我最担心的事情。
3: 必须马上找到他，防止别有用心的人利用了他。

0: 喂，是加代子机关长吧？首先，我要祝贺你走马上任。你知道我？大名鼎鼎的樱花王，谁人不晓啊？你是谁？我是谁？没听出来吧？
1: 朋友啊，我想起来了，你是曾为新龙客栈打过电话来的。好记性。
0: 你找我有何贵干？我现在有一桩大买卖，不知加代子机关长感不感兴趣？感兴趣。我对你所有的买卖都感兴趣。哦，这不是应了那句成语了吗？人心不足蛇吞象啊。生意人嘛。 赚得越多越好。
1: 当心，贪多可嚼不烂。
0: 放心，我可是钢肠铁胃。
1: 那好，你听我说。

0: 三儿，你在干什么？妈，我找点东西。这是你大姐的房间，有你什么东西啊？找的就是她的东西。
1: 三儿，告诉妈，到底是怎么回事？来人！
2: 机关长，
1: 把横路小组的人给我叫来。
2: 嗨。
0: 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
3: 这可是我们军统局掌握的情报，还能有假的吗？
0: 肯定是那些当官的骗你呢。
3: 妈，
0: 三儿啊，妈还没到老糊涂的地步啊，你大姐绝对不会出卖你大姐夫的。
3: 人心隔肚皮，万一呢？万一呢？
0: 三儿，妈是明白事理的女人，假如她……不管他是老几，我都会亲手送他上西天的。
2: 要不怎么说你的欺骗性比别人都强呢？那是因为，你正是利用了这个所谓的人之常情，排除了人们对你的怀疑。你怎么知道，不是中共情报组织？有意把猛虎的行动计划泄露给日本人宣传，你这完全是共产党的政治宣传。就凭这一点，特派员，不用我再说什么了吧？
4: 小妹啊，小妹，你上了黄宇赫的当了。
5: 怎么样，找到什么证据了吗？
6: 我回家把我大姐的东西翻了个底儿朝天，任何蛛丝马迹的证据都没找到。
2: 你呀，真是聪明一世，糊涂一世啊。那种东西他怎么会留在身边呢？如果那么容易就被你找到了，你大姐还算是个间谍吗？
6: 哎，我现在是有点骑虎难下了。
2: 我倒是有个主意，不妨试试。
6: 什么主意？

0: 小妹，你这是干嘛？大姐问你话呢。
1: 去了你就知道了。
0: 你们要带我去哪儿？

0: 把我带这儿来干嘛？哼，这还用问吗？明天早晨，报纸的头版头条将刊登一则消息：出卖猛虎日谍落网，愤怒子弹血迹英灵。小妹，你真的要对我下毒手吗？
1: 因为先下毒手的是你，我，
0: 对，就是你，让我中华热血男儿，当然，也包括了我非常尊重的大姐夫他们。我跟你说过了，那不是我，不是我。
1: 你喊什么？再喊我把你嘴堵上。我明白了，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行啊，那你看着办吧。

0: 最后再问你一遍，你不用问了。你再问十遍、一百遍，我还是那句话，不是我。
1: 哼，
0: 你真是茅坑的石头，又臭又硬。都这个时候了，你还撑什么？招了吧！
1: 让你特别失望是吗？在我开枪之前，你还有没有什么话要说？ 比如给悠悠，看来我的小妹还是人性未泯，没有成为单纯的杀人机器啊。算了，我什么都不留了。
0: 为什么？
1: 我怕哪一天，悠悠要是问你，小姨，我妈妈是怎么死的？你怎么回答呀？

0: 小心！别追了，他们在暗处，而且人多，好汉不吃眼前亏。
1: 可是我大姐，
0: 独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1: 这伙人会是谁呀？
0: 他们个个黑衣蒙面。

0: 这是日本黑龙会的标志。
1: 黑龙会？
0: 没错，就凭这个东西，我敢拿脑袋担保，他们是日本人。
1: 日本人。

0: 别看了，再看那也是铁的事实。哎，周特派员，我这招假枪毙不错吧？只那么一下，就让他原形毕露了。
1: 打死我也没想到。
0: 没想到不行啊！没想到就会吃亏，没想到就会挨打。 没想到是会掉脑袋的。我相信你那个大姐夫啊，她到死都不会相信，是她的媳妇儿把她和她的部下拱手出卖给了日本人，让日本人送他们下了地狱。我可不是倚老卖老啊，从这点上说，你还年轻啊。
2: 我承认，我经验不足，我太相信别人了。不过，谁都有疏忽的时候。比方说今天，我怎么就没想到小鬼子会来抢人呢？这好不容易抓到手的，又让他们……
0: 他逃得过今天，逃不过明天。
2: 问题是。
0: 日本人会更加严密的防范，你大姐也会深藏不露。
1: 他就是钻到地缝里，我也要把他挖出来。
0: 你有这个决心就好。我马上就去布置我的眼线，看看这个周志柔到底被日本人藏到哪儿去了。
1: 你一定要把他给我找到。

0: 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一千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1: 您可以去打听打听，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啊，我是铁了心了，不赚一分钱，因为这一次啊，工厂借助新平台做宣传，咱们不搞那些虚的，我把实实在在的冰丝席免费送给咱们老百姓来体验。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我免费给您送。

0: 到家。您用的好了，帮我在朋友圈在邻里间说句好话，这广告费啊，我就算花得值了。
1: 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1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2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1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1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2维码领取吧。
2: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免费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免费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0: 您收到后啊，可以亲自检验检验，亲手摸一摸，要是不满意不凉快直接退回来，运费我来出，要是睡了舒服您就留下用，只要帮我们跟亲戚朋友说一声，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扫码就能够免费领就行了。我这次啊，就是为了把口碑打出去，绝不让老百姓多花1分冤枉钱。
1: 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1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2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1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1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2维码领取吧。
3: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4: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免费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不花1分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5: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免费领，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1分钱没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免费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6: 我本来还担心免费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2床，另外2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2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不花1分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1: 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1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2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1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1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2维码领取吧。
7: 我们栏目组呢亲自为您质量把关，全程监督。
8: 谢谢啊，我们这款啊高档的冰丝席啊是一款大规格大尺寸的高档冰丝席，
9: 没错
8: 啊。那么我们采用的是活性的提花技术，来，大家看这朵花啊，它是多么的活灵活现啊，
9: 非常逼真，
8: 哎，非常的逼真。那因为我们这款产品是保证出口质量的，所以呢我们的质量是严格把守的。来，大家可以看到啊，我手里面啊拿的是一把钢刷。
9: 嗯，来，我检验一下。
8: 检验一下，
9: 确实是钢刷，货真价实，非常锋利。
8: 它呢非常锋利，非常坚硬。
9: 对。
8: 那接下来我有个动作，大家要看好了，来，
9: 拭目以待。哇，这可以这样吗，孙总？
8: 当然
9: 可以。有点不太相信啊，来让我
8: 看一下。
3: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8: 使劲使劲使劲，

0: 头一次见这样的冰淇淋凉鞋。
1: 看一下，我们刷过以后，它依然呢是那么舒适，那么的柔软。
0: 对，没错，一点点都没有勾丝，一点都没有破损，
1: 完全没有变形，
0: 对
1: 吧？
0: 对对
1: 对。
2: 这千真万确的钢刷，怎么刷都刷不坏，这个质量真的没得说。
1: 不管我们是手洗还是机洗都没有问题，都不会变形。我们用个5年8年的都像新的一样，因为我们呢用的是上等的冰丝，摸起来像绸缎一样顺滑，凉而不冰。
2: 那以前大家睡的是什么席？我们回忆一下啊，是麻将席，是又冰又硬，怎么睡都不舒服。夏天到了，晚上睡觉开空调，这温度太低又受不了，这空调温度吧咱们再调高一点，黏黏糊糊的又睡不好觉，浪费电不说，关键是家里有老人孕妇还有小宝宝的也不敢吹空调，天又这么热，睡不好身体怎么可能好呢？那今天呢，您把高档冰丝席带回家中，夏天空调也不用开了，电风扇呢也少开了，连电费也省下来了。而且高档冰丝席做工精细，加上冰丝这种高端的材料，躺上去像丝绸一样，非常的亲肤，非常的柔软。那不用买床单了，省下来了买床单的钱，真的是一省再省，太实用了。
3: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免费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不花一分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4: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免费领，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一分钱没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免费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5: 我本来还担心免费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2床，另外2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2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不花一分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了。
6: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7: 这康医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免费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免费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8: 我这次啊就是为了把口碑打出去，绝不让老百姓多花一分冤枉钱，工厂借助新平台做宣传，咱们不搞那些虚的，我把实实在在的冰丝席免费送给咱们老百姓来体验，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席我免费给您送到家。
6: 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2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2维码领取吧。

0: 站嘉禾望港。
1: 一步一个祠堂，
2: 就是要子孙后辈咧，唔好忘记祖先。
3: 哇，好香啊！朱古好味，食到停唔到口。犀利！
2: 心甘情愿咁扎根喺度，
4: 大家感觉系一家人。
5: 这里包容性，这里烟火气，让我有家的感觉。
1: 皮肤是湿的，
6: 人体70%都是水分，湿哒哒的很正常啊。
7: 水淹的是身体之源，但是成为湿的外部的之源，结节呀、肿瘤啊，都是相关的。
1: 怎么去湿？暴汗、燃脂法、散步，
7: 到底哪个是最有效果的呢？这个是给夫人啊，湿无可用，湿就去掉。
8: 改善湿重体质，强本源，敬请留意广东卫视今天21:40健康有道。
9: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0: 哇，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9: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11: 爸爸，不能上，不能上。
12: 爸，有我在，您放心。
8: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13: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4: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
15: 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3: 这不可能，
15: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0: 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这多少钱一斤？3毛钱。这个多少钱一斤？这个4毛。挺便宜啊。
1: 行。
0: 哎，你没事吧你？哎呀，
2: 我肚子疼，我想上个厕所。
0: 瓦匠，要不然你跟金主席买菜吧。
3: 啊，
0: 那边有个茅厕，你赶紧去。
3: 啊，好。
0: 拉不拉早点回来啊。
3: 好。

0: 先生您好，您要点什么？
1: 来碗茶。
0: 好嘞，您稍等。
2: 你怎么才来？我等你两天了。
1: 时间不多，我也是偷着跑出来的。现在手枪队对队伍的掌控非常严格。
2: 别废话了，据点在哪？
1: 我得先走了。
0: 哎，先生，先生，您的茶。
3: 别喊了，我接。
0: 哎，好的，好的。您慢用。

0: 便宜点吧。
1: 你这个不行的，这个价钱很贵的。
0: 一个得心想。
1: 行，
2: 满意了啊。
0: 哎。
3: 我还以为你掉茅坑了呢。
2: 满意了。
4: 不是闹腾闹腾。哎，我回来拿。走。大哥，就是这样。
5: 我知道了。你们一定要保密啊。
4: 嗯。
5: 行了，去休息吧。
4: 哎，好，走，走。
6: 三哥，
7: 三哥回来了。
8: 你们这是？
6: 三哥，
9: 大姐，把门关上。
8: 这大白天关上。啥事儿啊？
5: 我告诉你件事儿，你得沉住气。
7: 哎呀，大哥，啥事儿你就说呗，这还神神秘秘的。
5: 你二哥找出内奸了？
7: 谁呀？
5: 我知道，想给夏冰报仇，但是现在。不是意气用事的时候。
7: 我没意气用事啊，大哥，你告诉我这内奸是谁呀？
5: 马春荣。
10: 二哥，一切按计划进行。您的鞋擦好了。哎，您慢走啊。
9: 哥，我说
11: 不错，这马春荣不愧是手枪队出来的，就是利索。
12: 大威啊，哎，有了这个，咱们的钱大哥，您别怪我夸您，也就只有您才有这个本事收复马春荣，换别人没戏。
11: 我这个探长可不是白当的。
12: 嗯，
11: 要说论武力，我或许不如手枪队的人，但是要论智慧，老子完胜他们几条街。
12: 完全同意。不过大哥，你要他们驻地干嘛？让小日本一个端了？
11: 这手枪队能这么容易被端掉吗？放心，我怎么可能自断财路呢？
12: 哎，大哥，姜还是老的辣。拿着，
11: 我不会亏待自己的兄弟。
12: 谢大哥，
11: 咱们就等着看一出好戏吧。
12: 哎。

0: 北側にあげなさい。
1: 感謝します。
2: 秋野先生。
3: 哦，你看着。
1: 北川先生，我又来打扰了。优美小姐，中午可否赏光，一起吃饭？
4: 那多谢于探长了。
1: 不用客气，这是我的荣幸。
5: 于探长，请坐。
1: 谢谢。
5: 于探长，无事不登三宝殿，您这次来又带来了什么好消息呢？
1: 秋野先生真是神机妙算呐。这个是手枪队据点的位置，我可是经过千辛万苦才弄到的。
5: 哦，
1: 怎么，秋野先生在怀疑？
5: 我怎么会怀疑您呢？黄金我随后派人送到您的府上。
1: 哦，秋野先生真是痛快。那我就告辞了。
5: 于探长，请。
1: 优美小姐，老地方见。

0: 于探长，什么时候过来的？刚刚。哎呀，不好意思，刚才太忙，没看见于探长。
1: 我就欣赏江武探长这心无旁骛的工作态度。
0: 于探长不是专程来夸奖我的吗？
1: 当然，我得到过新情报，过来跟江武探长说一下。 就佩服于探长这个打听情报的能力，在上海滩，恐怕没有再比您更强了吧？哪里，只是消息稍微灵通一点罢了。洗耳恭听。日本人好像已经知道手枪队的据点。
0: 是吗？
1: 我于某人说话从来不会无的放矢。
0: 那我得替手枪队。 好好的谢谢于探长了，
1: 应该的。吴处长不是让你掌握手枪队吗？那说不定这手枪队以后就是自己人了，我也不忍心呢。
0: 说得对，那我现在就去通知手枪队。
1: 好，快去吧。

0: 大哥说让咱们转移，这是什么意思？
1: 我哪知道啊？
2: 都收拾好了吧？
3: 唐指导，
2: 大哥，
3: 大哥。
4: 大哥，为什么抓我？
5: 三哥，三哥，
6: 你他奶奶的！这么多年的兄弟，你出卖我们！
4: 喂，三哥，三哥，三哥，
7: 往这边踢！
4: 三哥，冷静一下。
6: 三哥，大哥，我冤枉！
7: 你冤枉个屁！夏平就是因为你死的。
5: 小瑞马上来了。
6: 我弄死你！
0: 这王八蛋，
4: 他把他收拾他，走，
0: 妈，下去，快走。
8: 来，永木小姐，为了我们之间纯洁的友谊，干一杯。
9: 谢谢。于团长，我不能再喝了。
8: 哎，这喝酒就要尽兴嘛。英美小姐不会做出让我扫兴的事情吧？
9: 是。
8: 我跟帝国的友谊，难道不值几杯酒吗？
9: 不是你想的那样。
8: 来，干了。
9: 于探长，于先生说笑了。
8: 我对尤美小姐的真心日月可见。
9: 我并不是怀疑于先生的真心。
8: 怎么？你还放不下那个北川？
9: 我跟北川君不是你想的那样，请于先生不要误会。
8: 请说些不好听的。来来来，喝酒。干了，算我赔罪。

0: ありません。報告、中にいません。
1: なぜ誰もいない？
0: 北川君、情報にミスがあるのか？
2: しかし、ここに墓が。
1: 墓？

0: ともみ。ともみ。すまない。ともみ。一緒に帰ろう。
1: 宇宙神のやつめ、バカ！
2: 先生、宇宙神は見つかりましたか？

0: 行行，我知道了。是，
1: 探长，江副探长，这是要出去。对，路上小心点儿。
2: 探长，多谢你的情报。兄弟，客气了。还有，春生兄弟让我感激于探长的关怀。另外。 特别嘱咐，以后千万别乱嚼于探长的舌根子。你说这人多嘴杂的，怕是影响于探长以后的生活。啊，春翁老弟有心了。其实说起来，咱们都是兄弟，一家人，应该的。您这么说，我就放心了。
3: 这一回合的较量，于志新落败，江海洋完胜，两人都已经摸清了对方的底牌，互相掣肘，却又相互依存，心照不宣。

0: 怎么了？
1: 两位兄弟，我有点肚子疼，你再歇会儿吧。
2: 少废话，赶紧走。
3: 不是，你又想耍什么花样？
1: 看在这么多年兄弟的份上，你歇会儿都不行。
2: 闭嘴吧，谁跟你兄弟啊？叛徒！
1: 哎，不行了，
2: 疼，就一会儿。
1: 抱着你。

收获和大庄，快跟我来！那边的，快！快！

0: 我去帮我大哥，你追他，小心点！好，大哥，大哥，大哥，大哥，不好了，那马春荣跑了！
1: 你们他妈两个人扛不住一个人啊！张庆，你干什么呀？
2: 大哥，对不起，我们错了，打我们，来打我们！
0: 他去追马成荣了，
3: 把他给我叫过来，一个人太危险了。
0: 不追他了，
3: 不追了，
0: 快去吧。

0: 你放心，早晚有一天我会把马春荣追回来，让他血债血偿。不过，我们得赶紧通知海洋，马春荣跑了，如果他投靠了日本人，海洋就危险了。
1: 老板，您坐。
2: 二哥，马村人跑了，大哥让你小心点。
1: 好嘞。
3: 我亲自去拿据点。

0: 都是我的错，是我大意了，都有错。马春荣是守将队出来的，而且身手也不错，更关键的是，他对我们太熟悉了，我们都忽略了这一点。
1: 海洋，马春荣一定要找到，不仅仅是为了下聘报仇，更重要的，他的存在随时可能会对守将队产生威胁。我知道。 我会注意日本人的动静的。你有发现，我就想办法除掉他。
2: 如果太危险的话，不要单独行动。
3: 好。二哥，还有那个于志新，要不是他把情报出卖给小日本，夏平也不会死。

0: 于志新暂时动不了。为什么？他不就是一小小的探长吗？性质不一样。于志新是吴宗道的心腹，除非守将队现在做好了和巡捕房开战的准备，否则的话，于志新还是动不了。巡捕房的消息灵通，势力不小。你刚在巡捕房站稳脚跟。 不要让武宗道对你产生怀疑，这对我们守将队的活动很不利。是啊，不过现在好歹于志新和日本人之间产生了裂痕，我想于志新也一定会有所收敛。老三，我觉得于志新一定还是会付出代价的。
1: 那就让他再多活几天。

0: 马先生别急着走啊，我想你应该先给我们个交代。
1: 交代？交代什么呀？我不太明白。
0: 马先生真的不明白吗？
1: 据说
0: 好啊，
2: 行吧，要杀要剐随你们便。
3: 連れてけ。
4: 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一千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5: 您可以去打听打听，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啊，我是铁了心了，不赚一分钱，因为这一次啊，工厂借助新平台做宣传，咱们不搞那些虚的，我把实实在在的冰丝席免费送给咱们老百姓来体验，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我免费给您送到家。您用的好了，帮我在朋友圈在邻里间说句好话，这广告费啊，我就算花得值了。
4: 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6: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免费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免费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5: 您收到后啊，可以亲自检验检验，亲手摸一摸，要是不满意不凉快直接退回来，运费我来出，要是睡了舒服您就留下用，只要帮我们跟亲戚朋友说一声，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扫码就能够免费领就行了。我这次啊，就是为了把口碑打出去，绝不让老百姓多花一分冤枉钱。
4: 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

0: 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洗衣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1: 广东卫视四 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免费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不花一分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3: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免费领，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1分钱没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免费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4: 我本来还担心免费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2床，另外2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2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不花一分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0: 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5: 我们栏目组呢亲自为您质量把关，全程监督。
6: 谢谢啊。我们振华啊高档的冰丝席啊，是一款大规格大尺寸的高档冰丝席。
7: 没错。
6: 好，那么我们采用的是活性的提花技术。来，大家看这朵花啊，它是多么的活灵活现啊，
7: 非常逼真。
6: 哎，非常的逼真。那因为我们这款产品是保证出口质量的，所以呢我们的质量是严格把守的。来，大家可以看到啊，我手里面啊拿的是一把钢刷。
7: 嗯，来，我检验一下。
6: 检验一下，
7: 确实是钢刷，货真价实，非常锋利。
6: 它呢非常锋利，非常坚硬。
7: 对。
6: 那接下来我有个动作，大家要看好了，来。
7: 拭目以待。哇，可以这样吗，孙总？
6: 当然可以。
7: 有点不太相信啊，来让我
6: 看一下。
1: 广东卫视四 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6: 使劲使劲使劲！
7: 天哪，我真的头一次用这样的冰丝凉席。
6: 看一下，我们刷过以后，它依然呢是那么舒适，那么的柔软。
7: 对，没错，一点点都没有公司，一点都没有破损，
6: 完全没有变形，
7: 对
6: 吧？
7: 对对
6: 对。
5: 这千真万确的钢刷，怎么刷都刷不坏，这个质量真的没得说。
6: 不管我们是手洗还是机洗都没有问题，都不会变形。我们用个5年8年的，都像新的一样，因为我们呢用的是上等的冰丝。摸起来像绸缎一样顺滑，凉而不冰。
5: 那以前大家睡的是什么席？我们回忆一下啊，是麻将席，是又冰又硬，怎么睡都不舒服。夏天到了，晚上睡觉开空调，这温度太低又受不了，这空调温度吧咱们再调高一点，黏黏糊糊的又睡不好觉，浪费电不说，关键是家里有老人孕妇还有小宝宝的，也不敢吹空调，天又这么热，睡不好身体怎么可能好呢？那今天呢您把高档冰丝席带回家中，夏天空调也不用开了，电风扇呢也少开了，连电费也省下来了。而且高档冰丝席做工精细，加上冰丝这种高端的材料，躺上去像丝绸一样，非常的亲肤，非常的柔软，那不用买床单了，省下来了买床单的钱，真的是一省再省，太实用了。
2: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免费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不花一分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 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3: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免费领。我还跟老伴说这八成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一分钱没花，你摸摸看。
8: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
3: 这免费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4: 我本来还担心免费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两床，另外两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两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不花一分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1: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9: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免费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免费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10: 我这次啊，就是为了把口碑打出去，绝不让老百姓多花一分冤枉钱。工厂借助新平台做宣传，咱们不搞那些虚的，我把实实在在的冰丝席免费送给咱们老百姓来体验，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我免费给您送到家。
0: 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11: 庐山记，要相信大爹的眼光，大爹收藏的善本好东西，这咱们得得着。
12: 我今天去沪江向导社见工了，他们说我明天就可以上班了。
13: 那恭喜大嫂啊。
11: 这不正经向导社吗？这不正经在报纸上还登广告吗？不正经能上报纸吗？
14: 报纸上的东西就是真的呀。万福哥，我还以为你门槛精呢。
15: 是不是来这么突然？你说这时候大爹要是回来，这俩突然碰到一块儿，咱们就死定了。
13: 弄刚的万装上才叫好啊。你想想大爹那脾气一上来肯定要开骂的，那藤田万一说他是抗日分子，你塞在他那儿的传单就不用咱去匿名举报了。
16: 不要去动物园了，我就是老虎。

0: 习惯从小培养，爱好从小养成。智慧来自书香，读书伴我成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食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2: 怕狐臭，用何氏狐臭净。怕狐臭，用何氏狐臭净。狐臭也叫腋臭，自己难受，旁人难闻，对工作、社交、婚姻都带来不良影响。使用何氏狐臭净，不怕运动，不怕出汗，腋下清爽无狐臭。何氏狐臭净，29年的老品牌，一款惊人的产品。了解男女狐臭、腋臭，何氏狐臭净，全国各大药店、天猫、京东、淘宝、抖音、百度、360有售。订购热线400-636-2838。
3: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椅子を運んでやるんだ。
1: 前へ行くぞ。马先生，识时务者为俊杰这句话你一定听说过吧？
2: 你别痴心妄想了，我什么都不会说。
1: 为什么？
2: 很简单，我泄露消息给于志新，我最多是个叛徒，可我要告诉你们，老子就是汉奸。
1: 马先生勇气可嘉啊，不过你可曾想过，你在别人眼里和汉奸没有什么两样？
2: 不可能，所有的事情都是于志新告诉你们，我可没说。
1: 于志新报告给我们，别人知道吗？手枪队的人知道吗？而且我想，于志新不会蠢到自己去告诉手枪队吧？现在，手枪队的人即使恨，也会恨你。而且，你现在落在了我们的手里。我们说你投靠了我们，你就投靠了我们，没有人会为你辩解半句。
2: 卑鄙！
1: 多谢马先生夸奖。我相信，你现在走出这个大门，不仅手枪队的人会杀你，就是于志新，也想杀掉你。你现在除了投靠我们，还有别的活路吗？投靠我们，不仅可以保全你的性命，你还可以放开心的去享受。帝国对他的朋友，一向是很大方的，于志新就是个例子。
2: 那你们能给我什么？
3: 可以。
1: 金钱和美女。

0: 秋野先生，就这些东西不够，你还需要什么？我可以提供消息给你们，但是我要觉得我身处险境，我随时都可以离开中国。
1: 来，乔布达，我答应你。
0: 马先生，请坐。马先生，既然我们已经答应了你的全部要求，也请你表示一下诚意吧。好啊，那我就先说说于志新这个王八蛋。请。 秋野先生，于志新根本就没有诚意跟你们合作，他只是把你们当做他的私人金库。他提供给你们消息，转头就告诉手枪队，所以你们每一次都抓不到人，对吧？
1: 于志新这个混蛋，他果然在骗我们。
0: 还有吗？ 江海洋也是手枪队的，但是他是手枪队在巡捕房的内线，只是为了获取情报。另外，他最近在和一个姓龙的合作，但是我不知道这个人的底细。至于其他的，我就知道的不多了。
1: 马先生，您提供的情报非常的重要，我向您保证，您加入我们。 必定前程远大。来人，带马先生下去休息。
2: 马先生，明天我再给您安排新的职位。
0: 那就有劳秋野先生了。

0: 整容，这也不说。
1: 老兄弟，你这怎么了？你这是？
2: 我有重要的情报要禀报于探长，你帮我转达他，晚上茶馆见。
1: 什么重要情报？你跟我说也一样。
2: 不行，这件事情一时半会儿说不清楚。总之，你帮我告诉他，今天晚上我在那儿等他。拜托了。
1: 哎。

0: 他真这么说的？真真的。让我去茶馆。阿伟，
1: 哎，
0: 你说，这马春荣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啊？
1: 这我哪知道啊？
0: 这个马春荣，不可信啊。为啥？ 江海洋好像已经知道马春荣是手枪队的叛徒，按理说马春荣早该被干掉了，可他不仅没事儿，反而鬼鬼祟祟的，这么谨慎。
2: 您的意思是，马春荣找你就不可告人的目的？
0: 十有八九。
1: 要不，我找几个兄弟，
0: 我倒要看看是马春荣搞什么鬼。

0: 这是干什么？你是谁？你怎么会穿这身衣服？是雨伦花钱雇我来的，让我穿着这身衣服。进来见的就是他。别！不关我的事。
1: 阿刚。

0: 我也不知道，妈，这是要老子的命啊！还好老子机灵。大哥，那现在怎么办？万一他当初把你跟日本人合作的事给捅出去，那麻烦就大了。
1: 这马传荣真不是个东西。
2: 居然敢投靠日本人！他该死！海洋，
3: 哎，
2: 罗先生来了，
3: 找我有急事啊。
2: 坐下说。
3: 好，我找您来是有事要通知您，马传荣跑了。
2: 我们的人也得到消息了，马传荣。 落到日本人手里了。马春荣逃跑以后，被北川带人在家里堵了个正着。我估计他为了活命，很可能把知道的所有事情都告诉日本人了。所以你现在的处境非常危险。海洋啊，我建议你马上离开巡捕房，以防万一。 他们现在应该不会公然抓我，即便是有马春荣的指证。
4: 没有吴宗道点头，他们还是不会动我。吴宗道最恨的就是日本人在他们的地盘指手画脚，所以我想他们只能暗中下手。
2: 那万一吴宗道要是被他们打动了呢？
4: 这个应该不会。况且不说，我在吴宗道那儿还有利用价值。单说吴宗道这个人，除了贪财，还是有良心的。更何况，手枪队的报复。
2: 也不是他能承受的。那问题是，陆
5: 先生，这个你不用担心。我相信现在日本人更恨的应该是于志新，因为于志新不仅把情报卖给了日本人，还告诉了我们。
2: 那你千万要小心呐。
5: 好，另外，关于马春荣的情报，那就拜托龙先生你了。
2: 好的。
5: 哥，中午咱们吃点什么呀？哎，待会儿回来的时候吃碗馄饨呗。不吃。我想吃馄饨了。吃
2: 面。
5: 就是想吃馄饨了。不吃。胡子，你想不想吃？待会儿吃一碗呗。
2: 这人怎么这么眼熟啊？
5: 就是想吃馄饨。
2: 就是想吃，就这样。嗯，
6: 进去看看去。走，
5: 还行啊。
7: 老板，哎，
8: 先生、小姐，你好。哎，
7: 要点什么？
8: 哦，
6: 听说您这铺子要转让是吧？我们想问问这个转让费。
8: 一个月
9: 12万。
8: 12万太贵了，8万来。
9: 就是太贵了，便宜点。

0: 王哥，大事儿！什么事儿？您不是说要带着兄弟们去投奔顾先生吗？啊，现在机会来了。我在街上看到杜凌云了。
1: 杜凌云，
0: 就是那手枪队的队长呀！
1: 哎呦，兄弟，咱们翻身的机会来了！快快快，带我去见顾先生，快点！
2: 顾先生，
3: 什么事？
2: 有个叫龙二的找您有事儿。
3: 龙二，我不认识。怎么什么阿猫阿狗的都来见我？
2: 这个龙二，原先是于先生的手下，由于犯了家规，被于先生打断了双腿，赶出了帮会。本来于先生是想让他离开上海的，但不知道什么原因，他没走。
3: 嗯，这倒是有点意思。 我倒是想见见什么人敢触犯于先生立下的规矩。让他进来。
2: 是。

0: 小的龙二见过顾先生。
1: 你就是龙二啊？胆子不小啊。
0: 小的只不过想混口饭吃，没想到姓于的他不讲情面。

0: 刚才啊，我的一个手下说，手枪队的队长杜凌云现在正在杂货铺呢。
1: 报告，顾先生有事来访。
2: 啊，不知顾先生来访，有失远迎啊。
3: 哪里哪里，
2: 顾先生请坐。顾先生此来，有何指教啊？
3: 我得到了手枪队杜凌云的情报，特意向秋叶先生来汇报的。

0: 先生，您要点什么？老板这店铺是要转让吗？抱歉，您来晚了，已经有人定下了，这几天就来交割。哦，那立下字据了吗？
1: 那倒没有。
0: 没立下字据，那就不算了。
1: 可是，
0: 如果我肯出十倍的价格，老板考虑吗？
1: 十倍？真的十倍？那行，
0: 那就跟我走吧，去拿钱。哎。

0: 放我出去！先生，我这个铺子不卖，你就放我出去了啊！
1: 卖不卖不由你，你知道这里是什么地方吗？
0: 不知道。
1: 这里是大日本帝国审理犯人的地方。
0: 先生，我可没做什么错的。
1: 那你告诉我，那些要买你铺子的人都跟你说了什么？如果你不说实话，我就用这些刑具给你留下一点难忘的记忆。
0: 我说，我一定实话实说。那天傍晚时分，来了三个人，两个男的，一个女的。

这个叫普洱，也叫普洱茶。这个茶叶茶性温和，养胃不伤胃，而且呢，在中国周朝的时候就已经有了，源远流长几千年，这茶叶的历史也印证了中国的历史啊。好茶呀，这个茶我把它得放起来，等你结婚的时候，我再拿出来喝。

0: 唐叔，你帮我把这个给那个人吧，他肠胃不好。
1: 哪个人啊？哦，你是说老爷吧？好，那我现在就去。
0: 常叔，
1: 哎，
0: 不许向任何人提起我。
1: 老爷，哎，老爷，
2: 嗯，老常
1: 啊，
2: 你怎么来了？
1: 我来给你送点茶叶，这是收拾家的时候发现的。老爷你一直肠胃不好，喝这茶正好暖暖胃。
2: 哎呀，老常啊，你有心了啊。老常，我跟你说，以后没有什么重要的事情，不要来找我，容易给你带来麻烦。

0: 事儿，老爷，我都这把老骨头了，还怕什么麻烦？那我走了。
1: 哎，老常，
2: 老常啊，把这个电梦器带回去，这是我托朋友从三友实业社买的三友补丸。梦琪这孩子从小身子就弱，给他带回去。
0: 哎呀，老爷，您说你们俩这是何苦呢？
2: 哎呀，这孩子性子倔，我真的不知道什么时候他才能原谅我。
0: 老爷，我也不瞒您说，这茶呀，就是小姐让我给你送来的。小姐嘴上不说，可她心里啊有你。老爷，那我先走了。
2: 哎，回去吧。
0: 哎。
2: 这孩子，
3: 由美，刺绣不是简单的穿针引线，要用心去感受，这样才能绣得更好。由美，你怎么了？没事吧？
4: 没事。最近不知道为什么总是想吐。
3: 你是不是生病了？明天你还是去检查一下，别耽误了病情。
4: 我知道。
3: 由美，你是不是怀孕了？我听说怀孕也想呕吐的。由美，由美，怎么了？
4: 没事，梦姐姐。对了，那个江副探长是不是喜欢他？
3: 我也不知道，也不知道他喜不喜欢我呢。
4: 这么说，就是喜欢了。真羡慕，希望能够跟他在一起。
3: 由美，你今天怎么怪怪的？
4: 我没事，只是感慨一下吧。对了，梦琪姐，我突然想起来还有一些事情，我先走了。
3: 哦，你小心啊。

0: 医生，有什么问题吗？
1: 您的身体没什么问题。恭喜你，尤美小姐，你怀孕了。

0: 那个日本花姑娘找你。
1: 什么花姑娘？
0: 那个优美小姐。
1: 优美？她找我干什么？叫她进来。
2: 是。
1: 等等，让所有人都给我闭嘴，千万不能让处长知道了。
0: 我懂。优美小姐，里面请。
3: 哎呦，
1: 优美，你怎么来了？
4: 就是这么报答帝国友谊的吗？
1: 哎呀，优美啊，我对你可是真心的，跟你们帝国是两码事儿。
4: 好了。我不想听你那些拙劣的借口。
1: 说吧，找我什么事儿？

0: 这是医院的化验单，我怀孕了。这个不会是我的吧？为什么不是你的？难道你想逃避责任？如果真是我的，我当然不会逃避。
1: 说说你的条件，我就要见你。让我先想想。想什么？孩子是你的，你就不能为了孩子着想吗？你们日本人想什么，我当然知道，但这个孩子到底是不是我的，我还需要查证。
2: 空口白牙就想让我为你们服务，当我于世清是三嘴毛孩啊！
0: 你混蛋！

0: トモミ、本当に奴の子はらんだのか。なぜだ、なぜだ、トモミ、どうしてトモミ。
1: 北川、何をするつもりだ。

0: どうか私に優柔心を殺させてください。
1: 警告だ。計画は変わった。帝国のため優柔心には指一本触れてはならん。

0: 费送了，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主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调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0: 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机制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0: 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
1: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2: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3: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4: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1: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5: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
1: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5: 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调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2: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

0: 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焖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儿，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1: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
2: 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 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
3: 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
2: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4: 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
2: 这口在厨房圈口背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
5: 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微压锅。 做饭省心又好用，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排便费力用便通，古舒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古舒通便能润滑肠道。
7: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8: 老便秘用便通，古疏通便能保养肠道。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
9: 就可以9块9体验便通，
10: 9块9，对，9块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块9。
5: 古疏通便就是便通，
11: 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2: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
7: 用便通，古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8: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古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
5: 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块9体验便通。
13: 9块9，对，9块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块9。
14: 古疏通便就是便通，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1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6: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罪。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心甲、灰指甲、用亮甲、
17: 乐泰亮甲。哎呦，
18: 痛了！关东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关东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19: 得了。
0: 微指甲，一个传染脸。

0: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 乐泰亮甲。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秋野さん。北川さんが優柔心を捕らえました。現在牢屋で尋問中です。
1: 何？
2: 魏什么，有本事就搞死老子，要不然少他妈在这装模作样。于子胥，我不会杀了你的，我要慢慢的折磨你，让你求生不得，求死不能。魏川，你他妈就是个小人，老子不就是抢了你的女人吗？居然敢跟老子下黑手，你胆儿够大的，老子可是巡捕房探长。
1: 那又怎么样？于子胥，你对姚美做了不可饶恕的错误，对帝国蒙受了莫大的耻辱，我要把你的心挖出来碾碎它。
2: 我会把你的头当尿壶使。

余団長、受苦了。誰か。団長の名は解け。あと、綺麗な服を着させてから、部屋で茶を一緒に飲む。はい。

0: 于探长，请坐。于探长，不要在我面前装出这样一副英勇的样子，我的耐心是有限的。
1: 那又怎么样？北川的鞭子都没让老子屈服。
0: 那是因为，即使你屈服，北川也不会放过你。你是在赌他不敢杀掉你。
1: 笑话！
0: 笑话！于探长，你是个聪明的小人，不要试图挑战我。我不仅可以杀掉你，还可以杀掉由美肚子里的孩子，更可以让你在死后尝到身败名裂的滋味。
1: 秋野先生，没想到你比我还卑鄙。
0: 那是因为你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死有余辜。

0: 说吧，真正的投靠帝国，我可以保证你和由美的孩子有一个光明的未来。
1: 我只能保证不再两头压住。
2: 成交。
0: 那我可以走了吗？
2: 请。

0: 我自己来，自己来，自己来。
1: 哎呀，我帮你吧，哎。
0: 哎呀，我有胳膊有腿的，我自己穿。
1: 哎呀，哪那么多讲究，快点，我帮你。我帮你扣，真好看。来，
2: 哟，大哥。
1: 嘿，虎子。
2: 哎。
3: 哎，你说我这啥时候管金凤姐叫嫂子啊？
0: 你少找找揍！
1: 其实你现在叫我也不嫌弃。
0: 你说什么？
1: 啊，没什么，
2: 没什么，
1: 没什么。
0: 说，哎，
2: 操蛋！
4: 哦，江副团长，有人找，
5: 让他进来。
4: 是，
5: 进来。
6: 我们得到消息，秋月要计划抓捕杜队长，请你通知他，最近要停止一切活动。
4: 好，我这就去。

0: 三。
1: 啊！
0: 大哥去哪儿了？
1: 出去。
2: 行
3: 了，
2: 怎么这么着急忙慌的？
0: 我得到消息，日本人要抓大哥。
2: 啥
1: 啊？
2: 这
0: 快想想去哪儿了？
1: 哦，大哥好像说去同开银行了。
2: 哎，对对对，
0: 快带我去，
2: 走，快，
1: 快，快。
4: 馄饨。
5: 哎，虎子，这儿就有，咱就这家吃呗。
6: 他们家的不好吃，咱去前面。
5: 哦，行，哎。怎么了？
6: 嘿，嫂子，我突然想起来了，前面那家没后边那家好吃，咱去后边吧。
5: 后边那家好吃。哎，大伙呀，多吃点啊，难得出来。大伯真是的。

0: 大哥，怎么办？
1: 不能，
0: 金旺，你先走。
2: 我不走，跟他拼了！
0: 通知老三他们，快走啊！

0: 胡子，鬼子，大哥，你快走，走，
1: 要走一起走，
0: 走。

0: 見面。連れてけ。
1: 好像少先队的，我听说当时俩男一女被很多人围着，炸死了一个逮了一个，一个女的翻墙跑了，是北川那孙子带的。嗯，
2: 来，帮我个忙。
1: 哎，说，
2: 尸体我想带走。
1: 不是，团长，这尸体不能带走啊。
2: 带兄弟，吃点好的。
1: 不是，这
2: 帮我把尸体放到后街，那有人接应。
1: 哎，
0: 行。等，后街。

0: 大哥，大哥呢？大哥应该被抓了。
1: 老三，带几个兄弟去后街，把虎子的尸体接回家。
2: 二哥，咱们赶紧想想对策吧。

0: 杜队长，你是个聪明人，只要告诉我你们的地址，立刻让你免受皮肉之苦。
1: 正因为我是个聪明人，我才不能把地址告诉你。
0: 和帝国的军队打过仗吧？灭亡中国是帝国的既定目标，我相信很快就会实现。反抗没有任何意义，明白吗？
1: 秋野。 咱俩打交道也不是一次两次了吧？我的脾气你知道，两条路，要么你弄死我，要么咱俩就在这耗到底。
0: 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啊？还是那句话。
2: 告诉我你们的地址，我就可以特赦你对帝国军人犯下的罪行。小小倭寇，你还想学鸿鹄飞天呀？可美！北川，口を割らせろ。
3: ご安心を先生。私は奴に最大の苦痛を与えます。

0: 中捉鳖吧。不过恕我直言，这手枪队的人可不是蠢猪。
1: 这一点于探长大可以放心，他们一定会来的。

这是我们守枪队最好的机会了，处长。我想救杜凌云。啊？救他？守枪队的成立跟杜凌云密不可分。如果我们见死不救，那么杜凌云的死很可能会导致守枪队解散。 您放心，我可以保证，救了杜凌云之后，掌控守枪队必然水到渠成。

0: 你说的倒也对，杜凌云呢可以救，但是现在有个问题，我不能不提醒你，这小日本现在可是扎好了口袋，等着守枪队呢，啊！你们真要去救人。
1: 怕没那么容易啊！这个您不用担心，海洋自有分寸。好，江老弟，来一下。有件事儿跟你说一下，听说杜队长被抓了，我也心急如焚。 立刻动用我的关系，打听到了关押地点，也算是略尽我的微薄之力。
2: 女探长有心了，
1: 希望你们尽快把他救出来。好了，许不放人多嘴杂，我就不多说了。

大哥的突然被捕让江海洋措手不及，于志新的情报又是怎么一回事？这是不是秋野的阴谋？江海洋心乱如麻。冷静，必须冷静。现在首先要做的是安抚三弟和凌峰他们，如果他们莽撞的行动，不但救不出大哥，还会造成更严重的后果。

0: 手枪队有没有孬种？
1: 没有。
0: 救大哥的跟我走。
1: 走。
2: 二哥，
3: 二哥，
2: 二哥，
3: 去哪儿啊？
0: 救大哥去。
4: 你们是知道了大哥被关在哪儿，还是说觉得自己能耐了，能跟日本人的大部队干了？
0: 那也不在这儿等着呀，大不了跟小日本同归于尽。
1: 是是是，同归于尽。
4: 都这么想的，都想和日本人同归于尽。自打128跟日本人打交道之后，大大小小的仗没少打吧。就因为干过几个地痞，杀过几个汉奸，就觉得自己了不起了，忘了手枪旅是怎么打残的了，
5: 忘了手枪营的兄弟是怎么牺牲的了。张大庆，你是要把弟兄们扔在上海滩吗？胡闹！
0: 现在大哥被抓了，兄弟们都很着急，你说咋办，二哥？
2: 请兄弟们放心，我一定想办法把大哥救出来。

0: 经过我们多方侦查，已经找到了杜营长官员的地方，就在秋野的商行。不过这几天，日本海军陆战队调动比较频繁，商行周围不亚龙潭虎穴，如果贸然行动，后果不堪设想。可以想得到，秋野这次是算准了我们要救大哥，所以。
1: 我们必须另想办法，
0: 硬打硬冲，会带来更大的伤亡。好在秋野的目标是守疆队，只要我们一天不行动，他便不会动大哥。另外，龙先生，我被人盯上了，我怀疑是日本特务，所以我打算最近离开巡捕防疫一段时间。
2: 那么，吴宗大后辈有什么想法呀？
0: 这个我跟他谈过了，他支持我救大哥。哎，现在除了便衣特务。 我最担心的就是于之心了，他最近不对劲儿。
2: 怎么回事？
0: 之前大哥关在哪是他告诉我的，但是他的消息来源已经被我们摸透了。马春荣落在了日本人的手里，他的消息来源就没有了。可是他的消息却偏偏是正确的。这么说来，我怀疑他和日本人串通在了一起。
2: 这个人不得不防啊。
0: 关于救杜营长，你有没有具体的想法？如果绑架秋野和北川，交换大哥呢？
2: 不行，太危险了。
0: 这也是暂时的想法，实在不行，就只能这样了。
2: 海洋，你刚才说绑架，海洋，我有一个办法，你可以考虑一下。你看啊。
1: 什么？绑架由美？二哥，你绑架个女的，你这怎么干啊？
0: 现在有别的办法吗？哎，龙先生也知道这件事情圣旨不武，所以才让我们考虑一下。况且我们只是绑由美来换大哥，并不是要伤害他。
1: 要不然咱直接把个秋野绑了不就完了？
0: 绑秋野哪儿那么容易啊？
3: 九美就不一样了，我想秋野一定也想不到，守枪队会用这个办法，
4: 让人听了都丢人。
5: 哎，丢人就丢人了，先把大哥救出来再说。

0: 三哥，等这么长时间了，没看见这有味儿，这继续等也不是个事儿啊。
1: 走，先回家再说。
2: 干等不是办法，得想个法子让尤美离开商行。
3: 二哥，要我说咱不行就换个人吧，我这心里头
4: 绑架个女的，你们算什么大老爷们儿啊？
5: 我是个女人，没那么多顾忌，我去。
6: 啊，你去？这合适吗？你去，
5: 你又看不起我。我从小习武，身手不比你们差，你们只需要把尤美引出来就行。相信我。

0: 小姐。
1: 江大哥，你怎么这副装扮啊？
2: 被人跟踪惯了，就来化妆一下。
1: 那你赶快去外面盯着点。
0: 好嘞。
2: 梦琪，我来是想找你帮个忙。
1: 帮忙？什么忙？只要我能帮上的，我一定帮你。
2: 帮我约个人出来。
1: 谁呀？
2: 尤美。
1: 你们不会是想
2: 绑架她？你是不是为难了？

0: 说实话，江大哥，由美她虽然是日本人，但是她本性并不坏。如果你们让我去欺骗她，我
1: 知道。如果良心过不去的话，那就算了，我再想办法。
0: 江大哥，我只想问一句，你们会伤害由美吗？
1: 这个你放心，我只会用她来换我的大哥，我保证她的安全。
0: 好，我相信你，这个忙我愿意帮。

0: 老赵，哎，怎么样？成功了，北川压着杜凌云出门了。太好了，准备下一步行动了。哎，哎呀，你看啊，这里是交易地点，这里呢是交易必经之路。我们在中途设卡埋伏，先把北川的人放过去。一旦秋月知道情况，派了援兵，我们中途堵截他，你们抓紧时间营救驻杜营长，千万不要恋战。
1: 放心吧，陆先生。
2: 送了，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 VR 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 VR 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 VR 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 VR 锅的名额。 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是真的，是真的
3: ，VR 锅扫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 VR 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 VR 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 VR 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 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主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 VR 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 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4: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 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 VR 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
5: VR 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儿，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 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2: 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6: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
7: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
6: 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 VR 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这个
8: VR 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 VR 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
9: 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儿，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 VR 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
2: VR 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 VR 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

0: 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1: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2: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
3: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4: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5: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0: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
3: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

全没这些担忧。这口在厨房圈口杯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 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哎呦！

0: 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4: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7: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8: 9.9块？
7: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9: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咳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10: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大哥们赴航了，待会儿大哥一到船，我们就立刻撤退。文美小姐，无意冒犯，只要我们大哥被放了，保证你人的安全。
1: 江副探长，北船探秘马上就到了。
0: 知道吗？
2: 老实点儿。

0: 将海洋，没想到十九陆军的兄弟也会用这种下三滥的手段。用什么手段要看对谁了。阁下今天来不是跟我讨论这个问题的吧？
1: 当然，
0: 杜营长，你的兵好像没有你那么有志气。
2: 少他娘的废话，赶紧交换人质！
3: 二哥，
4: 夫人。

0: 战国，日本人果然没有痛痛快快的交换人质啊。
1: 小日本要是守信用，这就是天下的一大奇闻了。
0: 但愿海洋他们能够平安的救出杜营长啊。来了，准备战斗。

0: 逃げ場はない。
1: 追うんじゃない。前進め。
2: 早く早く。

0: みさん、北川君はどこへ？
1: ショーチャンドイと一緒に林の中へ助けてあげて。
0: はい、早く。

0: 感谢秋野先生相救。刘小姐，你能给我解释一下这是怎么回事吗？今天有位姑娘来商行，她本来说是想买刺绣的，结果她是手枪队的人，把我跟常叔给绑起来了。然后她就逼着我给由美小姐打电话，我心里挺过意不去的。但是请秋野先生相信我，我也是逼不得已的。
1: 谢谢刘小姐的配合，您先休息，我告辞了。
0: 秋野先生客气了。

0: 杜丽云被北川押走了？
1: 我亲眼看到的。
2: 那咱们还心疼吗？
3: 废话，不干掉马春龙老子不姓于。去，只要马春龙出来就干掉他。
1: 我我能行吗？
2: 怎么不行？
3: 只要拿着枪瞄准了，一枪他就死。
1: 大哥，我害怕，我一到那边我抽筋，我头晕。我
3: 你个笨蛋，你还想让我亲自出马啊？
1: 那倒不是，但我自己我干不了那事儿。
3: 阿伟啊，你现在是我唯一信任的人，所以你必须得去。记住，打死他赶紧跑，千万别落到日本人手里。

小日本，该软禁了。

0: 于志新，
1: 你胆小不敢让我来，王八蛋！

0: 站住！马春荣，这是个误会。走走！笨蛋，蠢货！我说我不去的，那现在去的，我枪法不准，手抖了。
1: 拿钱的时候你是抖过吗？抱怨的时候你是抖过吗？那不一样啊！
0: 怎么不一样？瞄准不会吗？大哥，你瞄错了。
1: 你把老子气糊涂了。你说说你能干点什么？那下次您别叫我去啊！还下次？你觉得马春荣是蠢猪吗？还等下次送上门？ 你就不能给我长点脑子？大哥，
0: 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那现在怎么办？
2: 日本人发现。

0: 就几个特务，应该不知道我是谁。
1: 那马志荣呢？
0: 这我不知道，我跑了。
2: 喝了呀，倒满。
3: 就是的，你这男人喝酒就得大口大口的喝，你这还没过门呢，你管上了。
4: 大哥的伤还没好利索呢，这不能喝太多的酒，喝多了对身体不好。你挡都跟你似的啊，那么大的一只，跟牛似的哞。
1: 老三，嫂子说的对，少喝点。
2: 哎，金宝，你给我倒满了，我保证。在伤好之前就喝这么一次，我就不沾酒了，行吗？
4: 保证。
2: 保证。
4: 就这一次
2: 啊。
4: 行吧，我给你倒，我给你倒。就这一次哈。
2: 老板。
1: 对了，
4: 行了。
1: 来，我还正琢磨着呢，先等等，是怎么被日本人发现的？
2: 我也纳闷呢。我在牢里的时候啊，小日本也没提这茬儿。这件事儿啊，也就金凤和虎子知道，他俩又不能出卖我。
4: 肯定不能，肯定的。
3: 不，那会不会是于志新啊？
1: 不可能，他没有情报来源。按照大哥你的说法，我估计你是被什么熟悉的人盯上了。
2: 那更不可能了，我当时非常警惕，不可能有熟悉的人。
1: 所以这件事情我们更要查清楚，否则的话。指不定今后还会出现这种情况。
2: 为了虎子，也不能放过他们。对了，你们是谁想出绑架由美来换我这招的？
1: 老三，
3: 嫂子干的。
4: 对，我干的，我不怕别人戳我脊梁骨，这跟他们都没关系。
2: 你真棒。
4: 还行吧，还行。
3: 豪杰，
2: 不管怎么样，
1: 总算出来了。来，为了庆祝你出来，喝一个。
3: 干干来。

0: ともみ。安心しろ。北川の仇は絶対取る。
1: 长叔，你说江大哥他不会有什么危险吧？
2: 江先生啊，福大命大，小姐她不会有危险的啊。
1: 希望他能够平安地救出他大哥。

0: 江先生，哎呀，你可回来了！你坐，我给你冲茶去。谢谢常叔。怎么样？还顺利吗？
1: 一切顺利，人已经救出来了。就是来就好。对了，由美呢？我跟你保证过的，毫发无伤。谢谢你啊。
0: 秋野呢？来过了吧？有没有怀疑你？他应该没有怀疑吧。不过他这个人平时也挺阴沉的，他具体有什么样的想法我也看不出来。或许是我太笨了吧。
1: 哎，你不笨，你是我见过的最聪明的女孩。得到
0: 你的夸奖。
2: 特别高兴，江大哥，留下来吃晚饭吧，我去给你做几道菜。好啊，
1: 正愁没地儿吃呢，尝尝，
2: 看看好不好吃。
1: 做菜越来越好吃了，比外面好吃多了。我瞎学的，我娘在世的时候跟我说过，要留住一个男人的心，就……什么？我瞎说的，是让你见笑了。伯母说的对。
2: 龙先生，我们聊点别的吧。好啊，那聊点什么呢？我们聊一聊，如果我们生活在一个没有战争、平凡安静的世界里。
1: 你说我们会怎么生活？没那么想过。那你就先再想一个。好吧。如果我在那样一个世界里，我想我可能会成为一名画家吧，因为我父亲在世的时候就是一名画家。
2: 或许我会继承
1: 他的手艺，然后娶个妻子，生一对孩子。
2: 你的梦想真朴实。
1: 你看，我不说你还非让我说，让你见笑了。
2: 怎么会呢？到时候呢，你就好好的画画，我就照着你的画来刺绣。

0: 牧野さん、マチューロンが逃げます。
1: ああ、先に見張ってろ。

0: 陆先生，这次来呢，还是想拜托您查一下到底是谁暴露罗大哥的行踪。我想这里边肯定还有我们不知道的其他事情。
1: 我们已经在查了，相信很快就会有消息，你不要着急。
0: 不能再出现这种情况了。
1: 是啊，警觉。海洋，你们一定要警觉，敌人现在是越来越狡猾了，尤其是你们杀了北川之后，我想日本人肯定不会放过你们。
0: 我明白。
1: 那你们准备下一步怎么打算？
0: 现在的情况，马春荣不能留了，要马上除掉。
1: 好吧，那就按照你们的想法去做吧。
0: 好。
1: 好了，咱们正事说完了，我想跟你说点私人的事情。
0: 你说。
1: 孟琪是不是很喜欢你？我看得出来，我也了解孟琪这个孩子，他如果不喜欢你，他不会这么信赖你，不会这么不遗余力的来帮你。海洋啊，我作为一个父亲，我希望你不要辜负了孟琪的心意。海洋，不要步我的后尘，好好待他。

0: 秋野先生，马先生对帝国的招待还满意吧？满意啊！不过我就是觉得我那点小伤早就好了，就不想再留在这里，麻烦您再费心。哦，这么说。
1: 马先生准备要离开了。咱们之前不是说好了吗？这我要想走，随时都可以。现在外面很混乱，我很担心你的安全。这次枪击事件就给我们提了个醒。还有，我们的医生在给你治疗的时候，使用了一点新的镇静药品，当然了，有一点毒副作用。

0: 我们还是谈一下枪击事件吧。
1: 马先生，你知道是谁要杀你吗？是于志新。你怎么知道？我当然知道，开枪是阿威。我听说那个人是为了面筋的，你怎么就这么肯定？
0: 是，他是为了面筋，但是我认得出他的声音和神情，我敢肯定。回去好好休息吧，记住，以后不要乱跑。
2: 秋叶先生，您刚才说，就是在我身体里那个毒品。
0: 放心吧，以后只要你听话。 不乱跑，所有的毒品都要解药的。
1: 好，一定，那我先回去了。

0: 萩野さん、この方法で本当にマチュンを抑えられますか？
1: 単純に買うよりも安心できる。

0: 这个医生每天都来，是，每天都来，就是来的时间不一定。好，继续盯着，一定摸清他的规律。好，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 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APP，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人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两耳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1: 您可以去打听打听，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啊，我是铁了心了，不赚一分钱。因为这一次啊，工厂借助新平台做宣传，咱们不搞那些虚的，我把实实在在的冰丝席免费送给咱们老百姓来体验。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我免费给您送到家。
0: 您用的好了，帮我在朋友圈、在邻里间说句好话，这广告费啊，我就算花的值了。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APP，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人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两耳不冰。 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

0: 向晚截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1: 这康医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免费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免费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2: 您收到后啊，可以亲自检验检验，亲手摸一摸，要是不满意不凉快，直接退回来，运费我来出，要是睡了舒服您就留下用，只要帮我们跟亲戚朋友说一声，这康医生高档冰丝席扫码就能够免费领就行了。我这次啊，就是为了把口碑打出去，绝不让老百姓多花一分冤枉钱。
0: 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3: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4: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免费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不花一分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5: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免费领，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一分钱没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免费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6: 我本来还担心免费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2床，另外2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2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不花一分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了。
0: 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7: 我们栏目组呢亲自为您质量把关，全程监督。
8: 谢谢啊。我们这款啊高档的冰丝席啊，是一款大规格大尺寸的高档冰丝席，
9: 没错、
8: 啊，那么我们采用的是活性的提花技术，来，大家看这朵花啊，它是多么的活灵活现啊，
9: 非常逼真，
8: 非常的逼真、那因为我们这款产品是保证出口质量的，所以呢我们的质量是严格把守的。来，大家可以看到啊，我手里面啊拿的是一把钢刷，来
9: 我检验一下，
8: 检验一下，
9: 确实是钢刷，货真价实，非常锋利。
8: 它呢非常锋利，非常坚硬。
9: 对，
8: 那接下来我有个动作，大家要看好了，来，
9: 拭目以待。哇，是可以这样吗，孙总？
8: 当然
9: 可以，有点不太相信啊，来让我
8: 看一下。
3: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8: 使劲使劲使劲！
9: 天哪，我真的头一次见这样的冰丝凉席。
8: 看一下，我们刷过以后，它依然呢是那么舒适，那么的柔软。
9: 对，没错，一点点都没有勾丝，一点都没有破损，
8: 完全没有变形，
9: 对
8: 吧？
9: 对对。
7: 这千真万确的钢刷，怎么刷都刷不坏，这个质量真的没得说。
8: 不管我们是手洗还是机洗都没有问题，都不会变形，我们用个5年8年的都像新的一样，因为我们呢用的是上等的冰丝，摸起来像绸缎一样顺滑，凉而不冰。
7: 那以前大家睡的是什么席？我们回忆一下啊，是麻将席，是又冰又硬，怎么睡都不舒服。

0: 夏天到了，晚上睡觉开空调，这温度太低又受不了，这空调温度吧咱们再调高一点，黏黏糊糊的又睡不好觉，浪费电不说，关键是家里有老人孕妇还有小宝宝的也不敢吹空调，天又这么热，睡不好身体怎么可能好呢？那今天呢，您把高档冰丝席带回家中，夏天空调也不用开了，电风扇呢也少开了，连电费也省下来了，而且高档冰丝席做工精细，加上冰丝这种高端的材料，躺上去像丝绸一样，非常的亲肤，非常的柔软，那不用买床单了，省下来了买床单的钱，真的是一省再省，太实用了。
1: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免费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不花一分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2: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免费领，我还跟老伴说这八成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一分钱没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免费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3: 我本来还担心免费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两床，另外两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两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不花一分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逸生高档冰丝席了。
4: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5: 这康逸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免费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免费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6: 我这次啊就是为了把口碑打出去，绝不让老百姓多花一分冤枉钱，工厂借助新平台做宣传，咱们不搞那些虚的，我把实实在在的冰丝席免费送给咱们老百姓来体验，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逸生高档冰丝席我免费给您送到家。
4: 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7: 哎呦，

0: 子必须手搓吗？
1: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一千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九块九体验便通。
7: 九块九？
6: 对，九块九，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3: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2: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0: 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5: 哎呦，
6: 痛啊！我用筋骨贴，筋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痛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7: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这个医生每天都来，是，每天都来，就是来的时间不一定。好，继续盯着，一定摸清他的规律。
1: 好，
2: 大夫，这针能不能不打啊？
1: 不行，这是我急着所见，请你多多担待。
3: 我可以给你钱，我给你黄金。

0: 三，嗯，接着盯着。
1: 好。

連れてけ。

0: 秋野先生，你这什么意思？于探长，你不明白？不明白？那我就让你明白明白。你说，
1: 北川死了？什么？北川死了？怎么可能？北川生前最恨的就是你。秋野先生说笑了吧？
0: 我跟北川最多算是情敌，怎么能是恨呢？马春荣也是你的情敌吗？我连马春荣在哪儿我都不知道。好了，我们不要玩这种无聊的语言游戏了。于探长，我最后警告你一次，你必须把你知道的都说出来。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
2: 那你就不要怪我了，
0: 好好招待于探长。
3: 嘿，曲先生，你要干嘛？曲先生，我这。

0: 何者だ、誰が入れと言った、出て行け。何するつもりだ。
1: 阿哥，他在说什么鸟语呢？一句也听不懂，干脆杀了他算了。
2: 别杀我，别杀我。
3: 会说中文啊？
2: 我本来就是中国人。
3: 那为什么会说日语啊？
2: 我之前在日本留学过，毕业于日本的医药专科学校。
1: 又是个汉奸。
2: 我可不是什么汉奸，我就在日本人的医院工作。
3: 问你，是不是要去秋野的商行？
2: 是。
3: 给谁看病？
2: 一个姓马的先生。
3: 得了什么病？
2: 他没病。我每次去，就是给他注射少量带有毒品配置的生理盐水。
3: 为什么？
2: 秋野先生吩咐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很可能是为了控制他，你也知道这药品用多了，毒性挺大的。
3: 现在要你帮个忙。
2: 帮忙？你说。
3: 带我们混入商行。
2: 啊？那商行哪是那么容易混进去的？
3: 这么多年，钱应该没少赚吧？你就甘心一辈子给日本人当狗？希望你做一个有良心的中国人。你放心，事后我们会安全送你出去。给你一分钟时间考虑。
2: 好，我答应你。

0: 等一下，你是干什么的？
1: 哦，他也是我们医院的医生，是我的助手。
0: 搜他身。

0: 前进吧。
1: 接应，
2: 好，是。

0: 师傅，马先生，我是赖川。
1: 你多了个人，他谁啊？
0: 哦，他是我的助手，秋野先生反往吩咐，你需要加料。
1: 什么？加料？
2: 为什么？啊？
3: 医生，不是说好了不加料吗？为什么要加料？
4: 医生，咱们能不能不加料？
5: 不能。不过还好，这是你最后一次了。
4: 最后一次？什么意思？

0: 报告处长，没有发现鱼探长的消息。
1: ，
2: 处长，
3: 你一直跟着鱼探长的，知不知道他人去哪儿了？
2: 我不知道啊，他去哪也没跟我说，我也不敢问。
1: 废物，什么都不知道，你说我要你们干什么？
2: 哎，处长，他该不会被手枪队抓了吧？
3: 手枪队？
2: 哦，我就那么一猜，我也不知道。
3: 阿伟，你是不是知道一些什么事儿，没向我汇报啊？
2: 我不知道。
3: 说到底怎么回事？
2: 处长，我也不骗您，我是有些情况向您汇报。
4: 于志新，我看你怎么死。

0: 处长，您这是江副探长，你玩的不错呀。处长，这话从何说起啊？
1: 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说说看到我们巡捕房的真正目的是什么？这么说。您都知道了，这件事情我有必要跟您解释一下。
0: 好，如果你要是有半句谎言，就别怪我吴某人不给你留情面。都出去。
2: 是。

0: 没错，我一直都是守疆队的人，进巡捕房只是为了找个合法的身份做掩护。但是这一切，只是为了对付日本人。到目前为止，我没有做过一件对不起巡捕房、对不起您的事情。事已至此，海洋任打任罚，您怎么处置，我绝无二话。但是，如果处长您要把我交给日本人的话，
1: 我宁可自杀。我把你交给日本人干什么？我又不是日本人的奴才。你刚才说的倒也对，你是没有做过对不起我们巡捕房的事，但是我今天要问你，你必须要跟我说清楚，于志兴探长在哪儿？
0: 他是不是被你们杀了？不是，我可以向您保证，于探长的失踪跟我们没有任何关系。
1: 怎么保证？用我的人格保证，绝无半句虚言。 那于探长会去哪儿？

想抓于探长的只有日本人。如果您信得过海洋，如果于探长他还活着，我愿意把他救出来。

0: 我还能相信你吗？能。好，那我就给你一个机会，不管你有什么办法，给我找到于探长，我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1: 金处长放心。
2: 龙二投靠了顾城县。是啊，而且还带走了我们不少兄弟。
3: 因为有了新主子，就可以不把我放在眼里了。当初劝他离开省，他不走，自己找死就怪不得别人了。他不是姓龙吗？就让他到黄浦江里折腾吧。
2: 其实，不用咱们亲自出马，自然有人会收拾他。
4: 还有人想杀他？
2: 我得到消息，之前首相队的杜队长被抓，就是龙二通风报信。咱们只要将这个消息透露给首相队，龙二必死。而且，
4: 咱们还可以卖个人情给首相队。
2: 就这么办吧。是啊。
5: 你做得对。
2: 吴宗道值得争取一下，毕竟他和我们没有利益冲突，有巡捕房这层保护伞，你们做起事情来也方便些。
4: 是啊，这个吴宗道还是有民族气节的。不过我没想到他会这么轻易的放过我。
2: 那你是小瞧首相队的威名了，单单靠吴宗道的道义，恐怕你现在。
4: 还没有走出巡捕房呢，不管怎么样，这事总算是压下来了。不过现在还是要想办法把于志新给救出来。
2: 好，于志新那边有情况，我会立刻通知你。
4: 好。
2: 海洋，你看看，这是龙二的资料，是班会于先生提供的。
6: 就是这个龙二。
7: 他勾结顾城县，向日本人透露了杜营长的行踪。原来是他，龙先生，替我谢谢于先生。青帮这个情，首相队记住了。
8: 这个龙二必须死。但是我就不明白，为什么还要救这个于志新？
7: 我知道，按理说他出卖首相队，害死下平，死不足惜。但是。
8: 快意恩仇也要分对象，国家民族永远是第一位的。如果救了他能够换取吴宗道的支持，对我们的抗日活动有益，那就应该放下私人恩怨。说起恨，我们对于志新的恨一点不比你小，但这个时候要顾全大局，不能意气用事。
7: 大哥、二哥，你们说说大道理，我都懂。
9: 但是，一想起夏平，我心里就难受。
4: 这样，老三，这个龙二交给你，
8: 一言为定。
7: 你奶奶的！
9: 不要小瞧任何对手。
8: 放心吧，大哥。

0: 副长，找我。这个叫龙二的地痞流氓，死在他们自家门口，是你们干的吗？
1: 是。这个龙二，毕竟是故城县的人，怎面子上的事，我们巡捕房总得做做。
2: 抽空就到现场去看一眼。好，我这就去。海洋，现在我们巡捕房的案子，你得多尽尽心。毕竟于探长不在，我只能把压力压在你身上了。请处长放心。
3: 让让让让让让让。行，你们趁他看，让他去。绑回你。
4: 一二三四，哎，四个弹孔，真惨！海洋，你这是干什么？
5: 人是老三杀的，这是证据。这有什么用？震慑一下古城县这条老狗，警告他别和日本人走得太近。
4: 啊？哦。

0: 顾先生，巡捕方那边传来消息，龙二是被手枪队杀的。他们怎么知道的？龙二身上有手枪队的纸条。
1: 严加防护，看来守枪队是盯上我了。不会吧，我听说龙二跟守枪队有仇。
2: 早不杀，晚不杀，偏偏龙二跟了我顾城县，被守枪队杀了，这不明显向我来示威了吗？
3: 老爷，
1: 秋野先生派人来，让您过去一趟。
2: 秋野找我干什么？会不会有什么事儿？您要不要去一次？告诉来人，就说我身体不舒服，不宜出门。 请秋野先生谅解。
3: 是。
1: 您这事儿，现在这个时候，不宜和日本人走得太近。我们要避避风头，要保住性命。
3: 那日本人会不会对您有意见？
1: 那就让他跟守枪队去说吧。

定次郎、北川の位牌だ。故郷に持って帰ってやれ。頼むぞ。北川の魂を休ませるんだ。

0: 顾先生，秋野先生亲自来见您。
1: 顾先生悠闲得很啊。
2: 哦呦，秋野先生，您来提前说一声啊，我好到门口去接你啊。
1: 听说顾先生有恙，所以特意赶来探望，不知道是否打扰您养病。
2: 哪里哪里，我已经好多了，秋野先生实在是太客气了。请坐请坐。
1: 谢谢。一点小意思。
2: 秋野先生公务繁忙，还关心在下的小病，真是万分感谢。哦，
1: 您客套了，本来不想来打扰您养病，无奈有些事情需要麻烦您，所以冒昧前来。
2: 哎呀，你差人来跟我讲一声不就完了吗？
1: 顾先生是我帝国看中的贵客，值得我亲自跑一趟。再说你我都是老朋友了，不需要这么客套。
2: 是是是。可是不知道秋野先生来找在下有什么事情啊？
1: 顾先生，现在的形势您应该非常清楚了吧？东三省已完全在我帝国的掌控之下，目前我帝国的军队正在海上整装待发，随时可以占领上海。
2: 看到了看到了。
1: 但是现在仍有不少对帝国心怀敌意的抗日分子安居在上海的各个角落，为了让帝国的军队能够顺利地占领上海，这些人必须通通杀掉。
2: 啊，是必须清除。
1: 我听说前段时间你那名手下被手枪队杀害了。
2: 是的，我现在正在派人全力以赴在追查他们。
1: 找到他们了吗？
2: 现在还没有。
1: 顾先生，我手里有一个犯人，他知道手枪队的下落，我想把他交给您，只要你能撬开他的嘴巴，就一定能抓到手枪队。
2: 在下何德何能，我这人手不够用你是知道的。你说万一犯人要跑了，这不就辜负了秋野先生对我的美意了吗？
1: 不，我完全信得过您，手枪队的独领云都逃不过您的耳目，这一个小小的犯人更不在您的话下，您说不是吗？
2: 这既然秋野先生这么相信我，那我就尽力而为吧。
1: よし。
3: 顾先生，好好养病。

0: ともみさん。
1: 通して、ユチシンに会います。
0: 秋野さんの命により、誰も通せません。
1: え？私が諦めるとでも、通して。
0: はい。

0: 想到你还会打人，平时一副温柔可人的样子，真没看出来。
1: 如果我不这么做，我就没办法进来看你。
2: 能走近点吗？让我看看你。

0: 你不要再找我麻烦了，找什么事儿？我希望你能够听舅舅的话，把你知道的都说出来，这样你才能保命。
1: 怎么，硬的不行，来软的？我于之心虽说不是个东西，但老子眼睛不瞎。
0: 舅爷想杀老子，还想得到老子的情报，门儿都没有。你怎么就这么倔呢？舅舅他不会杀你的，因为孩子是你的，我会求他，求他不杀你。少来这套！你为什么就不能相信我呢？因为你是日本人，你喜欢的人。 只能是北川，没话说了吧？我就知道你们想蒙老子了。不管你信不信，这个孩子他都姓于。
2: 秋叶一定会杀我灭口的，你走吧，不要管我了。柳美小姐，不要再跟这个卑劣的中国人说什么，因为他根本就不相信你。
3: 你们日本人也不见得更高尚。
2: 我不跟你这种人置气。
4: 因为，你根本就不值得。誰か、連れてけ。彼をどこに連れて行くの？殺すつもりなの？
5: すみません、ともみさん。何も言えません。連れてけ。

なたの前で死にます。おじさま。

半天谢谢，人我就交给你了。那我先走了。

0: 小子我怎么看着这么面熟啊？
1: 是啊，
0: 妈的，顾城县黄文轩，
2: 闭嘴！你他妈找死啊！你有我
0: 哎哎哎，你到底是谁呀、啊？你敢说不认识我？
2: 我于志新。
0: 于志新，
3: 巡捕房那个，
0: 你说呢？
2: 哎，你怎么会被日本人给抓起来了？
0: 快把老子给放了！要不然等老子出去，让你们吃不了兜着走。
4: 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2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1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1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2维码领取吧。
5: 您可以去打听打听，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啊，我是铁了心了，不赚一分钱。因为这一次啊，工厂借助新平台做宣传，咱们不搞那些虚的，我把实实在在的冰丝席免费送给咱们老百姓来体验。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我免费给您送到家。您用的好了，帮我在朋友圈、在邻里间说句好话，这广告费啊，我就算花得值了。
4: 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2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1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1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2维码领取吧。
6: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免费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免费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5: 您收到后啊，可以亲自检验检验，亲手摸一摸，要是不满意不凉快，直接退回来，运费我来出，要是睡了舒服您就留下用，只要帮我们跟亲戚朋友说一声，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扫码就能够免费领就行了。我这次啊，就是为了把口碑打出去，绝不让老百姓多花一分冤枉钱。
4: 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2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1床，上等天丝编织。

0: 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1: 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免费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不花一分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3: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免费领，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一分钱没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免费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4: 我本来还担心免费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2床，另外2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2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不花一分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0: 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1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1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5: 我们栏目组呢亲自为您质量把关，全程监督。
6: 谢谢啊，我们振华啊高档的冰丝席啊是一款大规格大尺寸的高档冰丝席，
7: 没错、
6: 啊、那么我们采用的是活性的提花技术，来大家看这朵花啊、它是多么的活灵活现啊，
7: 非常逼真、
6: 非常的逼真、那因为我们这款产品是保证出口质量的，所以呢我们的质量是严格把守的。来，大家可以看到啊，我手里面啊拿的是一把钢刷。
7: 来我检验一下。
6: 检验一下。
7: 确实是钢刷，货真价实，非常锋利。
6: 它呢非常锋利、非常坚硬。
7: 对。
6: 那接下来我有个动作大家要看好了。来。
7: 拭目以待。哇，是可以这样吗孙总？
6: 当然
7: 可以。有点不太相信啊， 来让我
6: 看一下。
1: 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6: 使劲使劲使劲，
7: 天哪，我真的头一次见这样的冰丝凉席。
6: 看一下我们刷过以后，它依然呢是那么舒适，那么的柔软。
7: 对，没错，一点点都没有勾丝，一点都没有破损、
6: 完全没有变形，
7: 对
6: 吧？
7: 对对
6: 啊，
5: 这千真万确的钢刷怎么刷都刷不坏，这个质量真的没得说。
6: 不管我们是手洗还是机洗都没有问题，都不会变形，我们用个5年8年的都像新的一样，因为我们呢用的是上等的冰丝，摸起来像绸缎一样顺滑，凉而不冰。
5: 那以前大家睡的是什么席？我们回忆一下啊，是麻将席，是又冰又硬，怎么睡都不舒服。夏天到了，晚上睡觉开空调，这温度太低又受不了，这空调温度吧咱们再调高一点，黏黏糊糊的又睡不好觉，浪费电不说，关键是家里有老人孕妇还有小宝宝的也不敢吹空调，天又这么热，睡不好身体怎么可能好呢？那今天呢您把高档冰丝席带回家中，夏天空调也不用开了，电风扇呢也少开了，连电费也省下来了，而且高档冰丝席做工精细，加上冰丝这种高端的材料，躺上去像丝绸一样，非常的亲肤，非常的柔软，那不用买床单了，省下来了买床单的钱，真的是一省再省，太实用了。
2: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免费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不花一分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3: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

0: 码就能免费领。我还跟老伴说这八成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一分钱没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免费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1: 我本来还担心免费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两床，另外两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两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不花一分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了。
2: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这康医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免费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免费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4: 我这次啊，就是为了把口碑打出去，绝不让老百姓多花一分冤枉钱。工厂借助新平台做宣传，咱们不搞那些虚的，我把实实在在的冰丝席免费送给咱们老百姓来体验，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席我免费给您送到家。
2: 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5: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6: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7: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6: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你怎么会被日本人给抓起来了？
1: 快把老子给放了，要不然等老子出去，让你们吃不了兜着走。
0: 哎，于团长，你别急，你别急。
2: 哎呀呀呀呀呀！一家人，赶紧的还不松绑。

0: 我说你们俩真不是东西，怎么投靠日本人了？
1: 旅长，日本人这枪都已经顶到脑袋上了，我们也得顾命啊！是啊，我们也没办法呀！
2: 行行行，别说行李我了，
0: 我走了。
2: 哎，
0: 于探长，不要急，现在啊还走不了。
1: 日本人已经放话了，只要你能说出来守枪队的消息。
0: 我立刻就可以放你走了。行啊，有日本人做靠山，就不把我放在眼里了是吧？让开！哎，你别动！顾春熙，顾春熙，老师，于探长，对不起，你真得在这儿歇几天了。顾春熙，有本事你别让我出去！顾春熙。
3: 文轩呐，这总要想个办法。这个于志兴就是一个烫手的山芋，巡捕房更是不讲道理。
4: 要不，把他放了？
0: 你不要命了？
4: 哎，老爷，您该用餐了。
0: 就知道吃。

0: 总不能这样下去啊！要不，我们把那于志兴神不知鬼不觉的一了百了。我们告诉日本人，他是自杀的。嗯，
1: 这倒也是个办法。先别着急，实在不行，就这么办。
2: 莫林，最近上海滩有什么新消息啊？最近也没什么大事儿。哦，对了，前几天虹口捕房的于探长突然失踪了。
1: 于志新，我知道这个人，是个唯利是图的家伙。
2: 是啊。
1: 嗯。
2: 但是这个人的背后，是虹口捕房，咱们不可小视。
1: 他是怎么失踪的？
2: 我记得他可是跟守枪队有仇啊，不太清楚。不过跟守枪队应该没什么关系吧？
1: 你有其他的怀疑对象？
2: 最近我们查到，顾城县从日本人手里接收了一个犯人。
1: 你怀疑那个犯人就是于志新？是的，毕竟日本人也有足够的理由抓于志新。哎，这个顾城县。
3: 是要走错路啊！这么多年跟我争权夺利，到最后成了日本人的狗。顾城县根本就不配做您的对手。
1: 莫林啊，这件事儿你有什么看法？如果那个犯人真的是于志新的话，
3: 叔爷，咱们可不可以把这个消息透露给巡捕房呢？
1: 告诉巡捕房？
3: 对咱们有什么好处啊？这个，告诉守枪队吧。告诉守枪队。
1: 江海洋救过我的命，于情于理，我们都应该帮助守枪队。江海洋有了这桩功劳，在巡捕房也就作案了吧。况且，守枪队是出了名的专杀汉奸，顾城县有麻烦喽。
4: 树叶，高明啊！海洋，班会于先生，差班莫林今天告诉我一个消息，说于志新可能被秋叶藏到了顾城县那里。
5: 这个秋叶为什么要把于志新交给顾城县呢？
4: 我估计，秋叶觉得日本人的监牢不牢靠，另一方面，也未必没有。 考验顾城县的成分在里面，秋野真是个老狐狸啊！
5: 对，
4: 不过我觉得现在还是要确定一下，于志新是不是真的在顾城县呢？
5: 没错，我们一定要注意秋野的后手。这样吧，于志新。

0: 怎么了，尤梅？你有心事啊？
1: 梦溪姐，你说人生为什么这么无常？
0: 你怎么会这么问呢？到底怎么了？
1: 梦溪姐，我可以信任你吗？
0: 你说吧。
1: 我怀孕了。
0: 是北川先生。
1: 这就是我觉得最无常的地方。这个孩子是于志新的。
0: 于志新？就是那个于探长，
1: 想不到吧？
0: 尤梅，你不是喜欢北川先生吗？怎么会和于志新？
1: 是，我喜欢北川，可是上天却给我安排了于志新。
0: 那你喜欢于志新吗？
1: 我应该恨他吧，他夺走了我的贞洁，可是他毕竟是孩子的父亲，我不知道该怎么面对他。我很想他死，却又舍不得他死。于志新得罪了我的舅舅，舅舅现在要杀他，我希望他活着，我希望我肚子里的孩子能够有个父亲，可是舅舅却说这需要于志新低头为帝国效力。我不知道要怎么劝他，他认为我说的这一切都是谎言。

0: 有了，得到情报，他应该在顾城县的手里。这个顾城县真是吃了豹子胆了。
1: 处长，你息怒。明摆着是日本人给他撑腰，要不然，就算借他一百个胆子，他也不敢这么干。
0: 说说你的想法。
1: 最近日本人盯上我了，动手的话会被察觉。 我希望离开巡捕防御段时间，私下处理这事。
0: 具体你打算怎么做？
1: 这需要处长的配合。您发个通告，说我去南京办案。

0: 看什么呢？这么着迷？
1: 没什么。
0: 怎么？跟大哥还见外？
1: 哪儿的话呀？我就是在想啊，你说这个世界上如果有一天没有战争，该多好啊！
0: 这话可不像从你嘴里说出来的。喜欢人家就去追嘛，人家都把定情信物放你这儿了，你倒是拿出点勇气来呀！
1: 这是哪儿的话呀？我跟你说实话吧，是梦琪落下的，不是什么定情信物。再说了，我也不能耽误人家。你也知道，咱们守枪队干的一直是掉脑袋的事情，这指不定哪天就倒在哪个犄角旮旯了。
0: 海洋，我知道你压力大。于志新的问题不解决，大不了你就回守枪队，咱们接着真刀真枪跟日本人干。
1: 我明白你意思，但是你想想，自打咱回上海滩之后一直在跟日本人干，能走到今天不容易啊。我不希望。
0: 别担心，大哥相信你，所有手枪队的队员都相信你。

0: 江大哥，江大哥，
1: 冬琪，
0: 怎么这么晚还过来？我给你倒杯茶。
1: 不用了，梦琪，我打算一会儿就走。现在日本人跟踪我，我担心会麻烦你。
0: 什么麻烦不麻烦的？我才不怕呢。怎么了？找我有什么事啊？
1: 这个还你。
0: 江大哥，你是不是讨厌我？
1: 怎么会呢？
0: 那你为什么要把它还给我？
1: 我就是一个粗人，放我这儿给你弄脏了。
0: 你是不是真讨厌我？
1: 没有，我发誓。
0: 那我不管，反正给你了，你就得把它收下。第一，不许弄丢了；第二，要随身带着，我会检查的。笨蛋，你饿了吗？我去给你下碗面吃。

0: 好吃吗？
1: 好吃。
0: 那你就多吃一点。
1: 嗯。
0: 对了，海洋，你觉得于志新这个人怎么样啊？
1: 你问他干嘛呀？
0: 我就是随便问一问。
1: 于志新跟我虽然是同事，但是没那么熟啊。听说，只是听说啊，他这个人不怎么地道。
0: 怎么和我听说的一样啊？看来是真的。
1: 到底怎么了？
0: 说来话长，今天由美

幽微小姐，就在这里了。谢谢啊，黄先生，能麻烦你让其他人先离开吗？我想单独跟于探长聊一下。

0: 你怎么又来了？别去了，累不累啊？你身子不舒服，回去休息吧，啊？
1: 你为什么还不能醒悟呢？我舅舅他真的会杀了你的。
0: 早就看透了，我于是心烂命一条，随便吧。
1: 你为什么就不能替孩子着想呢？
0: 你能不能换点别的花样啊？
1: 是，我承认我当时非常恨你。我有喜欢的人，可是他却永远都不可能跟我在一起了。你毁了我的一切，我当时恨不得杀了你。直到我怀孕的时候，我觉得一切都不重要了，只有孩子，只有孩子最重要。我只希望我的孩子能够快乐的成长，有爱他的父母，而不是成为一个没有父亲的孤儿。

0: 能不能放下你的怀疑，感受一下孩子的心跳，好吗？ 我想什么？只要你跟舅舅合作，他答应过我，一定会放了你的。
1: 别说了，让我想想。

0: 事情就是这样的，由美她真的很可怜。海洋。
1: 继续说啊。
0: 我都说完了还说什么呀，你都没认真听。
1: 对不起啊。
0: 算了，跟你们男人聊这样的话题也不能怪你们走神。不过话说回来啊，由美她真的很无辜。我知道你很日本人，但是她不一样，她是一个好姑娘。
1: 梦琪，我信你说的，但是防人之心不可无啊。由美她毕竟是秋野的外甥女，所以你还是要留个心的。
0: 我知道。
1: 那谢谢你的面，我先走了。
0: 那你路上小心啊。
1: 好。

0: 大齐，情况怎么样？
1: 我们观察到尤美现在多次进出顾城县家，形迹可疑啊。
2: 这就跟孟琪反映的情况基本对上号了。现在可以肯定，于志新没死，就在顾城县的家里。
1: 那还等什么？还不赶紧下手，以免夜长梦多。
0: 别急，咱们得详细安排一下。
2: 大哥说的对，还是先商量一下怎么救人。我得去趟龙先生那儿，听听他的意见。这样吧，大哥，让弟兄们准备好，随时行动。
0: 好，
3: 这里是顾城县的家，我们都打听清楚了，有20几个护院的，10几条枪。当然，这些人遇上你们，没有胜算的把握。你们所要顾忌的是，周围这几家日本人的商行，其实都是一些挂羊头卖狗肉的日本特务机关。你们一定要速战速决。
2: 现在大哥伤好的差不多了，手枪队也算是兵强马壮，就算有日本特务围攻，就他于志新出来，我想问题不大。
3: 有信心是好事情，但是不要小看敌人。我会通知游击队的洪队长，到时候依旧是我们策应，你们主攻，尽可能的防备会发生的事情。
2: 那就谢谢龙先生和游击队了。
3: 不用这么客气，我们马上就是一家人了。
2: 您的意思是？
3: 海洋啊，你的入党申请上级已经批复了，同意我作为你的入党介绍人，介绍你加入中国共产党，我们马上就是一个战壕的战友了。
2: 太好了。龙先生，那你看我是不是要准备一些？
3: 海洋啊，我们接触时间不短了，我跟你说，我们共产党可没有那些坏习惯。我们欢迎一切有志于抗战、有志于人民共和的进步青年加入我们。
2: 龙先生说的是。那我什么时间可以正式入党？
3: 先不急，先把于志新救出来再说。回头呢，我再给你详细的介绍一下我们党的情况。

0: 于志新在哪儿？我不知道谁是于志新，
1: 就是被顾承宪抓起来的人。我说他在地下酒窖。
0: 带我们走。好。
2: 顾先生，我敬你一杯，
3: 来。

0: 你们是来杀我的，
1: 长官，杀你还至于这么费劲？带走。

0: 二哥，
1: 江二弟，人交给我，你们赶紧撤。
0: 好，兄弟们跟我走。
2: 走。

0: 兄弟，谢谢。
1: 走吧。
2: 怎么样？
3: 刚得到消息，手枪队已经得手了，我们撤吧。
2: 好。

0: 身体不错呀，这几个四川省，我那点气力早给掏空了。于团长，还是有自知之明的。
1: 兄弟，废话不多说了，你的救命之恩，我一直心记住了。以后有什么事儿，尽管开口。
0: 于团长，手枪队这次本不该救你的，之所以冒这么大风险来救你，一是希望你。
1: 不死在日本的手里。第二，希望你能痛改前非，以后别再和日本人合作了。大恩不言谢，我于志新的命是你们救的，说实话，也挺出乎我的意料。不过你说的对，跟日本人合作就是与虎谋皮。
2: 我自诩聪明过人，却没看透这一点。以后别说跟日本人合作，老子一定让日本人彻底滚出足界。
0: 希望你是个爷们儿，说话算话。走吧，这儿不安全，先回不放。啊。

0: 来人！来人！
1: 处长，
0: 怎么回事啊？听见枪声没有？
1: 听到了。
0: 赶紧带人过去看看怎么回事。
1: 是。张副探长，
2: 张副探长到医院，
0: 快
1: 快送副探长去医院。
3: 海洋，没事吧？
4: 没事。
5: 处长，
0: 你可回来了？怎么受伤了？
5: 没什么，小伤。
0: 快快快，快过来坐。于探长呢？
3: 他也受伤了，正在抢救，但是生命应该没有危险。哦，
0: 那就好，那就好。海洋，在巡捕房，你跟于探长可是我的左膀右臂，缺一不可。以后干什么事儿，一定要小心啊！啊，
3: 谢谢处长挂心，海洋一定牢记。
6: 状況はどうだ？

0: 你是觉得是秋野派人刺杀的于探长？
1: 没错，极有可能。于探长对秋野来说是个隐患，秋野是不允许于探长活着的。处长，我们还是得想个对策，防患于未然。
2: 免费送，厂家特拿。

0: 出一千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一床，仅有一千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1: 您可以去打听打听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啊，我是铁了心了，不赚一分钱。因为这一次啊，工厂借助新平台做宣传，咱们不搞那些虚的，我把实实在在的冰丝席免费送给咱们老百姓来体验。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我免费给您送到家。您用的好了，帮我在朋友圈在邻里间说句好话，这广告费啊，我就算花得值了。
0: 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一千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一床，仅有一千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2: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免费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免费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1: 您收到后啊，可以亲自检验检验，亲手摸一摸，要是不满意不凉快直接退回来，运费我来出，要是睡了舒服您就留下用，只要帮我们跟亲戚朋友说一声，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扫码就能够免费领就行了。我这次啊，就是为了把口碑打出去，绝不让老百姓多花一分冤枉钱。
0: 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一千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一床，仅有一千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3: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4: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免费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不花一分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5: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免费领，我还跟老伴说这八成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一分钱没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免费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6: 我本来还担心免费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两床，另外两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两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不花一分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0: 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一千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一床，仅有一千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7: 我们栏目组呢亲自为您质量把关，全程监督，

0: 谢谢啊。我们这款啊高档的冰丝席啊，是一款大规格大尺寸的高档冰丝席。
1: 没错
0: 啊，那么我们采用的是活性的提花技术。来，大家看这朵花啊，它是。

0: 石非常锋利，
1: 它呢非常锋利，非常坚硬。
0: 对，
1: 那接下来我有个动作，大家要看好了，来，
0: 拭目以待。哇，是可以这样吗，孙总？
1: 当然
0: 可以，有点不太相信啊，来让我
1: 看一下。
2: 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使劲，使劲，使劲！
0: 天哪，我真的头一次见这样的冰丝凉皮。
1: 看一下，我们刷过以后，它依然呢是那么舒适，那么的柔软。
0: 对，没错，一点点都没有公司，一点都没有破损，
1: 完全没有变形，对吧？
0: 对对对。这千真万确的钢刷啊，怎么刷都刷不坏，这个质量真的没得说。
1: 不管我们是手洗还是机洗都没有问题，都不会变形。我们用个5年8年的都像新的一样，因为我们呢用的是上等的冰丝，摸起来像绸缎一样顺滑，凉而不冰。
0: 那以前大家睡的是什么席？我们回忆一下啊，是麻将席，是又冰又硬，怎么睡都不舒服。夏天到了，晚上睡觉开空调，这温度太低又受不了，这空调温度吧咱们再调高一点，黏黏糊糊的又睡不好觉，浪费电不说，关键是家里有老人孕妇还有小宝宝的也不敢吹空调，天又这么热，睡不好身体怎么可能好呢？那今天呢，您把高档冰丝席带回家中，夏天空调也不用开了，电风扇呢也少开了，连电费也省下来了。而且高档冰丝席做工精细，加上冰丝这种高端的材料，躺上去像丝绸一样，非常的亲肤，非常的柔软。那不用买床单了，省下来了买床单的钱，真的是一省再省，太实用了。
3: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免费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不花一分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4: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免费领，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一分钱没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免费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5: 我本来还担心免费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2床，另外2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2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不花一分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2: 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6: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免费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免费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7: 我这次啊就是为了把口碑打出去，绝不让老百姓多花一分冤枉钱。工厂借助新平台做宣传，咱们不搞那些虚的，我把实实在在的冰丝席免费送给咱们老百姓来体验，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我免费给您送到家。
2: 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0: 以去打听打听，这种出口品质的康医生高档宾斯席，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啊，我是铁了心了，不赚一分钱，因为这一次啊，工厂借助新平台做宣传，咱们不搞那些虚的，我把实实在在的宾斯席免费送给咱们老百姓来体验，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宾斯席我免费给您送到家。您用的好了，帮我在朋友圈在邻里间说句好话，这广告费啊，我就算花得值了。
1: 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一千床康医生高档宾斯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宾斯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2: 这康医生高档宾斯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免费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免费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0: 您收到后啊，可以亲自检验检验，亲手摸一摸，要是不满意不凉快直接退回来，运费我来出，要是睡了舒服您就留下用，只要帮我们跟亲戚朋友说一声，这康医生高档宾斯席扫码就能够免费领就行了。我这次啊，就是为了把口碑打出去，绝不让老百姓多花一分冤枉钱。
1: 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医生高档宾斯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宾斯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3: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4: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免费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不花一分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5: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免费领，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一分钱没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免费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6: 我本来还担心免费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2床，另外2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2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不花一分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医生高档宾斯席了。
1: 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医生高档宾斯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宾斯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7: 我们栏目组呢亲自为您质量把关，全程监督。
8: 谢谢啊，我们这款啊高档的宾斯席啊，是一款大规格大尺寸的高档宾斯席，
6: 没错、
8: 啊、那么我们采用的是活性的提花技术，来大家看这朵花啊、它是多么的活灵活现啊，
6: 非常逼真、
8: 非常的逼真、那因为我们这款产品是保证出口质量的，所以呢我们的质量是严格把守的。来，大家可以看到啊，我手里面啊拿的是一把钢刷。
6: 来，我检验一下。
8: 检验一下，
6: 确实是钢刷，货真价

0: 石非常锋利，
1: 它呢非常锋利，非常坚硬。
0: 对，
1: 那接下来我有个动作，大家要看好了，来，
0: 拭目以待。哇，是可以这样吗，孙总？
1: 当然
0: 可以，有点不太相信啊，来让我
1: 看一下。
2: 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使劲，使劲，使劲！
0: 天哪，我真的头一次见这样的冰丝凉鞋。
1: 看一下，我们刷过以后，它依然呢是那么舒适，那么的柔软。
0: 对，没错，一点点都没有公司，一点都没有破损，
1: 完全没有变形，对吧？
0: 对对对。这千真万确的钢刷，怎么刷都刷不坏，这个质量真的没得说。
1: 不管我们是手洗还是机洗都没有问题，都不会变形。我们用个5年8年的都像新的一样，因为我们呢用的是上等的冰丝，摸起来像绸缎一样顺滑，凉而不冰。
0: 那以前大家睡的是什么席？我们回忆一下啊，是麻将席，是又冰又硬，怎么睡都不舒服。夏天到了，晚上睡觉开空调，这温度太低又受不了，这空调温度吧咱们再调高一点，黏黏糊糊的又睡不好觉，浪费电不说，关键是家里有老人孕妇还有小宝宝的也不敢吹空调，天又这么热，睡不好身体怎么可能好呢？那今天呢，您把高档冰丝席带回家中，夏天空调也不用开了，电风扇呢也少开了，连电费也省下来了。而且高档冰丝席做工精细，加上冰丝这种高端的材料，躺上去像丝绸一样，非常的亲肤，非常的柔软。那不用买床单了，省下来了买床单的钱，真的是一省再省，太实用了。
3: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免费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不花一分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4: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免费领，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一分钱没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免费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5: 我本来还担心免费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2床，另外2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2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不花一分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2: 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6: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免费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免费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7: 我这次啊就是为了把口碑打出去，绝不让老百姓多花一分冤枉钱。工厂借助新平台做宣传，咱们不搞那些虚的，我把实实在在的冰丝席免费送给咱们老百姓来体验，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我免费给您送到家。
2: 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怕狐臭，用合适狐臭剂。怕狐臭，用合适狐臭剂。狐臭也叫腋臭，自己难受，旁人难闻，对工作、社交、婚姻都带来不良影响。使用合适狐臭剂，不怕运动，不怕出汗，腋下清爽无狐臭。合适狐臭剂，29年的老品牌，一款惊人的产品。了解男女狐臭、腋臭，合适狐臭剂，全国各大药店、天猫、京东、淘宝、抖音、百度、360有售，订购热线400-636-2838。
8: 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北川君死了，如果玉之心再死掉，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
1: 可是单凭我们也没有什么办法。
0: 孟琪姐，你说我带玉之心回日本可以吗？
1: 回日本？
0: 对，远离这个是非之地。这片土地上充满了战争和悲伤，我不想待在这里。
1: 于探长他会答应吗？
0: 不知道啊，也许不会吧。日本又不是他的故乡，你们中国人和我们日本人一样眷恋家乡。孟琪姐，你有什么办法可以帮帮我吗？
1: 对不起，优美，我帮

0: 朝鮮に通達しろ。そろそろ話し合うべきだな。
1: 秋叶恐怕还不知道，他们杀死的，这是我打晕的一个日本特务。
2: 这招好，瞒天过海。恐怕这个秋叶现在自己正偷着乐呢啊！
1: 都是处长栽培。
2: 像你这么好的人才，可惜是手枪队的。
1: 处长这话就不对了。我虽然是手枪队的人，但同样也是巡捕房的人。但凡处长有吩咐，海洋不得不从。
2: 有你这句话，也不枉费我对你的一片苦心。
3: 顾先生，帝国已经答应资助您一笔资金，投入到您经营的运藻帮码头上。帝国入股，共同发财。当然了，仍旧由您掌管。
4: 感谢大日本帝国，我顾承宪是大日本帝国永远的朋友。
3: 好事还不止这一件，您损失的人马，我会让护卫队补充过去，增强您的实力。
5: 您不是要消灭那个于先生吗？
3: 这正是您的机会。
4: 秋野先生，不愧是我顾某人的再造恩人啊！
3: 我们是朋友，您不要这么客气。
4: 那有什么事情，你有吩咐，只要是我顾某人能做到的，绝不推迟。
3: 哦，还有一件事情，我们囤积了一批物资在仓库里，等时机到了，还想麻烦顾先生帮我们运到码头。这件事情，我们日本商行不方便出面，所以还想请顾先生多多帮忙。
4: 秋叶先生放心，我一定不会辜负你的厚爱。
3: 那就太感谢你了，顾先生，预祝我们合作愉快，干杯。
6: 吴处长，
7: 他的情况怎么样？
6: 他的情况现在开始好转了，如果不出现意外的话，应该能够恢复。
7: 什么时候能行？
6: 这个不好说。处长，别担心了，于探长可以醒过来的。

0: 觉得这样挺委屈自己？
1: 委屈什么呀？这是辅导。
0: 你懂什么叫辅导？
1: 辅导不就是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吗？
0: 那明知道是火坑，你也往里跳啊？
1: 那得看是什么样的火坑，我自己认定的就不后悔。

谢谢了。谢什么呀？说什么傻话呢？在我心里，你就是我男人，我这辈子认定的男人。

0: 大哥，
1: 哎呀，这你俩这大白天也不关个门儿，你。
2: 那个，你们聊，我去弄饭了。
1: 嫂子，你下回记着关门。
3: 你来干嘛？
1: 大哥，你还真行啊。说正事，说正事。
4: 法租界巡捕房探长于志新遇刺身亡。
3: 于志新死了
1: 啊？哎，二哥正好来了。于志新咋死了？
5: 于志新没死。
3: 没死？
5: 对，我跟吴宗道给日本人下了个套，日本人信了。但是于志新现在在床上躺着呢，还没醒。
3: 哦，那就好。
5: 对了，大哥，银行的事怎么样了？
3: 地点我已经考察差不多了，但现在有个问题，志远远在南京，我又是日本人的眼中钉，我觉得咱们得找个人打理一下银行。
5: 这点咱俩想一块了，你现在的身份确实已经不适合出面了。这样吧，我还是去找一下龙先生，看看他那儿有没有合适的人选。
6: 好，我倒有一个合适人选。
5: 请说。
6: 万墨林，
5: 他不是帮会的人吗？
6: 没错，海洋，帮会就像一口大缸，不停在吸纳各种人。虽然说名声不太好，但是不可否认，他们当中不乏能人。啊，像万墨林，他以前就是经商世家出身，更难得的是，他有一份爱国心和责任感。
5: 那您看他本人会同意吗？
6: 这需要征求一下他的意见。我认为应该不难。银行对于守枪队来说是一笔大买卖，可是对帮会九牛一毛而已。
5: 那既然是这样的话，就有劳您了。
6: 哎，海洋啊，最近秋野还派人盯着你吗？
5: 自打吴宗道放风出去说我去南京办事之后，
6: 目前没有什么发现。那你还是要多加小心呢。

0: 三哥，快还给我！信看了300多遍了，还看？我乐意我，你快还给我！你
1: 哪那么容易还给你啊？说句话听着。三哥，求求你还给我，求求你。
0: 这还差不多。来，嘿，给吧。啊，我说你小子要想见萧红，就赶紧去呀，一天磨磨唧唧的跟娘们似的。
1: 我不好意思啊。
0: 我告诉你，李峰，你听三哥一句话。 你要想见萧红啊，就赶紧去见，别跟三哥似的。想见啊，都见不着了。三哥，你是不是想下边嫂子了呀？能不想吗？哎，你说我张大气怎么也多愁善感的？行了行了。
1: 不说这不开心的事儿，说点开心的事儿。
2: 对对对，说点开心的。
3: 严峰哥，咱走吧，赶紧成了。
2: 好，
1: 拜拜。
0: 你们两个嘛去啊？
2: 进城了。这不是有一阵儿没进城了吗？咱这一大帮人吃喝拉撒用的，都快用没了。走，
1: 拜拜。
3: 我也跟你们一块去吧。
2: 那我和我哥说一下。
1: 你小子，你跟他说，他还能让我去吗？走走走走。<笑>走。
4: 小燕，
5: 雷啊，我来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万墨林先生，这位是江海洋。
6: 万先生幸会，
7: 江副探长，果然是英雄豪杰啊！
4: 坐下说，坐下说。

0: 怎么，乔爷，找我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莫林啊，是海洋长，让他跟你说吧。是这样的，万先生，最近日本人迫害严重，手枪队经费缺乏，所以我们打算做点生意。但是你知道手枪队身份敏感，不易露面，又听龙先生说您出身于经商世家，所以我们想请您出面帮忙。
1: 打点生意。哦，那你们准备开做什么生意呢？
0: 银行。我个人呢，是没什么问题的。手枪队也是为了抗战嘛，而且我本身对手枪队也十分的敬佩，于情于理都不应该推脱。但是海洋你也知道，我现在啊身处帮会，也是身不由己。这件事儿，恐怕。 我还得回去跟于先生请示一下。不过呢，于先生也是深明大义之人，况且你海洋老弟对他也是有过救命之恩，我相信这件事情他应该会答应的。
2: 那就感谢万先生了。这件事不管成功与否，万先生始终是手枪队的朋友。哈哈，
1: 江副探长，客气了。哎。
3: 来，坐下说，坐下说啊。莫林，这件事情还需要你大力帮助才是啊。
4: 乔爷，好说啊。好茶，好茶。
5: 包子，来一点。
6: 您安排包子，
5: 我看看这个。
3: 哎，先生您看看。
5: 哎，
3: 对对对。
5: 小卓。
3: 哎，老板，这不错啊！
4: 上好的馒头，哎，老板，哎，这多少钱？2块钱。啊，客官啊，谢谢。啊，好，行，慢走，慢走，好，再来，再来，再来。哎，三哥，啊，能者多劳。今天采购的事，就你俩去忙去了，我有点事，我先走了。
5: 你不，你干啥去？
4: 我给小红送去。
3: 不是，人家萧红家也是富豪，有的是钱，人能在乎你这2块钱那破镯子吗？
5: 你懂啥？这叫礼轻情意重。
4: 嘿，你这个俗人，我不跟你聊了，我先走了。
5: 这跑得真快啊！这。哎，对了，地址你知道吗？
4: 上，信上写着了。
5: 今儿都累你了，走吧。
1: 树爷，这件事儿，您的意思是？
7: 我觉得可以帮他们，毕竟对咱们来讲，只是举手之劳。好，那我明白了。这件事儿啊，我会以我个人的名义去处理的。树爷，尽管放心。去做吧。
8: 哎，这位同学，你好，给你打听一个人，你知道萧红老师在哪儿吗？
9: 你找萧红老师？
8: 我是他的朋友，他给了我这儿地址，说他在这儿教书，我想找到他。
9: 萧红老师刚顺着这条路走的，应该还没走远。
8: 哦，好，谢谢你啊。
9: 萧红，萧红。
8: 杜大哥，你怎么来了？我来看看你。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啊？你上次不是跟我写了封信吗？信上有地址，我就去你学校去找你，你不在，我就问了问你的学生，他们说你可能在这儿，我就找来了。哦，对了，我这次来，我想把这个送给你。
9: 这么贵重的礼物，我怎么能收呢？不贵重，那个就2块大洋买的，那个再贵的话我也就买不起了。杜大哥，你可真是个老实人。
8: 你上次不是送我一个项链吗？我这次送你一个手镯，咱俩就算是礼尚往来了。
9: 那可不一样，上次是因为你救了我，所以我才送你礼物的。哎
8: 那个，你看，我都已经买了，你就收下吧。我要是再退回去，人家老板。

0: 我就不干了，收下吧。那好吧，那我就勉为其难的收下了。好，杜大哥，那我们走走吧。好，
1: 走走走走好。
0: 行，杜大哥，还是你先说吧。好，我先说。这不，今天我正好来找你呢，也有些事儿我想问问你。那个，你是共产党的？你怎么会这么问啊？
1: 直觉啊。
0: 我在你的身上也看出了那种坚韧不拔的顽强精神。我不是，但是我一直想加入共产党，我的资格还不够。共产党一心为了国家，纪律严明，信仰坚定，我相信中国的未来一定在他们身上。那个龙先生啊，我也打过几次交道，在他们的身上。
2: 我并没有发现那个时候所宣传的那样，说是什么什么赤匪什么的。
3: 杜大哥，你可以给我讲一讲你在十九路军时候的故事吗？好呀，
2: 走，一天嘴一边说。那个，我参加十九路军的时候，当时我年纪很小，是我哥硬拖我去，结果当时那个……胡萝卜啊！
4: 三哥，咱们东西都买齐了。
5: 要不找个地儿歇歇，等林峰哥。等他干啥？真不等他了？不等了，走走走，给你二哥买点点心。哎，啊。这个，把这两盒都装上。好。啊。
6: 十块，
3: 没事，来点秋野吧。你看。

0: 他们怎么会在墙上？
1: 会不会是你们守枪队呀？
2: 不知道，但我三哥在市场那边。
1: 那你去看看吧，一定要小心啊！
2: 好，我知道，那你赶紧回家，注意安全。
3: 嗯，
2: 啊，我有空再来看你啊。
1: 小心点儿。
3: 好，我知道。

0: 严峰哥，
1: 怎么回事？三哥呢？
0: 刚才我们碰到秋野的车了，三哥非要杀秋野，我拦也没拦住，然后突然出现十几个特务，我
1: 傻逼，说，赶紧救三哥，快走！

0: 请大主董事能够兵临我鸿鹄普房，鸿鹄普房，真是蓬荜生辉啊！
1: 吴处长，我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要交给你们巡捕房，但是我知道你不会给秋野君面子，所以就亲自过来了。
2: 哎，大竹先生言重了。
0: 来，请坐，请坐。请坐。您请喝茶。嗨，其实我跟秋野先生的关系还是非常好的。吴处长，我们抓到了手枪队的副队长。 张大器，怎么，很吃惊吗？啊，没有。张大器此人多番杀害日本侨民，可谓是作恶多端，罄竹难书。吴处长，我想请问，如果你们巡捕房抓到了，会怎么处理？ 当然会明正典刑。吴处长，果然是心怀正义啊！好，那我也就不藏匿了。我们决定把张大器交给你们巡捕房来处理，由你们对他进行审判和定罪。不过，鉴于巡捕房。
3: 以往不佳的表现，此次我们将派帝国的军人进行全程监护，直到行刑完毕。希望吴处长不要拒绝啊！
4: 后卫，前十九路军首将旅副营长张大器将在近日执行枪决。来看报纸。
3: 前十九路军首枪旅副营长张大器将在近日执行枪决。后卫，后卫，后卫，后卫！
5: 来。

0: 我们看看今天的报纸。哎呀，海洋，你倒是想个办法呀！
1: 借刀杀人，借刀杀人！您找我，快过来坐。今天的这个报纸你看了没有？啊，看了。有什么想法？我知道，这不是您的本意。还是你了解我。你说这小日本可不可恶啊？
2: 这不是明显的挑拨，我们巡捕房跟手枪队的关系吗？处长，您对手枪队的恩情，我们一直惦记着。您放心，
1: 你们有没有什么办法救出张大奇？办法我们也正在想，但是现在还不了解具体的情况。我这次来呢，也是想向您寻求一些帮助。海洋。 你也知道，我这巡捕房的位子不好坐呀，啊！这上面有各种洋人在压着，这下面呢，各个帮派又不给面子。

0: 我这么说不是我不帮你，只是现在这个现状你也看到，上面下了命令。毕竟我吴宗道是吃洋人饭的，还是得听洋人的指派。当然，我这么说可不是认洋人为主子啊。现在啊。 我也没有办法，我只能暗中给你们一些指引，其他的我暂时无能为力啊。
1: 处长能有帮我们的心思，我们就很满足了。
0: 你能理解我就好。如果你们需要什么情报，尽管开口，我一定会全力以赴帮助你们。好。
2: 顾琛，
3: 最近我得到消息，顾城县正在帮日本人押送一批军用物资，同时他在浦西一带的漕运生意也得到了日本人的资助，实力扩充的很大呀。看来这个顾城县是真打算给日本人卖命了。是啊。
0: 就怕他在得到日本人的资助后仍不甘心，会对我们产生威胁。
2: 这个你不用担心，他顾城县还没做到这个实力。啊，不过你说的也对，我们不能坐视顾城县就这么做大。
0: 那您的意思是，咱们要阻止他们？
2: 不，咱们不能出面。 还没到彻底跟日本人撕破脸皮的时候。不过，我们可以把这个消息告诉手枪队，他们一定会感兴趣的。

0: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老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 超视力26副专业视光检查，根据个人的用眼需求、用眼习惯和生活场景，采集数十项视光数据，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
0: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的眼镜啊。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每天摘摘戴戴好麻烦。超视力就不一样了，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好舒服，才向大家推荐的。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渐进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渐进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
3: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4: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3: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5: 嘿，你曾梦到过怎样的中国？是驰骋于万里江山之际，还是遨游于星辰大海之外

21世纪的中国航天，矗立在世界的目光与众星的呼唤之间，不为到达而停下，将未知和无畏。

0: 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下一站，嘉禾望港。
2: 一步一个祠堂，
3: 就是要子孙后辈咧，唔好忘记祖先。
4: 哇，好香啊！超好味，食到停唔到口。犀利！
3: 心甘情愿咁，大家喺度。
5: 大家感觉系一家人。
6: 这里有鲍鱼庆，这里有烟火气，让我有家的感觉。
7: 皮肤是湿的，
8: 人体70%都是水分，湿哒哒的很正常啊。
9: 水液呢是天然之源，但是成为湿的万能之源，结节呀、肿瘤啊都是相关的。
10: 怎么去湿？暴汗、燃脂法、散步，
11: 到底哪个是最有效果的呢？
12: 这个是给
9: 啊，湿不可以，湿就去掉。
13: 改善湿重体质，强本源，敬请留意广东卫视今天21:40健康有道。
1: 下一站是本次列车的终点站，嘉禾望江。
14: 最近《嘉禾望江》呢首歌真的很红啊，咁所以今天就来到呢附近看看周边有什么好玩的地方。呢度就是科甲水啦，走入村。
15: 从嘉禾望江地铁站来到科甲水村有2公里。
3: 我觉得好舒服。心旷神怡，好似个心有一个如释重负感觉。
14: 喺嘉禾望江呢附近咧，其实有好多条古村噶。
15: 科甲水村有440年嘅历史。
3: 村民咪自发，啲6点钟起身嚟做啦。我哋喺度炸煎堆、炸油果啊！每年都咁整噶。
14: 今日咧，佢哋咧就喺呢度搞活动嘅。哇，好香啊！
16: 靓女
14: ，Hello， 书记，咁香嘅你哋。
3: 我哋炸油果、炸煎堆。
14: 哇，油果煎堆，金银满屋。
3: 红火过大年啊嘛。
14: 我见到你哋搞好多份啊！你整几多份啊？
3: 我哋整几千份噶，大家每日份。啲妇女咧就以老带新。煮呢啲美食，然之後咧，將我哋呢啲嘅傳統咧一路咁傳承落去。男嘅而家要打下手，幫下手咧，幫下打下包咁咯。
14: 哇！即係全村一齊出動。
3: 係啦，係啊。
14: 又炸咗新鮮嘅出嚟啊！
3: 係啊，又分荔枝又分魚啦！我哋冬至我哋就分魚啦。
14: 好，我五個人。
3: 天熱啊，分荔枝啊。
14: 分
3: 節
14: 就開始分煎堆，
3: 分油果，係啦，集體勞動，集體成果，集體分享嘛。
14: 新鮮出爐，超級正啊！這結局有多近，有多遠，有多遠，好脆添，超好味，食到停唔到口。了天空，我心跳已失蹤，才知道這一刻眼淚無用，曾擁過你。在嘉禾望江往北已经是白云机场，科甲上这边平均每2分钟就会一架飞机飞过。脑海却似冰封，连想你每分钟都感觉痛。

0: Hello， 你好。
1: 听讲你个仔喺机场做嘢系嘛？
0: 系啊，喺白云机场做治安。
1: 机场都好近喎。
0: 系啊，人和啊。
2: 出租屋整好咗之后，个人员素质亦都系相对提高。个素质提高咗，必然嗰个收入就高咗。进驻企业高咗咧，个收入嘅租金亦都系高咗。
3: 八，
4: 我哋嘅租金好似呢层咁啊，有四个套间，一层有4000蚊到啊，一层4000，四四一十六，十零万啦。我哋屋企门口个风水堂，以前呢度咧即系俾人笑为黑龙江啊，现时咧变化好大，水质啊都好清晰，一落楼就可以散步啦。
2: 做咗环境之后咧，吸引多咗外嚟嘅务工嚟广州嘅新广州人，增加我哋嘅收入。我哋都努力打造一个宜居宜商嘅环境，喺村入边咧，我觉得好幸福嘅。

0: 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广东和出席第15届全国运动会开幕式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不断开创广东现代化建设新局面。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6月25号星期四，欢迎收看广东新闻联播节目，我是徐浩。
1: 我是林红，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2: 全省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召开，牢记初心使命，弘扬优良传统，学习先进典型，以奋勇争先之姿，把中国式现代化的广东实践推向前进。黄坤明讲话，孟凡丽主持，黄楚平出席。黄坤明主持召开携手共进“十五五”台资企业座谈会，把握新形势，共享新机遇，携手台包台企实现新的更大发展。孟凡丽出席。志向未来系列报道今天播出，方寸之间的制造革命 ，AI 加柔性制造，打造硬件创新普惠生态。
0: 6月25号上午，全省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在广州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表彰全省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省委书记黄坤明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要牢记初心使命，弘扬优良传统，学习先进典型，坚定扛起走在前、做示范、挑大梁的责任担当，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以奋勇争先之姿，把中国式现代化的广东实践推向前进。省委副书记、省长孟凡丽主持会议，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黄楚平出席会议。
2: 黄坤明代表省委向受表彰的优秀个人和先进集体表示热烈祝贺，向全省广大党员和党务工作者致以诚挚问候。他说，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05年来，我们党在领导革命、建设、改革的历史进程中，坚持把推进党领导的伟大事业同推进党的建设伟大工程紧密结合起来，在改造社会的同时改造自身，锻造了始终走在时代前列、人民忠心拥护、勇于自我革命、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

建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标志着我们党对共产党执政规律和党自身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新高度，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了科学指南，具有强大真理力量和实践伟力。黄坤明指出，广东是拥有光荣革命传统和光辉发展历程的红色热土，从风雨如晦的革命年代到激情燃烧的建设岁月，从先行一步的改革开放到砥砺奋进的新时代，一代又一代的广东儿女在党的领导下前赴后继，披荆斩棘，一路闯，一路干，谱写了大踏步赶上时代、引领时代的广东篇章。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广东，时刻关注广东，党的十八大以来多次亲临广东视察，做出一系列重要指示，谆谆指引我们走好新时代的奋进之路。广东劳记总书记殷殷嘱托，坚定扛起经济大省挑大梁责任，推动各项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就，在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征程上实现良好开局，展现蓬勃气象。实践充分证明，办好中国的事情、办好广东的事情，关键在党。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根本在党。黄坤明强调，迈上十五五关键议程，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要牢记嘱托，勇担使命，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以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为牵引，全面落实省委1310具体部署，矢志建功立业，争当时代先锋，共同推动广东经济总量保持领先、高质量发展，引领示范，努力创造不负前辈、不负后人的新业绩。要讲政治、注忠诚，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持续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头脑，指导实践，自觉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定信仰者和忠实实践者，紧紧围绕党和国家的政治大局、战略全局想问题、办事情，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不折不扣推动总书记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在广东落地见效。要守初心、聚民心，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广东父老乡亲，坚定站稳人民立场，用心倾听人民呼声，亲力办好民生实事，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要强担当、勇作为，为广东现代化建设增光添彩，发扬勇争第一、不为人后的精神，保持苦干实干、能干善干的品格，在高质量发展上攻坚克难，在全面深化改革中动真碰硬，在重大挑战前发声亮剑，努力练就推进现代化建设的能力本领，奋力在十五五跑出加速度，干出好成绩。要正风气严律己，把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队伍建设好、建设强，深入贯彻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着力织密建强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常态化开展纪律教育和廉洁教育，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克己奉公、永保本色，做到自身硬、自身正、自身净。黄坤明指出，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火热实践中，全省各条战线、各个领域涌现出一大批先进典型和英雄模范，他们用不懈奋斗和无私奉献生动诠释了新时代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为我们树立了学习的榜样。全省各级党组织要认真做好两优一先学习宣传工作，与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结合起来，与加强党员教育管理和基层党组织建设结合起来，营造全社会学习先进、崇尚先进、争当先进的浓厚氛围，汇聚起南粤儿女心向党、改革开放走在前的强大力量。会上，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胡帆宣读了中共广东省委关于表彰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省领导向表彰对象代表颁奖，广州工业智能研究院党支部副书记、院长于广平，梅州五华县龙村镇胡中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何俊霞，
深圳香蜜

0: 湖国际交流中心发展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黄晓月等受表彰代表做交流发言。省委常委、省政府有关领导同志、各地级以上市党委及省委横琴工委负责同志、省有关单位、驻粤有关央企负责同志、省两优一先表彰对象参加会议。广东台记者张科报道。
1: 现在摘要播发，中共广东省委关于表彰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
0: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为表彰先进、树立典型，推动形成崇尚先进、见贤思齐的浓厚氛围，激励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奋发有为、开拓创新，坚定扛起走在前、做示范、挑大梁的责任担当，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努力开创广东工作新局面。省委决定授予赵建等130名同志广东省优秀共产党员称号，授予黄庆辉等130名同志广东省优秀党务工作者称号，授予广州市荔湾区多宝街道永庆坊社区党委等200个单位广东省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受表彰的优秀个人和先进集体要倍加珍惜荣誉，再接再厉，继续发挥好示范引领作用，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再创佳绩，再立新功。省委号召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要以受表彰的优秀个人和先进集体为榜样，学习他们筑牢信仰之基、践行两个维护的政治忠诚，持之以恒深学细悟党的创新理论，争做笃信笃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实干先锋，学习他们站稳人民立场、践行初心宗旨的为民本色，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常态化下沉基层纾困解难，用心破解民生痛点，持续增进民生福祉，学习他们知重负重、迎难而上的实干担当，立足岗位直面攻坚难题，在重大任务前挺身而出，以实干实际扛起岗位职责，学习他们严守纪律规矩、克己奉公的清廉操守，坚守底线、甘于奉献，永葆共产党人忠诚干净担当的优良作风。广东台报道。
2: 6月24号下午，省委书记黄坤明在广州主持召开携手共进“15五”台资企业座谈会，向广大台商介绍我省“15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谋划安排，并就进一步加强粤台交流合作、更好服务支持台胞台企发展听取意见建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台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着力深化粤台各领域交流交往，落细落实惠台暖企政策措施，携手台胞台企实现新的更大发展，共同壮大中华民族经济。省委副书记、省长孟凡丽出席会议。会上，省委常委、副省长张国志介绍了我省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冠龙节能、台升国际、工业富联、南宝树枝、台达电子、鹏鼎控股、新锐科技、敏实集团、宇宏工艺、金力宝新材料、南海大新、安捷鱼、名门等台资企业代表先后发言，介绍企业在粤发展历程与当前投资布局情况，结合生产经营实践和行业发展态势，围绕台企更加深度参与广东各项建设、促进粤台经贸合作等谈认识、说体会、提建议。大家表示，广东产业链供应链全，市场机遇多，营商环境好，各项支持政策给力，台胞台企在粤发展机遇无限，前景广阔，将加快转型升级步伐，稳步推进增资扩产，努力培育落地更多新业务新项目，在致力推动广东高质量发展中不断拓展企业增长空间。黄坤明认真听取发言，不时插话交流，代表省委省政府对台胞台企和台湾实业界长期助力广东发展表示感谢，肯定大家意见建议贴合实际，富有建设性，要求有关部门和地市做好梳理对接，及时回应台胞台企需求，进一步细化完善配套举措，把服务保障工作做得更加细致到位。黄坤明在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对扩大两岸交流交往交融、增进两岸同胞亲情福祉始终牵挂在心，发表

一系列重要讲话，做出一系列重大部署，为我们维护和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更好服务和支持台胞台企发展指明了方向。广东与台湾地缘相近，人员相亲，联系紧密，是改革开放后大陆与台湾开展经贸合作最早、最密切的地区之一。广大台胞台企在这里深深扎根，创业兴业，拼搏奋斗，为广东发展、国家发展做出重要贡献，生动诠释了粤台一家亲、两岸一家亲的深厚情谊。如今粤台交流合作站上新起点，面临新形势、新任务、新机遇，这个新体现在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让我们更有必要进一步加强粤台交流合作。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一个稳定强大的中国始终是我们的底气所在。两岸同胞血浓于水的事实，谁也无法改变。诚挚欢迎广大台胞台企前来寻找商机、投资兴业，积极融入新发展格局，背靠祖国大陆走向更广阔市场，实现更长远发展。这个新体现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下新质生产力蓬勃发展，让我们更有条件进一步加强粤台交流合作。经过改革开放，特别是新时代以来发展的积累，广东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实力有了新跃升，经济发展向新向强的态势更趋明显，正大力推进产业科技互促双强，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期待台胞台企更多参与进来，合力开展共性技术、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进产业链供应链协同配套，携手巩固优势产业领先地位，抢占新领域新赛道。这个新体现在迈上新征程、奋进十五五，让我们更有空间进一步加强粤台交流合作。十五五时期，广东将锚定实现总书记赋予的使命任务，坚定不移调好大梁，全面推进强省建设，这将释放巨量需求，带来巨大红利，为创新创业创造提供宽广舞台。热忱邀请广大台胞台企与广东同行，与祖国共进，在投身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广东实践中，开创更加美好的明天。这个新体现在粤港澳大湾区拔节生长，让我们更有动力进一步加强粤台交流合作。今天的大湾区建设其势已成，渐入佳境，集聚了强大势能，具备了硬核实力，积累了丰富经验，为深化粤台交流合作提供了肥沃土壤和广阔空间。希望台胞台企抓住难得历史机遇，深度参与大湾区建设，在这里安居乐业，实现梦想。这个新体现在中央和省一系列利好政策加快落地，让我们更有信心进一步加强粤台交流合作。党的十八大以来，总书记、党中央部署实施了系列会台政策，广东立足实际，出台一批支持台胞台企发展的配套举措，全力打造一流营商环境，为各类市场主体经营发展创造了良好条件。希望台胞台企增强在粤发展信心，用好政策红利，积极拓展发展空间，不断做强做大。黄坤明说，广大台资企业和企业家朋友是粤台交流合作的见证者、参与者，也是贡献者、受益者。希望大家继续坚定选择广东、扎根广东、深耕广东，充分发挥优势，深度参与和助力广东“十五五”经济社会发展，当好桥梁纽带，吸引带动更多朋友到广东来，到粤港澳大湾区来，到大陆来，为促进粤台和两岸交流合作贡献更多智慧力量。广东将一如既往为台胞台企做好服务保障，推动两地走得更近更好。今年是孙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我们将举行系列纪念活动，诚邀广大台湾同胞到广东走一走、看一看，在这里感受中国式现代化的万千气象。省领导张虎、王希、冯中华、靳磊、唐一峰，有关地市主要负责同志、省有关单位、中直驻粤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台资企业代表等参加会议。广东台记者张科报道。小小的 PCB 电路板是各类电子设备的核心基础部件，产业内海量离散个性化的订单需求与传统工厂的生产模式不匹配，制约着硬件创新迭代。如今一款 AI 加柔性制造全链路体系用智能算法破解了矛盾，铺就了一条从创意构思到成品落地的高效通道。

0: 一块不到一平方的电路板可以承载多少种创新可能？在家立创 AI 算法可以把几百种截然不同的电路板订单精密拼合到一块板材上，那日均超4万份订单，最快可以实现12小时出货。
1: 在制造车间里，一块块尺寸、工艺、需求各异的电路板正在同一条产线上同步加工。PCB 制造工序繁杂，涉及十几道核心工序和上百道细分环节。依托 AI 智能拼板算法，方寸板材之上数百份碎片化订单被精准组合排布，在提升板材利用率的同时，也保障了后续生产的可行性。
2: 那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叫我们叫 DFM， 就是可制造性这个事情，就是从设计到制造，我如何让我的制造能够变得更加的高效，这一块呢就需要有这种大数据的一个模型，基于 AI 来去构建这一套的体系来解决这个问题。
1: 该企业打破传统单一加工模式，搭建起集 EDA 工业软件、PCB 打样、量产、元器件及配套零部件于一体的一站式智能化服务平台。工程师从设计图到成品，原本需要在多家供应商、多流程间奔波的研发链条，如今被整合进同一个数字底座。
3: 相当于你只需要给我们一个设计文件，那么我们可以把你的产品给打包装好，然后给到你，辅助客户快速的去下单，还有去解决一些设计上的问题，辅助生产做到更高的效率以及更低的成本。
1: AI 加柔性制造全链路体系为行业带来的是降本提效。目前 PCB 单次打样成本从数千元降到几十元，打样周期从几周压缩到最快12小时。截至2025年，全球超过950万名工程师在这一平台完成创新。
4: 我们从一个平台里面就可以解决我们大部分的研发的这种贴片打样然后下单的一个需求，然后呢也可以尽快的帮助我们去验证迭代。
1: 当制造不再是创新的天花板，而是成为加速器，被释放的就是整个生态的创造力。在深圳魔力营，40%入驻企业聚焦具身智能与 AI 硬件，这款 AI 加柔性制造全链路体系已成为生态中不可或缺的硬件基础设施。
5: 一些企业也是成立了不到这个几个月，从10个人突破到70-80人。家立创在 AI 加硬件、软硬结合、端云协同一些核心能力上面去帮助企业去发展的。
1: 方寸板材的智能革新是 AI 技术深度赋能实体经济的生动缩影，更是新质生产力在电子制造领域的鲜活实践。以 AI 加柔性制造为代表的新模式重塑了产业发展生态，激活了创新内生动力。未来随着 AI、 大数据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将持续推动产业链、供应链提质增效，为广东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动能。广东台记者吴柳倩报道。
6: 为帮助广大考生家长直观了解高校办学实力、招生政策与专业发展，连日来各高校陆续开展校园开放日暨招生咨询会，提供面对面志愿指导、校园沉浸式参观体验。
1: 今天上午，华南理工大学武山校区人头攒动，大批省内各地及外省考生家长带着高考成绩排位来到学校咨询，围绕招生计划、专业选科要求、录取位次、新工科人才培养、深造就业等热点问题，与学校老师进行一对一交流。
7: 机械类的那边嘛，就是那个什么院士特色班那个。首先我在广州嘛近，然后就是我对赛车那边比较感兴趣，所以就比较想就是报跟爱好相关的那些专业，可以就是在学习中也有实践那样的。
8: 今年呢，物理的有15000名可以是非常稳的报考化工，那么18000名呢，我们就建议大家大胆的冲报化工。那么历史类呢，前3000名是比较稳的，3500名呢，建议大家大胆的冲报华南理工大学。
1: 华工进一步探索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新模式，在百步梯创新学院设立工科试验班、奇迹班，计划招生60人，由唐洪武、杨忠民双院士领衔。入学时不分专业，培养阶段可在普通类理工科专业任选。
9: 奇迹班将在百步梯创新学院全程进行培养，它遵循的是学习有规律、成长无定式。我们将全面的突破这种固定学分的限制，突破学习年限的限制，并且突破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天花板。
1: 于2025年建校成立的新型研究型大学大湾区大学近日也在

0: 东莞松山湖校区举办了校园开放日。学校围绕发展规划、院系特色、育人体系及招生政策展开宣讲，清晰展现湾大发展前景。据悉，大湾区大学今年计划面向广东、湖南、湖北、河南、广西五省区及港澳地区招收本科生，总计划190人，其中广东省投放120个计划，湖南、湖北、河南、广西各15人，港澳地区通过全国联考招收10人。
1: 我粗略看一下，他专业都是特别多多样，每个人的选择肯定可以选择很多。他那个师资力量我看了一下，也是很多有各个方面领域的高手吧，专家还有院士，反正我觉得很期待。
0: 近日，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转设为广东江门南岳学院，已获教育部正式批复，并在江门恩平举办成立大会。该校规划2026年计划面向广东省内招生300人，首批开设8个专业。在产教融合方面，该校已与华为、京东、优必选等行业龙头开展合作，并落地标杆性实体产业学院，覆盖人工智能、智能制造、数字经济、低空技术、涉外法治等核心领域，并全面推行引企入校、引企入教模式，打通实训、实习和定向就业。
2: 我们特别强调就业，就是我们不仅学生毕业的时候啊，能找到工作，还能找到好工作。我们整个专业设置都是围绕着大湾区、江门、恩平的产业发展来设置的，所以我们想让这个为当地的经济啊、产业呢，能提供实打实的一些人才培训。
0: 广东台报道。近日，教育部发布了数字赋能终身教育体系与学习型社会建设10大案例，广东全民终身学习平台成功入选。该平台是广东率先探索省直22个部门学习平台数据集成，实现统一入口、一网通学的具体实践。同时，平台采用接榜挂帅机制，汇聚优质课程资源，构建适配粤港澳大湾区发展的终身学习生态。广东众创杯创业大赛暨创赢未来2026创业大赛广东省选拔赛决赛将于6月27号在肇庆举办，现场将揭晓科技成果加创业等4大主体赛赛道及人工智能 OPC 等6大专项赛获奖项目。在获得奖金支持的同时，优质项目还有机会代表广东出征创赢未来2026全国创业大赛。
3: 今天的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4: 更多精彩内容，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更多资讯，请关注粤TV客户端。再见。
3: 再见。

0: 海力304不锈钢，请您关注天气预报。
1: 本栏目由傲雪小黄姜防脱洗发水赞助播出。
2: 晚上好，今天我省暑热和雷雨相伴，红黄色回波扫过的地方呢是下开水的节奏。广宁从化到大埔一带一度发布了暴雨预警信号，与此同时大面积的高温预警信号仍然在持续生效中。明天高温的范围会缩小，我省大部的最高气温回落到33到34度，但是天还是热，而且湿度加大，降雨增多。粤北、珠三角中北部和粤西的北部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或大暴雨。后天我省依旧是雨热交织，要到大后天雷雨才会明显减弱。提醒大家，大树、水源和高地都很招雷，户外活动要关注临近预报预警，灵活调整行程。被强降水冲刷过的山区还要提防地质灾害的发生。接下来是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1: 特别鸣谢战略合作伙伴嘉豪轩月饼。
0: 傲雪小黄姜防脱洗发水提醒您关注城市天气。
2: 今晚到明天，广州多云间天有中雷雨，局部暴雨，26到34摄氏度。佛山雷阵雨，26到33度。中山多云转雷阵雨，27到32度。东莞雷阵雨，27到32度。深圳雷阵雨，27到31度。珠海雷阵雨，27到32度。韶关雷阵雨，25到32度。河源雷阵雨转中雨，25到32度。梅州中雨，26到30度。

0: 22度，惠州雷阵雨27到32度，汕尾多云转雷阵雨27到30度，揭阳多云转中雨26到33度，汕头多云转雷阵雨27到34度，潮州多云转雷阵雨26到31度，清远雷阵雨25到32度，肇庆雷阵雨25到32度，云浮多云转中雨25到32度，江门多云转雷阵雨27到33度，阳江多云转雷阵雨27到32度，茂名多云转雷阵雨27到34度，湛江多云转雷阵雨27到32度。嘉豪轩月饼提醒您关注国内旅游城市天气。
1: 本栏目由傲雪小黄姜防脱洗发水联合播出。嘉豪轩月饼，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2: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下一站，嘉禾望港。
4: 一步一个祠堂，
5: 就是要子孙后辈咧，唔好忘记祖先。
4: 哇，好香啊！超好味，食到停唔到口。犀利！
5: 心甘情愿咁，大家喺度，
6: 大家感觉系一家人。
7: 这里包容性，这里烟火气，让我有家的感觉。
8: 是湿的，
9: 人体70%都是水分，湿哒哒的很正常啊。
10: 水液呢是天然资源，但是成为湿的万能资源，结节呀、肿瘤啊都是相关的。
11: 怎么去湿？暴汗、燃脂法、
12: 散步，
11: 到底哪个是最有效果的呢？
10: 这个是给
11: 啊，湿无可用，湿就去掉。
13: 改善湿重体质，强本源，敬请留意广东卫视今天21:40健康有道。
14: 我所有的弟兄们都是面朝着战场，没有一个逃兵，没有一个孬种。
15: 如果没有天，那就扒拉出来一片天。
2: 8000里路云和月，广东卫视每晚7:30播出。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5号，星期四，农历5月11，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引发广大干部群众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共同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
1: 李强举行仪式，欢迎孟加拉国总理访华并举行会谈。
0: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69次委员长会议，赵乐际主持。
1: 丁薛祥出席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开幕式，并会见与会外国政要。
0: 我国节约集约用地取得积极成效，土地资源利用效率全面提升。
1: 截至5月底，我国发电装机总规模突破40亿千瓦，居世界首位。
0: 委内瑞拉连续发生7级以上强震，首都加拉加斯等多地震感强烈，全国进入紧急状态。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三夏生产的关键时期，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山东德州，察农情，问民生，说发展，强调以扎实举措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总书记的讲话在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共同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
2: 下播时节，山东德州凌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一派繁忙，村里1000多亩小麦刚刚喜获丰收，乡亲们正忙着种植玉米。习近平总书记走进田间地头，了解小麦收成、玉米种植、农资供应等情况。
3: 总书记问了，今年这个收成怎么样？一年的收入多少钱？我给总书记说了，我这一片地是400多亩地，这一年的收入能达这个17万块钱。
4: 我给总书记汇报啊，咱这农村这个老百姓种地啊，基本是全部机械化，你包括浇地现在都是随时一体化。总书记

0: 很高兴，下一步啊，我大埔成立一个专业的农机服务合作社，更规范地为咱老百姓服务。
1: 粮稳天下安，作为农业大省，山东有着齐鲁粮仓的美誉。总书记强调，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城市，要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我们牢记总书记嘱托，坚决抗老，维护粮食安全政治责任，主攻粮食大面积单产提升，建设更高水平齐鲁粮仓，
1: 推进乡村振兴，建设和美乡村，离不开党组织的引领。在西余家村党群服务中心，总书记细致询问村党组织建设和开展便民服务等情况，希望村党组织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充分调动村民群众的积极性，在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中不断取得新成绩。
3: 截止去年，我们的群众的收入比2020年之前翻了一番，人均收入达到了4万元。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坚持党建引领，听取群众的需求，把我们的家乡建设得更加美丽和谐。
1: 发展之本在于惠民，在村民于心辉家，总书记关切询问就业收入、老人健康、孩子学习等情况。
4: 我将以更加饱满的状态去投入到自己的工作生活当中，让自己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
1: 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在考察中，总书记要求广大党员干部要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5: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下一步，山东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督促各级党组织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为人民谋幸福是中国共产党始终不变的初心。离开村子时，总书记指出，现在我们正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要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
6: 我们党始终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自己的初心使命，走好新的长征路。每一个人都是这段历史的参与者、建设者、见证者。我们要以更加昂扬的斗志、更加奋发的姿态，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
7: 小岗村也和全国千千万万个乡村一样，每一次跨越，每一次蝶变，始终离不开党的坚强领导。接下来，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带领乡亲们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
8: 总书记祝愿乡亲们在党的领导下，把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接下来啊，我们将锚定“十五五”农业现代化的目标，以粮食丰产丰收的实干成果，筑牢国家粮食安全的压舱石。
9: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我们深感责任重大，我们一定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嘱托，稳步提升城市发展活力和乡村生活水平，切实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10: 25号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仪式，欢迎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对我国进行正式访问。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等出席欢迎仪式。军乐团奏孟中两国国歌。随后，李强陪同塔里克检阅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欢迎仪式后，李强同塔里克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孟是相知相亲的传统友邻，习近平主席将同总理先生

0: 举行会晤，就进一步深化中孟关系作出新的规划。中方坚定支持孟方走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孟加拉国新一届政府顺利施政。中方愿同孟方一道，坚持睦邻友好，巩固战略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孟关系不断取得新的更大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李强指出，中方愿同孟方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稳步推动港口、水利等重大标志性项目落地见效，加强贸易、产供链、金融等领域合作，推动两国共同发展繁荣。中方愿进口孟方更多优质产品，支持有实力的中国企业赴孟投资，拓展新能源、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合作，希望孟方继续为中资企业提供良好环境。双方要加强医疗、教育、青年、文化等领域合作，努力提升民众获得感。中孟同为发展中国家，中方愿同孟方密切多边协调配合，捍卫共同利益，促进发展中国家团结自强，为全球南方携手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塔里克表示，孟政府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在一带一路合作框架下深化经贸人文领域合作。孟方坚定捍卫基于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和联合国宪章的战后国际秩序，支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加强多边沟通协作，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发展。会谈后，两国总理共同见证签署了多项合作文件。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9次委员长会议25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主任委员信春英做的关于商标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修改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黄港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审议了相关草案修改稿、决定草案。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主任许宏才做的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草案和2025年中央决算报告审查情况的汇报，审议了关于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的决议草案待拟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和任免案审议情况的汇报等。委员长会议决定将上述草案修改稿等提交常委会会议审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5号下午在北京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赵乐际表示，去年4月，习近平主席对柬埔寨进行国事访问，两国领导人共同宣布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中方愿同柬方一道，以两党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为指引，更续传统友谊，加强战略协作，共谋发展振兴。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柬立法机构互学互鉴、立法监督等工作经验，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更好助力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洪森表示，柬中建交以来，双边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提升为新时代全天候命运共同体。柬方坚定奉行对华友好政策，愿同中方加强政党、立法机构等交流合作，深化柬中铁杆友谊。雪克莱提扎克尔参加会见。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25号在新疆乌鲁木齐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丁薛祥指出，亚欧大陆自古便是文明交汇、商贸融通之地，如今已成为共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重点区域。习近平主席强调，要弘扬丝路精神，不断拓展亚欧合作领域，提高亚欧合作水平。近年来，中国同亚欧各方一道，扎实推进各领域务实合作，古老思路焕发新活力，展现勃勃生机。丁薛祥就亚欧地区各国加强互利合作提出4点建议：一是持续深化发展战略对接，找准各国诉求契合点、利益交汇点、未来增长点；二是持续扩大高水平开放，降低关税与

0: 与非关税壁垒，拓展投资合作空间。三是持续构筑多元高效联通网络，加强基础设施硬联通和规则标准软联通。四是持续培育壮大发展新动能，把握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机遇，构筑更具韧性的产业链供应链。丁薛祥指出，在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和全国人民大力支持下，新疆各项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我们支持新疆加快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在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中发挥更大作用。哈萨克斯坦副总理茹曼加林、吉尔吉斯斯坦副总理阿昆别科夫、巴基斯坦国民议会副议长穆斯塔法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开幕式前，丁薛祥到博览会展馆巡馆，并与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24号至25号，丁薛祥分别会见茹曼加林、阿昆别科夫、穆斯塔法，就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丁薛祥表示，中方愿同各方进一步增进政治互信，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巩固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加强在多边框架内的协调配合，更好造福各国和各国人民。外方政要对博览会的举办致以热烈祝贺，高度评价中国在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希望同中方携手推进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深化经贸投资和基础设施等领域合作，推动双边关系迈上新水平。
1: 今天是全国土地日，主题为珍惜每一寸土地，促进高质量发展。记者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今年以来，我国节约集约用地取得积极成效，土地资源利用效率全面提升。
2: 眼下，广东全省正在加速推进低效用地再开发试点，积极探索优化用地结构、产业提质升级等方式，从存量土地中挖掘发展新空间。与此同时，全国还有99个城市也同步纳入试点体系。最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试点城市已累计盘活存量土地198万亩。
3: 今年以来，我国盘活存量土地和低效用地进一步加力提速，各地针对不同类型土地的特点和需求，优化供给，提高品质，鼓励一地一策、多途径、多模式更新改造，成功盘活了大量老旧厂区、零散边角地，土地资源利用和要素配置效率大幅提升。
2: 截至目前，通过盘活存量土地和低效用地，全国单位 GDP 建设用地使用面积下降19.36%，以较小的资源消耗支撑了更大规模、更高质量的发展。自然资源部表示，15五期间，我国将进一步统筹存量和增量建设用地供应，因地制宜建立合理配比供应机制，完善闲置土地处置制度，更好支撑城市高质量发展。
0: 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刑事政策系列报告会第二场报告会今天在北京举行。科技部党组书记、部长殷和俊表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科技创新，全国科技工作一盘棋格局基本形成，科技对增进民生福祉、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维护国家战略利益的支撑作用更加有力。15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要锚定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战略目标，加强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强化科技支撑民生福祉改善，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4: 国家能源局今天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5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突破40亿千瓦大关，居世界首位，我国电力供给能力迈上新台阶。
2: 就在几天前，海南杞源海上风电场第二批机组顺利并网发电。作为我国最南端的海上风电项目，8月底前风电厂将全部投产，投产后一年能发出16亿度的清洁电力，进一步满足海南自贸港建设日益增长的绿电需求。今年以来，我国海上风电基地、核电基地、沙歌荒新能源基地等一批重大能源工程加速推进。 截至五月底，我国发电装机总规模达到40.1亿千瓦，是“十四五”初期的1.8倍，十三。

0: 2005初期的2.6倍。40亿千瓦的装机量占全球总装机量近30%，相当于欧盟和美国装机加起来的1.7倍。装机总量增长的同时，电力供给更加绿色。截至5月底，非化石能源发电装机容量在全部装机中所占的比重达到62%，比2012年提高约30个百分点。
1: 我们将持续加大电力供应，建成投产一批风电、光伏发电、水电和核电项目，同步发挥好火电等支撑性、调节性电源的兜底作用，以充足、清洁、稳定的电力供应，保障经济高质量发展。
2: 市场监管总局公布最新数据显示，我国8大新兴产业和9大未来产业相关企业稳定增长。今年前4个月共新设37.3万户，以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等为代表的8大新兴产业共新设相关企业26.7万户，持续发挥创新引领作用。人形机器人、生成式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9大未来产业新设相关企业13.2万户，同比增长11.0%。其中，生成式人工智能领域和人形机器人领域新设企业同比增长24.9%和13.3%，创新活力持续释放，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3: 第17届夏季达沃斯论坛今天闭幕，在为期3天的论坛里，中国创新成为与会嘉宾热议的焦点。从人工智能到绿色转型，一系列中国的创新成果正在为全球提供更广阔的发展机遇。
0: 这几天，从分享前沿技术到讨论产业创新落地，一个个论坛现场，记者频繁听到的都是有关中国的提问。在一场论坛结束后，记者遇到了这家德国企业的负责人。论坛3天，他的日程表排得满满当当。
4: 我们利用人工智能发明了一种新材料，我认为以前这通常需要几十年，而现在已经能够利用人工智能在短短6个月内实现这一目标。
0: 在采访中，记者遇到了许多外国嘉宾，都提到了中国人工智能技术的落地效率和应用场景正在为全球赋能。
5: China has massive scale.
6: 中国 AI 产业最突出的优势就是规模庞大，落地执行效率高，各种场景全面铺开。
0: 不仅是人工智能、新能源、人形机器人、量子科技，中国日新月异的创新速度让新老朋友都惊叹不已。
7: 这是我第一次来华，我参观了楼下的展区，诸多科技成果令人赞叹。
8: 我是2年前来过，中国的发展太快了，现在在迪拜，路上也有非常多中国的电动汽车，我的下一辆车一定是中国的电动汽车。
0: 与会嘉宾普遍认为，中国数十年持续投入基础设施、人才和创新能力建设，如今已成为全球经济转型的关键引擎。
9: Asia,
4: 亚洲贡献了全球约60%的经济增长，中国一国就占到其中30%。高端制造业、能源技术正在成为中国增长的新引擎，而这股结构性力量也正在重塑全球经济的走向。
10: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工作近日启动，65个品种被纳入集采范围，覆盖肿瘤、慢性病等重点领域。本次集采遵循稳临床、保质量、反内卷、防围标原则，进一步优化集采规则，在为患者减负的同时，推动医药产业向创新驱动转型。今天，平陆运河青年枢纽启动油水联合调试，这标志着平陆运河枢纽工程进入油水联调阶段。本次油水联调依次模拟单线船闸在下行、上行2种运行模式的整套联动流程，重点检验船闸设备的同步联动和精准协同。记者今天从国铁集团获悉，西藏首条电气化铁路拉林铁路自2021年6月25号开通以来，累计运送旅客超625万人次，货物超200万吨，为推动西藏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劲动能。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今天通报依法惩治毒品犯罪情况。2025年1月至今年5月，全国检察机关共起诉毒品犯罪4.6万余人，全国法院一审审

劫毒品案件31290件，案件数量同比下降超1/3，我国毒品犯罪得到进一步遏制。今天，国家文物局发布浙江舟山群

0: 盖革命历史、科幻、喜剧、动画等多种类型，为观众带来多样化的观影选择，助力观影热情持续走高。截至昨晚，2026年度电影票房已超170亿元。此外，丰富的电影加经济活动也带动暑期文旅消费活力进一步提升。目前2026年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超过2680亿元。生态环境部今天发布2025年黄岩岛蓝洞调查报告。黄岩岛蓝洞是我国迄今探明的第一个珊瑚礁蓝洞，属于世界罕见的珊瑚礁生长结构成因型海洋蓝洞。洞口面积约1491.7平方米，最大直径56.3米，深度16.6米，至少形成于距今3200年前。
1: 委内瑞拉24号连续发生7级以上强震，首都加拉加斯等多地震感强烈。据委内瑞拉官方通报，强震目前已造成至少164人遇难，971人受伤。
2: 据中国地震台网测定，当地时间24号18:04，北京时间今天6:04，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以西发生7.1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据当地媒体报道，在第一次强震发生后不到1分钟，又发生了一次7.5级强震。
3: 我现在所在地点是加拉加斯受灾最严重的区域之一，我身后的这栋建筑已经完全坍塌，救援人员、消防员和民防部门正在现场开展搜救行动，目前当地交通系统已暂停运营。
2: 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当天宣布该国进入紧急状态。他说，强震后已发生至少20次余震，在首都加拉加斯，多个街区的建筑物倒塌。加拉加斯附近的麦克蒂亚西蒙·玻利瓦尔国际机场，由于建筑结构受损严重，已关闭。罗德里格斯宣布取消本周全国教学及非必要活动。加拉加斯附近的米兰达州查考市官员24号说，该市有多处建筑物在地震中倒塌，已救出18名受困伤者。拉瓜伊拉州沿海建筑受损严重，委内瑞拉邻国哥伦比亚多地有震感，目前没有人员伤亡报告。据中国地震台网测定，北京时间今天6:30，日本本州东部附近海域发生6.9级地震，震源深度50公里。据日本媒体报道，此次地震发生后不久，日本气象厅将震级上调至7.2级。地震震中位于日本东北部岩手县附近海域。日本东北地区多地有强烈震感，地震已造成至少6人受伤。受地震影响，日本东北新干线部分路段一度暂停运行。
0: 美国和巴基斯坦官员24号表示，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30号继续进行，具体地点未定，伊朗方面对此暂未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再次称，伊朗已同意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对伊朗核设施进行核查，美方人员将参与其中。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同一天称，只有在最终协议框架内且所有制裁切实终止的前提下，才能讨论核设施核查议题。伊朗目前没有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进入遭袭核设施和核材料区域的计划。受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状况改善等因素影响，国际油价24号显著下跌，纽约原油期货价格跌破每桶70美元，为3月初以来最低水平。国际黄金期货和现货价格24号均跌破每盎司4000美元关口，为2025年11月初以来最低水平。
4: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2: 俄罗斯国防部24号称，俄军在苏梅、哈尔科夫、顿涅茨克、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等方向打击乌克兰军队特种作战部队无人系统中心等目标，还控制了苏梅地区一个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4号称，乌军当天对俄罗斯奥伦堡州一座天然气精炼厂和一座氦气厂实施了打击。欧洲多国高温持续，法国气象局数据显示，24号，法国全国日平均气温达到30摄氏度，连续第二天刷新历史记录。法国大部分省份仍处于最高级别高温警报下，影响约4400万人。受高温天气影响，法国西部菲尼斯。

0: 泰尔省有约6.8万户家庭停电。英国气象局24号发布数据显示，当天部分地区的气温超过36摄氏度，初步确认打破1957年以来的6月单日最高气温记录。英国气象局已对相关区域发布最高级别红色警报。国际奥委会全会24号通过了奥林匹克宪章修正案，强化了体育的政治中立性表述。该修正案强调，国际奥委会应在任何时候确保中立性，不受政府、文化、社会或经济压力的影响。国际奥委会表示，中立性改革旨在保护运动员和赛事免受外界影响，防止奥运会沦为政治工具。欧盟边境与海岸警卫局24号在葡萄牙里斯本启动一个新的边检指挥单位，负责葡萄牙和西班牙的边境事务。欧盟方面称，上述两国被视为欧洲最活跃移民路线的关键国家。欧盟移民与庇护公约本月12号正式生效，其核心内容包括加强欧盟边境管控等。欧洲媒体报道称，该公约的生效标志着欧盟移民管控政策的收紧。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马上播出。
3: 我们要是攒够了去黑市买米的钱，您啊早就饿死了。
4: 我饿死也不吃日本米。
3: 行，你不吃我吃。哼，
5: 刚才把咱们暴打一顿，现在捆起来，接下来发生什么还不知道吗？
6: 他们不会把我们毙了吧？
7: 我缺子弹得砍啊。
8: 这本庐山记啊是南宋的课本，拿去把它卖了吧。
9: 哟，您赶紧放回去吧，这怎么能动呢？这是您的命啊。
10: 咱得先搞明白了这箱子里头有没有地契，要是有地契赶紧转到你的名下，又或者把它毁了。
9: 大叔，
3: 哎，你怎么来了？
9: 我找到工作了。
3: 找到工作了？
9: 在沪江向导社当向导员。
5: 400块大洋，你差点把他放，你知道他欠我多少人命吗？别说400块大洋，就是400根小黄鱼，你今天也走不了了。
11: 下一站嘉禾望港。
12: 一步一个祠堂，
13: 就是要子孙后辈咧，唔好忘记祖先。
14: 哇，好香啊！朱好味，食到停唔到口。犀利！
15: 心甘情愿咁，大家喺度，
16: 大家感觉系一家人。
17: 这里包容性质的烟火气，让我有家的感觉。
18: 皮肤是湿的，
19: 人体70%都是水分，湿哒哒的很正常啊。
20: 水液呢是天然之源，但是成为湿的外部的之源，结节呀、肿瘤啊都是相关的。
21: 怎么去湿？暴汗燃脂法，
22: 散步，
21: 到底哪个是最有效果的呢？
23: 这个是给他
21: 啊，湿不可以，湿就去掉。
24: 改善湿重体质强本源，敬请留意广东卫视今天21:40健康有道。

0: 哪有这么好的事儿啊？
1: 人报纸上讲的明明白白的。
0: 我看看，
2: 现在说已经够安排工作了，明天就要去新雅饭店见客人。我还买了租界的地图，回去我得好好研究一下上海的地理和哪里有好的风景。
0: 你看什么书啊？你直接问我不就完了吗？
2: 你又不是老上海。
0: 我爱维刚才呀我。
1: 你这是什么口音啊？
0: 说的不上吗？哦，
3: 我有个好东西给你。
2: 这奶粉很贵的，
3: 你忘了？我有小金库的，
2: 可上次的钱都还没还给你呢。
3: 那怕什么呀？你现在反正工作了，不能让我们小月明饿着。
2: 现在已经挣钱了，马上就会好起来的。
3: 对，
2: 那你一笔一笔记清楚啊，回头我一起还给你。
3: 我记着呢，我全都记着呢。
2: 好，那我先回去了，我还要做功课。哎。
1: 再见，再会，加诺，
3: 再会。

拜。

不像是和田

0: 他奶奶的就是路边的石头，我们江边上多的是。你要喜欢，我给你送一筐过来。
1: 有点腥气啊！闹了半天，怎么就这一本破书啊？破书。
2: 《庐山记》，要相信大爹的眼光。大爹收藏的善本，好东西，这咱们得着。所以呀，
0: 我就说了，你们家大爹在租界里头转了一个多月了，怎么可能全虚全影的回来呢？
2: 哎，我现在算是看明白了，这里边最大的坏处，就是那个姓孟的小瘪三儿，联合大爹大嫂。
0: 捣鬼弄棒槌，骗了咱们这么久，咱俩就是做人太实诚，才上的当。哦，时辰人有时辰人的福气，这没有地气，未必不是一件好事。
2: 什么意思？
0: 这没了地气，他们怎么还敢在我面前趾高气昂的呢？直接撕破脸，轰！
2: 不行，那是我亲大爹，看着我从小长大的。
0: 撕破脸，轰！我做不到，咱不能做那毁人伦的事情啊！什么人伦不人伦的？他们不仁在先，我们不义在后，这天经地义。他们家算是彻底败光了，想要东山再起啊，我看是够呛。怎么着？你还要把他们供养起来，跟菩萨似的，天天给他们上香？
2: 是啊，虽是许他们不仁在先，也许咱们不义在后。
0: 咱也不能不依，咱得想办法让别人不依。你绕死我得了！你到底要说什么呀？咱可以让日本人不依。这么大能耐呢？让他们不依。啊！一弯的心，红的。
3: 天半有千叶，大嫂，你们在屋里吗？在，大嫂，您稍等哈。
4: 大嫂，来了哈。
3: 都在啊。
4: 大嫂，
3: 你怎么了？我没怎么样。你吃什么中毒了？你嘴。哦，我给你们买礼物了，我怕味道不好，先试吃了一下。<笑>
4: 吓死我了！哎呀，不年不节的送什么礼物啊？哎，
3: 快进来坐。那你要不要洗漱一下？ 没关系，没关系。我今天去沪江向导社见工了，他们说我明天就可以上班了。那恭喜大嫂啊！多亏了云奇，他告诉我让我去买资料书，我晚上回来就做功课了。然后今天一去，他们向导社的人很满意的。 特别高兴，而且他们还写了一个优，我偷看到了。所以我得到这份工作，我想我肯定得买一份礼物感谢你们嘛。但是我又没有太多钱，所以准备了这个。虽然不贵啊，那希望你们不要嫌弃。哎，
2: 大嫂，我们怎么会嫌弃啊？
3: 这个是我小时候就听老人说，逢黑必补，说是红入心。
4: 侵入肝，黄入脾，白入肺，黑入肾。
3: 我黑入我，我入黑。<笑>这个对头发也是好的，所以我就买了黑米、黑芝麻、黑豆子之类的，请他们帮忙做熟了，然后又找了一间中药铺子，请他们磨成粉。但是那中药铺子的伙计也不懂怎么配比呀、啊，我们就只好一遍一遍的试，配一遍我就尝一遍，配一遍我就尝一遍。但老是味道不对，但是我配到第六遍的时候，哎，就是我小时候的味道。我们那边的老人啊，都是吃这个来滋补身体的，而且《黄帝内经》上也是这么说的，所以肯定。

0: 是有功效的。那我想云奇嘛，你在洋行上班，那有时候肯定是因为工作忙呀，也顾不上吃饭，对不对？你饥一顿饱一顿的，对身体也不好呀。所以你要是什么时候想吃饭了，但是又没有时间的话，你就吃一手。
1: 干吃啊？
0: 干吃可以的呀，我试过的，味道是可以的，而且我还放了一点点糖。你也可以冲开水，把它搅成糊糊，口感也是很好的。舒月，你也要吃啊，这对你的身体也好。好，
1: 谢谢大嫂。
0: 你不要说谢谢嘛，该说谢谢的应该是我吧。那我先走了。我刚刚在楼下的时候碰见阿远，他说景娘娘带着月明去晒太阳了，我去接月明，那就不打扰你们了。哎，
2: 好嘞。
0: 谢谢。舒月啊，我们能成为一家人也是缘分，对吧？可是之前你看我对你那个样子，总之呢，谢谢。那我走了。
2: 哎，
0: 走了，云奇。

0: 好说，瞧你黑的那丧心病狂的样。好笑啊！不然，大嫂这么对咱，咱那么对她，是不是太没人味了？
1: 他刚才握我手，就那么一下，心里麻酥酥的，特别不好受。他不是干脆推门进来骂我两句，我也好跟他继续斗啊。这软刀子杀人太烦人了。

0: 停不停？
1: 嗯。
0: 哎，要不咱们算了，不撵他们了。
2: 放屁屁嘛！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我告诉你啊，这房子你要不坐实，你还想要儿子呢，要我茄子。
3: 咱俩要是心里真的不落忍呢，以后停着点儿，多看看大爹跟大嫂。
1: 那我也可以给他买五品补身子呀，鹿茸灵芝西洋参，冬虫夏草阿胶糕。
3: 再不济，我给大嫂买个貂，把这些情分全都还给他，还不行吗？
4: 这你说的。
3: 哎呀，你赶紧的，趁大爹还没醒过来，把这个箱子还回去，要不然咱俩露馅了。
5: 咱俩一块儿去啊？
3: 谁跟你咱俩？我不去，你去。
5: 那我不去。
6: 我数一二三，三。
3: 哎，把脸弄得干净啊！
0: 我都丧心病狂成这样了，还要什么脸？

0: 你好，请问是谢先生吗？
1: 是我。
0: 谢先生您好。
1: 你好。
0: 我是沪江向导员。我是沪江向导社的向导员丁玉娇。我们向导社的宗旨是自尊、自立、自爱。做新生活的职业女性，如果您赞同并且保证尊重向导员的人格，那么就由我来为您在租界导游。
1: 好啊，那自然是要尊重的。这么美丽优雅的丁小姐，来，快请坐。
0: 谢谢。
1: 屋里热，先把大衣脱了吧。给我。
0: 哦，谢谢。
1: 不客气，请坐。请喝点茶。
0: 哦，谢谢。
1: 丁小姐，要一块吗？
0: 不用了，谢谢。
1: 请随便。

0: 谢先生，喜欢评弹。
1: 太喜欢了。你听这一曲莺莺白月，唱的是缠绵悱恻呀。哎，丁小姐，你喜欢评弹吗？
0: 从小就听。
1: 太好了，这么说咱们俩有共同的雅号。
0: 谢先生是第一次来上海。您是一个人来的还是携家眷一起来的？
1: 都在，都在。
0: 您太太和孩子也在上海呀？
1: 丁小姐，家里啊现在有个小少爷刚好4岁，非要闹着来上海玩，这不就来了吗？也好，开开眼吧。
0: 谢先生果然是好父亲好丈夫。那你们这次过来是有想去看什么或者吃什么，或者想带太太去逛逛商店买买东西？
1: 请稍等。
2: 谢谢先生，
1: 辛苦了。你怎么站起来了？坐下说。啊，
0: 谢先生，不知道您太太和少爷都喜欢什么，您跟我说说，我好帮您推荐。
1: 这你就问住我了，你是向导，你是专家，听你的。
0: 好。
1: 有吗？啊，
0: 有，我觉得你们可以去法国公园，也叫顾家宅公园。淞沪会战以后，上海动物园的动物都迁过去了，那您就可以带着小少爷过去看看动物，有狮子有老虎的，小少爷肯定喜欢。
1: 哦，有老虎狮子，小少爷喜欢。

0: 我也喜欢，来，宁小姐。哟，你们不用这么早给我的，等服务结束以后再给我佣金也是可以的。
1: 没关系啊，我看出来了，你呀，准备工作很细致。天道酬勤嘛，拿着吧。
0: 谢谢谢先生。
1: 吃点心吗？
0: 哦，不吃不吃。

0: 月子弯弯木照妻子个舟，几家欢乐几家愁，几家
1: 什么事儿啊？你这么开心？
0: 哼，明天轮到我休息，我能不开心吗？啊，
1: 哎哥，
0: 嗯，
1: 要不明天你跟我去把翔把翔，有人说要给我介绍两个姑娘。
0: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几个月没见，你小子怎么花花肠子这么多了呀？
2: 哥，我又娶不到老婆，你得让我认识认识小姑娘嘛，要不然我这生活也太没意思了。你跟我一起去呗。
0: 有几个糟钱儿，就往脏地方使，我打断你的腿。
2: 哥，我也找不起那些书玉先生、向导员啥的。我认识那些小姑娘也只是搂着跳跳舞，也没钱干别的呀。
0: 等会儿，向导员儿
2: 啊，
0: 那不是正经向导吗？
2: 万福哥，侬娃真是羡慕你，向导社是个新叫法，
1: 那些向导员我听说一个个都打扮得跟秘书小姐一样，一见到你就先鞠一躬，嘴里面念叨的都是什么自尊自立自爱，新生活职业女性，其实啊都是那一个调调。

0: 过来，过来，过来，干嘛？来来来来，你看，这是不是湖江向导社的广告？啊，这不正经向导社吗？这不正经在报纸上刊登广告吗？不正经能上报纸吗？
1: 报纸上的东西就是真的呀，万福哥，我还以为你门槛精呢。我听说呀，这些向导小姐姐，顶门丫头，一见面都是先拉拉小手啊，聊聊文明的话题，绕着绕着。
2: 就跟那些堂子里的钓人胃口的好手段都是一样的。
3: 谢先生，您太太喜不喜欢看电影？
4: 电影啊，她可太喜欢了。
2: 那正好，最近国泰影院有一个好莱坞的新片正在上映，是一个武侠侦探片，叫《大盗狐狸》。
4: 这名字好听。 丁小姐，看过吗？我倒是没有看过，但是听人说非常好看。你要是带着太太去，太太肯定很高兴呢。很好看，
2: 那就好。来，丁小姐，可以一起看吗？可以吗？当然可以，大家一起看多热闹。谢谢谢先生。 那，4张电影票买完以后，剩下的钱我再给您。

0: 国泰影院刚好是在霞飞路上，我们可以看完电影以后，我带你们去吃大餐。到了上海嘛，肯定是要吃点西餐的，那么俄式和法式都有。我做了笔记的，在这，在这。这上面介绍说有一家东华俄菜馆，就在霞飞路上。嗯，他们家红菜
1: 可以吗？真可以了。

0: 谢先生，什么意思啊？
1: 李小姐，这些钱你都拿去吧，都是给你的。拿着。您干什么？李小姐的皮肤可真好啊，用的什么牌子的小药膏？
2: 谢先生，
3: 李小姐，你去打听打听。
4: 您可能误会了，我们不像向导社正经的向导社，
3: 你是第一次出来，
4: 我是真的喜欢你。
3: 你不是出事这个工作的，
2: 进去。
4: 不是，不是这个工作的，谢先生，我不是。
3: 你跟我进来，
4: 不是跟我进来，
3: 谢先生，
4: 不要去动员了，我就是老虎。
2: 林小姐，你是哪儿啊？咱们还要看电影，臭婊子！

0: 久等久等久等，你在我这店里面装行程办禁事，你在干什么？他们打听还有人？我干什么？这臭小子，没要我的脸吗你？
1: 怎么回事啊？一帮大老爷们欺负一个女人，
0: 就是啊，把你给放了，
1: 拿伞巾了，
0: 怎么能不穿了？
2: 太过分了，
3: 太麻烦了，
4: 就是，光是个丑，
5: 我是来做向导的。
1: 我是来做向导的，真是不要脸！行了，别说了，我的男人在松虎山上牺牲了，在大长河啊，离你们九二十六里地，为了保护你们，到现在屁股都没着过。
0: 完蛋！连尸骨都没找回来！你到现在你还要打人是不是？啊，跟我骂，不行吧？哎呀，臭鬼，这个女人，你算什么男人？我孩子，饭都没得吃。 我就上来做向导，为他挣口饭。你们做了什么？我去卖血，我就是为了给孩子挣口饭。但是我看见鲜血的，给前方抗日的将士，我谢了，我谢了。在前方抗战的将士，他们身上流的血。
1: 要我的一份，
6: 是你们胳膊就让我们信你啊？信吗？你们信吗？
7: 谁看见了呀？
1: 我谢了，我谢了。家里没有女人吗？有什么资格？没有资格吗？够了，他走了，走了，别他妈骂我！
6: 算了算了算了，先进去。

0: 我知道你受了天大的委屈，窝心。这事儿啊，搁谁谁都窝心，千人指，万人骂。
1: 是，你是骂回去了，可是你伤着他们半根汗毛了吗？
0: 你还拿那破书到处抡，你抡着谁了呀？
1: 你全抡我身上了。
0: 哎，说到这窝心啊，我是山东人，我们老家有一句老话，叫上跪天，下跪地，中间跪爹娘，除此之外啊，谁都不能跪。可是我从山东老家要饭一路到上海，我能活到今天，我跪了多少人啊？但凡我窝心一次活不下去了，那我得死了上万次。所以啊，我就信人在做天在看，举头三尺有神明。你就说我们坐船那天啊，要不是日本子扔了个炸弹到长江上，那不早就我武汉你上海了吗？谁也不挨着呀，对吧？可是船就是炸了，得这一炸都把我们炸上海了。哼，你还记不记得我们进租界那一天，挨家挨户的去给人磕头，去给人下跪，那不还是有人给我们开了一扇窗户吗？这说明什么呀？这说明天底下还是有人心是肉长的。你要是窝了一次心就不想活了，你都对不起给咱们开窗户那老太太。

咱是吃亏了，是一件坏事。但是吧，我觉得未必也不是一件好事儿啊。我认识你这么长时间，从来没见过像你今天一样有劲儿，逮谁抡谁，见谁骂谁。你在人堆里，我就觉得你是条汉子，你身上特别有那个劲儿，你知道吗？咱这吃了亏不能白吃，咱得长一智，咱当娘的得给月明打个样，得告诉他，人活着就得有劲儿，这不跪着也能活，是吧？吃不吃了？坨了糟践我手艺。

福吉大嫂，今天您来的实在是太突然了。刚才您上上下下看了这房子，你还满意吗？我很满意。あれをだしてくれ。这是我们中日之城最好的典范，我送给你。啊。

0: 共存共荣。哎呀，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为您来得太突然了，这菜准备的有些仓促，我请夫人再给您多做几位菜，稍等我一下。啊，稍等等。
1: 多吃点啊，多吃点啊。
2: 罗马也好，菲尔斯。
1: 怎么样？今天这些菜够本了吧？
3: 怎么办？是不是来这么突然？你说这时候大爹要是回来，这俩突然碰到一块儿，咱们就死定了。
1: 弄刚的嘛，今天嫂子第一天上班。
0: 哎，你快别提这事了。我想打自己。
1: 大爹他不放心，到弄堂口见他下班了，一时半会儿回不来的呀。
3: 那你哪知道啊？万一撞上了呢？哎呀，
1: 撞上才叫好啊！你想想，大爹那脾气一上来，肯定要开骂的。那藤田万一说他是抗日分子，你塞在他那儿的传单就不用咱去匿名举报了。
0: 你脑子忘的了？咱们自己举报大爹，那大爹顶多被巡捕房抓进去，哎，训两句，关两天，咱趁机把地契弄出来。大爹自己碰着日本人，啊，大爹那脾气，你说打骂，万一把日本人杀了，咱们就完蛋了。
1: 不至于，这位老头子。
0: 哎，你快去！哎，对了，你记住啊，大爹如果万一回来了，一定要把大爹支走，说什么都不让他上来。
1: 晓得了，晓得了。
4: 哎呀！油锅上跳的太好了，哎呀，厉害厉害！
2: 舅子，哎，这个房子，我们什么时候能完整手续，上的交接？啊，
0: 我一定会尽快。但是，普吉大嫂，不瞒您说，这房子上还有一些小小的家务事需要我处理一下，还得麻烦您能多给我一些时间。叫他妈的，叫他妈的！
2: どれにしてもようこ。そんなにこの家が気に入ったか。
5: はい。
2: じゃあこの家に住むか。
5: 本当ですか。
2: お前はこの家をどういうふうにしたい。
5: そうですね。ここの光が素敵なので。生けたお花を置きたいです。ここに畳を置いて茶道をして、こちらに舞のお稽古場を作りたい。
0: 藤田さん、看看这，这是我们中国宋朝的善本《庐山记》，您看看您喜欢吗？
2: 舅子，你很厉害呀，这是很难得的中国古诗吧？我很喜欢。
0: 啊，
2: 不过这个湖房子有什么？

1: 这笔交易，必然有问题吧？不会有任何的问题，请您放心，我一定会合理合法的完成交易。只是这个庐山记，我会等完成交接手续，我再把它赠与您。
0: 到时候我们共同完成，共荣共存的友谊建设。那就好，那就感谢你，一番申请，那我等你的好消息吧。
2: 您等我好消息。
3: 私、ここの東京のお家とすごい似てるんです。<笑>そうだな。この家には何か。
2: 应该理所当然。啊，当然当然当然！哎呀，咱们中日亲善之缘，我看就得从这房子开始。福建大嫂，干杯！
4: 干杯！
5: 淑媛啊，
4: 嗯，
5: 玉娇回来了没有啊？
4: 没呢。
2: 我就想垫吧应，我出去接你们，
5: 怎么大爹您自个儿回来了呢？
2: 玉娇不是第一次出去做事吗？我有点不放心啊。刚才又下了那么大的雨，我想去迎迎她，可能是走岔了。
5: 这天啊，我估摸着还得下雨，咱不能让嫂子路上再淋着是吧？走吧，咱俩再出去迎一迎，走。
2: 哎，等等等等，我怎么听见这楼上有日本人的动静啊？

0: 轻轻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0: 寻找那一世纵
2: 的太阳。哇！

0: 掏心掏心。
1: 你们在南京、上海作恶多端，我打死你这个老鼠！
2: 你上他们打起来，咱们上不就成？

0: 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 这个军队几乎没有人能够活着回来。现在鬼子就在他家门口，国破家亡，我不怕死。八千里路云和月，广东卫视今晚播出。
1: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2: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3: 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0: 习惯从小培养，爱好从小养成。智慧来自书香，读书伴我成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食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2: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3: 哇，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2: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0: 你呀，也不用对付了，搞几个好菜，哎，咱们跟玉娇好好庆祝一下啊！我去把月明接回来，别老麻烦人家了。哎，
1: 是是是，我也是这样想的。但大爹，您看呀，这天啊，我估摸着还得下雨，咱不能让嫂子路上再淋着，是吧？走吧，咱俩再出去迎一迎。走。哎，
2: 等等等等。
3: 我怎么听见这楼上有日本人的动静啊？怎么可能有日本人呀？云奇、洋行来了几个朋友，聊点事儿，他们一会儿就走了。
4: 不行，我要去看看。哎呀，大爹，咱还是去找嫂子吧。大爹真是云奇的朋友，他们一会儿就走了。
2: 这是怎么回事？他们都是谁？

0: 大林啊，这是我在洋行的外国友人来家里谈生意，来的时候正好您不在家，所以我就没法给您打招呼。
1: 你告诉他们，我们张家

0: 就请他们从宁夏去休息会儿，到底你背着吧，把日本人请到家里来，你要干什么？
1: 我没有，
2: 让他们马上消失。
1: 刘子，
0: 看着快，故意的事。
1: この申請では、この家の所有者で、誤解があったようです。安心してください。必ず、ここでおります。
2: 你见大的事情，我不敢认准。
0: 他现在对我的态度，我很不高兴。我希望他能够消失，让我消失。大爹，这是我的家，我告诉你，中国人是讲礼节的，先君子不小人。如果你不马上离开，我就对你不客气了。
3: 大爹，您千万别误会，他们真的是来做生意的。
0: 你给我送的礼物应该上面写着呢，共存共荣。你跟日本人做生意，啊？你跟日本人亲善，你不要忘了你姓张，你是中国人。哎，大姐，
4: 什么？你真是无礼，撕掉我的礼物！
0: 你是在侮辱我，侮辱中日之神！我不喜欢，不讲礼貌的人，你马上离开！要跟我讲道理，让我离开！我最后说一遍，你马上离开！
4: ここはもう私の家だ！こいつをつまみなさい！
0: 哎，
4: 跟着上！
0: 哎，别跟我打架！别跟我打架！
4: 我上！
0: 滚开！
4: 畜生，跑到我的家里让我离开，跟我讲道理。你懂吗？羊羔上有跪乳之恩，乌鸦上有反哺之意。
0: 你们口口声声的说中日亲善，你们跟中国人学了多少好的东西啊？你们是怎么反哺的？
4: 侵占东三省，这是反哺。
0: 侵占南京、上海了多少中国人？这也是反哺。你们在南京、上海作恶多端，罄竹难书，这就是你们的反哺啊！你们把我若逼到了上海，这是我最后的栖身之地啊！你们还不给我留啊？我告诉你，这个地方是我儿子张云奎的房子。 我的儿子张云奎，就是为了阻挡你们这些强盗，战死在淞沪。如今他尸骨未寒，血迹未干，你们就想鸠占鹊巢？我打死你们这个狼子！你让他们打起来，咱们上不就成了吗？
4: 你有资格吃吗？是不是你给他做准备？
0: 你放开我！你给我滚开！滚开！别动我的东西！
5: 两位老总，轻一点吧，这
6: 有人举报你殴打日本球迷，
0: 日本人就是不许进我们的家，进来一个我打跑他一个，
6: 都听着了吗？
7: 这怎么回事？这孩子睡了，这老太爷跟日本人发生冲突了，血口都来了，
5: 怎么会有日本人呢？
8: 房东请日本人吃饭，折腾了一晚上呢。
5: 马上让一下，
0: 我这是我家，
5: 这是我家，
7: 别，
5: 大爷，
7: 这什么事儿啊？
5: 怎么了这是？
8: 这么说，我怀疑你是抗日分子。
0: 你不用怀疑，我在年轻期。

0: 备啊，我要亲自上战场杀鬼子。
1: 太爷，
2: 巡捕先生，我大爹他糊涂了，他不是这个意思。
3: 巡捕先生，这可是法租界，从什么时候开始，宫董爵也成了到处抓抗日分子的日本帮凶了？
4: 这位太太，我们巡捕房保护各国侨民，最近租界针对日本人的暗杀之风日盛，这日方和我们宫董局搞了一个治安协议，我们也是奉命行事，有人举报了就得查，查实了就得抓。你们家老爷子撞枪口上了，
5: 报告找到了。
4: 什么事？万众一心，誓灭日寇。
6: 老爷子，那是你房间，这是你的。
3: 这不是我爹的。
0: 不，这是我的心里话。
1: 哎，太爷，太爷，
2: 带走，带走。
1: 哎，别，
7: 住手！站住！
0: 不用怕，
7: 别动我！
0: 不用怕，
7: 你们别动我！
0: 我杀过人的没有罪，不用怕。
7: 你们都是没用的。
0: 不用怕。
7: 这个不是我爹的东西，这个不是我爹的，你拿他的，
0: 我有一句话，
7: 这根本不是我爹的，
0: 让我好岳
7: 母，我爹都已经说了，这不是他的，我爹的，
2: 这事声弄大了，这大爹要是一抗日分子抓进去，潘明都跑不出了。
3: 就你出的这个馊主意，这可是你大爹啊！
2: 那我出主意的时候你也不拦着我，
3: 那你现在知道反悔了，你怎么敢吃不敢撑呢？
2: 怎么办？
3: 你们家大爹这么大把岁数，说他抗日，日本人也不会信的吧？
2: 对啊，这么大岁数抓进去，没准很快就放我出来了。
3: 哎呀，我们这房子得着之后呀，再把这情分给还回去呗。我看，撑死了也就抓个两三天，没事儿的。
7: 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

就为了个房子，把日本人一起来陷害他，就为了个房子，把大爷逼到绝路。

0: 这么脏的事儿你都能做出来，你们还是人吗？
1: 你到底说什么话？我他妈打死你！
0: 可是我跟那个人，张云奇、李淑媛。

我的财也要有三长两短，你们两个给我拿命赔！记住，我的财头比砖头好使。

0: 老爷子，
1: 日本人逼得紧，您年纪大了，早点把口供招了，咱们也好交差不是？
2: 传单不是我写的，但是它的内容我认可。后生们啊，我觉得你们应该把这个传单拿到家去，给你们的兄弟姐妹和亲人都看一看，想一想。
3: 说，这些传单是谁教你写的？
2: 我不用教，这说的都是我的心里话，也是每一个中国人的心里话，也是你们的心里话，是不是？
3: 老东西，
1: 我看你年纪大了，不想为难你，你别蹬鼻子上脸。
2: 我的儿子在淞沪战场上壮烈殉国，我虽然不能上前线，难道我不能说心里话吗？难道也不敢承认吗？这样做，我对不起我战死的儿子，也对不起他的一腔热血。喂，今天我就好好的跟你们讲讲我的心里话。我是要死的人了，你们还都年轻啊，中国不能忘在我们的手里呀！
3: 把他给我押出去，有刑！
2: 大敌当前，
3: 看骨头有多硬，
2: 见义上杀，无恶不作，我们就应该。

0: 我是，那边，那边。我也是。老先生有骨气啊，可吃尽了眼前亏。
1: 他真的是被冤枉的。
0: 我知道，可现在日本宪兵队盯得非常的紧，巡捕房这边也没有办法。我觉得我们现在应该尽最大的努力拖延巡捕房，不能让老太爷被引渡到日本宪兵队那边去。要是真进了宪兵队，几乎没有人能够活着回来。
1: 张太太，我觉得现在最有效的办法是在日本宪兵队那边着手，想办法，只要他们能松口，被当巡捕房这边还好说话些。日本宪兵队，这怎么疏通关系啊？
0: 我尽可能的想办法。
1: 我现在可以进去看我爹吗？
0: 这两天恐怕不行。
1: 可是我接线的一个人……
0: 张太太，我再跟他们交涉交涉，你们先回去，啊，有消息。
2: 你替我告诉你，谢谢，谢谢刘律师，谢谢。朵芳夫人，回去吧。
3: 万福，你回范庄。
2: 你自己回去，张云奇那王八蛋要再犯浑怎么办？他再犯浑，我今天打死他。
1: 这是我们家的家事，我来处理，你不要再搅进来了。你放心，我不会做傻事。
3: 夫人，
1: 你回去。

0: 便宜一点啊。你的脖子没事吧？这样凑合不行，明天要去医院看一下。
1: 哎呀，我没事儿，你甭管我了，我的事儿明天再说。来，换块棉花来。
0: 哎，我不换，我不换，不换，疼。

0: 书呢？
1: 什么书？
0: 《庐山记》。
1: 我给藤田了。
0: 给藤田了？
1: 他爹打了藤田，我当时情急，我就把书给藤田了。
0: 你今天给的？
1: 啊。
0: 你撒谎！
1: 我没有。
0: 这本书只有我跟大爷知道在哪儿，大爷不会让你把书给日本人。你什么时候偷的？
1: 前几天。大嫂，你先别生气，你听我跟你说实话。这是家里的股票、公债，都是我在外边。

0: 我借高利贷买的，提前把房子租出去，我拿租金还高利贷。人家指定的日子就得还钱，如果钱还不上，人家说了就会把我扔到黄浦江里。结果你跟大爹回来，要把这收租权放在你手里，而且你后来又找那个物力师。 弄地契，两头堵堵的，我根本就没有活路走。我实在是没办法。
1: 书在哪儿？
0: 这就说到书了。那天，我跟舒然趁着大爹睡着觉，我就把这箱子给偷上来了。我以为这箱子里会有地契，我本想把地契上的名字更成我，或者把这地契就干脆毁掉。 这往后再收房租的时候，我好理直气壮的，或者再不济把房租，咱们一人一半，我也能还得了那高利贷。谁真想，这箱子打开里边就这么几块破石头，还有大爹收藏的那个山本。我心想，大爹的眼光总不错，那庐山记应该是好东西，我就自己藏起来了。我心想，往后要是碰到急处，或许能对个好价钱。结果今天这就用上了。 我请登天吃饭，大爹请来把登天一顿打。你想日本人真的性子上来会把咱们灭了满门的？我一时情急，我就把这娄山记给了那个中国通藤田，他还真就气消了一半。你看他没有叫宪兵队，他只叫了巡捕房。大嫂，我真的一个字都没有跟你说假话，我有半个字是假话，你让天打五雷轰！

0: 我不想跟你计较，我只是想跟你道个歉。
1: 赵文杰，你说的这些真真假假的话，和你之前做的那些事儿，我可以暂时不跟你计较。我就问你一句，那是你亲大爹吗？
0: 你亲大爹现在正被关在巡捕房，这是人命关天的事儿。你认识那个日本人，你去找他，去疏通关系，把太爷接出来。张应奇啊，你但凡身上还有一点人味儿，你但凡你心里还想有一颗人心，你就应该知道该怎么做。 还有啊，在楼下，我扇你的时候说的那些话，你们两个都给我记住了。太爷有三长两短，你们两个拿命换，这不是计划吗？

0: 起来，先起来！来，先甭管大爹了啊！你自个儿都是泥菩萨难自保了，那可是日本人，是你护士则来，挥之则去的嘛！啊，他们什么时候翻驴脸，什么时候翻猫脸，你能对付得了？ 那帮畜生玩意儿，犯起性子来，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呀、啊！他们没有人性。
1: 冷达。

0: 他这个，
1: 干脆把这房子，那这庐山记一块卖给藤田得了，再赶紧跑人。
0: 大爹不就了？
1: 别什么大爹不大爹的了，那娘们那狠劲你还没受够啊？还有那姓孟的，他怎么说来着？刀子比他的拳头还好使。哎呦，咱俩要是再待在这里，小命都折在这房子上了。你说话呀，等你拿主意呢。
0: 这啊啊！

0: 大场溃败，孙怀义指挥不当，却让你背了逃跑将军的黑锅。那我相信你啊，你不是那种贪生怕死之辈，跟伟子一定会拼到最后的一兵一卒。你想成功成员，老天爷偏偏不让你死，落我手里了。那我得成全你吧。
1: 我能活吗？
0: 活不了。
1: 我不是当年的张云奎了，你也不是当年的庞中浩，淞沪我算，南京我算，你心里明白。打鬼子，我比你有能耐，我可以帮你多杀几个鬼子，你也可以少死几个兄弟。
0: 你得跟我谈条件啊，这仇我今天必须得报，我死一个兄弟，我抽你一鞭子，抽烂你，扒他。

先生，淞沪咱们死了20万兄弟，这点伤不算什么。可是内战这么多年，你砍我一刀，我挡你一枪，你杀了我多少人？我杀了你多少人？死了这么多人，还不是中国人杀中国人？现在鬼子就在他家门口，国破家亡。我不怕死，可我怕死在中国人手里。

张月娥，这是你的。

0: 把他整爆了。
1: 但你和你的兄弟，一个都不能走，得替我死去的兄弟去杀鬼子。
2: 好，我想打个电话。
3: 廖副局长，我的建议还是被电打远。
0: 那敌人要是断我们后路怎么办呢？
4: 报告参谋长，四十军39师231团庞团长电话。
3: 庞团长，
4: 是。
3: 庞中浩，

0: 我是陆云。
1: 陆云，是我。
0: 什么事儿？
1: 我要上战场了。
2: 怎么回事？
0: 为什么？不是说了让你去武汉找家人吗？
2: 我食言了。
1: 我就是想告诉你，你要记住自己说的话。
0: 这些天我一直在想这件事情。年轻的时候我们都以为能改变历史，其实我们不过是承受历史。你说的对，什么是大局？良心才是最大的大局。你要的资料我都给你准备好了，今夜你就过来，自己拿着这些资料去武汉的军政部给那六千名兄弟证明。
1: 谢谢你老同学，不过我已经做了决定，我要跟西北军庞中浩一起打鬼子。
2: 张玉奎，发生什么事了？能说吗？

0: 知道了，你收的股比我多。
1: 如果换一下位置，我不如你。
0: 你上你的战场，我会把所有的资料秘密
1: 寄给军政部的黄先生，他是我们的带队大哥，一定会帮你把事情办成。

小玉损失太大了，陈英你们的屁股都死完了，这局就

行的控制狼派了，鬼子的草哥，我们杀上太大了。

0: 没想拉哥的手，哥想起妹妹的口，拉手手的那个亲口口，咱二人往阁楼一走。
1: 想你破译了，
2: 想你不想
1: 想他们应该在武汉，我儿子应该是去年年底出生的，眼瞅着过百天了，其实我也不知道是男是女，那把名字给他们起好，
2: 叫啥？
1: 男的叫张不错，女的叫张可以。
2: 张可以，
1: 对，
2: 可以，可以，可以，
1: 可以，什么也可以。这事儿我说了不算，给我爹做什么？反正以后给他们当小名用。
2: 那你可以，
1: 可以。你呢？你老家是山西榆林的，家里人都好吗？
2: 随着农村的。婆姨带着两个娃在家照顾老娘呢，老娘眼睛不好看不见了。张玉奎，你说你怕死在中国人手里，我也怕，中原大战留下来，开封、郑州、马木基，这个号，这是西风口跟鬼子干，跟鬼子干的时候，我砍卷了两把大刀，就是跟鬼子干，死也值。
1: 曹庄，此地甚好。
3: 他叫田家泰，是上海滩有名的商人。而且他的公司日本人早就想入股，
4: 你跟他非亲非故的，为什么要帮我呢？我可以进去见我爹了吗？
5: 啊，我刚才交涉过了，不行啊，不允许家属探视。
6: 你是田先生？田先生，您帮不帮我没关系，包子您拿着。

0: 你要觉得不好吃，您扔了都行。谢谢你。
1: 如果患者腹部浊音，就要考虑患者腹腔是否出现了感染的情况。
2: 上车的。

是恶魂啊！啊啊啊

0: 这怎么办？
1: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2: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3: 软质电池选华虹，持久耐用，安全稳定。
1: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2: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4: 团圆是每个中国人心里头最朴素的一个愿望。今天是中秋节，
5: 大上海也快成黑暗世界了。
6: 我们都在拼命的跑，云奎却在拼命的往前冲。
7: 我儿子应该是去年年底出生的。
8: 宝贝，等我们找到爸爸以后，我们就团聚了。
9: 咱们一路奔波来到上海，你奔波到如此的地步，你受苦了。
10: 这几个月来我们经历了多少生死，
11: 你知不知道我找你找的要疯了。
12: 知道，我知道。
10: 活着就好，活着就好。
13: 我不希望因为我再把你的命搭进去。
14: 我背着你，我们一起跑。
15: 我是一名军人，
16: 军装就是我的棺材。

0: 只要有希望，就能活着。虽然人没有在一起，但是我们看的是同一个月亮，不是吗？下一站，嘉禾望港。
1: 一个祠堂，
2: 就系要子孙后辈咧唔好忘记祖先。哇，好香啊！朱红梅食到停唔到口，
3: 犀利，
4: 心甘情愿咁大家喺度，
1: 大家感觉系一家人。
5: 这里有爆竹庆，这里有烟火气，让我有家的感觉。
6: 头皮是湿的。
7: 皮肤是湿的，人体70%都是水分，湿哒哒的很正常啊。
8: 讨厌的是这种体验，
7: 但是成为湿的半分之缘，
8: 结节呀、肿瘤啊，都是相关的。
7: 怎么祛湿？暴汗、燃脂法三步，到底哪个是最有效果的呢？
9: 这个是给啊，
10: 吃一颗药，
9: 十就去掉。
7: 改善湿重体质，强本源。敬请留意广东卫视今天21:40，健康有道。
11: 这是一分钱硬币，它的厚度为1毫米。这是一个普通鸡蛋的蛋壳，厚度为0.33到0.35毫米。这是一张标准的 A4 打印纸，厚度为0.104毫米。这是黑桃糕饼杯，口沿处仅为0.2毫米，不到两张 A4 打印纸的厚度。 它不仅薄如纸，还黑如漆，亮如镜，映如瓷。这件精美绝伦的器物，不是产自现代，也不是产自唐宋元明清任何朝代，而是出自原始社会的史前时期，距今4000多年前的龙山文化时代。

自从90多年前，娄山文化在山东章丘龙山镇一个叫做程子崖的地方被发现并被命名。在龙山文化广阔的分布区内，黑陶糕饼杯接连出现，它们由此成为龙山文化的代表性器物。根据它们轻薄的特性，人们称它们为蛋壳黑陶杯。这件蛋壳黑陶糕饼杯出土于山东日照东海域遗址，是龙山文化蛋壳黑陶杯中最精美的一件。上部为杯体，中间是细管型糕饼，中部是鼓起的饼腹，布满密密麻麻的漏孔，内部放置一粒陶丸，晃动时会发出清脆的响声。杯高26.5厘米，口径9.4厘米，只有93克，相当于一个半鸡蛋的重量。世界考古学界赞誉它为4000年前地球文明最精致之制作。光洁素雅、沉静内敛的外形，高贵典雅的气质，凝视着它，它的美震撼人心。这件最精致之制作，自从1973年出土以来，一直被模仿，却从未被超越。但在反复复制的过程中，有人似乎领悟到了4000多年前神秘工艺的制作方法。选择河湖中沉积的杏泥，反复淘洗，

极为纯净和细腻的陶土才能保证陶胎的高度致密和坚硬。这是当时的手工机械，高精度的惯性快速陶轮。但在轮制过程中，即使是最专业的工匠，也要经过无数次的失败，才能成功制作出一件只有几毫米厚的蛋壳陶胎。入窑烧制时，必须精准控制窑温，稍有差池，极薄的陶胎就会炸裂。烧窑后期，封闭陶窑的排烟孔，烧窑用的松树脂所含的油性，加上还原焰的恰到好处，将碳分子在高温状态下渗透到胎体的微孔里。胎体致密，内外漆黑且油亮的蛋壳黑陶最后形成。这就是4000多年前的黑科技，高温渗碳技术。龙山文化时期的先民们对高温渗碳技术的掌握已经到了出神入化的水平。今天的复制者，即便运用现代技术，与真品也相差甚远。考古工作者推测，这件登峰造极的工艺品一定不可能是日常生活用品。在大汶口文化中晚期，影响后来中华文明几千年的礼制已经在以山东为主的海带地区产生。龙山文化将礼制继续发扬光大。所谓藏礼于器，蛋壳黑陶杯和这些精美的玉器，就是先民们用于礼仪活动的礼器。他们用无比尊贵的器物表达对天地祖先的尊敬和崇拜。时隔4000多年，它的尊贵气质丝毫未减，它静静地伫立在这里，带给今天的人们以无尽的想象。

0: 今天大老爷啊！
1: 我本来是要去结婚的，我就没看见他来了。
2: 我今天不管你们是怎么来的，跟我一起抗敌。
3: 总峰，报告，我要上茅房。
0: 憋着，
4: 去吧。
5: 怎么绑房子？
4: 要看看。哎，
3: 使不得，使不得。
4: 立正，
2: 好了。去前沿，
3: 你想去哪儿我去哪儿。
4: 打！把这把佩剑转交给我父亲。
3: 老天爷就这样把我们的命搅到一起了。
6: 我们这一路从南京到租界，多亏了有万福兄弟在身边。
7: 又叫黄牛一个人，
8: 这不是发国难财吗？
7: 可耻。
9: 嫂，那是大家闺秀。
10: 您好，
11: 你好，
9: 知书达理。
10: 我们从死人堆里面爬出来，才走到今天。现在连我们最后的栖身之所，你告诉我也是你的家了。我们就是您说的宁死不食周粟的人。
9: 这个米是我拿命换来的，
8: 我绝不会吃日本的米。
9: 你爱吃。
12: 这么贵重的东西，他一辈子也赔不起。
13: 他是我爹。
12: 林子不是先逝了吗？
13: 他把魂回来，估计是亲不爱亲，见不见不得。
14: 你竟敢穿中国人的衣衫，你也可以。
9: 我们旅长那么好一个家，他何苦呢？
2: 我死则国生，
4: 要活就好好活，不去的话，
10: 那是一条活生生的人命就这么没了。
6: 如果没有天，那就扒了出来一片天。
15: 和平时期总想着跟自己的家人在一块吵吵闹闹，磕磕绊绊，
16: 只要有血有肉的人，谁都忍受不下去。
2: 我希望的就是我们可以团结抗敌。
4: 这江水终归会到大海。
17: 举一成人今日事，人间变种自由花。
18: 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9: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18: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晚间新闻梳理今天的新闻热点。大家好，我是马俊杰。
1: 我是思颖，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0: 共商全球经济发展大事第十七届夏季达沃斯论坛今天闭幕。
1: 2026全球独角兽榜发布，中国每五天新增一家全球独角兽，粤港澳大湾区80家企业上榜。马上来看今天的晚间新闻。
0: 好，我们首先来关注今天世界经济论坛第十七届新领军者年会夏季达沃斯论坛在大连闭幕。
1: 来自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余名嘉宾汇聚一堂，以规模化创新为主题，达成了哪些共识？一起来看。
2: 创新历来是夏季达沃斯论坛的核心词。本届夏季达沃斯论坛中，从现场引人注目的科技互动装置，到2026年度十大新兴技术报告的发布，无不印证着创新从概念向规模化落地的深刻转变。与会嘉宾表示，如今大批创新已经从实验室走向应用，而如何能够让市场真正享受创新红利是发展关键。
3: 特别认可本次大会提出来的要有规模的创新，所以这里面呢就更需要企业和企业之间，企业在政府的引导下，企业和高校研究机构，企业和行业主管单位等等一起合作，找到中国市场、中国消费者需要的东西。
4: There's a fair bit of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New Zealand. Some of the top 10 emerging technologies that have just been announced, from quantum technology, AI, robotics, precision fermentation. I think these areas will be the future for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sia and New Zealand and Australia as well.
2: 今年恰逢“155”开局，本届论坛专门安排了10多场讨论，聚焦“155”规划。不少跨国企业代表表示，他们最关心的是中国超大规模市场、完整的制造业体系和丰富的应用场景，未来还能释放哪些新的合作机会。
5: That there has been a very strong registration, record registration this year, suggests the very strong appetite among businesses plugging into the growth story.Many people have observed China's innovation ecosystem. This did not happen overnight. This has actually been a very long-term investment over the last 2 decades. It's vibrant ecosystems of not just innovation, but how this is plugged into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efforts. This has been translated in the areas of talent development, policy consistency, and coherence.To support the innovations within these ecosystems.
2: 此外，人工智能也是本届论坛最热门的话题之一。100余场分论坛中，10多场人工智能专项分论坛，30多场含人工智能融合议题。如何让人工智能技术及其应用带来的机遇得到更广泛共享，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
6: 现在呢，创新的风口浪尖呢，就应当说啊，人工智能的这个应用，而且呢，我们现在也得到了市场的热烈的追捧。无论是中国还是国外，现在呢，这个 AI 的平台和工具呢，其实都在迅速的演化啊，迅速的提升。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觉得竞争者之间，它其实也是存在着合作的空间啊，来互相激励啊，来达到呢更高的水平。
0: 自2006年以来，夏季达沃斯论坛已经和中国携手走过了20年，见证了中国与世界的深度互动。
1: 在双向奔赴的故事中，世界都见证了怎样的中国？中国又如何回馈于世界？我们一起来听听 AI 小南的见解。小南，
7: 好的，思颖，从2007年创办以来，夏季达沃斯论坛。

0: 军者们也正以硬核的实力、开放的姿态，站上全球创新舞台的中央。首届夏季达沃斯论坛上，由于世界经济论坛的参与门槛较高，许多申请参会的中国企业被拒。而本届论坛，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独角兽企业参会数量同比增幅达40%。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成为引领未来产业变革不可忽视的关键力量，为全球经济注入了信心与希望。20年来，世界在变，尤其是当下，地缘政治局势复杂，全球经济增长不确定性上升。但一个鲜明而强烈的信号一直不变，那就是无论时代如何变迁，中国都始终以创新势能撬动发展增量，为全球共同繁荣注入新的澎湃活力。
1: 从智慧仓储新业态到低空物流，从跨境供应链到多式联运，广东“十五五”规划纲要为现代物流画出的这些重点，正在上海举行的2026亚洲物流双年展上多重共振。
2: 外贸出口第一大省的广东成为展会中多家物流企业推荐方案、公布新增投资计划的热门首选。
3: 本届展会汇聚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900余家物流、航运、供应链头部企业。广东凭借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连续40年稳居全国第一的硬核外贸硬实力，全国最完备制造业产业链、大湾区海陆空立体枢纽网络，成为全球物流企业扩容投资、搭建区域总部、布局智慧仓储的核心首选地。
4: 目前跨境电商这一块，我们在广东是有非常多的布局的。我们在东莞和广州都有我们的国际的集运仓，然后依托这个产业带的一个势能，那我们会辐射东南亚和中亚的一些我们的国际产品。未来我们还会开拓更多的国内和国际的航线，然后覆盖我们的华东、华南以及东南亚、中亚、欧洲。
3: 产业配套、交通枢纽、政策红利三重优势叠加，让海内外物流企业加速落子广东。目前，广东拥有广州、深圳、佛山、珠海、湛江等9个国家级物流枢纽，数量位居全国前列。深圳港、广州港两大世界级集装箱港口，白云、宝安两大国际航空港，中欧班列集结中心，密集高速路网，构建海陆空铁多式联运体系。港口、机场、产业园区、仓储基地无缝衔接，大幅降低综合物流成本。
5: 广东的产业呢是多层次的，所以说它产业升级也是最好的。无论从海运还从空运，有不同的需求，所以说我们的信心来自于中国产业的升级，来自于广东省外贸的蓬勃发展。
1: 今天，胡润研究院在广州发布2026全球独角兽榜，榜单以成立于2000年后、估值超10亿美元的非上市企业为统计对象，完整勾勒出全球创业创新的全新版图。
2: 中国以381家独角兽企业位居全球第二，粤港澳大湾区则有80家独角兽企业上榜，较去年增加8家，占全国总量的21%。具体来看。
6: 榜单显示，金融科技、人工智能以216家、215家并列独角兽数量第一，但 AI 赛道总价值占全球36%，近乎金融科技的3倍。Anthropic、OpenAI、字节跳动包揽全球独角兽前三。全球独角兽产业重心完成从电商、金融科技向人工智能的历史性转移。从国家维度看，美国以806家独角兽企业领跑，较去年增加48家，占全球总数的50.3%。中国以381家独角兽企业位居全球第二，较去年增加38家，其中新晋独角兽80家，平均每5天新增1家，这一速度远超去年。
7: 我列出了这4个行业的是目前中国110线的，我们有55个。独角兽企业是做半导体的，其中48个是中国的。在新能源层面，我们有62个全球的独角兽能上榜，绝大数是来自中国。机器人也66%是来自中国，还有低空经济的一个新兴的产业，全球12个企业能上榜，其中8个是来自中国。
6: 科创资源高度向城市群聚集，是榜单呈现的另一核心规律。作为大湾区核心城市，广州拥有24家独角兽企业，位列全球城市第12位，国内城市第5位。 深圳全年新

0: 增七家独角兽，在 3D 打印、智能硬件、机器人领域优势突出。
1: 广州市的产业基础是比较雄厚的，产业链是比较全面的。如果说仔细去看我们广州市十五规划纲要的话，我们可以注意到我们的研发经费的70%是企业，就是要推动我们的产业创新和科技创新的一个融合发展。
2: 在一系列政策的支持下，还有我们的企业啊，还有高校的齐心协作情况下，深圳的人工智能呢，它跟产业的结合程度非常的高，在产业升级赋能方面啊，非常快的落地的。
3: 六月是全国第25个安全生产月。
0: 安全既是建设者送给自己的护身符，也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下面去看看广东各地的安全攻坚行动。
4: 在清远佛冈，广韶高速北段 TJ9 标边通车边扩建，高边坡跨线桥多重风险叠加，项目落实穿透式安全管理，常态化隐患排查，配齐应急队伍与救援物资。
5: 改扩建最大的难点是施工与通车必须同时做好，我们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与应急演练，逐项梳理处置流程漏洞，让应急处置更加规范高效，保障高速改扩建施工通行双安全。
4: 产业园区建设施工现场同样紧绷安全弦。位于东莞谢岗镇的银屏现代产业园，现阶段高层主体墙体砌筑，地下室多工序交叉同步施工，高处作业临边洞口临时用电风险集中。
6: 我们每日落实搬前安全教育，紧盯高空施工隐患，重点核查高层铝膜安装、外架防护、地下室有限空间作业、临时用电线路铺设等关键环节，以常态化安全巡检保障产业园项目平稳推进。
4: 为杜绝燃气泄漏爆炸引发重大伤亡，日前汕头市举办模拟第三方施工破坏导致天然气管道泄漏及人员受伤场景应急演练，进一步健全信息共享、协同联动、高效处置的政企应急工作机制。
7: 我们将切实扛起促一方发展、保一方平安的政治责任，为推动汕头市高质量发展、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4: 日前，在中山市2026年安全宣传咨询日活动现场，专业安全知识转化为通俗易懂、可学可用的实操技能，市民在趣味闯关互动体验中直观学习隐患排查、应急避险、安全自救等实用知识。
8: 手把手教大家怎么排风险、查隐患，五分钟让你了解安置险的小课堂，向大家介绍安置险如何发挥事故预防服务的保障机制。
9: 小孩子也比较有兴趣，所以来参与一下这个安全问答。
4: 在珠海横琴口岸举办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安全宣传咨询日活动，面向秦澳两地加强宣传安全生产、应急管理、防灾减灾等知识。
10: 网格员还有我们新就业群体也都已经是参与到我们的社区治理当中。那下一步的话，我们也会通过像积分制的形式邀请到我们的居民主动上报身边的一些安全隐患。
11: 我们继续把澳门的一些做得好的一些经验引用来到横琴，达到这个资源共享秦澳携手的一个目标跟方向，让合作区这里的安全越来越有保障。
3: 同样是安全问题，网络餐饮业暴露的幽灵外卖、后厨脏乱等等问题也令人担忧。
0: 今年以来，广东密集出台新规，开展专项行动，以全链条闭环管理，推动网络餐饮从管得住向治得优跃升，守护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近日，肇庆市端州区开展专项执法行动，采取无预告、无彩排、全程不间断实时直播方式，随机抽检外卖平台热门热销餐饮门店，严把主体准入关口。
12: 今天检查了两家网络餐饮店在后厨卫生环境、三防设施、从业人员的健康管理等方面都做得比较完善，在外卖平台展示资料齐全，暂没有发现虚假相宣传的情况，但在餐饮具清洗消毒、散装食品标签标识、食品存放方面还是存在一些问题，现场我们局也指导他们做好这个整改措施，完善相关制度。
0: 今年6月，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正式施行，中山同步发布外卖经营合规提示，从平台、商户两端细化硬性规范，重拳整治幽灵外卖、后厨脏乱等痛点。
13: 新规出来以后，如果是没有堂食的，是要在我们的首页那里标的无堂食餐厅，要做一个明厨亮灶的一个公示，证照和我们的实质经营场所一定是要一致。我们现在也是严查这种所谓的幽灵外卖店，一定按照我们的许可项目来经营，
14: 不断 去巡查监督他们，会令这个外卖行业变得越来越好，即大家都会越来越规范，对我们消费者来讲也都是一件好事来的。
0: 聚焦源头治理，广州打出数据核验加专项行动组合拳。近日，广州市场监管部门召开治理网络餐饮食品安全问题专项整治现场会。据悉，上半年，广州针对幽灵外卖，督促外卖平台开展全面自查，并与广州市餐饮商户许可数据对接核验，主动下架违规网店超3.7万家次。
15: 先行推出小餐饮经营场所合规指引，引导合规经营形成示范效应，率先推行互联网加明厨亮灶，全域覆盖无堂食外卖厨房，实现后厨操作全流程可监管可追溯，从源头筑牢食品安全防线。
0: 全省层面的政企协同共治也迈出关键一步。近日，广东省市场监管局举办网络餐饮平台自律公约及协同共治协议签署活动，美团、淘宝闪购、京东外卖共同首次建立跨平台黑名单共享机制，对严重违法商户实行一处处罚全网受限，同时明确2公里内订单配送考核不少于25分钟，保障骑手安全。省市场监管局还与三大平台确立准入把关、数据报送、应急处置等8项联动机制，推动行业从被动合规转向主动治理，共筑网络餐饮安全防线。
3: 好，我们继续来看，眼下天气逐渐炎热，难免会遇到车辆轮胎漏气、爆胎等等问题。
0: 而在广东，科技创新赋能正让安全出行触手可及。来看记者观察。
16: 我们最近在佛山呢，就发现有一款新型的电动自行车，它的轮胎呢已经换上了新型的非充气轮胎，也就是说它采用的就是弹性的支撑体，镂空的面积超过了50%。那它的骑行体验到底怎么样？我们今天就要上车来感受一下，走。
0: 从平整柏油路到坑洼路面，实测过程中，这款非充气轮胎的表现超出预期。
17: 走了一下这种坚硬的路面啊，其实它的这个反馈，然后舒适性，然后以及这种震动感，其实没有那么强烈。
18: 之前啲红胎咧系实心轮胎，咁呢个咧系非充气嘅轮胎，咁舒适度咧会比之前嘅好好多咯。
0: 这款轮胎由计划实验室科研团队牵头攻关，经行业权威评价，技术整体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目前已率先在无人物流运输场景实现规模化应用。眼前的无人配送车4个轮胎已全部换装该款非充气轮胎。
19: 因为它是唯一的和地面能够接触的一个零部件，那也就是说它能够获取包括轮胎力以及包括路面的精准的一手信息，那这些信息如果能够通过在轮胎上安装传感器的方式来去获取到，会大大提升整车控制的一个精度，还有一个效率，更加赋能这个无人车辆的无土 L4 的一个快速的发展。
0: 作为全国科技创新的排头兵，广东拥有超过30家省级以上重点实验室，以及全国最完善的制造业体系。在这里，实验室的技术成果不再是纸上谈兵，而是能够快速对接产业，转化为生产力。作为全国制造业重镇，佛山拥有万亿级产业集群与完善的上下游配套，为新产品量产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
20: 这个轮胎它中间的这一圈支撑体结构的话，我们是通过注塑来成型的，然后这个从材料开始到我们的模具设计、模具的制造以及说具体的生产工艺的调节，这一些都可以在我们方圆50公里半径内去完成，包括供应商的对比 报价以及说打样工作都可以快速的去完成。
3: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晚间新闻，今天的内容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您还可以通过本台的官网和客户端回看我们的新闻。
0: 更多精彩内容，敬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更多资讯，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妈妈，你好棒，我们在倒数你的拖会吧。
1: 月圆，雷雨天不能在倒数下避雨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带电物体，小心触电。
2: 我知道了。咦，妈妈，水里怎么会有个漩涡？
1: 这说明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
2: 妈妈，那边有商场，可以去避雨吗？
1: 可以呀，下暴雨就该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2: 爸爸，爸爸，台风又来了。
3: 不用怕，我们一起来做好防护。
2: 怎么防护？
3: 首先要把阳台上的杂物收到室内，
1: 然后用胶布在玻璃上贴米字。
2: 我知道了，这样玻璃不容易碎。
3: 还有要拔掉不用的插头，确保电路安全，煤气阀门也要关好。
2: 这一下可以安心了。
3: 还有一件事哦，
1: 那就是物资，妈妈早就准备好了。
2: 好了。

0: 它看起来如此纯净，像自然馈赠的礼物，甚至让你觉得无比亲切。直到发现时，它早已生根，从脾胃虚弱到代谢紊乱，最终某些错误再也无法修正。自然界的腐朽和人体的病变遵循同样的法则，他用20年时间完成一场慢性谋杀。
1: 好，注意看了啊，当湿度达到90%以上，那你的身体也正在上演着同样的悲剧。
2: 我觉得太夸张了，是拿来捂口鼻还是拿来勒脖子？慢性谋杀者，
3: 这个
4: 没有那么夸张，他这个就是一个比喻嘛。但是我们都知道，人都说了，人体60%-70%其实都是水分，
1: 对，
4: 而且我们女人都说女人如水嘛，本身就是水啊，湿哒哒的，很
1: 正常啊。哎，你这话说的太有道理了，但是这水得看是什么水。所以关于这个话题，今天我们特地设置了一个重要的主题。好，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欢迎收看广东卫视与广东省卫健委共同推出的健康有道。本期我们的话题就是
5: 改善失重体质强本源。
1: 为此我们也特别邀请到了广东省中医院肾病科的主任毛伟医生。
5: 他是中国中西医学会首届中西医结合优秀青年贡献奖获得者，先后荣获南岳巾帼好医师、阳城好医生等光荣称号，先后主持国家中医药行业科技专项、省部级科研课题等各级科研课题40余项。他善于运用中医经典理论、名医经验诊治慢性肾脏疾病及开展中医健康调养。他就是广东省中医院肾病科主任毛伟。
1: 在看节目的同时啊，您可以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点击添加到通讯录，找我们的健康助手啊，来领取去除湿邪的专家建议和以往各期医学专家的详细科普内容。那为什么湿气重身体会生病呢？那常见的祛湿方法又有哪些误区呢？针对不同的体质，专家用什么方法来排出湿邪呢？那这些内容啊，都在本期节目的笔记里，赶紧扫码来领取收藏吧。这到了夏天呢，当湿度啊持续90%，同时哎整个时间段维持了数周以后，那我们的身体有可能就是像发霉了一样。
4: 对，这个时间特别难熬，真的感觉浑身都湿哒哒的，
2: 头皮是湿的，皮肤是湿的，而且感觉到特别的乏累，整个身体好像没什么劲儿。
1: 所以说这湿气啊乃万恶之源是吗，主任？
6: 是的，正常的水液呢是我们的生命之源，但是当这个人体内的一个水液发生变化的时候，成为湿的时候呢，它就成为万病之源。
2: 那我们好难界定啊，这个水和这个湿哪个是好的，哪个是不好的，什么才能叫做湿，一头的问号。
1: 哎，那接下来我们要给大家展示一下关于湿的3级黑化史。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我们小排期的一个情况，浮肿口淡和肠鸣。哎，主任，这是什么意思啊？
6: 对，我们说我们人体呢正常是有这个正常的水液，是来支撑我们人体的正常的生命活动，包括我们滋养我们的生命嘛，比如说我的皮肤要润泽，然后脏腑要滋润，其实都除了我们的血液吧，还包括了我们的津液和水液。那么这是正常的状态下，当我们感受了外邪，或者是由于我们自己自身的脾胃功能或者其他，比如说肺脾肾三脏功能失常了之后呢，我们的正常的水液不能按照这个正常的方向去循行去滋润我们的生命的时候，它就会变成一种在体内生成一种湿邪水湿。那么在它刚刚生成的时候呢，我们叫小白期，它还是一种清晰的流动性比较强的，就像这杯白水一样的啊。那么这个时候呢，它就容易就是流到我们人体一些疏松的部位，比如说眼睑呐、下肢啊，那么这个时候呢就容易出现一些水肿、
1: 浮肿
6: 啊、水肿啊。那么由于体内的水湿过重的时候呢，我们的 对脾胃的消化会受到影响，所以就会出现口淡呐、不想吃东西。那么同样，如果是它这个湿邪，向下走的话，那水液在我们肠胃内积聚的时候呢，就会经常听到有的人说，哎，我的肠子总是或者肚子总是咕噜咕噜响，就像是有水在里头流动的声音一样的。
2: 那我们如果是身体上，是不是人家经常说什么春困秋乏夏打盹儿，睡不醒的冬三月？像这种情况之下，人容易就是有这些症状和这种精神不济，都是属于小白期。
6: 这个的话，其实它在湿邪的各个期都会出现。那么它这种我们更多的这种疲乏的感觉呢，往往是因为这种体内的湿气阻滞了我们的气机的升降，使我们的清气不能上升，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会觉得很疲倦。
1: 好，那接下来我们继续看湿的三级黑化史，叛逆期的一些症状，比如说大便的黏腻啊，肢体的困重，以及头重如裹，哎，这都是为什么呢？
6: 就是我们讲流水不腐，户枢不堵。就当那个水液在人体内聚集的时候呢，就是就像我们人体内形成了一个堰塞湖，它不能流动了，不能正常的去流动了，聚集在那里，时间长了之后呢，它会怎么样？自然界当中它就会变浑浊，它就变得有一点粘度。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它叫真正的水湿，就从水液变成了水湿。那么这个时候呢，它就具备了一定的粘性，所以当我们这个体内的水湿也是湿邪太重的时候，太多的时候呢，它就影响了我们气机的运行，就会出现一个就是头重如裹，就是我的头觉得懵懵的，老是觉得像绑着个东西，或者很沉，有的人觉得哎呦这个头很沉，或者有时候觉得头蒙蒙的，有点像脑雾。那么如果说它那个湿性，我们说湿性是趋下的，那么它又很黏腻，它湿性趋下的时候了，有的人会觉得怎么样？哎呀，我现在走路的时候很重啊，我的腿好像很累，都抬不起来，
2: 很沉，
6: 很沉这样的一个感觉。如果是在影响到全身的时候，这些人就会觉得说，哎呀，我浑身都觉得没有劲，很重很重的这种感觉啊。那么如果它是循的就是湿邪流滞于胃肠道的时候呢，它就会出现一些大便的一个黏腻，大便的稀烂。
1: 好，那按照这个黑化史的进化阶段过程，我们可以看到第三个终极期它有哪些相关的症状表现呢？
6: 到终极期的时候呢，也就是当我们这个水湿它在这里聚集的时间长了以后呢，它会变得越来越稠厚。
1: 我们可以看到第三个杯子已经是，哎呦我的天
4: 哪，
1: 对，已经非常
2: 感觉已经淤堵了，
1: 你看，对，有点像果冻，很 Q 弹。
6: 那么其实我们的水湿最后凝聚久了之后呢，变成这种痰凝或者痰情交结的时候呢，就会形成一些有形的东西，包括我们所说的一些像结节呀，有形的脾块呀，肿瘤啊，其实都是跟痰非常相关的。
2: 我之前去做那个肠胃镜检查，然后就发现胃部有息肉，这个其实实际上最大的问题是湿气。
6: 对，就是肠道的一些息肉也好，就胃肠道的一些息肉也好，包括我们体内的一些有形的一些脾块呀、结块也好，其实在中医的

0: 角度来说的，很多时候呢都是跟我们的这个痰是就是痰湿，
1: 嗯，
0: 脱离不了干系。还有一种最常见的就是我们的动脉粥样硬化。动脉粥样硬化其实它所出来的，它表现一种脂质的那种粘稠状，就是类似于这种，它是附着在我们的血管壁，所以形成粥样硬化。为什么叫粥样硬化呢？就是它没有极化的时候，它就是一种粘稠状的一个东西。
1: 那血管病变就是意味着很可能出现心脑血管的这种问题。
0: 对，
1: 然后呢息肉或者说是一些肿瘤，未来就是一些致命问题，所以怪不得叫慢性杀手。
2: 观众朋友们请注意看一下，这可是黑化的最终阶段，那非常的果冻，你看Q 弹的，您呢可以具体的了解一下，根据我们目前所进化的三个展示的不同的形态的水，来跟我们的健康助手呢互动一下，来了解一下具体的相关知识。接下来我们就为大家展示一下湿气啊，到底对人体的影响有多么的可怕。那在我们面前呢，有两个铰链，它们分别浸泡了不同的液体，首先展示一下健康的吧。
0: 那么这个呢，就像是我们人体正常的一个情况下的关节里头的润滑的一个水液。那么由于有它的润滑之后呢，使我们的关节呢就是非常的爽利丝滑，就运动的时候呢，我会很顺畅的、很自如的去伸展或者屈伸。就像我们现在这个，你看这个铰链，它是经过了这个润泽之后呢，随便你怎么样去弯曲它，它就是非常的丝滑，就是我怎么弯它，从哪里去弯它，它都会很顺利的，没有任何的阻碍的感觉。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在正常状况下，
2: 所以就像我们年轻的时候啊，跑跑跳跳、广场舞啊、爬个山、登山都没有问题。
0: 对，
2: 那接下来我要为大家展示的就是我手中这个，可以把它称之为被湿邪困裹的关节，可以看到其实这个已经生锈了，有点像我们经常说哎呦关节不舒服年纪大了，然后其实它在这个活动的过程当中啊非常的涩，
0: 对，
2: 叫卡涩，就是不是那么的方便啊。而且呢您看这个在整个过程当中，其实啊我都可以听到这个滋滋啦啦的这种声音，摩擦的声音。那我想啊这两个呢就是它的这个代表性，感觉那个就是别人家健康的关节，
0: 是的，
2: 而这个是我们受到了湿气困扰之后的一个关节。
0: 对，
2: 那它们都分别会对我们体内这个造成多么不太好的影响呢？
0: 那么当我们的湿进入我们体内以后，它就像一种射牛的一种性格，它可以跟热裹挟在一起，跟寒裹挟在一起，也可以跟我们的这个血淤血裹挟在一起啊。那么也可以呢在各处停下来找到他自己的家，比如他可以留置在皮肤，留置在我们的关节，留置在我们的脏腑啊，还可以留置在我们的经络。那么在不同的地方呢，它就会引起不同的改变，比如说在皮肤它可能会引起我们的一些皮疹啊，皮肤上的一些疾病啊。如果在关节，刚才讲了会引起关节的痛啊，关节的拘急啊，屈伸不利啊。如果在脏腑的话，比如说就像我们的这个动脉粥样硬化再一个就是会引起我们胃肠道的一些疾病啊。如果是在经络的话，那么就会觉得我们肢体的一个拘紧啊、疼痛啊都是这样，或者是整个肢体的困重，所以它可以是无处不在的。对，
1: 还有一种就是像我妈，她就属于就是还没下雨的头一天，还没下雨的头一天，她的这个关节就开始有一种预报了，她比天气预报还准。看关节痛了，估计明天要下雨了。这是不是也是属于湿邪的相互影响？
0: 是的，因为其实我们人体感受的湿呢，它有两种，一种叫外湿。外湿就是来源于就是外界，当外界的我长期坐在一个就是比较潮湿的环境里头，那么他感受的是外邪，这个时候那么他这个湿邪基本上是从外而入内的，那么往往就会表现在体表的一些改变。
2: 湿邪啊， 为百病之源。那不同的体质、不同的症状，应该分别用什么样的方法才能有效的排湿呢？您可以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点击添加到通讯录，找健康助手来免费领取去除湿气的各种详细方法。那如果您有与湿气相关的健康问题，还可以联系健康助手来帮您预留本期的专家号，专家挂号号源有限，也请及时的扫码咨询。身体里有湿气，隐患就已经出现了，千万别等着健康出现问题才去处理。关注健康助手，收藏学习更多的排湿祛痰方法，赶快扫码吧。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要给大家讲讲啊，怎么祛湿。当然有网红版本的，还有传统版本的，看看这两个版本到底哪个是最有效果的呢？
3: 这个方法呢很简单，也不用跑步，也不用跳跃，然后呢也不用说节食或者怎么样，总之呢很轻便，有腿就可以。
1: 我这个呢在全网有300万的点赞数，而且呢里面还起到就现在年轻人特别喜欢的暴汗燃脂法。我带来的方法那就是，
3: 我带来的方法呢不用跑跳也不用花钱，专治懒人湿，它就是
0: 各有各的道理，有利于促进这个气血的这个通畅，让它能够更加顺利的到达这个肠胃，然后协助脾胃来完成这个消化的工作。如果你消化的好呢，其实你湿邪生成的机会会减少。
1: 我带来的方法那就是燃脂法。
3: 我带来的方法呢不用跑跳也不用花钱，专治懒人湿，它就是散步。我们都知道俗话说得好呀，饭后百步走，活到99。
1: 我告诉你，身体里湿气重就是要把那湿排出来，所以10分钟，只要10分钟，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
2: 简直就是祛湿方法的巅峰对决版本啊。您二位到底谁是这个祛湿之王呢？
1: 你看我这儿这样连续持续多跳，然后接着呢回头就会出汗，出了汗心率达到180就可以排湿，
3: 动不动就是心率达到180然后暴汗，我这是轻轻松松就把事儿办了。你那个真的是
1: 这个是有运动是讲究的，我们看我根据这个心率的变化，比如说你跳到180，然后你的燃脂功能特别好，所有的那些身体里的那些脂肪就随着汗水排出来，但汗水出来的时候，你身体里面黏湿就会带出来的。
3: 但是你知道在南方其实走路散步的话，只要你步伐快一点大一点，它也会出汗，而且是很缓和的。
2: 这个一动一静的展示非常的好，但是到底是不是都真的祛湿呢？3、2、1，这个是给他们两个的。
1: 主任，这样不排湿吗？我们现在年轻人都这么干。
0: 它其中各有各的道理，但它并不是一个真正的祛湿的一个好的方法。我们先说柔的，饭后百步走，活过99，这是古人的智慧。为什么饭后百步走呢？就是因为我们吃饭之后呢，人体的血液都要运行到这个肠胃去，来负责我们的这个食物的运化。那么我们饭后呢，适当的走动，有利于促进这个气血的这个通畅，让它能够更加顺利的到达这个肠胃，然后协助脾胃来完成这个消化的工作。如果你消化的好呢，其实你湿邪生成的机会会减少，但它并不是一个直接祛湿的方法。那我们再说天娜的这个暴汗燃脂法，
1: 出汗了呀，排湿了。
0: 大家很多人会觉得，就是我汗出了，就是祛湿的过程。
1: 对，
0: 但是呢，中医上有很多一些发汗的方法，我们都讲要微微发汗的时候，它才使这个体内过多的水分带着这个湿邪把它排出体外。如果就是我过于发汗太多的时候呢，可能就是你消耗的只是体内正常的水液，而不是留置在组织间隙的这种湿气。
1: 咱俩的方法都不起作用，主任你给推荐几个可以的。
0: 所以在我们这个平时的这个医院当中呢，我们一定是会针对不同的人群给予不同的健康处方。 啊，所以呢，今天带来了几个针对不同人群的健康处方，
2: 挑重点了。接下来可是价值千金万金的祛湿运动处方。电视机前您可以赶紧拿起手机扫码来跟我们的健康助手领取。接下来就把时间交给我们的护士小姐姐，为我们来展示一下。大门开启，
4: 欢迎。大家好，我是广东省中医院大院肾内科的护士朱文静。俗话说，百步走不如抖一抖，踮脚尖是一个很好的活动。首先我们先自然站立，双脚打开与肩同宽，然后抬起我们的后脚跟，尽量把重心放在我们的脚趾以及前脚掌的部位，感受我们下肢肌肉的收缩，直到我们没有办法保持了之后，快速地往下落下脚跟，重复这样的动作10到15次。
0: 所以通过这样的一个动作呢，其实我们就已经可以练到我们经络，让我们的经络能够刺激到它，然后促进它的一个疏通，有利于我们水液的一个正常的输布和代谢。同时呢，因为我们脚底其实还有很多的这种人体的反射区，特别是像我们的脚趾，其实大脚趾它跟我们的头脑是有关系的。所以当你这样站一段时间以后，你再这样放下来的时候，你会感觉到其实你的气血是往上走，人都会觉得头脑会清醒一点的。
1: 感觉自己聪明了。
5: 对，有没有专门适合那种湿胖人群的呢？
0: 因为湿胖的人呢，因为他的湿气痰湿阻滞的比较厉害，所以他的气机是非常不通畅的。针对他们呢，主要就是要疏通他们的气机，打通他们的任督二脉和胆经。
2: 教我一下，这是什么方法？
0: 带来一套就是很实用的拍打操。
4: 首先是左手的掌心向上，然后从左肩开始，右手呈空杯状，从肩往手肩的方向拍打，然后反过来，然后再到右手边，也是同样的道理，从肩往手肩拍，然后反过来，反过来再从手肩往肩部拍。这是我们打了我们的上肢的经络，然后再是下肢的经络，是从腰底部开始，腰底部往下拍，拍我们下肢外侧的足阳经，然后到外踝的时候转到内踝拍内侧的，一直拍到我们的腹股沟的位置。
0: 其实它是整个沿着我们十二经脉的循行路线，把它经络所行行的主要位置全部进行了一个拍打，那么就是疏通振奋它的气机，让它的气血更加的容易流通，那我们一直在体内的这个水湿之邪就容易被带的排出体外。
5: 原来是这样。
2: 谢谢，谢谢护士小姐姐的分享，感谢。想通过运动排湿呢，需要选择适合自己体质的运动方式和强度。那主任推荐的祛湿运动您学会了吗？那记不住也没关系，因为您可以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点击添加到通讯录，找健康助手免费领取全套排湿运动的详细讲解。那如果您有与湿气相关的健康问题，可以联系我们的健康助手来帮您预留一下本期的专家号，专家挂号号源有限，请及时扫码咨询。
5: 原来祛湿祛的运动还有这么多区别呀，看来还是需要听主任的建议才能保证既安全又有效果，大家赶快扫码收藏一下这些知识吧。
2: 祛湿方法千千万，刚刚第一个环节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祛湿比的可不是水狠，而是水准。那接下来第二个环节就是舌尖上的祛湿。其实祛湿啊，它并不是简单的从运动方面调理，它一定要看的是体质。那我大概知道的有湿热体质、湿寒体质，同时还有这个脾虚湿重体质，每一种体质的祛湿方法都不一样。
0: 是的，它就是每种体质的这个祛湿的它关注的点是不同的。湿就像一个射牛，它可以跟寒结在一起，所以它就成为寒湿。所以寒湿的病人也很好判断，它就既有湿的这种黏腻不爽或者身体困重的这种真相，同时它有一个寒的这种真相，比如说怕冷啊，全身的冷啊，或者是关节的冷啊。 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要把他跟诗裹挟在一起的好朋友给他去掉，让他失去依靠啊。所以呢，我们就会用生姜红糖水，就用生姜，它是一个就是温胃散寒的一个药，那么通过它呢，把胃内的寒气去掉，然后让湿无可依，湿就容易被去掉。
2: 那这个湿热呢？
0: 湿热的话呢，就更好理解，它既有湿的真相，又有热的

0: 真相。那么热和湿互相交争以后会出现手气，然后口干、口苦、口黏，然后还有一些就是大便黏腻、黏腻不爽，或者甚至是便秘。
1: 那这种方式应该如何祛湿呢？
0: 这种方式我们就要用一些清热利湿的方法了，比如说双花麦芽饮，就是用扁豆花、鸡蛋花，再加上这个炒麦芽，因为这里头呢，扁豆花呢它是一个清暑、祛湿、清热的一个药。那么鸡蛋花大家广东人都知道了，就是一个清热利湿的一个很好的一个药。再加上我们的麦芽呢，其实它是一个健胃消食，那么也就是把我们体内积滞的这个食物消除之后，然后使它这个湿热没有产生的地方，也没有所依附的东西，那么这样的话它就可以很好的去除出去。
1: 接下来是说的第三种体质，就是这个脾虚湿重体质。
0: 脾它其实一个是生湿的源泉来的，就是我当脾胃虚弱的时候，它这个湿会源源不断的生出来。那么脾虚重它根本上来说呢，它是一种气虚或者阳虚，所以我们会表现一种虚的真相，疲倦累，然后我吃东西下去以后容易进食，之后容易腹部的饱胀。那么还有一些人就说，哎，我经常会觉得大便没有力，虽然它不是很干，排出来不是很干，但是它都是很难排出来啊。那么这种呢往往就是一种脾虚的真相，然后它同时它会出现一些湿，比如说湿气重的时候它就会觉得舌苔的腻呀，然后口淡呐，大便的性状的一些改变呐等等。
1: 那像这一类人群它应该如何祛湿呢？
0: 这一类人群呢，其实它就要一个相对比较长的一个调养，就是我们要把已经虚弱的脾胃把它扶助起来，所以我们必须借助一些具有健脾养胃的功效的然后兼顾有这个祛湿功效的一些食疗的方法来进行调养。所以今天呢我们也带来了一款这个健脾养胃一个粥啊。那么它主要的原料比如说我们的茯苓啊、淮山呐、然后还有这个党参呐、芡实、陈皮和红枣，那么可以加上我们的主食，因为我们要煮粥。
1: 这个方子呢是适合大多数人用的，那不如今天我们四位就在现场来品尝一下好吗？想要通过饮食来排出体内的湿气，那不同的体质啊可是有对应的推荐食疗方。那如果您需要收藏使用，可以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点击添加到通讯录找健康助手，免费领取全套的排湿食疗方的详细介绍。那今天专家推荐给大家的排湿健体的具体方法也都在节目的笔记当中，您可以扫码收藏。那同时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也可以向健康助手反馈，健康助手随时为您服务。
2: 体内湿气重的朋友赶紧扫码收藏一下节目笔记，用今天主任提到的方式来去除藏在我们体内的湿气，扫除健康的隐患。
1: 那请各位开始品尝哈，尝尝味道如何。
3: 清清爽爽的，
1: 软糯香甜，
3: 而且还有点回甘，因为里面有很多像是大枣、陈皮之类的。
0: 在这个方子里呢，其实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用了茯苓、淮山，包括芡实，都是有健脾祛湿功效的一些药物。同时呢，其实我们的淮山和芡实同时还有补肾的一个作用。
4: 感觉很养胃啊，这个粥。
3: 对，
0: 养胃的这种感觉呢，是来自于我们的陈皮。陈皮就是我们广东的地道药材。陈皮它是一个健脾养胃非常好的一个食材，同时它在这里头呢，它可以起到一个醒脾的作用，提升我们这个粥的这个香的一个程度，增进我们的食欲。
1: 好，所以说呢，要针对不同的身体症状，针对自己不同的环境情况来选择不同的祛湿方法。各位，你们都记住了吗？好的，再一次感谢我们的毛主任的分享，以及我们现场的两位健康情报员，谢谢你们，让我们相约下一期的健康有道。
5: 稍后继续。
6: 现不好，有可能会导致糖尿病。
7: 糖尿病是肝癌发生的危险风险是普通人群的2到3倍。
1: 它就是阴沉、破、盲人。
6: 锌淤泥灌滤锌通管道，减少肿瘤发生的风险，对于我们的胰腺有一个很好的这种保护作用。
8: 控好血糖，远离两大癌王，敬请留意广东卫视7月2日21:40《健康有道》。
5: 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0: 习惯从小培养，爱好从小养成。智慧来自书香，读书伴我成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2: 下一站，嘉禾望港。
3: 一步一个祠堂，
4: 就是要子孙后辈咧，唔好忘记祖先。
3: 哇，好香啊！超好味，食到停唔到口。犀利！
4: 心甘情愿咁，大家喺度，
5: 大家感觉系一家人。
6: 这里包容性，这里烟火气，让我有家的感觉。
7: 误差不到一根发丝的三分之一，谁的手这么稳？一杯饮品，凭什么让人念念不忘？6月28日周日晚9:20，广播卫视《纪行天下》。
8: 我所有的弟兄们都是面朝着战场，没有一个逃兵，没有一个孬种。
9: 如果没有天，那就扒拉出来一片天。
10: 8000里路云和月，广东卫视每晚7:30播出。
11: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2: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1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听见。

0: 我先带他们下去了啊！好，
1: 三楼人呢？
2: 队长，我先撤了啊。
0: 那，哎，这谁？
1: 这个，
0: 这儿的经理。
1: 经理。
0: 那里边是干嘛的？
3: 那里边是保洁。
0: 行，工作人员都查一遍啊！
2: 放心吧，走。

0: 警察，开门。
1: 干嘛？睡觉了。
0: 要干什么呢？
1: 保洁。
0: 都是保洁。
1: 对，
2: 警察同志，出啥事了？
0: 外边这么大动静，干保洁不出来看看？
2: 每天都这么大动静，我们早就习惯了。
1: 坐会儿。
0: 谁是领班？
2: 我是。
0: 套个外套，跟我们回去录个口供，配合一下啊。

0: 小海啊，
1: 嗯，
0: 但这回还真多亏了你，真的，我得谢谢你。
1: 嗨，你跟我客气啥呀？以后要是我再听到什么风声，我都第一时间告诉你。
0: 行啊。你这阵儿你都在家陪你姐跟毛毛啊？要不是这次这事儿啊，我都不知道那王建民不是毛毛的亲爹。你说这孩子亲爹干嘛去了？谁呀？这么些年不管孩子？
1: 那人我也没见过。他跟我姐好的时候，我没在我姐身边。听说他也不是啥好人，犯过事儿。我出了狱回哈兰，我姐已经跟王建民结婚了。反正我就只认王建民这名姐夫。
0: 你姐啊，一个人不容易。
1: 我姐最困难的时候我在坐牢，也没能陪着她。本来以为现在苦尽甘来了，没想到姐夫。
0: 你说你也得上班，也不能天天陪着你姐陪着毛毛。你姐没什么关系好的或者好姐妹啥的吗？你跟人打声招呼，让他们姐妹之间聊聊心里话，比咱们说多少都强。
1: 我姐是打小就自己出来闯荡，爸爸就是啥事儿都习惯自己扛。你看他平时也就药店、家里两头跑，我还真没见他跟谁走得特近。
2: 小海，
1: 哎，姐。
2: 哦，你这样回来了，帮我把这个鸡蛋打了。
1: 好嘞。
3: 你这两天干嘛去了？也见不着你人。
4: 帮郑北抓了伙卖药的。
3: 卖药？
4: 嗯。
3: 卖什么药啊？
4: 这不是重点。重点是刚才回来路上，他一直套我话呢，打听你跟宋康的事。说这人都死多久了，剩下的烂摊子最后还是把你扯进来。
3: 让你为难了，还得替我掩饰。
4: 别这么说，你是我姐啊。

0: 姐，你说，当初你离开家，要是遇到的不是宋康，就是王建民，是不是之后这些事儿都没有了？
1: 人生哪有如果呀？没有老宋，就没有毛毛。从来都不回头看。

姐，要不你收手吧，别干了。现在收手，挣的钱也够花了，你总得为毛毛将来想想吧。

0: 兄弟们信我，跟着我回了哈兰。为了这身大嫂，我也得养活他们。
1: 再说了，
0: 就算我不碰冰，之前我倒卖那些原材料也够我判的。要是能收手，你劝我的时候，我就停手。
2: 可是郑北已经怀疑你了。
0: 你放心吧。

0: 我们就不是同一个世界的人了，做不了兄弟的。以后啊，尽量保持一点距离，省得夹在中间左右为难。
1: 放心吧，姐，我知道分寸。还以为这状元药跟雪天使集团有关系呢，这查了半天一点关系没有。
2: 他这个成分啊，我一化验就知道不是小马哥做的，纯度低了不少，制毒水平也差了不少。
3: 反正溜了一大圈，又回到原点。
1: 幸亏溜这么一大圈，要不然啊，那祸害多少孩子？我问你俩个问题啊，在你们东北从小学到

0: 我知道那啥意思了。我跟你说个事儿啊，我上初一那会儿，学校有个小孩抽烟，然后被逮着了，全校通报。完了，我妈知道了，回来跟我说，你要想抽也可以。
1: 不是你初一的时候才12岁，
0: 对。后边跟一句，但是得等你满了18岁再抽。
1: 什么意思啊？
0: 那会儿跟我说，说这小孩没发育好，那个肺也在发育，那会儿抽烟啊，肺就变形了，到后边就上不来气儿，活活就憋死了。这不是胡说八道吗？那我那会儿就不闹，我就听心里去了。
1: 主要是这会被憋死比较吓人吗？
0: 嗯
1: 嗯。后来呢？
0: 后来就天天跟我讲，说的我都有点心理阴影了。
1: 我是问你后来到底抽没抽烟？
0: 我的心理阴影了，我抽啥抽啊？我看那东西，我就不是很喜欢。你刚刚说这个课本里警示毒品危害这事儿，我就一下想到这个了。所以我们干警察除了抓毒贩，其实还有挺多事要做的。
2: 就应该让所有人从小的时候有深刻的把毒品的危害刻在脑子里。
0: 保护孩子的是咱们大人的责任呐。
1: 哎，小光，你妈电话。哎，
3: 你妈电话。嗯，快。
1: 你说都盯了这么多天了，还没发现李文龙和江银子有交集。我就在想啊，这江银子是不会去云汇进货了，但是他生意做这么大，肯定不止一个合作对象，全市有关原材料的工厂又那么多。
0: 怎么才能提高筛查效率？这李文龙刚从看守所出来，这会儿肯定夹着尾巴做人呢。没事，我叫瑶瑶去那个加拿大店租了个房子，
2: 嗯，
0: 然后我申请了一套监听设备，先听着呗。如果他涉毒的话，他早晚都跟上线联系啊。
4: 这哪浪去了？
2: 你管我呢！
3: 咋了？案子办的不顺利啊？没有，挺好的。哎，你妈找你干啥？跟你借钱了？没，我爸我妈他们为了多赚点钱，这春节就没回来嘛，说等中秋回，这下又说话不算数了。
0: 哎呀，赚钱呗，给你嘛。
3: 我这有时候都怀疑我是捡回来的，捡人民币才是他们亲儿子。
0: 你别怀疑。
3: 你就是，
4: 说啥呢哥？这样，中秋还是来我们家过，那我们家多欢迎你啊，是吧哥？
0: 对呀，你跟这儿过吧，那本来回来你不也在这儿过吗？有啥区别？
3: 对呀，而且我爸妈不早就把你当亲儿子一样了，你知道不？
4: 我知道，你跟北哥对我很照顾。
0: 把我当亲弟弟看。
2: 弟弟，你个头啊！哎呀，咱别较劲儿了，走走走走，带你去夜市逛逛，散散心，走。哎呀，走挺。
0: 那个什么，夜市走一起去，我也去逛逛，溜达溜达。
2: 不行。
0: 有啥不行的？
2: 他下班了，你总得给下属一点私人空间吧。
0: 那我下跟你溜达溜达不行啊？
2: 不行。
0: 不行，赶紧走吧你。
1: 听我的，走，听我的，听我的，走了哥，你去吧，去吧，去吧。
0: 不是你明明也看出来，还净添乱，有你这么当大哥的吗？我添乱？他有我，他偷着乐吧。就他这脑子啊，我要不给帮忙，后年他也好不上。
2: 小海马。

0: 这个行啊，这。行，那我不要烂逍遥啊。哎，前一阵那个北京群星演唱会，你不是没去上吗？
1: 2张月租的票，一块去呗。
2: 哎，你太客气了，这门票这么贵，还是算了吧。
0: 哎，不贵，一点都不贵。现在找个志同道合的对象多难呀。
2: 哎呀，你别听我跟瞎介绍，我现在不想谈恋爱。
0: 我都听说了，你那个发小喜欢你，搞得你很为难。我就是来听解围的，真的，咱俩试试呗。你这样，这小子也死心了。
2: 其实啊，我之前是把我那发小当兄弟了，可是最近，我发现我好像喜欢上他了。
0: 那你喜欢他？
2: 你就跟他说呗。我，你啥时候开始喜欢我的？你咋不跟我说呢？
3: 我都暗示你好几次了，这谁木头脑子听不出来？
2: 你啥时候暗示我了？我一点都不知道我这。哎，不对啊，是你先喜欢上我的。
3: 咋变成我先跟你表白了呀？
2: 之前在医院，我是一激动，我就说，我想娶你，当时也是背对着你说的。今天你这表白不也是背对着我说的吗？这个用古话来说就是，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哥们儿，帮我拿下子，
0: 我拿。
2: 还有这个，
3: 奶奶。
2: 这还有人呢，啊！来，
0: 哥们儿，北哥安排的，行了，二位我任务呢也圆满完成了，祝二位百年好合，告辞。
2: 这啥呀？
4: 北哥做好事不留名，光啊记得请客啊。
2: 这，
3: 还得是我哥。
2: 可真行，哪有哥哥给亲妹妹下套啊？
3: 再去溜达溜达。
5: 啊？咱大鱿鱼呢？哎，不，大哥！哎，我跟宋哥的事儿，警察已经知道了。阿龙这边你替我联络。
6: 你带句话给他，之前跟着宋哥的老人亲戚都不要出现一面大槽精神。明白。上次那笔生意现在已经谈下来了，但云慧的供货断了，咱们手上现有的货不多了。
7: 妈妈，我想喝可可奶。
6: 啊，毛毛，你在沙发上待一会儿，妈妈马上出来啊。
7: 好。
6: 嗯。 新的供货商我已经在联系了，确定了我会第一时间通知你。
8: 好，大嫂，家里有什么需要帮忙的？

0: 这人叫什么来着？
1: 这个看着挺眼熟啊。
0: 什么有点眼熟？那天那几个保洁都是你做的笔录啊。
1: 哦，我想起来了，这个叫
2: 啥？
3: 白灵。
1: 白灵，咱那回去路上，我在车上给那几个保洁领班做笔录，就她一个女的。后来说她就是个保洁，老熊就让她回去了。
0: 就是个保洁，现在可说不准喽。
1: 啥意思啊？
4: 没啊，哥，今天上午三角照片洗出来了，都刚出锅的馅饼。
5: 不住啊，
1: 不住。
5: 开饭了。
6: 开会。
0: 我跟你们说一下啊，这个人呢叫白灵，啊，之前我们在一个涉毒场所跟他接触过，他今天出现在将来药店，肯定不是个巧合，所以呢，大伙儿赶紧翻翻前面几天照片，看看有没有他，啊，
5: 嗯，你们边找边吃吧，
0: 现在啊是最困难的时候，大伙坚持住。啊，你吃一口，我换你。
7: 等找到江英子的直接涉毒证据，就能轻松点了。
0: 没有轻松的时候啊。
7: 哎呦，这馅饼好烫。
0: 馅儿饼，馅饼说的跟陷阱似的。
7: 馅儿饼。
1: 哥，我这越想越不对劲儿。你说这白灵就是个保洁，那老头才是迪厅的经理。那天在后座，这几个人都不敢挨着白灵，这太奇怪了。
0: 现在回想起来啊，那老头畏畏缩缩的，根本就不像个管事儿的。
1: 那你的意思是，白灵才是管事儿的呗？
0: 白灵来了。
1: 啥？
7: 在大前厅的照片里发现白灵。
0: 没卷了，换个卷。
1: 我来。
0: 哪个？
7: 当时进进出出这么多人，还真没注意到他。
0: 看样他是隔天就来一次啊，很可能是定期联络。
5: 博主，你去拍照片。
0: 瑶瑶，你跟小光，你俩下去盯着他，跟着他。
5: 我来，来
1: 来来。
0: 你喝口水
1: 啊。
0: 撅着喝，站着喝有啥用？
1: 撅撅撅。
4: 行吗？
8: 阿姨啊，
9: 哎，
8: 你回去按时吃药，要是没有用，你再回来找我啊。17.8。
9: 好的，
8: 嗯，
9: 谢谢。
8: 啊，来。哎，稍等，还没找你钱呢。等会儿啊。啊，来，您的小票。哦，你好，需要什么药？
10: 哎，我最近有点那个耳鸣，然后一到晚上就睡不好觉。
11: 是不是有炎症啊？那应该没有吧，就是耳鸣。稍等一下啊，你是不是最近没休息好啊？
12: 可能是吧，以前也没这么严重，现在一到晚上就耳鸣，但白天起床以后呢就好了。
8: 你这个呀，就是神经性的，得吃这个银杏叶片啊。
10: 嗯。
8: 但是记得呢，一定要按时吃。
12: 最重要的是不能熬夜啊。2.8。
8: 这个呀，一共吃3天，你要是没好呢，再过来找我。
10: 嗯，好，谢谢啊。
8: 不客气。
6: 你这歌说停就停了。
1: 鸽子撅的这，就这决定一喝。
6: 哎，
8: 走。
5: 哎，你说这白灵手里拿的不会是雪天使吧？
0: 走了是吧？
5: 啊。
0: 你要说在药店交毒，我觉得可能性不大，而且他那个体积也不小。
5: 是，他走的时候手里提了个塑料袋儿。哎，你说他跟江阳子他俩聊啥了都？
0: 没说啥，就说点什么身体不舒服，看点什么药之类的。
5: 不对呀，
7: 从对话上来看，这两个人不认识。但是算上刚才，我们监视江英子这几天，她一共出现了4次。
0: 对，再怎么说也混个脸熟了。 他俩太陌生了，现在。
7: 没错，就像你家的鸡架店，回头客你爸都叫得出名字。
0: 他俩在演戏，反侦查能力太强，反而说明了他们有问题。这也侧面证明了我们的判断是正确的。
7: 但也正是因为这样，他们的谨小慎微会给咱们造成很大的阻碍。
0: 这几天都是下午过来的是吧？一点多钟。郭柱，
7: 嗯，
0: 你去把那些袋子下午一点都听一遍，看看有没有蛛丝马迹。
7: 嗯，好。
2: 你咋卖了吧？
9: 10块钱一个，
2: 贵了，便宜了。
9: 你搁这干啥呢？
1: 不是，你搁这干啥呢？
9: 你大白天的不在公安局待着，跑这晃悠啥呢？
1: 我这儿就是，
9: 不是，你是在执行任务。
1: 别说话。你看见那个穿泡纱裙的女的走了？
2: 走了，能有100多米了。哎呀，
9: 我今天休假，所以想着出来买点月饼，买个花灯。
1: 这中秋
9: 得休息啊！你俩赶紧忙吧，我先走了。
2: 哎呀妈，行了，干啥呢你？望眼欲穿，我一会儿跟丢了，走。

0: 北哥，又有了。好，接着听。哎，
1: 大哥，我小光，
0: 跟着他们家了，
1: 在哪儿啊？
2: 荣光路这边的居民楼里。
0: 你把具体的门牌号都给我记下来啊。
1: 知道了。然后你叫那个瑶瑶去当地的派出所还有居委会，把白灵的所有资料都给我调出来。你盯紧点。 晚点我叫国柱过去。行，没问题。行，加油啊！哎，干活吧。

次也。

0: 江英子手里拿了个包，他怎么来这么晚？
1: 江英子今天中午吃了午饭才出的门，完了先把孩子送去学钢琴的地方，就直接来的药店，中间没有去别的地儿。他
0: 那个包是从家拿出来的吗？对。
2: 哎，白哥，这快2点了，白灵这边还是没啥动静，一直在家呢。
3: 江英子也刚到药店，有相关通知我吧？
0: 行，
3: 吃饭没啊？
0: 我是正要吃呢。
2: 吃。
3: 吃饭。那白灵3天没怎么出门了，除了昨天出来买点吃的。你看墙上的对话，也只有这个时间是可信的线索。
4: 如果没好，你后天再来。
5: 最近有点肚子疼，这个药啊，你吃2天，如果2天以后没好，你再过来。
4: 我最近有点失眠，这个药啊，你吃2天，如果没好啊，后天再过来。
5: 我最近有点耳鸣，然后晚上还睡不好觉。这个药啊，你吃3天，如果不好的话，3天后再来。
4: 都给出了明确的到药店见面时间。
0: 他们太谨慎了，说的话都是按，就算你安排人去药店里听，也听不出来什么。今天就是第3天了，那这白灵也该出现了吧？那这药店还有几个小时就关门了呀。
2: 先吃饭吧，吃完再说。
0: 嗯，说，
2: 烫吗？谢谢。又是饺子，我想念老旧的打卤面了。
6: 那几天就受不了了，这酸菜馅饺子不比老舅面条好吃啊！这又不是，这寒了，想念老舅的味道了。那老舅要在这儿，那天天咱吃的都不重样。
7: 来，他可别来，他来这儿不得把这给我拿厨房啊？
6: 哼，
7: 挤不下了。别啊，
6: 有醋吗？
7: 都在中意来。 倒啥水嘞？汽水、鸡汁，叫鸡汁稀，鸡汁、鸡水鸡。我没搞错啊，这天咋搞的？
8: 对不起啊，不好意思啊，
7: 多嘴。

0: 哎呦我天，这家吃的！
1: 哎哥，
0: 咋了？外人出来了？
1: 对，
0: 他
1: 应该是去药店的，我这儿先跟着。
0: 他吃了拿什么东西了吗？
1: 空着手，换了身衣服，红色裙子。

0: 你好，需要什么呀？
1: 我这肩膀还有脖梗子这两天都特别疼。
2: 几天了？
1: 得两天了吧。
2: 一直都疼啊？
1: 嗯，有时候疼的晚上都睡不着觉。
2: 哎呦，那你这可挺严重的。我们这儿新来了一台美国进口的理疗仪，你要不要试试？
1: 行
2: 行，那跟我进来吧。

0: 进里屋了，
1: 里屋监听不到。哎，上次老兄去查厢房的时候，该在里屋里放。
2: 咱整个局里就这么一个能录音的破玩意儿，知足吧。
1: 老兄可说这里屋还有个后门啊，白丽儿从后门跑了，可咋整？
0: 不住，到，拿个对讲去后门看着。

0: 孙燕子出来了，
1: 那包没拿。
0: 对，
1: 关门了。
0: 关住，后面什么情况？
1: 没动静，白灵儿还在店里。

0: 请进。刘叔，中秋了嘛，我给小外甥买了个玩具，喏，进口的。你这孩子买东西干嘛呀？再说你这小外甥才4岁，他能玩明白这个吗？
1: 留着吧，叔。
0: 行，那你快坐。叔给你倒点喝的，想喝咖啡还是茶？
1: 咖啡。我自己来。
0: 最近怎么样啊？
1: 我还行，谢谢叔。够了够了。哎呀，叔，我什么时候能去见见我爸呀？
0: 哎呀，这个暂时还不行。
1: 就不能通融通融？
0: 这没判之前啊，除了律师谁都见不了，这是规定，叔也没办法。没事儿，你要有什么带的话，叔给你带过去。
1: 叔，我爸他会判多久？
2: 请进。
1: 大姨。你
3: 好。
4: 哎，菲菲也在呢，
1: 你坐。
4: 今儿不上课，怎么跑这儿来了？
1: 我下课了。嗯。
4: 想你爸了吧？我今天来啊，就是跟老刘商量你爸的事儿，我们都在努力想办法啊。
1: 谢谢大姨。
4: 什么谢不谢的？咱们都是一家人。过几天呢，大姨啊。安排你去三亚散散心，你把事儿交给我啊！
1: 哎姨，我还是搁汉兰待着吧。我爸要是有啥事儿，我也能早知道。
4: 你有什么问题，你得记得跟大姨说，别老自己一个人瞎琢磨，知道吗？
1: 嗯，你没啥事儿，我先走了，姨。我走了，叔。
4: 嗯。中秋节来家吃饭啊。
1: 我中秋约了朋友去唱歌，姨，你们吃吧。
4: 行，回头你想来随时来，
1: 没问题。
0: 菲菲，还有什么需要带的话吗？叔过两天还会去一趟。
1: 也没啥，你就跟他说，我让他好好照顾自己。
0: 行，
1: 走了。
4: 今天有点急了，你找个人盯着。
0: 知道了。
4: 二姐那边什么情况？
0: 嘴挺严，知道什么不该说。大嫂，王哥的事儿我打听了一下，已经漏听了，没查到咱们头上。但是，这个故意杀人罪，实在是没办法。

0: 下一站嘉禾望港。
1: 一步一个祠堂，
2: 就是要子孙后辈咧，唔好忘记祖先。
3: 哇，好香啊！超好味，食到停唔到口。犀利！
2: 心甘情愿咁大家喺度，
4: 大家感觉系一家人。
5: 这里包容性，这里烟火气，让我有家的感觉。
6: 误差不到一根发丝的三分之一，谁的手这么稳？
7: 这份传统的工艺匠心，不是机器能够完全取代的。
6: 一杯饮品，凭什么让人念念不忘？
8: 每一杯作品都会有不一样的感觉，就像开盲盒一样。
6: 历练成就新生，技能自有答案。6月28日周日晚9:20，广播卫视《技行天下》。
9: 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带电物体，小心触电。
10: 我知道了。咦，妈妈，水里怎么会有个漩涡？
9: 这说明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
10: 妈妈，那边有商场，可以去避雨吗？
9: 可以呀，下暴雨就该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10: 爸爸，爸爸，台风要来了。
11: 不用怕，我们一起来做好防护。
10: 怎么防护？
11: 首先要把阳台上的杂物收到室内，
9: 然后用胶布在玻璃上贴米字。
10: 我知道了，这样玻璃不容易碎。
11: 还有要拔掉不用的插头，确保电路安全，煤气阀门也要关好。
10: 这一下可以安心了。
11: 还有一件事哦，
9: 那就是物资，妈妈早就准备好了。
10: 好了。

王哥的事儿，我打听了一下，已经落听了，没查到咱们头上。但是，这个故意杀人罪，实在是没办法。

0: 哎，
1: 哥，他这边早上先去了趟律师事务所，然后去看了他闺女的钢琴比赛，然后带着他闺女去吃了顿麦当劳，就回家了。
0: 然后呢？
2: 您关灯了，应该是睡了。我继续盯着。
0: 你这样啊，你在那儿再盯一个小时，要是没动静的话，你就先回去歇着。
2: 白灵那边怎么样啊？
0: 白灵还一直跟药店里没出来呢。
1: 行，那一会儿我过去吧。
0: 你别过来了，早点回去好好休息，你明天早点来就行了。
1: 行了。
3: 大哥，
0: 你先回去吧，别跟这耗着了。
3: 啊，没事。
0: 哎，我俩正好一人半宿，你别在这儿了，回去睡一觉去。
3: 行，在这儿这床也躺不下。哎，那我明天早上还是带然哥喜欢吃的馅饼。
0: 馅饼？
3: 哎，
0: 行啊，这一听这馅饼还有点饿了。
3: 饿了。我给你俩整泡面呗。
0: 不折腾了，不折腾了，赶紧回去吧。
3: 啊，行，走了。
0: 馋的要。

1: 我们俩有命一天。呀，那你吃完自个儿收拾啊，我走了。嗯，快撤吧，快撤吧，嗯。注意安全。
2: 哎。哎。
3: 嗯，你是盯上半场还是下半场？
2: 我来上半场吧，你赶紧睡会儿。
4: 嗯。
2: 嗯。
1: 那你上半场吧，我躺会儿去。嗯。哎。哎。嗯。在这儿喊我啊，别自个儿顶一宿，你顶不住。
3: 行，睡吧。嗯。

0: 放下！放开我！别走！李文龙就在楼下，我知道专案组已经尽力了，这么久一点线索都没有，抓不了他，也判不了他的罪。你让我自己下去问问他，把我爸的尸骨藏在哪儿？
1: 冷静点！
0: 放开我！
2: 冷静点！
0: 放开我！
2: 冷静点！
0: 站北，
3: 冷静了吗？冷静没有？
0: 别忘了你自己的身份。

0: 我只是想找到我爸的尸骨。为什么恶人没有恶报？谁说没有恶报？找到证据，给他定罪，让他为自己的所作所为付出代价，这就是恶报。李文龙是个什么东西啊？他是个杀手，是个罪犯，是个匪徒。 你想变得跟他一样吗？
1: 可是我们没办法。

我没有法律。正好洗把脸，洗完了，好好睡一觉。下半夜我看着。

0: 是吧？要房开门了，我找一个男的，围着药房绕了好几圈，才去敲的门。
1: 来一对啊？跟这样子是。
0: 天太黑，我看不清他长啥样。我要不要靠近瞅瞅啊？
1: 不用了，那是李文龙，千万别打草惊蛇。
0: 啥？李文龙？那你们盯着，我去绕后门，以防万一。

0: 耽误等你那么长时间，显得你挺带派呗。
1: 我在门口溜达了好几圈才敢敲他们。
0: 我看就是你不想我。
1: 我不想你，我能来这儿吗？你胆子太大了，敢把我叫这儿来。大嫂不是让你把车钥匙直接寄给我吗？
0: 那我有什么办法呀？你说自从上次你出事以后，咱俩都多长时间没见面了？等你拿到车，马上就得出城，那再见面还不知道要什么时候呢。再说了，这段时间你吃了多少苦啊？我看你都瘦了。你说我要是不亲自看你一眼，我得多不放心啊！
1: 我知道你心疼我，但是大嫂安排的没毛病，我被条子盯上了，我确实得赶紧走，正好十七号送货，我去盯着。
2: 你丫的证据终于来了。江英子、白灵、李文龙，这三个人关系基本明确了，
3: 一个也跑不了。
4: 江武，走啊！
5: 又进你屋了？
2: 没关门。
0: 坐呀。
1: 妈。这车干净吗？
0: 干净呀，手续都是全的。
1: 这一趟能拉多少血验室？
0: 你猜。
1: 等这一趟做完，送个钻戒给你。
0: 真的？
1: 真的。

0: 国柱，下班回学校吧。
1: 收到。怎么样？正义还是站在好人这边吧？现在基本确定，李文龙就是江银子的手下，江银子就是整个贩毒集团的首脑，小马哥。
2: 这个白灵啊，也是个重要人物。 而且会伪装，之前那个第一天应该就是他们贩毒的一个重要窝点。

0: 把自己打扮成一保洁，轻轻松松宅出去了。最重要的是啊，他们要开始动了，17号开始走读，中秋节第二天。
1: 而且只要他们动，就一定会露出马脚。
0: 那肯定的。他们这回啊，还要往哈兰外边运，说明哈兰这个市场已经满足不了他们了，还想扩大市场。但是他们往哪儿运，我们是一点也不知道啊。
1: 没关系，我们现在已经知道了时间，锁定了目标，跑不了。
0: 哎呦，这会儿来劲儿了是吧？对，我们面对犯罪分子就是要用这种精神面貌。
1: 是，刚才多亏了你，不然我可能会酿一个大祸。
0: 嫉恶如仇没毛病啊，那你本来就不是刑警出身嘛，没必要那么苛责自己，知道吧？还是终于能好好过个中秋喽。你还没在东北过过中秋呢吧？那我带你好好感受感受我们东北的节日氛围。
1: 有什么不一样吗？
0: 差老鼻子了。
1: 行，
0: 你先睡吧，我盯会儿。
1: 我这会儿睡不着。
0: 那睡不着你来盯着，我去睡会儿。
1: 这俩出来怎么办？
0: 放他们走。中秋之后，一锅端。
2: 一年一度中秋夜，今年中秋月更圆。
3: 是啊，1997年的中秋的确不同于往常，因为湘江宝岛在今年的7月1日回到了祖国的怀抱。
4: 别烫着他！
0: 哎，你看今儿的月亮，多圆呢。
1: 小时候给我妈扫墓的时候，我爸总说，等他死了以后，要和我妈合葬在一块儿，叶落归根。我还嘲笑他，说他一搞科学的还这么迷信。后来我爸说，叶落归根不是迷信，无论你走得再快，走得再远，最后都是要回家的。
0: 是这么回事。
5: 政委啊，谁啊，吃饺子了啊。顾老师，赶紧吃饺子了。走走走，吃快吃！哎呦，别闹了，赶紧的，赶紧！不，走，吃饺子。叔，你别吃饺子了，快点
6: 吃饺子，吃饺子。
5: 对呀，
7: 来了。跟你讲，今天的饺子贼好，馅儿贼香。
5: 嘿嘿，哎呀，见着饺子我流哈喇子。
7: 小北呢？
1: 啊？哦，我刚跟他上去了，我去叫他。
7: 好了，赶紧
8: 臭下，
7: 一到干活就回屋了。你俩别闹腾了啊！
0: 吴警官啊，中秋快乐啊，给大伙儿都带好啊。等我们这案子结了，我肯定跟然哥一起去花州，咱们一起说顿好的。然哥，归然啊，谁呀、啊？都这么叫，这然哥太厉害了嘛，那大伙儿都佩服。对，还是那个顾老教授的事儿。是，你们多上上心呗，是吧？多盯着点儿，啊。
9: 吃饺子了，
0: 马上。
9: 你干啥呢？叫人叫那么半天。
1: 你哥打电话呢。
9: 那你就搁这煮着呀，走，咱俩吃去。
0: 着啥急呀？

0: 那个，
1: 别，行，打住啊！什么那个这个的，磨磨唧唧的，这干啥？吃个饺子，俩人请啊？
2: 是，就差八抬大轿请您了，快点，走了。
1: 走吧，吃饺子。
2: 快点的。
1: 哎，好，
3: 哎，马上，
1: 行。
4: 哎，坐好啊！哎，来吧，咱们开整
1: 吧！
4: 哎，整，
1: 来，阿姨，我们马上过来
4: 啊！
3: 来说，
4: 哎，过节快乐啊！
1: 好嘞，
4: 中秋快乐，嗯。
1: 啊，哎呦，这挺甜呀！
3: 咱这是顿顿吃饺子啊，春节吃饺子，冬至吃饺子，端午吃饺子，中秋还吃饺子，
1: 那咋的？不爱吃啊？那咱这边不就这习惯吗？上车饺子，下车面。那过年过节都在吃饺子，不爱吃滚蛋啊！
3: 爱吃。我想的是顾老师从化州来的，人家那边中秋不兴吃饺子，是不？
0: 别往我身上挂啊！你还别说，我就喜欢吃咱家这饺子，尤其是酸菜馅儿说，
4: 那可是东北的特色。
1: 是啊。
2: 哎，小香哥，你的菜来了。
4: 对了，
2: 这是我们家老郑特意给你炒的。
1: 哎呦喂！
2: 听楠楠说，你们家那儿人可爱吃这个是吗？
0: 嗯，喜欢。
4: 这可是我头一回炒，你尝尝有没有你们家乡那个味道。
0: 叔，你还有这手艺呢？有心了，叔。
4: 哎，你客气。
1: 咋样？
0: 嗯
4: 啊，
0: 好吃。
2: 哎，行吗？
0: 太行了，就这味儿。
2: 哎呀，
4: 你咋样啊？
2: 行，
1: 妈，快坐下吧。
2: 哎，
4: 咱们这回正式开整。哎，
2: 等会儿。
4: 哎呀，你这又整啥幺蛾子？嘿，
2: 哎呀，
3: 哎呦我，你这不能顿顿都拍呀？
2: 懂啥？这叫记录咱的美好生活。
4: 行，咱们正式开整啊！
3: 我
1: 有完没完了？我这酒能不能提上呢？你提啥？我爸在宿舍，你那提一个提一个。你哪个部门的？你是？啊？
4: 行了，小北，人家孩子有积极性，你让他提一个呗。提。
1: 不是，地点长幼不分，我爸没说话，你老在那蹦起来提。
4: 我，行了，让孩子提一回啊。你这起来提，
3: 那我听熟的
4: 啊，
3: 我厚着脸皮提一个，在这个喜庆的中秋佳节，
4: 嗯，
3: 我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诸事顺遂，福如东海，寿比南山，祝咱鸡架店生意兴隆。来说，
1: 哎呀，这好听，
3: 来说，
2: 这家伙这小词儿怎么的？
3: 来，
2: 哎呀妈呀，太带劲了啊！
4: 嗯，哎呀。这回必须开整了，
1: 开整吧，饺子都凉了。
4: 来。

0: 第二兄弟，啊，你照顾好他们，等我回来，等我回来，
1: 没问题，
2: 别走。

0: 打一针，醒醒酒，咱助助兴。你起来！哎，不嘚瑟了啊！一、二、三，茄子！哎呀！
1: 完了，这点煮大了吧？这是一家就碎了。
2: 我大，
3: 哎呀，趁热吃。你都没吃，
1: 这饺子吃。
4: 又咋了？哎，哎呦，你看看这傻小子，运气就是高啊！你看我这一大锅饺子就煮了这么一个，头一口让他吃上了。嗯，
1: 叔，咱不是春节才放这个吗？这咋终究就放这了？
4: 不是，这可能就是春节那批饺子。
1: 别瞎说，你啥中秋春节的？
4: 不都是吃团圆饭的时候吗？混着过了。
2: 是，好容易过一个团圆节。嗯，
4: 哥呀，自从当队长以后，头一次在家过中秋。哎呀，
1: 那以后年年回来过，那谁这不忙吗？都回来。
2: 说话算话啊！
4: 人家当了队长，那官儿啊，
2: 啥官？这些队长，
4: 那管着人家吗？官儿。
2: 对呀。
4: 这样啊，我郑重的决定呢，把我这份幸运送给我冉哥。
2: 别恶心了，都哈喇子！我刚涮了，我说。
1: 给我听。
2: 一呢，希望我冉哥在哈兰的每一天开心快乐；二呢，祝我冉哥勇破大案；三 ，thanks，
5: 来高我港粤东话。你的重点在粤东话吧？那你这学费也太少了。<笑>
2: 礼轻情意重嘛，这对吧？
6: 这样，小郭，心意祝福我都收下了，但是这个幸运呢，是你的，你收着吧。
2: 别，冉哥。
4: 客随主便，你是客人，你就收下吧。哎，我说你俩就别推来推去了，收着吧。从小光嘴里把5分钱出来，多不容易啊！<笑>
2: 而且你俩这当时在三钢也算是过过命的兄弟了，收着收着。哦，
1: 行，收下了啊。
2: 是叔，你都不知道当时冉哥在三钢有多勇，拿那么长个烧火棍，他咔就在打敌人。
1: 嗯呐。
2: 就说一声再拍呀，我摆个姿势了。
0: 你们先别拍，
1: 交点零花钱。
0: 我给你们拍个全家福吧。嗯，
1: 哎，
0: 别
1: 叔，哎，全家福好，
2: 来坐这儿呗，
4: 坐着都坐着，
0: 还得说我冉
4: 哥啊，
0: 来，
1: 都拍进去啊，
0: 我数三二一啊，
1: 全家福都
0: 拍进去啊，
4: 全家福，
0: 能拍进去吗？
1: 待着吧，待着吧，
2: 二
0: 一。

郭姐，郭姐，郭姐，郭姐，郭姐，郭姐，郭姐，郭姐，郭姐，郭姐，郭姐，郭姐，郭姐，郭姐，郭姐，郭姐，郭姐，郭姐，郭姐，郭姐，郭姐，郭姐，郭姐，郭姐，郭姐，郭姐，郭姐，郭姐，郭姐，郭姐，郭姐，郭姐，郭姐，郭姐，郭姐，郭姐，郭姐，郭姐，郭姐，郭姐，郭姐，郭姐，郭姐，郭姐，郭姐，郭姐，郭姐，郭姐，郭姐，郭姐，郭姐，郭姐，郭姐，郭姐，郭姐，郭姐，郭姐，郭姐，郭姐，郭姐，郭姐，郭姐，郭姐，郭姐，郭姐，郭姐，郭姐，郭姐，郭姐，郭姐，郭姐，郭姐，郭姐，郭姐，郭姐，郭

0: 你好，您有什么事儿吗？喝酒打架了？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
1: 有人强奸我。
0: 你稍等一下啊。姓名？
1: 简飞。
0: 年龄？
1: 20。

0: 你先坐。先喝点水，慢慢说。
1: 谢谢。
0: 今晚所里值班没有女同事了，所以只能我问你。
1: 你这样强奸我。
0: 你详细说一下什么时间在什么位置。
1: 还给我。
2: 媳妇儿。媳妇儿媳妇儿。对不起，我错了。我再也不敢了。我真的错了。下次肯定干，我回家了。
0: 干什么呢？你们怎么回事？
3: 哦，警察同志，今天不是中秋节吗？我们一大家子一起吃了饭，喝了点酒，这两口子呀，这吃着吃着就吵起来了，还动了手。
2: 这大过节，您看我媳妇儿把我脸给扇的。
0: 你是他什么人？
3: 哦，我是他大姨。
0: 叫什么名？
3: 江英子。哎呀，我们家这闺女哪受过这种罪呀？
4: 你看你，你好好怎么打女孩呢？你就是喝点酒就闹。喝点酒就闹闹闹，一家子不欢而散呢。你说我们从外地好不容易赶回来，就想好好过个节。菲菲，咱爸血压蹭一下就上去了，你又不是不知道，
5: 他身体本来就不好。
2: 是，都怪我，都他妈怪我，我就不该说那些话。警察同志，我这人没别的，喝点酒我就爱胡说八道，我也不是故意打我媳妇的。
6: 你叫林江？
2: 啊，对。他还跟你说什么了？
6: 是他说的那么回事吗？
3: 你听大姨一句劝，别闹事了啊！想想你爸，让他多活几年。
2: 媳妇儿，
1: 警察同志，我。

0: 哎，不好意思啊，走，菲菲，走。你们这些当家长的，别太忙了。哎，警察同志，这个对小姑娘影响不好，能不能？
1: 报假警是要负责任的，知道吗？
0: 知道，对不起，我回去就批评他们。不好意思啊，打搅了，真的不好意思。

哎呀，这是哪儿啊？哎呀，婶儿，停这儿干嘛呀？回万皇，我请大家宵夜呀。咱这得皆大欢喜，这不圆满结束了吗？

怎么了？这不都还没解决了吗？大惊小怪。在里面睡觉没瞅见你，也是，大过节的司机不好找。你板着脸给谁看呢？

你不会害你的，他也答应过你爸，一定要好好照顾好你。

0: 给啊，这个老战友送的，你啊一会儿给高局拿一个啊，这个呢给你师傅，
1: 收点月饼都送上去啊，
0: 那不是应该的吗？啊，对了，一会儿把这个电视机抬楼上去，
1: 先抬吧，先抬吧，
0: 留神腰啊。
1: 啊，
0: 哎，
2: 叔叔阿姨过节好啊！
0: 哎呦，
3: 哎呀，你们拿点来就来呗，你还带东西？
0: 是啊，
3: 是早饭了吗？给你整点去呗。
2: 阿姨，你甭麻烦了，我马上上班去。
0: 那么早啊？
2: 我那工作现在特规律，所以也习惯早起了。
0: 哎呀，这个毛病好啊，得坚持啊！得了吧，收了，
3: 哎，
0: 收后边，后边，
3: 哎。
1: 哎呦，我天哪，小海啊，这越来越会来事儿了，还送礼了，
2: 过节嘛，
1: 挣几个钱啊，买什么些东西啊？
2: 没事儿，刚发的工资，本来昨天晚上就想送过来的，结果一个朋友找我喝酒，喝大了。
1: 也别整这个啊，送啥呀，自己家人。
2: 嗯。哎，35还剩一张呢。大哥，咱俩好像没合过影吧？
1: 拍个呗。
2: 来
1: 来来
2: 来，顾警官，
1: 麻烦您拍个。咱俩个，咱俩吉祥如意，
2: 吉祥如意，行，吉祥如意
4: 啊！
1: 哎，
4: 3、2、1，
5: 我咋看这么眼熟呢？你搁哪儿买的？
1: 不是我买的，我爸让我拿给你的。
5: 你爸搁哪儿买的？
1: 就一盒月饼，你问那么细干啥呀？我爸老战友送的，说家里这月饼太多了，让我给你拿一盒，别嫌弃啊。
5: 9月14日，三联百货豆沙馅的，15块。
1: 你买的呀？
5: 嗨，我老伴送他外甥女的，转一圈就送回来。
1: 老伴送给外甥女的。这外甥女儿跟我爸老战友肯定不认识。哎呦我天，这倒了多少手啊。
5: 别说了，说正事儿吧。你们准备的怎么样？
1: 现在基本能确认了，江英子就是雪天使贩毒集团的首脑，17号走货，就今天。我已经跟这个交通部门还有各个单位谈好了，今天开始交通严查，所有哈兰的出入口，包括一些哈兰的重点地区，都有人执勤。但表面上看就是交通检查。
5: 火车站、机场呢？
1: 那个我一会儿去联系。
5: 我去说吧，你赶紧下去安排，时间紧，任务重。
1: 放心吧，保证完成任务。

0: 习惯从小培养，爱好从小养成。智慧来自书香，读书伴我成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食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每天看见不一样的广东，欢迎各位收看南粤4K 画卷。珠江蜿蜒，波光潋滟，峰峦叠嶂，层林尽然，千顷稻田，四季如画，百年碉楼，岁月流转，现代都市霓虹交织。当 4K 超高清镜头慢慢划过，你会听见南粤山河的历史回响，看到岭南水墨的诗意留白，触摸到市井深处的温暖脉动。此刻南粤 4K 画卷徐徐展开，让我们感受老广独有的烟火气与生命力，开启一次极致的视觉之旅吧。

在 4K 超高清镜头里，我们游走于城镇巷陌间，流连在灵秀山川里，水彩浸染的是安居乐业的欢欣，徐徐舒展的是田园焕新的图景。不知不觉中，本期的视觉之旅就要暂告一段落了，而手下的岭南记忆坐标，邂逅南粤热土的更多幸福画面，我们下期再见。

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0: 习惯从小培养，爱好从小养成。智慧来自书香，读书伴我成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食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1947年初，蒋介石匪帮在全国战场上遭到我军严重打击后，改变战略部署，集结了优势兵力，对我西北、华东两解放区进行重点进攻。我华东部队执行了毛主席的战略方针，与苏北七战七捷后，为粉碎蒋匪重点进攻，实行了大踏步的后退。

0: 班长，这到哪里了？
1: 这是将军庙车站。
0: 我说这个地方好面熟啊，三年前不是在这个车站和日本鬼子干过一仗吗？消灭他2000多。
1: 对了，咱们到了山东了。
0: 嘿，咱们这两条腿可真行啊，刚才还在江苏，一下子到山东了。
1: 哎，你记不记得再往前走过一条大沙河就到桃村了？
0: 桃村。哎，刘永贵，你家不在桃村吗？我说啊，这次你老婆和你孩子准在河边欢迎您的。

0: 你别扯了，我见了他们还不知道说什么呢。
1: 说什么？说咱们天天打胜仗，你该当英雄了。
0: 啊，天天打胜仗，天天往后撤，
2: 反攻反攻，反到山东，再往北撤，一点多了。
3: 小队员，再往北走，队伍就更难带了。
4: 是啊，连里有许多同志对运动战的思想搞不通，
3: 很难。跟鬼子斗那么多年，就从没离开过华中根据地，这下子主力都拉出来了，这丸子是难转过来。
4: 是啊，战士们对敌人是不服气的。
3: 我也有一点。
4: 关键就在干部身上，

0: 营长，上级要把咱们拉到哪儿去打呢？后面这儿的敌人已经跟了四五天了，
1: 让他们跟吧，迟早收拾他们。
2: 呵，我们兴军可真热闹啊，天上有飞机掩护，地下还有陆军护送，运输大队长蒋介石可真肯花本钱啊。
3: 班长，后面这一路敌人，上级为什么还不下命令收拾他们？老跟咱们屁股后头，从苏北都跟到山东了。
2: 你别着急，

0: 速，共军在我全面攻势下失城失地，节节败退，无人深信。国军在美国盟邦帮助之下，在前线将士浴血苦战下，今后3个月敌将华东共军部队全部消灭的山东境内。
1: 参谋长，共军主力正向大沙河以北撤退，我们无论如何要在明天拂晓渡过河，占领桃村。
2: 照这样的速度前进，明天拂晓赶到桃村，那是有绝对把握的。不过，军座，根据苏北多次作战的经验，我看在没有按到共军脉搏以前，还是不要孤军深入为妙。
1: 哼，他们的脉搏我已经按到了，至少共军正面这个部队他是跑不了。目前共军正向山东败退，我们必须趁他们立足未稳，给这个全部歼灭。
2: 请你立刻去参加紧急会议。
3: 营长，那不涛村吗？
4: 是。3年前我打鬼子负了伤，就住在桃村一个赵大娘家里。那个时候我伤很危险，多亏这个赵大娘和她小闺女照顾我，
3: 说不定你会碰见他们。

0: 你看你存档没有？
1: 玉米呢？在河边上呢。有事吗？
0: 是啊，有事儿。我找他去。孩子，你给带下吧。
1: 给我吧。说不定啊，他爹也过来了。
2: 赵大娘，赵大娘。
1: 咦？
3: 大娘。
1: 嘿，你看看，这不是老高吗？
3: 是啊，三年不见，你还那么结实。
1: 不行了，老了。老高，你们一连人都过来了。
2: 大娘，他现在是我们营长了。
1: 啊？哦，那可好，又进步了。你看看这孩子，也长这么大了。
3: 你那小闺女玉明好啊。
1: 她，可不小了，早长成大人了。打你们走后，去年大选，庄上人还嫌她当了村长。
3: 那可好。他在哪儿呢？
1: 这会儿啊，正在河边上忙着呢。那不是吗？
0: 村长，村长，怎么样了？公粮都集中好了。
1: 好，
0: 二曼，二曼，哎，来了。
1: 二曼，你给你嫂子赶紧招呼着，把公粮给队伍送去。
0: 好，
1: 走吧。
2: 村长，村长。
3: 玉明可进步得真快啊。
1: 老高，那还不都是你，你在我家养伤的时候天天教他认字，讲道理给他听，要不啊他这会儿干部也当不好。哎，走吧，回家喝水去。
3: 不去了，大娘，我们还有任务得往前走。
1: 老高，不是说前方打了胜仗，怎么你们还要往后撤？庄里啊，有人说你们的话了。
3: 大娘，蒋介石啊是秋后马蜂，横行不了几天了。相信我老高，我们早晚准打回来。
1: 这你大娘知道。
3: 这孩子谁的？
1: 这孩子啊是刘永贵的。打出事以来啊还没见过他爹什么样呢。蒋介石啊，不知糟蹋了多少人的好日子。
3: 是，大娘，为了以后孩子们永远过好日子，眼前就得忍着点儿。

0: 对我再不在这儿休息一下？怎么？连里很多战士是这个地方的人，是不是让他们顺便到家里去看看？
1: 教导员不是跟大家讲过，县里有任务，跟大家解释一下，继续前进。
0: 队伍不像北侧也没有这些事情，上脑筋。
2: 等到了目的地再好好休息。

0: 营长，参谋命令你应停止前进，在桃城一线集结待命。
1: 什么任务？
0: 不清楚。
1: 停止前进。

0: 是又进又退。
1: 退？退的哪是头？我们又不是打不过敌人，来了跟着干嘛？
0: 哎，这个问题应该从两方面来认识。一句话，相信上级，我们一定会胜利。

0: 你走你的，我可不来拦你。我一个人跟村长上山打游击，不用你操心。孩子你可要带走。
1: 可你那光说气话，你说哪有野战军带着孩子打仗？
0: 你们跑东跑西到利索，家就扔下不管了。
2: 嫂子，别难为大哥了。蒋介石来了，大不了再上山去打两年游击。
0: 就你说的轻巧，
2: 本来嘛。
0: 天亮以前呢，粮食全部可以集中了。
1: 好吧，那我先回去了。
0: 好好。哎，小二嫂。
3: 哎，村长，
0: 慰劳队伍的鞋子赶快集中，快点送去吧。
3: 好。
0: 二麦，
3: 哎，
0: 该你站岗了，快去吧。
3: 啊、哦，我这就去。
0: 怎么样，永贵嫂，快弄完了吧？
4: 差不多了。
0: 村长放心吧，鸡叫头遍，保管完成任务。
4: 咱们队伍上需要粮食，咱们就多辛苦点，
0: 早点撵完了也好跟永贵哥说说话嘛。
4: 跟他有什么可说的？
0: 你看你说的，三年不见面了，哪能没话说呢？
4: 我们起五更睡半夜的给他们推磨压碾，敌人来了他们说不定还是要走。
1: 赵一鸣同志，我们营长请您去。
0: 好，我就去。起先呢，我就是担心群众思想转不过弯来，扯战士们的腿，耽误你们行动。
5: 那你就把我刚才的话跟家属们解释解释嘛。
0: 嗯。
6: 赵一鸣同志，喝水。
0: 我工作上的缺点呢、啊、实在太多了，也不知道怎么弄的，一碰到困难就想不出办法来。
5: 你比从前进步的多了。
0: 你别表扬了，再进步也赶不上你们呢。你刚才的话真像是一把钥匙，把我思想上的疙瘩一下就给我解开了。我开会去了。
5: 好吧，只要群众们思想搞通了，那我们部队就好带得多了。
0: 你放心，区上还来人帮助我们，我保证。
5: 好。
0: 高营长，一会儿有空，你再跟我们村干部谈谈吧。
7: 嗯。

0: 林指导员呢？你要抓紧这个空隙啊，进行工作。我们已经开过一个党支部大会，一会儿等各班班长来汇报。这是一件很细致的工作，在这种情况之下，也必然会引起这样一些思想问题来的。现在只要把党员和干部的思想搞通，问题就好解决了。
1: 我们一班的情况和其他班差不多，大部分同志求战的情绪是很高，就是怕再转移。这是班里同志们的求战书。

0: 真是伤脑筋。打仗哪能这样随便呢？我们要打，就打了吗？
1: 说下去。还有个别同志想干地方，

0: 咱们就在这儿谈谈吧。部队在这儿进不进，退不退，这是为什么呢？
1: 估计可能有新的情况。
0: 我看部队再不能向北撤了，再撤下去，这兵就更难带了。现在连里边一定有不少战士，整天也愁眉苦脸的。
1: 不要紧的，我看这种愁眉苦脸的情绪啊，多少是我们指挥员传染给他们的。首先在我们思想情绪上应该健康起来，才能解决问题。
0: 从苏中到苏北，从华中到山东，我们仗仗都打胜了吗？我不懂为什么这样打他不向北撤呢？
1: 为了歼灭敌人。
0: 打一仗就走，打一仗就走，这样打法真叫人心不痛快。
1: 是啊，我也想在今天晚上打冲锋，明天一早就把蒋介石几百万军队全部消灭。可是不行啊，同志，我们现在是步枪加小米，在对付美式的飞机大炮，我们一个人就得对付五六个敌人，这就有困难，这就不允许痛快。现在最重要的倒是我们怎么把上级的作战意图通过你，通过我，把它变成全连全营的行动。
0: 那战士们和群众的情绪，上级也应该考虑考虑吗？
1: 群众方面地方上负责，战士的情绪是积极的，问题呀、啊，是我们怎么样来引导他们。在困难多的时候啊，作为一个指挥员最重要的是沉着耐心，你呀、啊、还缺乏这点。
2: 蒋介石的全面战略攻势遭受到我们严重的打击以后，他还没有得到足够的教训。在西北战场上，我军在晋西南连续地克服了五座县城，消灭了敌人20000多，拖住了胡宗南的后腿。东北战场，我军三下江南，扭转了东北的战局。晋冀鲁豫战场，我军在鲁西南也歼灭了敌人20000多，又向陇海路以南出击。在我华东战场上，我们在易县枣庄地区一举歼灭了敌人整编26师及敌意快速纵队。这些胜利是因为我们正确地执行了我们毛主席的战略方针。这一次我们由苏北大踏步地撤向山东，敌人又错误地估计，以为我们是在往北败退。我们自己有一些同志也这样认为，这就很成问题了。现在敌人集中了30万人马，

0: 跟陇海、津浦、交际三面向我们合围进攻，企图跟我们决战。
1: 看形势还是很严重。上级的意图呢？
0: 集中我们的力量，决定先歼灭他薄弱的一路。形势是严重的，我们的正面敌人集中了18个师，由南向北压过来，我们的背后交际线敌人7个师偷偷地由北向南压过来，敌人想用分进合击南北夹攻把我们消灭。可是蒋介石的算盘多少年来都是靠我们来拨动的，现在上级命令我们在这一带进行阻击，
2: 注意是摆开一个决战的架子来进行阻击。
0: 对，文章就在这里面，因为这一赵旗必须要分为两步来走。现在敌人想和我们在鲁南决战，好啊，我们就摆开个决战的夹子，把敌人的注意力吸到这里来，造成敌人的错误，这样我们的主力就可以高度的集中，高度的机动，先吃掉他北面这一桶，然后懂不懂这个意思？
2: 这就要求我们的两条腿拉得更长，跑得更快。同志们，我们不是喜欢跑路，可我们要是这想要那想要，那就等于背上很多包袱，势必造成兵力分散。现在我们是收拢五指，把拳头攥起来，而敌人呢现在是全面进攻，他占的地方越多，战线就拉得越长，拉得越宽，这就可以用我们的拳头到处去打击他，不断地歼灭敌人。像这样，同志们，不要说我们再回到苏北，我们还要打到南京去。

0: 总队首长命令我们马上构筑工事，在大沙河一线阻击南路敌人。你们住在陶村的是哪一个部队？
1: 一营在那儿待命。
0: 对，应该把最强的部队摆在那儿。政委，你看，
2: 对南路敌人的阻击打得好不好，这对整个战役有很大关系，要对一营好好的交代一下。
0: 具体的部署就照我们的作战计划执行。
1: 我立刻就去。还有什么困难吗？
3: 没困难，坚决守住阵地。
1: 通信员，
4: 有
1: 通知四号院吹集合号。
4: 是。
5: 高营长，队伍马上要走吗？
3: 不，我们要在这儿打仗。
5: 那好极了，
3: 请你帮我们动员一些熟悉跟门板，我们要修工事。
5: 好，马上去。
6: 本人完全拥护总统的决战计划。

共军败退山东临沂一线，完全是因为无路可走。如果我们南北大军迅速的夹击围攻，那共军势必要在这儿与我决战，这是消灭共军最好的时机。我认为我们应该当机立断，立刻渡过大沙河，攻占陶村。陶村是山东大门，是沂蒙山前哨，攻占陶村，临沂指日可下。

0: 我拥护分进合击南北夹攻的作战计划，但是我们必须认清，华中共军并不是败退山东，而是主动地放弃了苏北，跟山东共军合为一股，这其中就大有文章。因此我们在战术上必须要稳扎稳打，步步为营，而且还要谨慎小心。
1: 是的，与共军作战必须谨慎小心，但绝不是畏缩不前。苏北苏迁一战，如果你进展迅速的话，戴子棋怕不至于全军覆灭，也许我们现在已经攻占了临沂。这种历史教训我想你是会记得的。
0: 对，你说的很对，对历史教训我们谁也不会忘记的，但是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这是军事上最普通的常识。
2: 是的，在决定党国命运的时候，有人不顾大局，有意保存自己实力，这种常识在军事上也许是没有的。

0: 我来说两句，我来说两句。党国的利益是高于一切的，所以我们必须同心协力的与共军作战。
1: 老兄高见。
0: 共军一退再退，已经退到了山东的腹地临沂蒙阴一带的山区。请看，共军的西面是京浦铁路，南面是陇海铁路，东面是大海，北面是黄河，他还能往哪儿退呢？如果再退的话，他只能北渡黄河向华北流窜。这些充分说明了山东的共军已经面临山穷水尽之地，所以我们必须迅速的分进合击，使南北夹攻，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闪电攻势消灭共军于临沂城下与沂蒙山区。
1: 你的见解完全跟我一致。
2: 哎，我们以往的失败就在于轻敌哟。
1: 我认为老兄太过虑了。
3: 据侦查，共军在大沙河北岸一线构筑工事。陈长官电示，决战情势已见成熟，命令我所部即刻推进，消灭共军于沂蒙山区。张军长，命令你部担任南线正面主攻，吸引共军主力于南线，明天12点开始行动，渡过大沙河攻占头村。
4: 是。
3: 李军长，命令你部迅速由北线南下堵住共军的后路，造成南北夹攻的形势，不得迟误。
4: 是。
3: 你必须赶回北线，立刻行动吧。
5: 是，明天拂晓就坐飞机赶。

0: 安徽北线。
1: 总统电谕，鲁南决战只许成功，不许失败，并预祝此次决战成功，特令嘉奖张李所部全体官兵。
2: 愿为领袖下达。
3: 希望老兄进展神速，我在临沂迎接你。
0: 不敢，还是我来迎接你老兄。
3: 一言为定，祝你我南北加工胜利会师，并祝你一路平安。
0: 我也祝你一路平安。再见。

0: 啊，厅长，团长来电话。
1: 喂，报告团长，敌人第四次冲锋又被打垮了。放心吧，团长。有一连。喂，一连一连。张连长，你们怎么样？
2: 很好啊，但是清晰很高，一定把敌人消灭到我们阵地前沿。营长啊，你看能不能出击一下？
1: 等我报告了团长以后再决定。
2: 我们已经按照你的命令转移到主阵地了，这敌情对我们很有利。报告营长，敌人又发起冲锋了。
3: 啊。
2: 我到阵地上来。
3: 好。

0: 情况怎么样？
1: 报告师长，8个钟头打退敌人5次冲锋。
0: 好，你们辛苦了。
1: 首长辛苦。

0: 我们在这儿阻击了六天了，已经完成了我们预定的任务，现在要你们立刻就转移。
1: 上哪儿？
0: 向北450里路，想你们要5天赶到。任务呢，回头刘团长交代给你们。
1: 是。
0: 怎么样，有什么困难吗？
2: 看你这个神气不大对啊。
1: 说实话，师长，现在部队斗志正旺，要马上向北转移，这弯子怕一下子转不过来。
0: 同志，告诉你，仗是有的打，

0: 而且会越打越大。你告诉同志们，不要怕跑路，不要怕家里的坛坛罐罐给敌人打烂，不要去计较那一尘一滴的得失。今天我们放弃这些地方，那就是为了要长久地保持住这个地方。今天群众受一些损失，吃一些苦头，将来他们就会得到更多的利益，更大的幸福。现在我们放下面前的敌人不打，那就是为了要彻底地歼灭这些敌人，明白吗？
1: 对。
2: 在黄昏的时候把部队撤下来，在撤出阵地之前派一个小部队出击一下。
1: 是，立刻执行。
2: 师里边布置要广泛开展敌后的人民武装斗争，你应有多余的武器可以拨一部分给地方。

0: 才师长跟团长还到前面来表扬过我们，同时命令我们这个营马上出击吗？不，有新的任务，要我马上转移。
1: 转移？
0: 是的，为了争取更大的胜利，我们必须要转移。有意见待会儿再提，现在按照命令执行，帮我们撤出阵地。
1: 好，执行。

0: 爱民同志，我们走了，这儿就变敌后了。
1: 现在都布置好了，村上群众全部转移到山里头去。上级决定，我们这村的民兵就在这一带坚持原地斗争。
0: 好，好，丁伯山，枪。这是刚从敌人手里缴来的，也留给你们吧。
1: 太好了，
0: 今后你们斗争就要更艰苦了。

0: 亲们，别难受。八年抗战，毛主席领导咱们，把日本鬼子都打败了。乡亲们，咱们也一定可以打败蒋介石。现在咱们主力暂时撤走，将来一定会打回来的。
1: 大娘，我们走了。
2: 老高，打了胜仗，千万给你大娘捎个信儿来。
1: 一定。家里都安排好了。
0: 孩子交给外婆了，我跟玉敏上山去，一定坚持到你们打回来。
1: 我们准能打回来。

0: 立刻派人把它涂掉。听见没有？
1: 是。

0: 共军主力究竟到哪儿去了？
1: 谁知道啊？
0: 共军在这儿顽强抵抗了五天五夜，忽然去向不明。我看其中必有奥妙。
1: 老兄，不要煽情过敏。说不定共军又耍什么圈套。
2: 但愿不是如此。
1: 共军作战总是避实就虚。这样的空城计我已经是第三次经验了。

纵深200多里，所有的村庄、树林，我们的飞机都侦察过了。除了发现少数共军的民兵游击队之外，是任何共军主力都没有。第3批骑兵搜索营已经派出去了。

0: 共军在这一带顽强地阻击了五六天，忽然又去向不明，很值得研究。其中有很大可能是带有战略性的。指挥部来电。
1: 十万火急，北线李部在凤凰山陷于共军重围，着你部火速增援。

0: 我去看看。
1: 县长，被别人干起来了。好，队伍有点休息，我去看看。
0: 营长，怎么？里边干起来了？兄弟部队已经进入战斗，我派人去联络团部去。哎，老大爷，想炮的那个方向是哪儿？离这多远呢？
2: 那是凤凰山，离这20里地。
0: 我说同志啊，你可别叫我老大爷，别瞧我上的年纪，我也是个民兵啊。哈哈。

0: 老同志，有你的。
1: 营长，营长，报告，团部已经转移了。师长命令我们到师指挥所待命。师长说，在凤凰山有五六万敌人给咱们包围了。
0: 什么？五六万？
1: 是啊，五六万。
2: 五六万，
3: 你们先把这儿的情况了解一下。咱们在桃村阻击南路敌人的时候，我们的大部队很快的就赶到了这里，包围了敌人七个师。
4: 包围了这么多？
5: 已经包围了两天了。
4: 真没想到。
5: 没想到可不行啊，作为一个指挥员，必须善于随时随地的判断情况，分析情况。
4: 是我们的任务呢？
3: 你们暂时还没有任务，原地待命。你们两个要好好的休息休息，告诉战士们好好的睡一觉，仗还有你们打的了。
4: 是，
6: 这次战斗我们能不能参加？
7: 保险能参加。
8: 我说不见的，
9: 咱走450里路
10: 算
9: 是吗？
10: 不
9: 能去。
10: 哎呦，
11: 大爷，大爷，班长啊，这个方向跑对了。
12: 是啊，这个450里路啊，跑得不冤枉。
13: 那两天也不知是谁，一路都一路嘀咕，还直唠叨的说要赶地方去。
12: 哎，我说同志啊，你别再死钻一点了，好不好？
13: 哎，这就叫运动战。
12: 哎，你看，人家俘虏都抓到了。

0: 团长，这往前开的是哪一部分呢？
1: 是啊，没见过，反正是兄弟部队，
2: 都来了，够地上受的。
3: 真要命，我们还带队看相。
2: 看别人打仗啊，比什么都难过。连长，我们什么时候上啊？
4: 你们急什么？
2: 还怕没任务？我们连长啊，嘴里说不急啊，这心里比我们还急。瞧他脸上的汗。
5: 哎，王春，你们还不上啊？等在这儿接受俘虏啊？走吧，你带一袋包饺子去。
6: 看你乐的，一会儿我们就上了。
5: 等着解决战斗，你们再上啊！
2: 同志，别忘了啊，大炮不能上刺刀，解决战斗啊，还得我们步兵呢。

0: 是。
1: 好，马上执行。司令还有指示吗？
2: 好。
1: 司令员说，蓝线敌人正向摩天岭增援，现在离摩天岭还有40里。
2: 来得很快，这个敌人很狡猾，他不从正面来。
1: 总队首长命令我们立刻派部队拉到摩天岭，阻击拦路敌人增援，保证凤凰山总攻顺利完成。
2: 凤凰山的总攻时间是
1: 今天下午5点开始，
2: 距离总攻只有3小时了。不管怎么

0: 么样，我们一定要把增援的敌人阻击在摩天岭下。
1: 我已经给他准备好了一个老对手，咱把一团一拿上去怎么样？
0: 好啊。
2: 营长回来了。营长，我们怎么样？上去吧。
3: 上哪儿？
2: 上凤凰山参加总攻啊。
3: 凤凰山总攻我们不参加了，我们要回头向南。
4: 向南干什么？
3: 打增援。都到齐了吗？
2: 到了。
3: 好，我们谈谈。
5: 现在南路敌人增援已经接近到摩天岭，想接应凤凰山的敌人突出重围，师长命令我们要坚决扼守摩天岭，保证凤凰山总攻的全部胜利。师长讲我们要吃掉凤凰山这一坨，就可以回头对付这个老冤家。摩天岭的关键意义就在这里，明白了吗？
2: 明白了。
6: 明白了。
5: 好，
2: 立刻向摩天岭行动。
6: 是。
2: 坚决堵住敌人，保证完成任务。

0: 到摩天岭还有多少路？
1: 还有30里左右。
0: 后续部队联络上没有？
1: 后续部队离我们还远呢。
0: 不管他，我们必须在5点钟以前占领摩天岭，向凤凰山靠拢。
1: 是啊。
0: 李军长这个人作战总是前怕狼后怕虎，如果他进展迅速的话，也不至陷于重围。
1: 嗯，这也难怪，他和共军作战将近20年了，魄力是越来越小了。
0: 胆小的人往往总是失败。行车向凤凰山喊话，马上命令前卫部队占领摩天岭。

0: 喂，零零二，喂，我是一零一，
1: 听见没有？喂，喂，喂，
2: 一零一，你们到了哪里？喂，你们到了哪里？
1: 我们已经到了摩天岭。
2: 赶紧向我们靠拢，赶紧向我们靠拢。
1: 喂，你们要沉着，你们也赶快向我们靠拢。
2: 请你们5点钟以前一定要赶到。喂，5点钟以前一定要赶到。
3: 我们也遭遇了共军阻击，请你把手伸过来，向摩天岭突围。

0: 军座，指挥部来电，命令我部下午3点与李部在凤凰山会师。
1: 简直是胡说八道，简直。命令303，强弹摩天岭。
2: 是。
1: 把后备炮团集上去，5点以前一定要拿起摩天岭。
2: 是。

打得越来越稀了，一定是步兵冲上去了。

0: 喂，602，602，喂，你们怎么样？你们怎么样了？
1: 我们已经很困难了，我们已经很困难了，请你们鼓拳打局，赶紧向凤凰山靠拢，赶紧向凤凰山靠拢。
2: 请你们坚持最后5分钟，请你们坚持最后。

军长，张军长，请看在党国的份上，赶快伸出手来拉兄弟一把。

凤凰山的敌人全部解决了啊。嘿，同志们，凤凰山敌人全部解决了。

0: 人。
1: 同志们，中国人民全部起立了！
0: 营长呢？这小伙搞明白了。
2: 啊？
0: 我明白了，我们当时啊，为什么那么大踏步向北撤退？
2: 为什么呀？
0: 为了集中我们的力量，把敌人呢一股一股的来歼灭。
2: 对，现在我们该消灭那个老冤家。
0: 好。哎，五六万，哎，还一百八十元大炮，哎，
3: 你看榴弹炮就是三十门的。
0: 好。
4: 师傅来电话，
0: 给我看一个，
4: 师傅
0: 给我
4: 看
0: 一个。
4: 前面都是人。
5: 喂，高营长吗？告诉你，总队统领嘉奖我们，特别嘉奖你们一营呢。哎，凤凰山的伟大胜利和摩天岭的英勇阻击战是分不开的。你们现在的任务是牵制住摩天岭下的敌人。现在战役正向第二阶段发展，我们凤凰山的主力已经开始向摩天岭敌人两侧运动了，只要你们牵制住敌人，胜利就来得更快。

0: 我们还是进还是退，军座请赶快定夺。共军向来有连续作战的特点，而且他们运动的速度是相当惊人的。
1: 命令303、305原地监视共军行动。
2: 是，
1: 立刻向指挥部报告。
2: 是。

0: 秦座，我守摩天岭共军这个部队前后作战有两个意义。
1: 嗯，说下去。
0: 开始他们是要把我们阻击在摩天岭以南，李军长全军失利以后，他们又想把我们吸住在这里。现在共军的大部队正向我们左右迂回，企图……
1: 放心，只有傻瓜才会上当。

0: 你们现在要不断组织小规模班派出击，抓住敌人。
1: 是。
0: 你们营里还有多少兵力？
1: 我们还是四个连建制，现在还一个半连没用着呢。
0: 为什么？
1: 在敌人炮火最猛烈的时候，我有个想法，我们要保持一定的兵力，等出击进攻的时候用上去。
0: 好，有远见，仗给你越打越精了。连里同志们都好吧？
1: 都很好。

0: 同志们，你们阻击战打得很漂亮，
1: 不行，跟不上凤凰山的仗打得漂亮。
0: 不能这么说，应该说都打得很漂亮。怎么样，我们从南到北跑得不冤枉吧？
2: 不冤枉，要到这样的前面站，就再跑几个来回也不冤枉。
0: 你们笑什么？
1: 我们笑北撤的时候有些同志还闹情绪呢。
0: 是啊，离开了老根据地，离开了自己的家乡，总会有点不痛快，可是为了将来。同志们，我们将来是怎么回事？
1: 解放咱们全中国。
0: 对，就是为了这个。可是蒋介石是不甘心死亡的，我们还要和各个解放区的兄弟部队一样，按照毛主席的办法，还要多跑路，多打像凤凰山这样的切面战，而且越打越漂亮，才能解决问题。现在敌人又在陕北发动进攻了，胡宗南调了11个旅向延安进犯。
1: 这还行，蒋介石这小子想占咱们延安。政委，给中央打电报，我们用大声来报给毛主席，报给延安。
2: 对，打电报给毛主席。
0: 对，同志们，我们再加把劲，坚决地把面前这部分敌人给消灭掉，用胜利来保卫毛主席，保延安。

指挥部急电，国防部跟美国顾问团正在商讨新的作战计划，命令我部立刻撤过大沙河一线，集结待命。

0: 就算你共军的腿跑得快，总跑不过我的汽车轮子。立刻行动。
1: 是。
0: 命令所有炮兵向莫天岭轰击，把莫天岭给我炸平。

0: 完全没有目标。
1: 赶快告诉部队，注意监视敌人，敌人要跑。
2: 是。

0: 怎么搞的？敌人不见了呀？
1: 是。
0: 好，好，一定不放过他。
2: 怎么，敌人跑了？
0: 跑了，狡猾的家伙。报告，
2: 敌人撤了，他跑了，
0: 跑了。
2: 嗯，
0: 我们呢？总队首长命令我们追前，不但要追上他，而且要彻底消灭他。告诉战士们，我们的两条腿一定要跑过敌人的汽车轮子。
2: 嗯。

0: 军座，在想什么？我在想，我们这桌棋输得太冤枉，完全给共军钻了空子。胜败乃兵家常事，这也是总统常勉励我们的话。在全国其他战场上，我军也同样遭遇到很大的损失。从这一点看，我们在山东只不过遭受一点挫折，这并不算什么。军座，不要过分懊恼。
1: 这一来，给总统的刺激太大，而且美国顾问团又要说我们无能，
0: 是共军太狡猾了。

0: 敌人正向大沙河以南撤退，大沙河是一道天然的屏障，敌人一定要在这一线顽抗。现在决定在这一带歼灭敌人这一个军，上级把正面主攻的任务交给我们纵队，还有兄弟部队配合我们切断将军庙敌人两侧的增援。刘团长，你们立刻抄小路通过大沙河，以突然袭击的动作在明早3点钟以前拿下将军庙，关住敌人后退的大门，不让敌人跑掉，坚持到拂晓，等我们的大部队赶到举歼全部的敌人。
1: 是，这个中心开花打得好，对歼灭敌人这个主力有决定性的作用。攻夺将军庙车站这个任务你准备交给哪一营？
0: 我准备交给一营。有困难吗？
2: 没困难，我们这个营对将军庙一带地形很熟悉，我们保证在明天早上3点钟以前拿下车站迎接大部队。
0: 好，你们马上行动，占领车站以后打3个红色信号弹。
2: 是，
0: 很好，就这样吧。

0: 友邻部队联络上了没有？
1: 友邻部队已经撤过铁路。
0: 哼，他们跑得倒快。
2: 报告，报告军长，共军一个纵队从我们正面赶来了，另外还有四个纵队正向我东西两侧迂回运动。
0: 嗯，共军的胃口真大，吃到我的头上来了。哼，这儿不是凤凰山。
1: 军座，这条河的上游是个大水坝，这地形我们完全可以利用。
0: 马上派工兵带炸药去，绝坝放水，利用这水阻止共军，好准备决战。
3: 哼，我一定要在这儿做出一个奇迹来，给南京，给美国顾问团看看。

敌人要炸坝放水。同志们，咱们一定要想法保住水坝，让咱们主力渡过沙河，消灭敌人，保卫咱们老百姓跟庄稼地。

0: 该死的，一个团守一个车站你都守不住，你怎么指挥的？
1: 警长，
0: 快执行吧。
1: 我曾经为灵修立下过战功，我曾经为灵修立下过战功啊。
2: 军座，共军正从东西两侧向我军包围，我看
0: 作为一个指挥官，沉着两个字很重要。共军大部队离这儿还远呢，偷袭将军庙车站仅仅是共军少数流窜部队。命令304拂晓以前把车站夺回来，把这小股流窜的敌人全部消灭，一面联络友邻部队赶快向我们靠拢。

0: 营长，大部队什么时候赶到？
1: 大概还30里。
0: 这一仗打好了，我看比北边凤山的一仗还要痛快。
1: 是的，现在离佛晓还2个钟头，敌人一定要反击。
0: 营长，我们的战士能攻能守，打阻击是有把握的。不管敌人来多少，一定把他消灭到阵地前面。
1: 对，
2: 张连长，我们现在是插到敌人心脏里面来了，要做最困难的打算。我们这根钉子一定要把敌人钉死在这里，在大部队没赶到以前，绝不放走一个敌人。
0: 张连，放心吧，我人在，阵地在。

军座，共军已经渡过大沙河，运河一线交通已被共军切断，两淮兵力空虚，无法增援。我看我们还是赶快撤吧。向南京喊话，直接向老头子喊话，派大量的飞机来接应我们。命令方督旗，突围，向城南突围。

我们要守住阵地，把敌人钉死在这里，坚持到最后一分钟，完成我们光荣的任务，迎接大部队，把敌人干脆彻底歼灭掉。共产党员们，发扬党的先锋作用，坚决打

0: 爱民同志，我们又回师了。
1: 我们早就知道有这么一天。
0: 妈妈，大娘，你们来了。
2: 哥，熊贵儿，你大娘盼星星盼月亮，可把你们呢给盼回来了。哎，看见你媳妇儿了吗？
0: 没有啊。胜利了，见了你还不叫？
2: 打得好，真打得好！消灭他这么多敌人，真是给咱老百姓啊立了大功了。
3: 要是没有老百姓支援光平，我们也不行。这里边还有你闺女的功劳呢。
1: 哎，你们看那儿。
3: 三家是什么人？
4: 是敌人的军长。
5: 这家伙当了俘虏还不服气，你拿着这么大个石头要自杀，我也没拦他，你就把自己脑袋扎了窟窿，跳进两天就好。
3: 押团部去。
5: 走。
6: 同志们，你们辛苦了。
7: 你们辛苦了，
6: 为人民服务！
4: 你们辛苦了，
6: 为人民服务！
3: 总队首长传令嘉奖你们一营全体指战员，师党委准备给你们报功。游击队的英雄也应该记功。
8: 我们又打了一个大胜仗，
9: 胜利！胜利！
8: 我们的兄弟部队在西北战场上、东北战场上、华北的战场上、晋冀鲁豫的战场上，在全国各个战场上都连续地取得了很大的胜利，同志们。我们所以获得胜利，主要的是我们忠实地执行了毛主席的战略方针。当敌人向我们全面进攻的时候，如果我们不暂时地放弃一些地方，大踏步地后退，那我们就不可能有今天的大踏步前进。

就是我们毛主席战略思想的伟大胜利。同志们，我们坚持执行毛主席和上级的指示，时时刻刻注意团结广大的人民，严守纪律，英勇作战，我们就一定能够取得解放战争的胜利，消灭蒋介石匪帮，把美帝国主义赶出中国去，在我们自己的国土上建立起人民的政权。现在蒋管区的人民也在开展反内战、反饥饿的运动，游击战争在敌人的后方更猛烈地开展起来了。敌人的重点进攻就要被粉碎，我们对蒋介石匪帮举行大反攻的局面已经到来了。同志们，乡亲们，在我们毛主席指挥之下，继续胜利的前进。

0: 习惯从小培养，爱好从小养成。智慧来自书香，读书伴我成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食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2: 当云雾化作雨雪冰川，溪流汇成江河湖海，岩层堆叠，大地仍在生长。这里有地球上最壮观的山，星空下最丰饶的水，气候因它而改变，生命被它所重塑。让我们从心出发，跟随万千生命深入高山，溯源江河，穿越四季，遇见最极致的人。

这是藏北无人区中最极致的一处高地。它的中部是平均海拔超过6000米的巨大冰原，冬季气温更低至-40度，极度缺氧，还有刻骨的狂风和酷寒。只有最顽强的生命，才敢于在此安家。

青藏高原共有4万多条冰川，是世界上山地冰川发育最多的区域。普若岗日大冰原就位于高原的中心，是藏北无人区最高的凸起之一。远远望去，洁白的冰川就堆积铺展于群山之上。

顶部平缓，总面积423平方千米，边沿放射出50多条巨龙般的冰舌，末端可直达海拔5350米处。冬季，十级大风几乎每天都会光临。不过，就在冰舌末端的历史中，却有一种神奇的植物在静候着复活的时机。电状点地梅是距离冰川最近的拓荒者，它生命力极强，整个植株就像毯子一样紧紧贴附在历史上，枝叶虽已枯黄，低矮而致密的结构却能为休眠期提供绝佳的保护。初冬时刻，电状点地梅更成了藏羚羊最重要的一份救命粮。不过，随着酷寒加剧，成群的藏羚羊不得不选择离开，迁往海拔更低的山谷。一头肩高将近2米的野牦牛，也在风雪中抓紧舔食蒿草。更神奇的是，近年来，因为种群数量的增加，它们在冰原上逗留的时间也变得越来越长。与藏羚羊一样，野牦牛也偏爱集群生活。不过这头公牛却被族群赶了出来。此时遭受这样的境遇极为危险。冰原下气温已降至-30度，超过5000米的海拔更让严寒和缺氧变本加厉。落单的野牦牛不得不试着在冰原下独自过冬。很少有动物能够独自忍受普若岗日的严冬。这里的年均气温还不到-30摄氏度，有半年时间都笼罩在寒冬里。冰原上风速可高达每小时150千米，就连周边的气温都会被拉低至-40度，甚至更低。巨大的冰原，高冷、肃穆，不容忽视。不久之后，就在冰冻的河谷中，落单的野牦牛陷入了绝境。失去同伴的它，仅仅一个月就被寒冷和饥饿击垮了，甚至已无力起身。在冰原西侧，一处热泉格外醒目。在普若岗日周边共有4个林业保护站，但只有西侧的这一个，因为热泉河的存在，可以常年驻留。这里也成了普若岗日守护者们唯一的一个冬季驻留地。

它们以苔藓为根，凝结、生长、叠加，洁白而脆弱。成片的矮蒿草也被冰霜包了起来。冰原的四周至少还存在四条温泉河，它们不仅是越冬动物的重要水源，也是远古火山活动的见证。从高空俯瞰，冰原就在群山的拥立下连绵起伏，完整而巨大。狂风过后，所有的落雪都被吹到了沟壑里。宽度超过800米的冰舌裸露着向下蔓延，势不可挡。在西南角，一座黑色的山峰赫然耸立，山体的石质坚硬如铁，上面竟镶嵌着一颗冰雪凝成的桃心。在另一侧，向下延伸的冰舌渐渐破碎断裂，一座座冰山，一道道冰墙，兀自矗立。这是感受冰川魔力的时光之旅，数百万年的时空都被叠压浓缩于此，一眼千年。

由雪粒挤压结晶而成的冰川冰，在这里被融水侵蚀，切割成一道道宽沟，一条条洞穴。夏季融水还在一块完整的冰体内雕刻出一连串巨大的螺旋形通道，通道宽四米，高八米，古老纯净的蓝冰虽已千万年，却依旧熠熠生辉。如果世间真有广寒宫，这或许就能当作其中的一个副本。在冰川末端，巨大的断面动辄高达百米，纹理清晰的冰墙犹如时光凝成的天书。冰川形成过程中的几乎所有环境信息就暗藏其中。这里距长江源还不到200千米，却因身处环境恶劣的无人区内部，直到1999年，中国科学家才得以抵达现场，第一次对其进行确认。在这里，每走一步，都意味着刷新认知。1999年9月，直到踏上冰原的那一刻，中国科学家才真正意识到，这是世界上中低纬度区最大最极致的冰原。平均海拔超过6000米，中部、东部和南部各有一个平坦区。冰原总面积高达423平方千米，

实地测量时，冰原的厚度竟超过了测厚仪的极限值。他们由此估计，冰原的最后处

此刻，流石滩上的垫状点地梅已迅速换上新装，一朵朵小花钻出枝头，尽情享受难得的温暖。这里夏季的最高温仅10摄氏度左右，而点地梅一年最多只能向四周长出1厘米，生长机会稍纵即逝。长成这么大，至少需要50年。在普若岗日，寒冬长达9个月，并非每一位都能等到春暖花开的这一天。一旦受伤或是失去同伴，生与死就只在转念之间。在寒冷冰原的辐射下，高处的气温明显要低得多。这里的点地梅花期滞后，但它们却像超强的磁铁，把蝇类和飞蛾都吸到了细小的花蕊上，争先恐后，心无旁骛。而它们如此急迫的秘密，很快就会揭晓。普若岗日的夏季不只是短暂，而且天气说变就变。冰原强大的制冷效应会导致冷暖气流剧烈交互，湿气迅速化作降雨，冰雹从天而降。点地梅也迎来了期盼中的甘霖。旱獭也受到了冰雹的困扰，旱獭又被称为睡兽，一年中有8个月都在冬眠中度过。此刻它似乎还在犹豫，真有必要冒着冰雹去觅食吗？在同伴的鼓励下，他终于冲了出去。看来示范和鼓励真是缺一不可。

高耸的普洛岗日大冰原就如一座巨大的风机，把大量水汽都吸到了冰原深处。很快，融化的雪水便汇成洪流，向下漫入河道，并在冰原西侧形成一道宽达25千米的变状流沙河。流沙河一路向西注入低地，令戈措就是它的终点。1999年刚被发现时，湖区面积仅106平方千米。如今，因降雨量和融水增多，湖面增大了30平方千米，总面积已超过300个天安门广场。温暖的夏季，正是活力重现的时节。撤离普洛岗日的公羚羊纷纷结队返回。野牦牛也在这时成群结队返回家园。

0: 是护林员们最忙碌的季节。经过多年的值守和观察，他们发现近年来藏羚羊和野牦牛的数量几乎每年都在增长。
1: 到冰原周边活动的种群也越来越多。
0: 就在附近的山谷，结束冬眠的棕熊也带着孩子出来了。三个家族有大有小，至少十只棕熊。他们的突然现身仿佛让整个山谷都变成了熊乐园。鼠兔体型娇小，身材浑圆，夏天只要天气允许就会全家出动到草地上觅食玩耍。饥饿的棕熊兄弟把目标定在了鼠兔身上。他的运气太糟，近在咫尺的美味居然给溜了。鼠兔的洞穴都备有多个入口，内部洞道相互连通，还常常深入地下50多厘米，直达涌洞层。不过再大的难题也挡不住棕熊的决心。这一次他化身挖掘机奋力挖掘。终于得偿所愿。普若岗日的神奇不止于此。在冰原的西侧还赫然耸立一座座典型的沙山。这是世界上发育最高的沙漠。在流沙河的东侧，巨大的新月形沙丘一直延绵到冰原脚下。雨水在沙丘的阻拦下还会形成一个个水塘，紧挨着月牙般的沙丘恰如一滴滴蓝色的泪珠。沙丘所处的开阔地其实就是冰川融水反复冲刷形成的流沙河。九月随着天气转冷变干，流沙河上即将上演全新的节目。这是夏天过后几乎每天中午都有的重头戏。在此嬉戏觅食的藏野驴和藏羚羊即将见证神奇的一刻。中午时分，风力逐渐变大，一层层细沙化身层层叠叠的沙漠，贴着地表急速飞流。他们从低处的令哥措径直朝着冰原飘逸而去。在湖泊与冰原间形成一道400平方千米的巨大沙梁，

夏季被融雪冲到湖畔的泥沙，就这样被大风又带回了冰原下。奇妙的循环，周而复始。进入十月，气温迅速下降，令戈措再次冻结。湖若岗日又一次切回酷寒模式。

0: 1482米的主峰，散发出逼人的寒气，正式宣告寒冬的降临。度过了短暂夏季，野牦牛再次行动起来，他们将相继翻山越岭，前往更低的地方，以避开冰原的致命危险。如今，随着气候变暖，全球各地的冰川都存在不同程度的消融现象。相较而言，身居高原腹地且体量超大的普若岗日大冰原却相对稳定，雪里日色死，霜红有余哀。相信这里的每一分每一毫都将为人们探究中国乃至全球的环境变化贡献出更多更重要的线索。
1: 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0: 习惯从小培养，爱好从小养成。智慧来自书香，读书伴我成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食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仰望天空，已分不清故尘与炊烟。蓦然回首，清晰可见血脉与牵绊。时光流转，溶解了一段段离合聚散，在人们的味蕾上刻下了百年风霜的印记，写上了独具风采的修辞。澳门历经沧桑冷暖，也滋养出风味一方。肤色与腔调的杂糅，风物和时俗的相交，催化出餐桌上雅俗共赏的澳门。

0: 穿行茫茫四海，几乎在任何一座城市的角落，总有菜市场的鼎沸人声叫醒每一个清晨。
1: 不过现在我不买单了，我要先开门。
0: 对于在澳门生活了40年的葡萄牙人阿曼诺来说，粤语就像这座小城的生活一样，早已成为日常。同一刻，主持家族洋行生意的罗佩婷

0: 正穿行在晨间的车流中。
1: 我有什么表情的吗？
2: 没有什么表情，正常就行。
1: 应该话系大部分嘅中国血统，有少部分嘅普通话血统咯。同我所以我都可以算系一个土生土人。
0: 不管历史的车轮留下怎样的痕迹，时光旅途中的行者总要在某处落脚，从此生生不息。400多年岁月中，人群的代代更迭，衍生出保留着蒲国血统的土生蒲人。而那些传承百年的老洋行，也让传统的蒲国饮食元素并入澳门的生活轨迹。
3: 冇曬啲啊！進步咁大噶啦，進步係咁大噶。
4: 啊，進步真係仲靚啊嘛！你話有啲話，有啲好靚啊。
3: 係 OK， 哇！
0: 1979年。在和平年代落脚澳门的阿曼诺经营着一家蒲国风味的私房菜餐厅，而餐厅的经理兼副厨则是阿曼诺的夫人唐丽霞，祖籍广东珠海。
5: 我以前跟他结婚的时候煮饭我都不会，他要说我你是不是中国女人啊，为什么做饭也不会啊，那我就学给他看了，他不教我，我就自己学的，跟他学的。
0: 当夫妻之间的话题永远围绕于美食，生活也就变得有滋有味儿。
3: 蒲国嗰啲有鱼冻，仲有鱿鱼冻，好多餐厅仲有鱼冻，咁啊不过有啲唔同嘅。
0: 葡萄牙人喜食猪肉，又是欧洲西南角的滨海国度。因此猪肉与海鲜组合也就顺理成章，鱿鱼须搭配葡式肉肠与猪肉馅，用红椒粉、黑胡椒和白葡萄酒增加风味。料理正宗葡国菜并不会使用太复杂的香料，洋葱、甜椒、番茄酱是常见的组合。在阿曼诺的烹饪思维里，酿鱿鱼是一道慢节奏的美食。
5: 哇，它慢慢来，我要快一点。葡萄牙是慢慢来，慢慢来，慢慢走。中国人不是嘛？快点，快点，快点，就这样吵架。
3: 对耶，
5: 每天都吵架。
0: 厨房里的一快一慢，慢慢融合成生活与事业的张弛有度。
3: 你说个用中，葡国菜喺度嘛，澳门菜完全唔同嘅。不过葡国菜嘢我都嘢做有，最紧要有一个金鳞鱿、白爪，又好多嘢唔同嘅澳门。
0: 用白葡萄酒来代替清水。给汤汁增加了淡淡的果香，酿鱿鱼被咸酸口味的浓稠酱汁包裹，滋味由外及内，鲜美由内及表，犹如一阵拂过地中海的暖风，热情款款。结束一天工作，罗佩婷匆匆回家。今天她和母亲有个约定，
6: 只手不是这样，是这样
1: 这样吗？
6: 痛，
7: 好怕你只手，你今天斩在这里斩下去，只手拿开，麻烦你，
6: 跟着这个要切了去。
0: 罗佩婷的父亲有3/4的葡萄牙血统，母亲则是地道的福建人。在澳门的土生葡人家庭里，有一种独特的美食代代相传。

0: 虽家常，但却如一出历史杂剧，演绎百年变迁。
1: 喂，大间啲，多啲，多啲，嗯。OK， 快啲落街啦！如果唔系就窝就。
0: 用来提味上色的姜黄粉，原产于印度，跟随大航海时代的香料旅途，在澳门停留。椰浆入菜，这是十六世纪葡萄牙人从马六甲带来的饮食文化。在食材匮乏的年代，更容易获得的椰浆逐渐取代牛奶，在澳门人家的葡式料理中占据主流。
1: OK， 那把土豆拿过来，去嗰个肠同埋洋葱剔走。
0: 葡式香肠、黑水懒，作为传统的贸易产品，在几百年间从未离开澳门人的餐桌。一把椰丝丰富了口感，也带来浓郁的东南亚风情。用葡国菜中常见的焗烤做法烹制椰丝微椒，至此，这部跨越半个地球、纵贯几个世纪的美味杂剧终于落幕。葡国鸡，澳门最广为人知的土生料理。葡国没有葡国鸡，但这道土生葡菜却调和了筷箸与刀叉，滋润了米饭和面包。
1: 够唔够咸啊？
2: 够啊，够啊，够啊！
0: 同样在澳门，有人则依然坚守着正宗的葡国菜。今晚有一场特别的聚会，阿曼诺选择葡式烤乳猪作为主菜。
3: 有好有贵先，咁你要摆嗰啲嘢加菜嘛，摆咁样，冇咁多。
0: 而这只乳猪让中西文化开始了又一次隔空交流。
3: 葡国嗰啲鱼翅、烧鱼翅都嘛，中国鱼翅唔同嘅，真系。不过以前有少少咸啲，同埋少少辣辣地。跟住你嚟嗰啲中国以前有啲甜甜地啊嘛。
0: 葡式乳猪与粤式乳猪，就像无数次擦肩而过的一对故人。当蓦然回首，早已记不清谁影响了谁。在葡式做法中，要将腌料涂满乳猪内外的每一个角落。而料理粤式乳猪，为了追求脆皮效果，腌料只涂抹内部。葡式乳猪大多采用烤箱焖烤，而粤式乳猪在烹饪之前还有更繁复的工序。澳门的粤菜厨师用蜂蜜、清水和大红浙醋调和脆皮水，为猪皮浴火做好万全准备。
4: 明炉烧咧就个皮咧就比较脆啲啦，以即系芝麻皮啦，啊同埋个炭烧香味啦，嘅特点喺度啦。
0: 平行时空里的两段经历，造就两个不同的结局。粤式乳猪集万千巧技于一身，早已远离家常。凭借口感惊艳的脆皮，成为猪肉佳肴的天花板。而葡式乳猪则坚守真我风采，不喧不躁，酥嫩正好，在家庭料理和私房菜馆中依然唾手可得。
3: 嗰啲人幾時啊？人生日啊，人啊又 B B 做曬啊，又咩嗰啲生日嗰啲先係嗰啲人食魚翅，一樣嗰啲用頭之手嗰啲人做啊，魚翅一樣啲人好中意食啲咩做啊？
0: 這場聚會的客人，或有着標準的東西方面孔，或在眉眼之间显露着血脉交织的印记，但相聚一处。

0: 文化语言都已不再是界限，更何况还有美食从中调和。菜单上的最后一道美味只需2分钟就能搞定。红椒、蒜末加白葡萄酒调和的经典汤汁，用来烹调鲜活的白蚬。再以清新的柠檬汁增加爽利的气质，酒香四溢的柠檬炒蚬上桌，宣告着这场圆融中西的聚会正式开餐。
1: Viva Salud, Obrigada, 多谢多谢啊！
2: 第一次見到你嘅咁樣啦，咪要哎呀，點解呢個靚女咁靚啊？咪啦，都要揾個疫苗都冇發妥啊嘛，點先啊？咁咪咁樣自家嚟噶
3: 嘛？他們喜歡吃葡國菜，我喜歡吃廣東菜，他也喜歡吃廣東菜啊。跟我一起，他什麼都會吃了。現在他很固執，他不要送貨啊，自己買。是不知吗？
0: 如果时光是一首交响，相遇便是最撩拨心弦的和鸣。这场相遇绵延了几个世纪，留下依旧绚烂的人间烟火，也诞生出中国最早的融合菜系——土生

0: 每天早晨，林国林都要自己开车采买食材。主理人必须亲自采购的传统，在这家澳门小馆里已延续百年。
1: 这个店呢，是我的爷爷开的，1918年就开始了，现在有100多年了，差不多全澳门的葡萄牙人都懂这个店。
0: 林叔的这份自信，不仅来自百年老店的根基，也来自一直没变的美食配方。醋泡辣椒，餐馆的招牌小食。辣青椒加盐和白醋腌制一夜，制作过程几乎毫无技术可言，但这却是一种在澳门生存了300年的土生味道，如今也只有在百年老店里才能吃到了。林叔的小店就像一本历史书，记录着澳门土生美食的履历。
1: 因为大厨房在这里，
0: 这种论杯卖葡萄酒的销售模式，如今在澳门也几乎仅此一家。
2: 17年，第一次就是1993年到现在。
3: Ah, sim, já conheço este sítio há 6 anos e é comida tradicional portuguesa, mesmo à nossa forma, mesmo à nossa maneira.
1: 这个是啥？对不对？我十五六岁哇，佢顾客嘅主要对象咧系葡萄牙人啦，系中葡嘅混血儿啊，诶，有啲公职人员啊咁。回歸中國咧，好多遊客嚟咧，好多中國遊客都嚟呢間鋪頭，生意咧就越來越做火紅啦。
4: 啊，請你一攬到嘅辣椒醬。
0: 重口味的醋泡辣椒是平民餐桌上经久不衰的百搭款，但它並不是小店的原創，而是在時光中磨砺而來。15世纪末，哥倫布到達了美洲新大陸。原产于南美洲的辣椒跨越重洋到达欧洲，这种能刺激味觉、增进食欲的食材逐渐在欧洲的平民阶层中开始流行。葡萄牙人用腌制酸黄瓜的方式处理和保存青辣。

0: 这道家常小菜随之诞生。人类最大的勇气往往出现在对味觉的挑战里。当吃辣食俗沿海上丝绸之路来到澳门，不仅让各类辣味小菜落地生根，也给土生澳门菜开辟出新大陆。非洲鸡，澳门美食中的辣味代表作，几乎在各家本地餐厅的菜单上都有一席之地。
1: 非洲鸡一定要辣，辣椒是非洲鸡的灵魂。我做的非洲鸡最少三种辣椒，一定有朝天椒，它够辣，而且它够香。
0: 热油激发出三种辣椒深层次的香气。烹饪非洲鸡，酱料是技术重点，而酱料的灵魂非辣椒莫属。和葡国没有葡国鸡一样，非洲也没有非洲鸡。随人的足迹，多种香料的传入，润色出的这不知道被改编了多少版的正宗，如今已是澳门独有的热辣美味。澳门土生菜的传承流转，必定离不开餐饮江湖里的老师傅。67岁的吴炳全，每天总是第一个走进厨房。在开工之前，祭拜灶神。在这间厨房里，唯一不能被替代的，就是全叔这根定海神针。这家开业于1903年的老酒楼，老的不只是招牌，还有那些披肝沥胆的老员工。
2: 我是1986年嚟嘅，咁喺呢度做咗都有35年啦。
3: 我是1978年嚟呢度做嘢啦，做到依家2021年都有43年。
0: 在这家老酒楼，有一道美食一直霸占着必点榜单的第一位。那便是石岐乳鸽。石岐乳鸽最早是由海外华侨引进到我国广东地区。上世纪初，这家老酒楼率先在澳门将烧乳鸽做出了名气。经过多年改良，如今的卤水配方中既有广式豉油，也加入了葡国料理中常见的干制肉桂叶和迷迭香。
4: 將嗰個燒鴿咧，又加咗啊葡國香草落去，咁咧就好受外國人同埋中國人嘅歡迎啦。
0: 而烹製技法則沿襲傳統料理，以豬油浸炸。當乳鴿外皮呈現出枣紅色，迷迭香特有的濃烈草本香味噴薄而出。这道石岐乳鸽便有了乘风破浪纵横四海的韵味。

0: 相比于大酒楼，林国林的小餐馆更接地气。多年前，林叔还把他的哥哥挖回了自家餐厅。
1: 因为为了揾食的缘故，大家合作啊嚟做啦，又可以一来有兴趣啦，二来谋生条件啦，又可以揾到钱啦，大家啊组织个快乐家庭啦。
0: 从此，哥哥主管经营，林叔自己则安守后厨，不断复习着早已烂熟于心的菜谱。红酒烩牛尾，这是一道家喻户晓的经典澳门菜，几乎在各种档次的餐厅里都会出现。它以欧洲名菜红酒焗牛尾为蓝本，用西式料理中常用的配菜和佐料，加上正宗的葡萄牙红酒腌制牛尾，

0: 以橄榄油尖峰锁住牛肉的鲜美。受旧时生活条件所限，人们改橘为烩，直至肉烂骨酥，丝丝入味。做法虽经简化，但滋味香醇依旧。和酒楼相比，林叔的红酒烩牛尾更显家常，甚至会加入卷心菜作为配搭。在100多年中，这家小餐馆如同百姓食堂，早已是周边老街坊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1: 睇啲焗鱼得未？啲龙虾茶茶。
2: 啱入味几耐啊？
1: 年轻的一代人都不做这个店啦，冇乜能力做啦。做咗2、3年之后咧，虽然话好生意，但系都好可惜，但系我都会放手唔做嘅。冇办法，呢个系历史巨轮。如果你中意帮衬咧，你又得闲你捧我场。
0: 澳门很小，一次次的聚散离合都轰轰烈烈，牵动人心。虽说延续百年的情怀该何去何从一直是个问题，但林叔从不焦虑，准时开店的每天都有着不凡的意义。在澳门的角角落落，与林叔专注传统葡餐略有不同，更多的风味餐馆则是兼并中西，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吸引四方游客纷至沓来。
3: 有很多中式的元素在入面，葡国菜啦，有中国式的食物啦，奶茶咖啡啦，咁又适合翻澳门人的口味，因为始终早食早餐咧都中意饮咖啡奶茶。
0: 免制猪肉饭几乎是所有澳门人共同的美食记忆。免制一词来自英文搅碎的音译，这道锅气十足的家常美食和各色澳门味道一起携手冲进快消时代的滚滚红尘。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也影响了老一辈的餐饮人。74岁的卢子成，把每天的时间安排得比年轻人还要满，似乎只要一停下来，就会远离这个时代。
1: 做厨师咧，就要一定要不停改变啲菜式，而你唔改变咧，啲人啊客人或者食咗10次8次，你都系咁做翻咁嘅，佢就冇乜，即系冇乜意思再嚟食。
0: 成熟的餐厅经常出现追星的熟客，追的就是成熟。澳门回归祖国之前，卢子成连续为6任澳门总督提供过餐饮服务。
1: 我从澳督府出嚟咧，嚟到餐厅做咧，都要跟翻呢度嘅口味啦，要改啦。因为已经改变啦，同埋而家葡国菜咧都要改变晒噶啦，以前系唔同的。
0: 在成名于上世纪的澳门厨师中，程叔属于标准的革新派。传统的葡国料理与东方烹饪相遇，为他打开了一方施展想象力的舞台。为了寻找更多中式元素的灵感，程叔特意拿出一个上午的时间去拜会一位老朋友。

0: 叫姚润莲，是澳门古董级糖水铺的掌门人。
1: 是怎么做啊？有没有沟米啊？落米啊？
2: 冇，我哋原来的杏仁都有牙嘅。
1: 嗯，
2: 但系椰汁咧个好处咧就系话，随后我哋落喺甜品上面用咧，或者蛋糕，其他嘢都可以用呢个椰香味嘅。
1: 哦，
2: 好，嗯，好，我哋试下我哋呢个无糖嘅杏仁。
1: 哇，
2: 系，那个无糖杏仁。

0: 人咧就俾你咧就可以配合我哋做炖汤。
1: 哇、嗯，好、啊、香好香
0: 啊！
2: 几样甜品入口，灵感突然闪现。程叔准备用无糖杏仁露作为食材，改良一道经典的葡式甜品。传统的葡国甜饭需要加入大量牛奶来熬煮，而程叔则用清爽的杏仁露来调和牛奶的膻腻，带来新颖的味觉。
1: 加咗個杏仁露咧，煮出嚟嘅甜飯咧，味道係唔同咧，有香嘅杏仁味啦，同埋食咗落去個喉嚨都好舒服。
2: 黃油、白糖與蛋黃携手，為甜飯增加了綿密的口感。因為減少了牛奶用量。甜腻之气收起锋芒，而杏仁的甘甜则放大了米香，既有东方神韵，又留存了葡式料理的精髓。
1: 葡国菜就一定必定要用橄榄油啦、蒜头啦、洋葱啦、番茄啦。葡國臘腸啦、水腩啦，或者係魚類就係馬介休啦。馬介休咧喺葡國菜裏邊咧就係好重要嘅。你一間葡國菜你冇馬介休嘅菜式咧，就唔係葡國菜嚟啦。
2: 馬介休，葡萄牙最具代表性的魚類食材之一。它是由产自北冰洋的黑鳕鱼经盐渍加工而成，据传是大航海时代的葡国水手创造的产物。因为不经晾晒风干，所以腌渍所用的盐量惊人，以至于马介休的咸度远超中式咸鱼。
1: 这个好新的呢，它要泡耐啲嘅，泡三日。泡兩日水，一日鮮奶。因為點解泡鮮奶咧？泡鮮奶咧，佢啲肉咧就會滑啲，就好食啲嘅。
2: 泡軟的馬介休雖已如同鮮肉般飽滿，但腌渍濃縮的咸鮮滋味依然保留在每一絲魚肉裡。這種帶有天然風味的食材，在幾百年間一直活躍在澳門的美食江湖裡。
1: 煎、炸、焗、烤、燒、釀，馬介休咧，起碼超過有300-500種做法。
2: 如今，澳門的一些老廚師還在沿用着最傳統的手法。衰揉之後，魚肉如絲綿般蓬鬆。馬介休球。这道原生于澳门的风味小食，有着能与葡式蛋挞比肩的名气。
3: 喂，陈哥，
1: 喂，喂，医生，
3: 好，你好，
1: 你好，你好，
3: 喂，坐定先，
1: 好。
3: 你煮乜我食乜嘢啦？
1: 好啊，好啊，咁啊，今日做个马介休舌头嗰日，
3: 系好嘢，好嘢，
1: 系嘛？
3: 哇，好多条，好多条鱼喎，要
1: 系啊，因为一条鱼得一条脷。
2: 作为曾经的澳都副厨，程叔总有机会触碰到食材的金字塔尖。鱼舌，这是一条马介休身上最顶级的部分，哪怕在原产地也难得一见。冰水浸泡，进一步降低盐度，也将肉质收紧。料理马介休鱼舌，没有任何大众菜式可借鉴。程叔完全凭借自己对葡国菜的理解，加入中国饮食思维，炮制出这道澳门美食。红椒酱辅佐各式配菜，烹出甜香扑鼻的底味。白葡萄酒配合鱼汤，浓郁的葡国气息扑面而来。

0: 几百年来，在澳门这间无比包容的厨房里，总会有同样的身影。不闻世事烦扰，研学葡萄牙风味与中式烹饪的融合之道，为传承百年的澳门土生菜留下极其重要的一笔。但倘若只有土生葡菜，不能概论澳门之味。从一年前开始，黄佩兰因腿脚不便而坐上了轮椅。每天早上，儿子李耀华都会推着母亲穿过老街巷，前往自家的小店。
1: 我是在缅甸出生的，1971年回来的。我带着3个孩子回来，来到这边。我有可以煮这个鱼通粉卖，那时我真的就推车仔在路边卖鱼通粉了。
0: 上世纪60-70年代，一大批东南亚华侨返回祖国，定居澳门，也带回各地的食俗。这使得澳门人的土生菜还有一面带着十足的东南亚风韵，价格亲民的东南亚美食迅速走红，大多以街边小店的形态藏在窄巷之中。
1: 卖鱼通粉越卖越好，越卖越好就高兴了，要像刘家勤劳才赚到好多钱。
0: 如今，年过八旬的黄佩兰已经把手艺传给了儿子。
2: 系鱼汤粉咧，其实咧用好多鱼做都得，但系传统嘅缅甸人做鱼汤粉一定要用唐虱鱼，其他嘅鱼咧比较会腥好多嘅，譬如嗰啲大鱼咧会腥，但系唐虱鱼咧系唔会腥嘅。
0: 选择唐虱作为鱼汤粉的食材。这是黄佩兰早在推车售卖时就有的习惯。慢煮半个小时，鱼肉熟而不烂。唐虱属于鲶鱼的一种，它还有着黄鸭叫、黄辣丁等一众别名，只需一把小勺就能将鱼肉刮净。东南亚美食的精髓在香料，原产印度的姜黄粉，来自泰国的鱼咖喱粉，都被重油激发出浓烈的馨香。为了让最后的汤汁变得浓稠，还要在鱼肉中撒入大量米粉。经过几百次的翻搅和戳切，鱼肉成松。这是熬煮鱼汤粉最重要的底料。将鱼松投入煮鱼原汤，几根香茅入锅，便有了地道的东南亚风情。
2: 缅甸呢，就鱼汤粉呢，就一定要有焦心嘅，这个呢，是传统呢，缅甸人的特色。
0: 焦心指的是香蕉树的嫩心，在东南亚热带国度，这是一种常见食材。
2: 点解可能会落焦心呢？可能缅甸人佢哋冇乜嘢食，佢哋咧系好中意爱嚟充饥、爱嚟饱肚嘅，就成为咗缅甸嘅鱼汤粉嘅一个好大嘅特色。冇焦心嘅就唔可以叫做鱼汤粉。
0: 熬煮3个小时，所有食材早已相濡以沫，鱼肉的浓鲜，香料的辛爽，以及焦心带来的淡淡甘甜，组合出复杂的味觉体验。搭配弹爽的米粉，虽是街边小食，但也可见匠心。

0: 越国度的口味新鲜感，让很多东南亚美食一登陆澳门就成为爆款。卤肥肠这道颇似中式料理的小食，却因为坚持使用产自缅甸的香桂叶和香茅作为卤水配料，而一直保持着浓郁的缅甸风味。在飘满老街的香气中，发生着一段段一招鲜吃遍天的美味故事。
1: 水碗妈咪，又会煮鱼豆粉，又会炒马来餐，所以我的马来餐很老很老生意啊。我们在缅甸是叫阿比佐，叫做马来餐，也是我改的。
0: 不管马拉展一词是否原出于此，如今风靡澳门都已成事实。这个让黄佩兰引以为傲的东西，其实就是缅甸风味的辣虾酱。
2: 其实做马拉盏一定要用呢啲干葱咧，啲马拉盏先至会真正会好靓噶。因为咧，佢比洋葱咧个水分咧就低好多，炸起上嚟咧佢干身，同埋咧嗰种香气咧就特别。
0: 制作马拉盏，每样配料都要精心处理。大蒜和洋葱需炸至焦脆，去除辛辣，留下浓香。马拉盏最重要的一样配料就是干虾米，而与之搭配的则是黄佩兰私房秘制的辣红油。
2: 如果到咗我哋港澳人之后咧，唔系咁食得辣，所以将啲辣度咧就系会调翻低啲，就少少辣咧就其实最啱港澳人啦，我哋中国人食嘅。阿婆，嗱，试下今次嗰啲有咩味道？慢慢试下。
1: 得，过去得。
2: O K 啦，好啦，冇问题啊。
1: 冇问题，得。你做到啲嘢，眼睛见到。
0: 最后一步就是将三种配料混合，这需要两人合作完成。李耀华从小就给母亲做帮手，如今母亲却成了他的帮手。
2: 我帮我妈妈手都几十年噶啦，我细个七岁咧，我哋喺缅甸嚟咧，我已经帮我妈妈咧就摆档卖冰嘅。我细个已经识偷食啊，识整嘢俾人食噶啦，我觉得嗰阵时已经好有满足感。
0: 从一方厨房到人生舞台，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
2: 因为有我妈妈，我日又见住佢，夜又见住佢。其实咧，呢种咧系一种缘分啦。我其实好多年我都好开心，好开心，好满足。
0: 又迎来一个喧闹的早晨。每天的这个时候，余耀宗都要辗转于三四个市场，才买最地道的来自他家乡泰国的食材。
3: 我妈妈就是第一代来澳门的泰国人，她就是我小时候就已经开始做餐厅，我做叫餐饮，那时候有开餐厅。咁佢我哋就喺屋企做嘢食嘅，咁我伯娘啊，咁我阿媽，咁我有時幫手啊，咁佢哋就打電話嚟嗌外賣，咁我哋就打包，跟住我就送外賣咯。
0: 從小的耳濡目染，讓余耀宗對泰式料理無比熟悉。作為一個有着泰國血統的澳門人，他將推廣泰式餐飲作為自己的職業方向。在寸土寸金的澳门，余耀宗拥有一间属于自己的美食工作室。

0: 和三位来自泰国的厨师一道，在这里研发新派泰餐。
1: 我给你拆一会儿去吧，
2: 拆一会儿，
1: 等一会儿。
0: 对澳门这座城市来说，泰式风味由来已久。定居澳门的泰国人中，很大部分是来自泰国的名厨。
3: I work in Macau is 10 years already. We use the Thai herbs from the Thailand that we cook for Thai curry.
0: 安主厨料理泰餐，坚持用泰国进口的新鲜香料调配咖喱。焙干的香菜籽有着能穿透一切辛辣的霸气，与各色香料食材配伍，成就了泰式咖喱的地道底味。
3: And then for the south, the culture they will like very very strong spicy. They will use the kind of the chili is.The more spicy when they cook the curry.
0: 不论加入了红辣椒的红咖喱，还是用青辣椒和罗勒叶调配的青咖喱，这些来自泰国不同地区的风味咖喱都被安主厨一一还原，再结合本地食材进行创作，带来澳门制造的泰式味觉。相比于沉浸在咖喱世界里的安主厨，余耀宗的工作似乎更显惬意。从小到大，寻找美食一直是他最大的爱好。
4: 由细细个开始啦，你见我咁肥已经知啦。
0: 有很多私房菜馆藏身于澳门的老街新市，而且大多只做熟客生意，因此。每个美食家都有属于自己的一张美味地图，不论街边小馆里热气腾腾的一餐火锅，还是精致到让人不忍动筷的法式料理，都能成为余耀宗的心头所爱，也为这个团队提供了创作的素材。一番田野调查之后，余耀宗准备挑战一个全新的课题——泰式宫廷菜。
4: 仲有宫廷菜，泰国好彩有啲书喺度嘅，就会写翻低，真系之前啲御厨啊咁会写翻低出嚟嘅。咁我哋就会有啲后人就会攞翻佢取出嚟再睇咯，咁我再做翻跟翻佢方法去做翻出嚟。
0: 文献中记载的泰式宫廷菜，菜式超过20款。余耀宗根据澳门的可用食材，将其浓缩为4款冷热佳肴和1道主菜，并用华丽的银质容器来盛放。主菜食材是鲜活的南美龙虾，而在烹饪龙虾之前，还要耗费大量精力料理配菜。正宗的泰式料汁讲究用新鲜的食材调配，柠檬叶的加入均衡了辛辣，再与鲜脆的青芒果丝搭配，营造出清雅的风味。鲜活海虾本是优质食材，但在这道主菜中却只能粉身碎骨，作为口感和色彩的点缀。
4: 宮廷菜都是蛋的，但它要多幾重功夫，幾多樣東西去整咯，更加複雜，即係講做很多工序上多啲少少嘅嘢咯。
0: 當一切繁複工序都已完成，龍蝦的料理卻又返璞歸真。

0: 这就是余耀宗理解中的泰式宫廷菜，不仅再现了泰餐的最高水准，也带着澳门这座城市不拘一格的姿态。
1: 我每次嚟都可以有啲唔同嘅嘢，唔同新鮮感。咁嗰嚿啦，好好玩嘅，好玩對我嚟講好玩。喂，好怕悶，真係來來煮來煮同一樣嘢開始，唉，又係嗰樣嘢，我真係有少少我驚悶好似。

岁月更迭，人群流转，餐桌上澳门制造的土生菜早已成为一种文化，也让一些人找到了自己的道路。

0: 入，便有了独特的风味。
1: 粤菜啲咸虾酱系一嚿嚿啦，咁我哋自己澳门土生嘅咸虾酱就系水啲嘅，因为我哋用酒嚟浸个咸虾。呢个就系讲紧咸虾酱。
0: 对土生葡人马央来说，土生澳门菜是不能被淡忘的文化。多一次滋味的分享和传递，也就多了一份关于味道的记忆。
1: 我梗系希望我哋澳门土生送发扬光大啦，希望嚟到澳门真系食翻一个正正宗宗嘅澳门土生送。
0: 当生活智慧凝结成经典。当岁月交响，凝奏出华章，蹉跎往事渐渐模糊，大菜小食依旧风度翩翩。在越发开放包容的澳门，文化的融合从未停歇。也许在下一个街角，又能解锁全新的澳门制造。

0: 习惯从小培养，爱好从小养成。智慧来自书香，读书伴我成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0: 非遗春节大菜中神秘的酸是什么？
1: 要加酸，但是不加醋啊。
0: 广西人对酸甜执拗的偏爱改造了哪些水果？
2: 我就咁讲出嚟，你都冇提过出嚟。
0: 如何在大自然的风味中提取酸与甜？
1: 这野生蜂蜜啊，这清香味啊也特别好。
0: 酸酸甜甜是老广餐桌上的柔情与浪漫。老广的味道是酸甜好野。甜是人出生后最先出现的味觉，对甜的热爱是人类的本能，而酸伴随着农耕的历史，在发酵腌制中诞生，是中国人对食物最长情的挽留。当它与甜携手，是恰到好处的对比与融合，是老广餐桌的生猛之外另一抹别样的温柔。万物皆可酸，这是广西人对酸的执拗偏爱。广西人的早晨从一碗粉开启，粉皮切条，加入炸波肉、炸牛巴、凉拌黄瓜，卤水提香，但绝对不能少这一勺醋汁。酸粉的灵魂是醋汁，这是老祖宗早就立下的规矩。南宁夜市烟火气十足，一条街融汇五湖四海，但人流最多的摊位却主打素菜。一家家色彩斑斓的果蔬摊就这样活跳跳地从烧烤烟气中蹦出来，三五人围着一袋像调了色的果蔬，吃得沉醉，吃得入魂，吃得享受。

0: 香菜、盐巴、辣椒、秘制椒盐、红糖酱，充分搅拌后倒入塑料袋。这是广西人的开胃醒脑神器，几十块一大袋，既照顾了钱包，也呵护了身材。在塑料袋里占据 C 位的是芒果花，青芒果改刀，撒满秘制椒盐，酸辣爽脆，一口下去像挨了当头一棒，瞬间整个人精神了。
1: 靓女，辣椒水，辣椒粉，辣椒粉。
0: 按照老广的白话发音，这种美食的正式名称为酸野，无需翻译成普通话就能秒懂。
1: 嗯，好，好吃啊。
2: 嗯，好。
0: 这家在南宁一中旁开了30年的酸野店，操盘手是老板娘玲姐，守店小二是都哥。从流动摊档到三家门店，玲姐与都哥青春不在，但成了一届届毕业生的回忆背景。
1: 下岗啊，当时拎一笔钱去创嚟噃，担十年噶啦，一中嘅学生，一批一批咁奔条村，你谂下。几十届人咯，有啲嫁得几远，上海、北京到亲戚，佢都一定要翻嚟。你穿个面啊，冇啱食啊，佢就同我哋定啊，三个人要1000蚊银。
0: 酸野必须用当季的水果制作，这是南宁人的国民零食。用没有完全成熟的果蔬为原料，新鲜水果，酸甜适口，现切现卖。蔬菜要用酸水腌制24小时，配上秘制蘸料直接食用。1000个南宁人就有1000种蘸料，个性是酸野打败工业化零食的骄傲。
1: 传统的椰菜、莲藕、萝卜、木瓜，但系咧现在咧越来越多啦，都豆啊、豆角啊啲咁都系传统做落嚟嘅。
3: 另外又加啲菠萝啊，啊青瓜咪有啦，啲果啊都加啲。
1: 啊，好好好好。
3: 有粉的有
0: 林姐的酸野自有属于林姐的个性，也有不离不弃的粉丝，没开店就已经有人在等，卖到凌晨2点顾客依然络绎不绝。秘诀是3个字：鲜、酸、爽。
1: 在个佛山学过大木胶齐，不然我就自己模仿了，我就自己整了。传统的又酸酸甜甜，比较适合大众化的。
0: 春夏是专属于酸野的季节，一般的新鲜水果切块直接售卖，但梨果的处理考究功夫。玲姐选用云南的珍珠梨，个大脆甜无酸味，加盐拌匀去除涩味，然后按比例倒入糖、黄皮酱、酸梅酱、辣椒酱、辣椒粉，妥帖拌匀才能售卖。玲姐的酸水调配看似简单，在清水中加入糖、盐、醋，搅拌均匀即可。但大道至简，她有自己的底气。
1: 全部都是自己做，辣椒酱咩我都是自己做，好多人冇调得出啦。我就咁讲出嚟，佢都冇调得出啦。
0: 木瓜削成薄片，加盐拌匀，静置30分钟后。水分析出，肉质变得柔软，但依旧保持爽脆口感。洗掉盐分，放入酸水中浸泡4个小时，风味最佳。酸野好吃的秘密在于通过发酵产生的酸性物质调动食欲神经，从而让人胃口大开，欲罢不能。但玲姐才不会纠缠这些高深的生物化学理论，她最爱逛的地方是广西最大的菜篮子基地，在综合批发市场里挑挑拣拣，能买到五湖四海最当季的果蔬。
3: 你攞啲木瓜，
1: 攞啲木瓜，攞啲李果，
3: 好卖啊！
1: 攞啲萝卜啊，
3: 去翻好啊！今日靓记啊，我哋今日啊，今日眼到呀。帮我要16件啊，打包嚟等我哋咁三轮车佬嚟拉啦。
0: 玲姐做酸野只有一个信念，要成为江湖的传说，就必须把控原材料。店里每种食材原产地都经过她无数次筛选。有人说不用出国，在玲姐的店，你可以感受整个东南亚。
1: 芒果，越南有，泰国有，羊肚。

0: 梗系福建嘅好食，巴朗就系福建嘅好食，啊都系凤梨，台湾出嘅。
1: 30年了，每天去市场进货，林姐已经成了老行尊。酸野不是什么大菜，酸野店也不是什么大生意，就是一家人的生计温饱。那简陋的塑料袋里，那一汪水中，酸味上头的那一刻，甜也会沁出来。这就是南宁人的日子，新鲜，没有刻意装饰的真实的日子。两广地区处理酸花样繁多，秘方各异，只要是潮湿炎热的地方，都有不外传的独家秘籍。距离南宁700公里外的广东韶关，把酸做成了大菜鹅醋钵，吃过的人用两个字评价，难忘。这道大菜的酸来自酸窖头。韶关新丰独有的这道菜有400年历史，被评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如今大菜走下神坛，成为普通人随时享用的招牌菜。
2: 来，尝到了这个本地的特色，酸酸甜甜，
3: 很爽口，
2: 很好吃。
1: 朱强明从记事开始就跟着父亲做鹅醋钵，是第五代传承人，恪守传统才能炮制出正宗的鹅醋钵。鹅必须是自家养了130天久经种的本地火鹅，此时的鹅刚好褪去绒毛，肉质软嫩中带着弹性。把整只火鹅放进炉灶，用柴火蒸40分钟，不砍腱是为了防止肉质变柴。鹅醋钵最关键的一步就是制作鹅血酱，用蒸鹅吸出的肉汁作为酱底，加入黄冰糖、酸窖头水、酸窖头、盐、糖，炭火慢慢熬煮。
4: 以酸为主，4份酸，3份甜，3份咸。
1: 炭火慢熬汤汁的同时，取新鲜的鹅血与酸窖头水按比例搅拌混合，倒入汤中搅拌，以防止鹅血凝结成块。待酱汁粘住筷子头，鹅血酱就能和蒸到80%的砍件火鹅会师了。吃新丰鹅醋钵一定要趁热，最好是炭炉跟上，馥郁醇厚的酸甜香气一揭盖能香半条街。鹅血酱的酸甜味是深沉悠长的，把鹅肉衬托得越发紧致香滑。血酱正是鹅醋钵的灵魂，血酱的极致之味来自于酸。当地的酸窖头只用食盐、炒米水两种配料腌制，酸度在柠檬汁之上，锐利刺激。
0: 老板，送货来了。
4: 看，尝一下你的。
0: 尝一下那个味道。
4: 品相还行，不够酸。
0: 可以加一点米水，浓一点的。
4: 你不要加醋哦。
0: 不加，从来没有买过醋，一天做的酸，很酸的豆的。
1: 黄水湾住在30公里外的窑田镇，窖头是他生活的全部。今天要收200斤窖头，黄水湾把女儿、邻居们都喊来帮忙。这是今年最后一批窖头。
0: 今年没扣年价值。
5: 可以啦，像这样的都可以了。
0: 大概苗黄了、浅了、软了就可以收的。不修的话，它会长出嫩苗来的。
5: 哇，好多啊！你看，
0: 看看有多少。
5: 好惨啊！
0: 我数一下，看有多少。15束，30个。
1: 去苗后的窖头必须当天处理完毕，把窖头拉到河边清洗，去除污泥。晾干表面水分后，搬回家深加工， 挑出各大宝。

0: 满的教头，剥去老皮，修剪头尾。加入适量食盐，去除辛辣，腌制三天才能放入缸中。三天前腌制的教头，今天可以入缸了。黄水湾带着女儿做酸水，
1: 要用柴锅炒，没人没煮炒。
0: 酸水的原料只有一种，就是本地种的大米，柴火小火慢炒，炒出香味，十分考验耐心。
1: 炒房的慢慢炒，不敢太薄，一烧就开点板的。
2: 今天干这边吗？
1: 忙得，
2: 唔叫忙啊，
1: 唔叫。
0: 大火烧开水，把炒米放下去熬煮，
1: 有点浓味了。
0: 滤出米水，放凉备用。
1: 水干凉，干水嘅，干凉水，来上一缸咯。上米水，慢咧，对呀，刚好啊。慢。
0: 教头依次入缸，塞满后倒入炒米水。
1: 炒米水要浸过面啦。
0: 最后盖上盖子，米水封坛，静待四个月。四个月里，米水开始慢慢发酵，教头辣味减少，酸味增加。120天后，晶莹剔透的酸教头就能食用了。今年教头丰收，黄水湾准备晚上做大餐犒劳大家。
1: 我老爷，你菜好卖吧？
2: 公园的时候比较好卖哟，因为公园我拿去煮酸甜糕啊。
0: 鹅醋钵制作实在复杂，黄水湾自有料理酸的简便心法。鹅肉煸炒，高温逼出油汁，起锅前加入适量酸教头，酸甜鹅就制成了。酸同样是老广料理下水的秘密武器，热油爆炒青椒，倒入酸教头煸炒，起锅备用。猪大肠单独高温爆炒后，加蚝油调味，最终与青椒酸教头混合即可出锅。酸让猪下水有了清新的口感。在客家人的后厨房，酸是下饭的代表，丰收的标识，家的温度。
1: 快办啊，大家要这个比不爽。
0: 从化学成分来说，酸是来自氢离子的刺激，对黄水湾而言，这就是他谋生的手艺。家乡物产孕育出的酸，构筑起了新丰人的生活与乡愁。阳朔以千姿百态的喀斯特景观闻名于世，在形状奇特的枫林中却藏着一种美味。蜂蜜是珍贵的甜味来源，曾经因为稀少只能作为生活的点缀。追寻甜要付出苦，饮蜂追蜂，这刻在基因里的传统手法是养蜂人朱自强的必备技能。
3: 水往那边开了，拿开。
4: 我那往石头边。
3: 哦，
4: 那都是蛮高的呢。
3: 是啊，在那嘿。
0: 追寻野蜂靠的是眼力和听力，没有任何标记物，蜜蜂的飞行路线是唯一的指向标。
5: 这里有蜜蜂飞啊，
4: 这里，小心。
3: 好多蜜蜂飞哦，你们先上课啊。
0: 朱自强一路追踪，好几次丢失目标，在悬崖峭壁攀爬了接近3个小时，最终还是找到了野蜂窝。
4: 果然有一窝不？蛮大啊，这窝，好大的蜜蜂声音，嗡嗡的。

0: 蜜好吃，风难惹。面对房子被强拆，野蜂开始反抗。
1: 哦，哎呦，把这个眼睛给摘了。这个蜜蜂太凶了。
0: 取一半，留一半，蜜蜂才能熬过冬天。朱自强要获得稳定持续的蜂蜜，必须在人与自然的平衡中找到办法。
1: 这个成果还是不错的，
2: 留一点。
1: 自己搞到的蜂蜜吃起来就是甜。
0: 朱自强拿着野生蜂巢做起了手工。
1: 得了，欢迎了。就这样放着给他自己筑巢了，我们就不管了。那么这个蜜的品质呢，和野生蜜蜂酿的蜜呢是一样的品质的。
0: 全程不干预，放养式养殖，野生蜂很快就在山洞安了窝。按捺住采蜜挣钱的冲动，耐心等候放置一年才开箱检查。
1: 有点重，要慢点。这个野生来的蜜蜂啊，急不得。这小蜜蜂来了一年多，繁殖的还可以，蛮大一箱了，可能有十来斤吧，大概。
0: 天然的成熟蜜，颜色如鸾金，浓稠到闪闪发光。蜂巢中还带有少许花粉，香甜可口，风味独特，口感与味道都和野生蜜极为相似。
3: 甜。
0: 朱自强自小跟着爸爸学习养蜂，到处追花酿蜜。每年九到十月，一种长条状的白色小花是他最喜欢的蜜源。九龙藤是一种中药材，花朵流蜜量大，酿出来的蜂蜜清甜中带有淡淡的苦味儿。蜜蜂以蜂巢为圆心，周围3公里都是它们的采蜜范围。为了解渴和稀释浓蜜食用，它们还需要采水，因此无污染的环境、丰富的蜜源、充足的水源缺一不可。
1: 今年这个九龙藤开的比较多，应该是一个丰收的年产。
0: 仿野生蜜和九龙藤蜂蜜的热销，让朱自强看到了商机。他贷款了200多万元，投入全部积蓄，把蜂场扩大到140多亩。然而，这一举动却遭遇到了父亲的强烈反对。
4: 投资大，负担大，效益一下子看不到啊！所以你说好几百万里，我们贷款的时候两家房屋我都压在那个信用线。从现在来说，还是技术支持的。
0: 父亲的担忧，朱自强心里明白，他只能加倍努力，让家人放心。为了提高蜂蜜播美度，朱自强把蜂王关起来，不让它产卵。工蜂可以专心采蜜，不用采水喂幼虫，从而降低巢房的含水量，摇出浓度高、质量好的自然成熟蜜。今天朱自强打算把放了2年的老巢皮拿出来摇蜜，这是他期待已久的时刻。
1: 哦，蛮重喽。
2: 变得蛮慢了。

0: 蜂蜜大丰收，晚餐要加菜。自家酿的蜜是必不可少的黄金配角儿。香芋扣肉是粤菜经典，水中加入花椒、八角增香去腥，把五花肉整块煮熟，捞起。
1: 现在给它扎皮，抹点蜂蜜，为了给它松皮。

0: 是朱自强信手拈来的甜味剂，涂抹蜂蜜的五花肉下锅油炸，肉皮发泡，呈现诱人的焦黄色，取出切片。
1: 一块芋头，一块肉，
0: 淋上盐、老抽、腐乳汁，还有蜂蜜混合调制的甜咸口酱汁，才是地道的桂式风味。上锅蒸40分钟，反扣即可上桌。五花肉松软咸香，肥而不腻，芋头酥粉软糯，一夹即断，肉汁和蜜香都被它吸入体内，绵滑的叫人觉得这样的日子也挺美。蜂蜜烤鹅则是朱自强浪迹山野自己琢磨出来的蜂蜜大菜。选取5公斤左右的大鹅，用盐、葱段、姜片、白酒做全身按摩，确保每个部位都均匀涂抹。
1: 最后加点酱油，让它更入味，颜色也更好看。现在可以上架了，半个小时。
0: 腌制后的大鹅整只摊开绑在烤架上，用铁线固定，在炭火上翻转烧烤，火焰收敛了鹅肉的水分，鹅皮收缩，需要及时涂抹食用油防止焦糊。
1: 它是需要火候的，烤3个小时是最合适的，低温慢慢烤。
0: 大鹅烤到70%，朱自强的秘方必须登场，就是刷九龙藤蜂蜜。蜂蜜可以减缓鹅肉油脂和水分的外溢，更让烤鹅拥有金红色的亮皮和焦糖的甜香。但是一定要克制，避免抢了鹅肉的本味儿。表皮焦香弹牙，肉质鲜嫩多汁，炙烤过的蜂蜜散发出田野的清香，这是属于养蜂人的饕餮时光。
2: 来喽，我要吃饭，
3: 吃饭。
2: 哦，好嘞，好嘞，还好，还好。
3: 哇，这
2: 个
3: 吃吃饭，
2: 我来吃吧，吃吃饭，吃吃饭。
3: 你要吃吃饭吗？
2: 你跟奶奶吃饭了呀。
0: 在别人眼中白开水般平淡的日子里，多吃两口甜，朱自强就已经很满足了。这是他给生活加的蜜，给自己打的气。凌晨6点，姚玲夫妇上山了，今年第3批熟果等待收割。
4: 今天黄的啊，摘骨头啦。今天要割500斤咯，今天5日咯，要割快手啲啦啊。
5: 好嘞。
0: 8点前，最新鲜的一批菠萝就要送下山参加结业礼，神湾菠萝节。
5: 快点！
0: 神湾菠萝是中山神湾的地标水果，除了直接把原汁神湾菠萝就地正法之外，它还能用来做菜。神湾菠萝酱就是老广调味的秘密武器。把神湾菠萝切块打汁，慢火熬煮到变浓稠，加入蜂蜜增甜，神湾菠萝酱就新鲜出炉了。酥脆的烧猪，流筋的酱，就像流星一样划破烧肉的油腻，透出丝丝缕缕的清甜。在广东，菠萝在菜肴里面的作用就像醒狮最关键的一环，点睛。热带水果独特的甜中透点酸味儿，奠定了粤菜在酸甜领域的独特魅力。但让菠萝入职来到菜肴里面，是老广灵光一闪的剑走偏锋。菠萝蛋白酶是纯天然的嫩肉粉，同时果酸果糖亦会渗入肉类和海鲜里，最后只需撒少许盐，就能带出鲜果丰沛香甜的气息。这就是酸甜的岭南表达。
5: 啲菠萝都卖得7七8八啦，我而家上山度割一啲落嚟补翻啲货。
6: 剩下的两个装

0: 五一假期游客最多，生意火爆，车辆停满压髻山，排到山脚下几公里之外是常态。趋之若鹜，排队轮候，食客就是为了抢先品尝时令的第一口酸甜。神溪村背山面海，阳光充足，雨水充沛，是神湾菠萝的主要产地。3000亩神湾菠萝因地制宜，依山而种，形成了景观独特的梯田菠萝山。
1: 落边啲菠萝都卖得7788了，你而家割咗几多啊？
2: 我个今朝5点钟起身，而家割到1900斤咯。
0: 姚玲家的菠萝非常抢手，长在地里就被预定，不用出压髻山就已经售罄。自然成熟的菠萝外皮呈青黄两色，摘下来就能直接进口，咬上去像引爆一颗甜蜜的小炸弹。至于果肉则爽脆无渣，连菠萝心也是脆生生的。天然种植的水果，每一个都是独一无二的存在，它们与种植农户之间形成了心照不宣的风味密码。
1: 日照比较强啦，同埋个利水咧都比较好嘅。
2: 最近都管理啫嘛，真种萝卜好辛苦，太迟啦，一嚟路开波车开唔掂，我哋都系50斤咁托上嚟。
0: 育苗、种植、施肥到日常管理，夫妻二人亲力亲为。
2: 高山种的菠萝咧，同埋嗰啲真系唔同嘅，一般情况一咁多就够噶啦。
0: 种植距离有讲究，植株过密，光照不够，间距过疏，容易灼伤果实。遇到一块石头，就得少种十几颗菠萝。
2: 种唔到咪避开佢咯。佢田咧，起码一亩地种3000唔到嘅。
1: 毛种人到嘅。
2: 哟，咩毛啊？你试下啦，田地种啊。
0: 山地菠萝的产量仅仅是平地的1/2，一亩地只能种2000个菠萝。菠萝的生长期一般在18个月，而姚玲家的菠萝必须种足24个月才收成。
2: 真系老身咧，菠萝咧特别好入噶，
1: 要时间你好嘅先得嘅。
0: 挑出果园里一些个头较小的菠萝下山售卖，目的是吸引游客来果园体验采摘菠萝。
1: 诶，点解有大有细嘅？点样截拣噶？啲人中意大只，有啲人中意细只，其实都系一样咁嘅品质嘅。
3: 而家啲菠萝都大量喺度出紧。哦，夏令营啊，可以啊，可以啊。
0: 果园后院散养着上百只金鸭鹅，周末给熟客提供限时限量的特色农家菜。菠萝园早已是个立体的商业综合体。姚玲带着夏令营的小朋友上山摘菠萝、尝菠萝，林哥则在后厨开火，准备大展身手。参考儿时泥烩鸡的做法，他用黄泥搭建了烩鸡窑，柴火热窑，处理好的走地鸡用盐按摩，再用荷叶包裹，卷上锡纸，把鸡依次放入窑中，焗45分钟出炉。自产的菠萝自然拥有标志性的味道，鸡肉煎到表面金黄，炒至调味后，关键是最后才加入菠萝。高温之下，盛大的菠萝酸甜味一浪接一浪，层层叠叠拍过来，香气袭人。菠萝炒饭看似简单，实则复杂。熟米饭提前用蛋浆捞匀，敷个全身膜，翻炒到粒粒金黄，就加入叉烧、豆角、红绿黄三色辣椒，然后才到神湾菠萝粒就位，花红柳绿的配料通通成了龙套。没错，菠萝哥就是这么霸道。
4: 这个菠萝炒的还蛮好吃的，
5: 3000个，
0: 食客大快朵颐，心满意足。离开时已经是下午3点半，夫妻二人此时才能吃午饭。新鲜的包心生菜叶包裹煎熟的五花肉，用青菜的爽口

0: 猪肉的丰腴，菠萝的酸甜，治愈疲惫的身心。朴素的老广用苦涩的汗水，对每块菠萝田都真诚相待。大地懂得这份纯真，于是一年一度用峰回路转的酸甜定时回馈，从不爽约。香港像一锅滋味丰富的大杂烩，要细细品味。水泥森林之下，一中一西才是市井的烟火，美食的天堂。而酸甜恰恰是中西合璧的味觉共识。这家本地人追捧的餐厅，酸甜口味的都是特色菜。中午时分，食客蜂拥而至。负责楼面的是老板娘，八面玲珑的当娜姐。
1: 老板娘，山炒骨饭冻奶茶，唔该。
2: Okay, 好，
3: 坐。开播，开播。加多个煲仔饭。
0: 而风风火火、气场全开的后厨一哥，则是老板石宇冲。倒油、下料、爆炒，一顿操作猛如虎，瞬间九秒九小炒王就可以上桌了。疯狂舞事总算告一段落，但预约电话却从未停过。
4: 即系蟹炒肠粉嗰个吧，
3: 今晚见，今晚见，好，拜拜。
0: 此刻老板娘大脑必须飞速运转，根据食材制定当天的菜单。夜幕降临，中午人声鼎沸的餐厅摇身一变成了预约才能登门的私房菜馆。
2: 包包食咩饭啊？
5: 有酸有甜嗰个肉啊，
2: 咕噜肉啊，
5: 系，
2: 哦系，系咪啊？
0: 酸甜咕老肉是熟客的必然选项。酸甜好吃，秘密就藏在酱汁里。山楂、番茄酸香开胃，苹果、胡萝卜清甜爽口。经过冲哥耐心翻炒，五个多小时的熬煮，水果与蔬菜的精华浓缩，升华为风味独特的咕老汁。里脊肉裹上淀粉，油温准确控制在70到80摄氏度，低温油浸，接近熟透，倒入水果、洋葱等配菜，过油捞出。最后加入秘制咕老汁一同翻炒，金黄酥脆的猪肉饱吸汁水，松脆的表面附上一层晶莹流动的糖壳，酸甜与甘香在舌尖迸发，彼此成就汇成最为原始动人的鲜。冲哥的咕老系列人见人馋，每桌必点。除了咕老肉，还有咕老凤尾虾。海虾的鲜甜迎头撞上咕老汁，酸甜好吃，叫人头皮发麻。
5: 咁啊，嚟到咧，基本上就唔使谂想食咩餸咯，所以好开心噶嚟食饭。
0: 家常的味道，温馨的氛围，风趣的老板，让很多食客吃着吃着就变成了多年的老友。夜慢慢深了，送走老朋友，当娜姐依然停不下来，预定明天的海鲜食材。
2: 一条大鹰仓，两只海花龙，十只大圆贝，你景好呢就通知我，我听日来拿 ，OK？
0: 香港宰鱼市场是本地最大的海鲜批发市场。凌晨四点，这里货如轮转，灯火通明。阿邦是资深的海鲜买手，与丹娜姐合作了十几年，每天来回两次，争先抢购当天的鱼货。海鲜含有丰富的氨基酸和糖原，这是甜味的主要来源，越新鲜含量越高，滋味越甜。香熟的档主会预先留好货，这些红玫瑰是阿邦的心头好。
6: 我系中意买呢啲啊，

0: 好骨又鮮甜嘅啲肉，揀啲魚咧，揀啲圓身啲嘅，隻眼咧亮晶晶嘅，咁啊攞過去咯，買份魚啦。
1: 好貨難尋，有些檔主會把好貨藏起來，待價而沽。
0: 有冇啲靚嘢？最靚嗰啲都係睇關係啊，熟啊，你俾到價錢佢俾你啊。
1: 买手与餐厅之间的默契只需要一个电话。
0: 喂，汪娜姐，今日你订嗰几样货咧，帮你拣好啊，拣靓噶啦。咁你晏啲过嚟攞埋啦，好，唔该晒啊。
1: 为了确保食材新鲜，老板娘15年风雨无阻地在市场淘货。不同于买手阿邦的扫地式大选购，满足餐厅全天的需求，当娜姐强调。精准二字，
2: 我条鲳鱼咧，
3: 系啊，拣起咗，大圆到真系冇得
2: 望。佢十只咯，
3: 十只
2: 咯，搞掂。咁样咧就好有目的地咧，就呢度买啲，嗰度买啲嘅。我哋每一档有佢我需要嘅一啲嘢咯，应该咁样讲。
1: 每个月夫妻俩都会约熟客朋友吃一顿饭，感谢他们一直以来的支持。为了今晚的聚餐，当娜姐备足了料。
2: 搞定。
1: 夕阳西下，华灯初上，这是关于味道的双向奔赴。肥美的鲳鱼在热油中浸泡，炸出透人的金黄。
4: 如果油温咧，如果唔够高咧，会黐住嗰个镬，嗰啲鱼啊，咪甩晒皮咯。最少都要100度。
1: 辣汁里藏着刺激味蕾的指天椒，再舀上一勺秘制咕老汁注入灵魂，酸甜辣咸鲜，味觉层次分明，又融合得恰到好处。在冲哥的古老元宇宙里，还有一道隐藏菜单：鲜墨鱼胶酿油条。打成胶的墨鱼，酿在酥脆的油条里，带来双倍弹牙。尤其在咕老汁的点化下，衬得它的鲜甜更为直白。精心准备的菜肴陆续上桌，浑身散发着诱人的芬芳和卡路里的光芒。手机先吃，当然是让筷子先行，不然就辜负了老板高速送他们上桌的苦心。独自奋斗了一晚的冲哥以自带光环登场亮相。
2: 我哋话嗰个咕噜改码。
1: 时间沉淀的味道让陌生人成了朋友，酸甜是味觉的刺激，又何尝不是一种幸福的期待。开胃的酸，美好的甜，再加上一小撮盐，能让鲜更凸显，连辣也收起了锋芒。酸也好，甜也罢，这并不是岭南独有的幸福体验，老广们只不过让酸甜成了街头的小确幸，生活里的小满足，然后依旧踏实过着属于自己的小日子。
5: 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0: 习惯从小培养，爱好从小养成。智慧来自书香，读书伴我成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0: 开那么高，冬天的时候应该再剪狠一点。这是今年新发的笋条，开出来的花20多，快30多了吧。
1: 这个呢是夏洛克，它就是中间是黄的，然后边上的花瓣颜色会浅一点。
0: 这一只也好。有时候那个花残了，我也觉得它就留在枝头上也挺好，这样的状态也挺好呀。

0: 们这个小区呢，它那个楼顶的这一层住户，它都是那个钥匙，然后外面有一个小露台。一般选这种户型的，应该都是喜欢种花的人。成都这个气候呢，也特别的适合种花，然后冬暖夏凉的，然后好多花都能在这边过冬，露天都可以。
1: 2005年底交房，当时就觉得一定要有一个能够种花的小空间，他就在这等着我。第一年的时候就在下面一层，种了一年我就觉得空间不够用，还得往上加。第二年才开始在架上面。二十多年没有来过。
2: 原来这边是一个码头，原来我们就在这边划过船噻。
1: 我先生他一直喜欢拍照片，喜欢记录，觉得这个是一个人生的过程。它虽然是一个时点的记录，但是连起来，你的人生就会有痕迹。两个人都喜欢园艺的话，肯定会有纠纷的。那现在就是我觉得挺好，这是我的地盘，我说了算。我儿子上个礼拜回来，他说我就觉得你们种花以后，我们家里面的关系都和谐了，就大家不争不吵了，然后个人有一个天地。我还是很感谢买了这个房子，有了这个花园。

我以前小时候到人家花园里面去，一个奶奶家，她种的那个月季特别漂亮，哎呀，我就看上了，我就很想要，我又不好意思直接说啊我要那朵，然后我就不停地表扬，哎呀，这个花太美了，太美了，太好了。所有人其实都知道我的意思，但是那个奶奶就是没有听懂。后来到我自己喜欢种花了，然后种出好看的月季了，我就完全能理解。我种了360天，我就看这5天，然后一共才几朵，你要给我剪一朵。6点钟下班出门，随便哪条路都堵。

浇花对于种花来说，那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功夫。种花的人都知道有一句话叫浇花十年功，你要靠

0: 这种经验去摸索去积累，你才知道什么样的植物它的长势是什么样的，它需要什么样的水量，全凭经验。
1: 我们家浇花是要读秒的，就是大盆你要一二三四数到四十或者五十，小盆你数十二十，几百盆花全部给它数下来两个小时。已经拽不出来了。应该是两年到三年没有换过盆，就是一层一层的皮它都在里面，这也都是它已经退掉的。加三个小球，四十三个。

是我治愈的一个品种，然后这颗红色的有点像傍晚的霞光，所以我给它取名叫云霞。这一颗呢，这个白白的中间有一点粉粉的，像一个谦谦君子，我就给它取名叫玉书，它就是我心目中读书人的一个很完美的一个形象的代表。然后这个云霞是他的妻子，这两个名字呢是越剧《盘妻锁妻》里面的两个主角

中国人受过传统文化影响的这种哈，他都是内心有一个山林，然后生活中是一个江湖，那你怎么样找到自己内心的平衡，我觉得是最重要的。其实种花它只是一个表达的过程，精神上的东西它其实就是你在这个中间不断地去思索去寻找的。我从小其实就是不大善于跟人去相处，种花或者是一种爱好，沉浸在其中的时候你会把其他的东西都抛开，然后慢慢去享受这个过程。我外婆她对我的影响非常大的，她就觉得女孩子一定要读书，要自立自爱，一定要有自己的生活。我外公那个时候是在阿坝县藏区，你语言完全不通的，我外公是在里面待了几十年，他可以跟那些人交流，然后我外婆就带着女儿过去，去跟当地的藏民一起到山上去挖虫草、挖大黄、挖贝母。我对这个阿坝很有感情，我每年都会进山去，我每次看到那些草山，我就在想我的外婆她是怎么过来的。

0: 没事，我们不需要转。
1: 哦，
0: 那个水泵很小。
1: 哦，好的好的。
2: 我现在就准备要给它安一个自动喷灌系统，要不然每次我们一出远门我就特别担心。挨着花池这边上的我希望能够做，然后就是花池边上像这种叶片的球根的就不做。
0: 好的。
2: 外面这一圈可以不做。
0: 对对。嗯，
2: 然后里面的尽量都做。其实就是这个原则，其他都没有啥了。它待会儿要搬上搬下，那个叶子之间互相碰撞，它就容易断掉。我就尽量给它保护一下。

0: 花其实不是为你开的，花是他自己要开他就开了，你在不在他都会开，你就是偶尔的很幸运的经过了他的盛放而已。跟你自己家的植物也是一样的呀，所以有很多东西你在选择他，他也在选择你啊。先好，生于海拔3500到4500的高山湿地，这个应该是一种绣线菊吧，老欢草，这个紫色的，这个应该是银莲花，好看不？
1: 好看，我也觉得很漂亮，特别就是说。以这么美的姿态展现出来，对我也来说也是可遇不可求的。
0: 这么多年哈、啊，辛辛苦苦的种花，认认真真的爱花，千里迢迢的来寻找我梦中的花，来看它们，我觉得是非常享受的一件事情。

0: 这个应该是六号吧。
1: 植物它是有它的一种生命的力量的，4000多米那个乱石滩里面，它能够开得那么美，美得像一个梦一样的，你见过一眼你就不会忘记它。我爬上去那一刻，我真的好想哭啊，就像它冥冥之中就在等着我一样的那种感觉，遇见它，然后去欣赏了它，我觉得太美太满足了。听听听，全是鸢尾花那一片。
2: 那我们掉头回去吗？

真的是，我坚持要回来，黄哥都已经跟我生气了。不是每个人都像我这么狂热的，但是我觉得这个狂热是值得的呀。

0: 看起来如此纯净，像自然馈赠的礼物，甚至让你觉得无比亲切。直到发现时，它早已生根，从脾胃虚弱到代谢紊乱，最终某些错误再也无法修正。自然界的腐朽和人体的病变遵循同样的法则，他用20年时间完成一场慢性谋杀。
1: 好，注意看了啊，当湿度达到90%以上，那你的身体也正在上演着同样的悲剧。
2: 我觉得太夸张了，是拿来捂口鼻还是拿来勒脖子？慢性谋杀，这个
3: 没有那么夸张，它这个就是一个比喻嘛。但是我们都知道，人都说了，人体60%-70%其实都是水分，
1: 对，
3: 而且我们女人都说女人如水，
1: 嗯，
3: 它本身就是水啊，湿哒哒的，很正常啊。
1: 哎，你这话说的太有道理了，但是这水得看是什么水。所以关于这个话题，今天我们特地设置了一个重要的主题。好，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欢迎收看广东卫视与广东省卫健委共同推出的《健康有道》。本期我们的话题就是
4: 改善失重体质强本源。
1: 为此，我们也特别邀请到了广东省中医院肾病科的主任毛伟医生。
4: 他是中国中西医学会首届中西医结合优秀青年贡献奖获得者，先后荣获南粤巾帼好医师、羊城好医生等光荣称号，先后主持国家中医药行业科技专项、省部级科研课题等各级科研课题40余项。他善于运用中医经典理论、名医经验诊治慢性肾脏疾病及开展中医健康调养。他就是广东省中医院肾病科主任毛伟。
1: 在看节目的同时啊，您可以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点击添加到通讯录，找我们的健康助手啊，来领取去除湿邪的专家建议和以往各期医学专家的详细科普内容。那为什么湿气重身体会生病呢？那常见的祛湿方法又有哪些误区呢？针对不同的体质，专家用什么方法来排出湿邪呢？那这些内容啊，都在本期节目的笔记里，赶紧扫码来领取收藏吧。这到了夏天呢，当湿度啊持续90%，同时，哎，整个时间段维持了数周以后，那我们的。

0: 身体有可能就是像发霉了一样。
1: 对，这个时间特别难熬，真的感觉浑身都湿哒哒的，
2: 头皮是湿的，皮肤是湿的，而且感觉到特别的乏累，整个身体好像没什么劲儿。
1: 所以说这湿气啊，乃万恶之源是吗，主任？
0: 是的，正常的水液呢是我们的生命之源，但是当这个人体内的这个水液发生变化的时候，成为湿的时候呢，它就成为万病之源。
2: 那我们好难界定啊，这个水和这个湿哪个是好的，哪个是不好的，什么才能叫做湿，一头的问号。
1: 哎，那接下来我们要给大家展示一下关于湿的三级黑化史。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是我们小排期的一个情况，浮肿口淡和肠鸣。哎，主任，这是什么意思啊？
0: 对，我们说我们人体呢正常是有这个正常的水液，是来支撑我们人体的正常的生命活动，包括我们滋养我们的生命嘛。比如说我的皮肤要润泽，然后脏腑要滋润，其实都除了我们的血液外，还包括了我们的津液和水液。那么这是正常的状态下，当我们感受了外邪，或者是由于我们自己自身的脾胃功能或者其他，比如说肺脾肾三脏功能失常了之后呢，我们的正常的水液不能按照这个正常的方向去循行去滋润我们的生命的时候，它就会变成一种在体内生成一种湿邪水湿。那么在它刚刚生成的时候呢，我们叫小白期，它还是一种清晰的流动性比较强的，就像这杯白水一样的那么这个时候呢，它就容易就是流到我们人体一些疏松的部位，比如说眼睑呐、下肢啊。那么这个时候呢，就容易出现一些水肿。
1: 浮肿
0: 啊，水肿啊。那么由于体内的水湿过重的时候呢，我们的对脾胃的消化会受到影响，所以就会出现口淡呐、不想吃东西。那么同样，如果是它这个湿邪向下走的话，那水液在我们肠胃内积聚的时候呢，就会经常听到有的人说，哎，我的肠子总是或者肚子总是咕噜咕噜响，就像是有水在里头流动的声音一样的。
2: 那我们如果是身体上，是不是人家经常说什么春困秋乏夏打盹儿，睡不醒的冬三月？像这个情况之下，人容易就是有这些症状。和这种精神不济都是属于小白期。
0: 这个的话其实它在湿邪的各个期都会出现那么它这种我们更多的这种疲乏的感觉呢，往往是因为这种体内的湿气阻滞了我们的气机的升降，使我们的清气不能上升，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会觉得很疲倦。
1: 好，那接下来我们继续看湿的三级黑化史。叛逆期的一些症状，比如说大便的黏腻啊，肢体的困重，以及头重如裹。哎，这都是为什么呢？
0: 就是我们讲流水不腐，户枢不堵。就当那个水液在人体内聚集的时候呢，就是就像我们人体内形成了一个堰塞湖。它不能流动了，不能正常的去流动了，聚集在那里时间长了之后呢，它会怎么样？自然界当中它就会变浑浊。它就变得有一点粘度。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它叫真正的水湿。就从水液变成了水湿。那么这个时候呢，它就具备了一定的粘性，所以当我们这个体内的水湿也是湿邪太重的时候太多的时候呢，它就影响了我们气机的运行，就会出现一个就是头重如裹，就是我的头觉得懵懵的，老是觉得像绑着个东西，或者很沉，有的人觉得哎呦这个头很沉，或者有时候觉得头蒙蒙的，有点像脑雾。那么如果说它那个湿性，我们说湿性是趋下的，那么它又很黏腻，它湿性趋下的时候了，有的人会觉得怎么样？哎呀，我现在走路的时候很重啊，我的腿好像很累，都抬不起来，
1: 很沉，
0: 很沉这样的一个感觉。如果是在影响到全身的时候，这些人就会觉得说，哎呀，我浑身都觉得没有劲，很重很重的这种感觉啊。那么如果它是循了就是湿邪流至于胃肠道的时候呢，它就会出现一些大便的一个黏腻，大便的稀烂。
1: 好，那按照这个黑化史的进化阶段过程，我们可以看到第三个中级期它有哪些相关的症状表现呢？
0: 到中级期的时候呢，也就是当我们这个水湿它在这里聚集的时间长了以后呢，它会变得越来越稠厚。
1: 我们可以看到第三个杯子已经是我的天
3: 哪，
1: 对，已经非常
2: 感觉已经淤堵了，
1: 你看，对，有点像果冻，很 Q 弹。
0: 那么其实我们的水液水湿最后凝聚久了之后呢，变成这种痰凝或者痰结交结的时候呢，就会形成一些有形的东西，包括我们所说的一些像结节呀、有形的脾块呀、肿瘤啊，其实都是跟痰非常相关。

0: 我之前去做那个肠胃镜检查，然后就发现胃部有息肉，这个其实实际上最大的问题是湿气。
1: 对，就是肠道的一些息肉也好，就胃肠道的一些息肉也好，包括我们体内的一些有形的一些脾块呀、结块也好，其实在中医的角度来说的，很多时候呢都是跟我们的这个痰是，就是痰湿，脱离不了肝气。还有一种最常见的就是我们的动脉粥样硬化啊，动脉粥样硬化其实它所出来的，它表现一种脂质的那种粘稠状，就是类似于这种，它是附着在我们的血管壁，所以形成粥样硬化。为什么叫粥样硬化呢？就是它没有极化的时候，它就是一种粘稠状的一个东西。
0: 那血管病变就意味着很可能出现心脑血管的这种问题，
1: 对。
0: 然后呢，息肉或者说是一些肿瘤，未来就是一些致命问题，所以怪不得叫慢性杀手。
2: 观众朋友们，请注意看一下，这可是黑化的最终阶段，那非常的果冻，你看。Q 弹的，您呢可以具体的了解一下，根据我们目前所进化的三个展示的不同的形态的水，来跟我们的健康助手呢互动一下，来了解一下具体的相关知识。接下来我们就为大家展示一下湿气啊，到底对人体的影响有多么的可怕。在我们面前呢，有两个铰链，它们分别浸泡了不同的液体，首先展示一下健康的吧。
1: 那么这个呢，就像是我们人体正常的一个情况下的关节里头的润滑的一个水液。那么由于有它的润滑之后呢，使我们的关节呢就是非常的爽利丝滑，就运动的时候呢，我会很顺畅的、很自如的去伸展或者屈伸。就像我们现在这个，你看这个铰链，它是经过了这个润泽之后呢，随便你怎么样去弯曲它，它就是非常的丝滑，就是我怎么弯它，从哪里去弯它，它都会很顺利的，不没有任何的阻碍的感觉。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在正常状况下，
2: 所以就像我们年轻的时候啊，跑跑跳跳、广场舞啊、爬个山、登山都没有问题。
1: 对，
2: 那接下来我要为大家展示的就是我手中这个，可以把它称之为被湿邪困裹的关节，可以看到其实这个已经生锈了，有点像我们经常说哎呦关节不舒服啊，年纪大了，然后其实它在这个活动的过程当中啊非常的涩，
1: 对，
2: 叫卡涩，就是不是那么的方便啊。而且呢您看这个在整个过程当中，其实啊我都可以听到这个滋滋啦啦的这种声音，摩擦的声音，那我想啊这两个呢就是它的这个代表性，感觉那个就是别人家健康的关节，
1: 是的，
2: 而这个是我们受到了湿气困扰之后的一个关节。
1: 对，
2: 那他们都分别会对我们体内这个造成多么不太好的影响呢？
1: 那么当我们的湿进入我们体内以后，它就像一种射牛的一种性格，它可以跟热裹挟在一起，跟寒裹挟在一起，也可以跟我们的这个血淤血裹挟在一起啊。那么也可以呢在各处停下来找到他自己的家，比如他可以留置在皮肤，留置在我们的关节，留置在我们的脏腑啊，还可以留置在我们的经络。那么在不同的地方呢，它就会引起不同的改变，比如说在皮肤它可能会引起我们的一些皮疹啊，皮肤上的一些疾病啊，如果在关节，刚才讲了会引起关节的痛啊，关节的拘急啊，屈伸不利啊。如果在脏腑的话，比如说就像我们的这个动脉粥样硬化再一个就是会引起我们胃肠道的一些疾病啊，如果是在经络的话，那么就会觉得我们肢体的一个拘紧啊、疼痛啊都是这样，或者是整个肢体的困重，所以它可以是无处不在的。
0: 对，还有一种就是像我妈，她就属于就是还没下雨的头一天，还没下雨的头一天，她的这个关节就开始有一种预报了，她比天气预报还准啊，看关节痛了，估计明天要下雨了。这是不是也是属于湿邪的相互影响？
1: 是的，因为其实我们人体感受的湿呢，它是有两种，一种叫外湿。外湿就是来源于就是外界，当外界的我长期坐在一个就是比较潮湿的环境里头，那么他感受的是外邪，这个时候那么他这个湿邪基本上是从外而入内的，那么往往就会表现在体表的一些改变。

0: 湿邪啊为百病之源，那不同的体质不同的症状，应该分别用什么样的方法才能有效的排湿呢？您可以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点击添加到通讯录，找健康助手来免费领取去除湿气的各种详细方法。那如果您有与湿气相关的健康问题，还可以联系健康助手来帮您预留本期的专家号，专家挂号号源有限，也请及时的扫码咨询。
1: 身体里有湿气隐患就已经出现了，千万别等着健康出现问题才去处理，关注健康助手，收藏学习更多的排湿祛痰方法，赶快扫码吧。
0: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要给大家讲讲怎么祛湿，当然有网红版本的，还有传统版本的，看看这两个版本到底哪个是最有效果的呢？
1: 这个方法呢很简单，也不用跑步，也不用跳跃，然后呢也不用说节食或者怎么样，总之呢很轻便，有腿就可以。
2: 我这个呢在全网有300万的点赞数，而且呢里面还起到就现在年轻人特别喜欢的暴汗燃脂法。我带来的方法那就是，
1: 我带来的方法呢不用跑跳也不用花钱，专治懒人湿，它就是
3: 各有各的道理，有利于促进这个气血的这个通畅，让它能够更加顺利的到达这个肠胃，然后协助脾胃来完成这个消化的工作。如果你消化的好呢，其实你湿邪生成的机会会减少。
2: 我带来的方法那就是燃脂法。
1: 我带来的方法呢不用跑跳也不用花钱，专治懒人湿，它就是散步。我们都知道俗话说得好呀，饭后百步走，活到99。
2: 我告诉你，身体里湿气重就是要把那湿排出来，所以10分钟只要10分钟，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
0: 简直就是祛湿方法的巅峰对决版本啊。您二位到底谁是这个祛湿之王呢？
2: 你看我这儿这样连续持续多跳，然后接着呢回头就会出汗，出了汗心率达到180就可以排湿，
1: 动不动就是心率达到180然后暴汗，我这是轻轻松松就把事儿办了。你那个真的是
2: 这个是有运动是讲究的，我们看我根据这个心率的变化，比如说你跳到180，然后你的燃脂功能特别好，所有的那些身体里的那些脂肪就随着汗水排出来，但汗水出来的时候你身体里面黏湿就会带出来的。
1: 但是你知道在南方其实走路散步的话，只要你步伐快一点大一点，它也会出汗，而且是很缓和的。
0: 这个一动一静的展示非常的好，但是到底是不是都真的祛湿呢？3、2、1，这个是给他们两个的。
2: 主任，这样不排湿吗？我们现在年轻人都这么干。
3: 它其中各有各的道理，但它并不是一个真正的祛湿的一个好的方法。我们先说柔的，饭后百步走，活过99，这是古人的智慧。为什么饭后百步走呢？就是因为我们吃饭之后呢，人体的血液都要运行到这个肠胃去，来负责我们的这个食物的运化。那么我们饭后呢，适当的走动，有利于促进这个气血的这个通畅，让它能够更加顺利的到达这个肠胃，然后协助脾胃来完成这个消化的工作。如果你消化的好呢，其实你湿邪生成的机会会减少，但它并不是一个直接祛湿的方法。那我们再说天娜的这个暴汗燃脂法，
2: 出汗了呀，排湿了。
3: 大家很多人会觉得，就是我汗出了，就是祛湿的过程。
2: 对，
3: 但是呢，中医上有很多一些发汗的方法，我们都讲要微微发汗的时候，它才使这个体内过多的水分带着这个湿邪把它排出体外。如果就是我过于发汗太多的时候呢，可能就是你消耗的只是体内正常的水液，而不是留置在组织间隙的这种湿气。
2: 咱俩的方法都不起作用，主任你给推荐几个可以的。
3: 所以在我们这个平时的这个医院当中呢，我们一定是会针对不同的人群给予不同的健康处方，所以呢今天带来

0: 了几个针对不同人群的健康处方，挑重点了。接下来可是价值千金万金的祛湿运动处方，电视机前您可以赶紧拿起手机扫码来跟我们的健康助手领取。接下来就把时间交给我们的护士小姐姐，为我们来展示一下。大门开启，
1: 欢迎。
2: 大家好，我是广东省中医院大院肾内科的护士朱文静。俗话说，百步走不如抖一抖，踮脚尖是一个很好的活动。首先我们先自然站立，双脚打开与肩同宽，然后抬起我们的后脚跟，尽量把重心放在我们的脚趾以及前脚掌的部位，感受我们下肢肌肉的收缩，直到我们没有办法保持了之后，快速地往下落下脚跟，重复这样的动作10到15次。
0: 所以通过这样的一个动作呢，其实我们就已经可以练到我们经络，让我们的经络能够刺激到它，然后促进它的一个疏通，有利于我们水液的一个正常的输布和代谢。同时呢，因为我们脚底其实还有很多的这种人体的反射区，特别是像我们的脚趾，其实大脚趾它跟我们的头脑是有关系的。所以当你这样站一段时间以后，你再这样放下来的时候，你会感觉到其实你的气血是往上走，人都会觉得头脑会清醒一点的。
3: 感觉自己聪明了。
4: 有没有专门适合那种湿胖人群的呢？
0: 因为湿胖的人呢，因为他的湿气痰湿阻滞的比较厉害，所以他的气机是非常不通畅的。针对他们呢，主要就是要疏通他们的气机，打通他们的任督二脉和胆经。
4: 教我一下这是什么方法。
0: 带来一套就是很实用的拍打操。
2: 首先是左手的掌心向上，然后从左肩开始，右手呈空杯状，从肩往手肩的方向拍打，然后反过来，然后再到右手边，也是同样的道理，从肩往手肩拍，然后反过来，反过来再从手肩往肩部拍。这是我们打了我们的上肢的经络，然后再是下肢的经络，是从腰底部开始，腰底部往下拍，拍我们下肢外侧的足阳经，然后到外踝的时候转到内踝拍内侧的，一直拍到我们的腹股沟的位置。
0: 其实它是整个沿着我们十二经脉的循行路线，把它经络所行行的主要位置全部进行了一个拍打，那么就是疏通振奋它的气机，让它的气血更加的容易流通，那我们一直在体内的这个水湿之邪就容易被带的排出体外。
4: 原来是这样。
0: 谢谢护士小姐姐的分享，感谢。想通过运动排湿呢，需要选择适合自己体质的运动方式和强度。那主任推荐的祛湿运动您学会了吗？那记不住也没关系，因为您可以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点击添加到通讯录，找健康助手免费领取全套排湿运动的详细讲解。那如果您有与湿气相关的健康问题，可以联系我们的健康助手来帮您预留一下本期的专家号，专家挂号好源有限，请及时扫码咨询。
3: 原来祛湿祛的运动还有这么多区别呀，看来还是需要听主任的建议才能保证既安全又有效果，大家赶快扫码收藏一下这些知识吧。
4: 祛湿方法千千万，刚刚啊第一个环节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祛湿比的可不是水狠，而是水准。那接下来第二个环节就是舌尖上的祛湿。其实祛湿啊，它并不是简单的从运动方面调理，它一定要看的是体质。那我大概知道的有湿热体质、湿寒体质，同时还有这个脾虚湿重体质，每一种体质的祛湿方法都不一样。
0: 是的，它就是每种体质的这个祛湿的，它关注的点是不同的。湿就像一个射牛，它可以跟寒结在一起，所以它就成为寒湿。所以寒湿的病人也很好判断，它就既有湿的这种黏腻不爽或者身体困重的这种真相，同时它有一个寒的这种真相，比如说怕冷啊，全身的冷啊，或者是关节的冷啊。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要把它跟湿裹挟在一起的

0: 好朋友给他去掉，
1: 嗯，
0: 让他失去依靠，啊，所以呢，我们就会用生姜红糖水，就用生姜，它是一个就是温胃散寒的一个药，那么通过它呢，把胃内的寒气去掉，然后让湿无可依，湿就容易被去掉。
1: 那这个湿热呢？
0: 湿热的话呢，就更好理解，它既有湿的真相，又有热的真相。
1: 嗯、
0: 那么热和湿互相交争以后，会出现口气、嗯，然后口干、口苦、口黏，然后还有一些就是大便黏腻、黏腻不爽，或者甚至是便秘。
1: 那这种方式应该如何去湿呢？啊
0: 这种方式我们就要用一些清热利湿的方法了，比如说双花麦芽饮，就是用扁豆花、鸡蛋花，再加上这个炒麦芽，因为这里头呢，扁豆花呢，它是一个清暑、祛湿、清热的一个药。那么鸡蛋花，大家广东人都知道了，就是一个清热利湿的一个很好的一个药。再加上我们的麦芽呢，其实它是一个健胃消食，那么也就是把我们体内积滞的这个食物消除之后。然后使它这个湿热没有产生的地方，也没有所依附的东西，那么这样的话它就可以很好的去除出去。
1: 接下来是说的第三种体质，就是这个脾虚湿重体质。
0: 脾它其实一个是生湿的源泉来的，就是我当脾胃虚弱的时候，它这个湿会源源不断的生出来。那么脾虚重，它根本上来说呢，它是一种气虚或者阳虚，所以我们会表现一种虚的真相，疲倦累，然后我吃东西下去以后容易进食，之后容易腹部的饱胀。那么还有一些人就说，哎，我经常会觉得大便没有力，虽然它不是很干，排出来不是很干，但是它都是很难排出来啊。那么这种呢，往往就是一种脾虚的真相，然后它同时它会出现一些湿，比如说湿气重的时候，它就会觉得舌苔的腻呀，然后口淡呐，大便的性状的一些改变呐、等等。
1: 嗯，那像这一类人群，他应该如何去湿呢？
0: 这一类人群呢，其实他就要一个相对比较长的一个调养，就是我们要把已经虚弱的脾胃把它扶助起来，所以我们必须借助一些具有健脾、养胃的功效的，然后兼顾有这个祛湿功效的一些食疗的方法来进行调养。所以今天呢，我们也带来了一款这个健脾养胃一个粥啊。那么它主要的原料，比如说我们的茯苓啊、淮山呐、然后还有这个党参呐、芡实、陈皮和红枣，那么可以加上我们的主食，因为我们要煮粥。
1: 这个方子呢是适合大多数人用的，那不如今天我们四位就在现场来品尝一下好吗？想要通过饮食来排出体内的湿气，那不同的体质啊，可是有对应的推荐食疗方。那如果您需要收藏使用，可以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点击添加到通讯录，找健康助手，免费领取全套的排湿食疗方的详细介绍。那今天专家推荐给大家的排湿健体的具体方法，也都在节目的笔记当中，您可以扫码收藏。那同时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也可以向健康助手反馈，健康助手随时为您服务。
2: 体内湿气重的朋友，赶紧扫码收藏一下节目笔记，用今天主任提到的方式来去除藏在我们体内的湿气，扫除健康的隐患。
1: 那请各位开始品尝哈，尝尝味道如何？
3: 清清爽爽的，
1: 软糯香甜，
3: 而且还有点回甘，因为里面有很多像是大枣、陈皮之类的。
0: 在这个方子里呢，其实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用了茯苓、淮山，包括芡实，都是有健脾祛湿功效的一些药物。同时呢，其实我们的淮山和芡实同时还有补肾的一个作用。
4: 感觉很养胃啊，这个粥。
3: 对，
0: 养胃的这种感觉呢，是来自于我们的陈皮，陈皮就是我们广东的地道药材。陈皮它是一个健脾养胃非常好的一个食材，同时它在这里头呢，它可以起到一个醒脾的作用，提升我们这个粥的这个香的一个程度，增进我们的食欲。
1: 好，所以说呢，要针对不同的身体症状，针对自己不同的环境情况来选择不同的祛湿方法。各位，你们都记住了吗？好的，再一次感谢我们的毛主任的分享，以及我们现场的两位健康情报员，谢谢你们，让我们相约下一期的健康有道。
5: 稍后继续。

0: 马上播出。
1: 胰腺不好有可能会导致糖尿病，
2: 糖尿病
1: 是肝癌发生的危险风险是普通人群的2到3倍。
3: 它就是阴沉破盲人，
1: 心淤泥患滤心，通管道减少肿瘤发生的风险，对于我们的胰腺有一个很好的这种保护作用。
4: 控好血糖，远离2大癌王，敬请留意广东卫视7月2日21:40健康有道。
5: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0: 习惯从小培养，爱好从小养成。智慧来自书香，读书伴我成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食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0: 我姓宋，叫宋书敏，我原来在一所中学当教师。我的丈夫呢，他在大学里教物理，他手上有两个专利，后来他就辞职下海了，用的就是他两个专利赚的钱办的公司。他们生产的产品在市场上很受欢迎，所以我们家可以说是条件很好的，衣食无忧。我50岁出头就没再工作了。
1: 宋阿姨是一个有福的人哈。
0: 嗯，不是有句话吗，叫身在福中不知福。我年纪轻轻回了家，一个人在大房子里很无聊，每天就在家里走来走去，打麻将呢我没有兴趣，这跳广场舞我也拉不下这个架。我先生那几年真的就是没白天没黑夜的在生意场上，他根本就顾不上我。就这样过了2年，我觉得我自己都要得抑郁症了。每天吃完饭没有事情做，我就会一个人走到窗户前，就这么站着呆呆地看着地下，常常就会有想跳下去的冲动。
1: 那您的孩子呢？

0: 早年我是有过一个孩子的，是个女儿，可是她在很小的时候就夭折了，我花了很长的时间都没有从这个事情走出来。从那以后，我和我先生后来也就没有再要了。
1: 真对不起啊，宋二爷，你看看，说点太伤心事儿，您别激动啊。
0: 真不好意思。
1: 没有什么事。
0: 谢谢。
1: 那个宋阿姨，您跟我们说说这个何巧慧吧。嗯，您说说她。
0: 我是3年多以前认识她的。
2: 是生物科技公司的市场专员，我这儿有几款这个纯天然的这个保养品，特别适合老人跟孩子。
3: 不用了，不用了，不用了，
2: 没事，我们可以试吃的。
4: 我不要了啊，
3: 不用了，
2: 嗯，
4: 谢谢。
2: 哦，好，好。

0: 大妈，大妈你好，我是生物科技公司的市场专员，我们在推广这个产品，我们专门研发的是纯植物提取的草本的这个胶囊。
1: 不需要，
0: 不要钱的，给您试试的，行不行？
1: 我也不需要，谢谢了啊，
0: 大妈。您能给我一口水喝吗？
2: 姑娘，怎么称呼你啊？
0: 大妈，我叫何巧慧，您叫我巧慧就行了。大妈，您怎么称呼啊？
2: 我姓宋，来坐吧。哎，
0: 那哎，谢谢大妈。
3: 哎呦，你慢一点。
4: 大妈，我干这行这么长时间了，能让我进屋的，你还是第一个。
2: 没事，快坐呀。哎，
4: 谢谢大妈。
2: 不谢。
4: 大妈，我看您皮肤还行，可是您这黑眼圈还挺严重的，您是不是这个睡眠不太好呀？
0: 哦，你看。我这儿呢有一个这个酸枣仁提取的安神胶囊，特别好，您可以试一试啊，特别好吃。
2: 那天他在我们家待了半下午，我一样东西也没有买，可是我也没有打断他。我一个人待的时间太久了，需要有一个人跟我说说话。听着他嘴甜的一口一个大妈这么叫着，我心里特别舒畅，一下午就这么过去了。我才抱歉地跟他说，我们家其实什么都不缺，我什么都不买。他倒也没有为难我，还是含着一脸的笑跟我道别。
5: 坐这儿没走啊？
6: 哎呀，你怎么哭了呀？
4: 大妈，我没事儿，我就是心里憋得慌。那个，我在这哭一会儿，我一会儿就走。您甭管我，您走吧，大妈。
6: 你别难过了，有什么你跟我说说嘛。
4: 大妈，干我们这行实在太难了。你看，我在您家待了大半天儿，您一样东西也没买。当然了，我不是说您不好啊，我就是说这个事儿。您一样东西没买，我就一分钱也挣不了。我这三天一个产品也没推销出去，这公司里面要有业绩，完成不了业绩不光不给钱，还得罚钱。
6: 不哭了，不哭了啊！
4: 我从小就没有。

0: 妈妈，我家里还有一个生病的爸，你说我这么笨，我的命怎么就这么苦呢？大爸，哭了，啊，不伤心了。没事，咱们我一会儿就好了，你甭管我，你先走吧。英英，这样，你刚才不是跟我推销保健品吗？我买，我买两种。 真的，嗯。从那以后，他经常到我们家来，他也不再叫我大妈了，就直接叫我妈。他来了之后呢，给我捶背，给我洗脚，然后陪我说话，出去逛街，顺便呢也推销他的保健品。这些保健品我从来都没有吃过。 可我还是不停的在买，慢慢的就那么攒了大半个屋子。我大致算了一下，我从他那儿光买保健品，前前后后买了将近60多万。
1: 那您爱人看不见吗？您老公不管？
0: 我先生一开始是跟我说的，让我不要去买这些东西。 可是我跟他讲，从小会来了我们家之后，我的心情是比过去好了很多了，我也不再忧郁了。除此之外呢，这个孩子还和我们家女儿是同一年出生的，我甚至都在想，这可能是老天爷给我的补偿吧。那我先生说，如果能换来你的高兴，要买。 就买吧。后来，他就不再去推销保健品了，专门来陪我了。我确实也没有亏待他，每个月我会给他20000块钱的工资，然后其他的零零碎碎的也给了他不计其数。在这期间，他也开了自己的公司，交了男朋友。
2: 哎，妈，哟，
3: 巧慧来了，
4: 妈，您看这就是我总说的大民，还叫人啊？哎呦好，哦，
2: 什么阿姨叫妈呀？真是，
3: 妈好。
2: 来来，
4: 从听巧慧说起你的，
3: 妈，您看看大民给你买的智能手机，哦，厉害吧？
0: 花钱真的是，
2: 他欠您这500万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呀？从他。 不再去推销保健品，专门来陪我开始的。一开始是有借有还，所以等他再借钱的时候，我就没有多想。就这样，在这2年多的时间里，这个孩子总是还小偷接大头，又陆陆续续从我那借走了200多万。
3: 那他借这么多钱？
0: 您先生不管吗？我先生不知道，他所有的心思都在自己的公司上，我也没有告诉他。直到后来，巧慧一次性要跟我借100万的时候，我觉得有必要要跟我先生说一声。我告诉他之后，他不同意我借，可是我哪听得进去啊？他拗不过我，就跟我说。 如果要借的话，一定要记得让对方写欠条。那个时候，我们家是真的有钱，我先生挣钱的能力好像是无穷尽的。其实我自己什么都没有用，都给了巧慧了。可是谁能想到，我先生他输了，就倒下了。
5: 先生，先生，哎，你回来了，我回来了。呀，
0: 你怎么又抽上烟了？
5: 不抽了。
0: 那你饿吗？想吃东西吗？
5: 我不饿，我没事儿。你先睡觉吧，我想啊，在这儿再坐一会儿。
0: 好吧，那你不要坐太久。
5: 哎。

0: 呀，强生，
1: 乖，
0: 强生，
1: 乖，
0: 强生，强生，强生，强生，强生，强生。
2: 他的情况还不算太糟，如果及时的进行手术，再配合术后的治疗，他的生命可以得到延长。这样，您先去把押金交上，我们会尽快安排手术的。
0: 押金要交多少？
2: 先交10万吧。
3: 我已经把钱交了，一会儿我们就可以转到楼上病房去。伊索比亚，感觉好一些吗？
4: 你放心吧，我觉得比昨天呀好多了。
3: 太好了。
4: 双面，我对不起你。嗯。我的公司破产了。啊。去年的时候啊，公司就不行了。同类产品太多，市场竞争太厉害。我呢，又盲目的开了几十个连锁店。结果资金链一下就断了。对不起，淑敏。我原来想着呀，让你后半辈子跟我过好日子。可是没想老了老了吧，你就该跟我过苦日子了。
3: 小生，你别这么说。苦日子我们过去不是没有过过。再说我还有每个月3000块钱的退休金，够我们生活的了。
4: 还有就是咱们的家，为了公司啊，我把它抵给银行了，现在这银行的钱还不上，把我告了，法院呢要强制执行，让咱们腾退搬家。朱敏，咱们马上就是无家可归的人了。
3: 只要我们活着，总会有办法的。你在，家就在。
0: 大妈，大妈，大妈您好，我是法官王玲玲。鉴于您的情况，我们法院为您租了间房子，并付了6个月的租金，您可以暂时过去先住下，感谢您的配合。至于这一屋子的保健品没法拍卖，您就自行处理吧。
5: 大妈，您这些保健品怎么办？
3: 那是我闺女给我的，装车吧。
5: 您闺女可真够孝顺的，这保健品都过期了呀。
3: 我从来没有想过我们家会没钱，所以我在往外借钱的时候根本没有想要给自己留条后路，等我需要用钱的时候，我才发现我的银行卡被银行冻结了，浑身上下只剩下10000多块钱，根本交不起我先生的手术费。
6: 那都到这个时候了，您去往那何巧慧要去啊。
3: 巧慧自打知道我们家破产以后，她就躲着不见。
6: 宋阿姨，如果说您的家没有败落，是不是她再管您借钱，您还会再借她？
3: 我也不知道，如果她知道我有钱又跟我开口的话，我从不好意思说没有。
7: 哎，英子，董总给他们发信息了。苏阿姨，不好意思，我们有个急事需要处理一下，您稍等一下啊。
3: 夏律师，你的这两个同事，是不是不打算接我的案？

0: 没有，宋阿姨，我这两位师姐都是特别正义的人，他们一定会接您的案子的，你放心。这案子咱不能接啊。我在想，就算咱们今天能把他钱打回来，他明天这样会被人坑。而且他现在可能连代理费都交不起。肯定交不起啊！咱们现在自顾不暇，哪有功夫去可怜别人？ 再说了，你听他说的那个何巧慧了吗？跟这种人打交道最麻烦了，还不够功夫钱。那咱可说好了啊，您一会儿又看他可怜，你又动摇了。嗯，放心，我听你的，那就不急。罗姐，那我们现在就和宋阿姨签代理协议吧。啊。
1: 说到这儿也挺巧的，宋阿姨，我刚也跟您说了，我们这律所也刚刚成立，所以呢，公章还没刻好呢，代理协议也没有印好。其实，对熟人之间的纠纷啊，有时候打官司它不是一个最好的选择。我们虽然是律师，但是也不能挑送架送。如果还是可以协商的话，最好还是不要对簿公堂的好。
2: 因为我刚才也看到，其实您对这个何巧慧还是有感情的。
1: 我也实在是没有办法了。如果说我先生不是现在这样，躺在医院里急着要做手术的话，我想我也不会。所以我们的建议是。 您可以再继续跟对方协商协商，
2: 罗姐，
3: 你听罗律师说，
1: 如果协议不成，您可以再考虑法律救济这个渠道。但像您标的这么大的案子，我认为您可以再找一个比我们更有经验的律师。

0: 给三位添麻烦了。哦，对了，宋阿姨，我必须给您提个醒儿，您这里面有一张100万的欠条，距离诉讼时效到期已经很近了。如果您打算还想把这笔钱要回来的话，最好尽快去法院自己提起起诉，立了案。过了诉讼时效，就算你有这证据，也不行了。谢谢啊。
1: 再见啊，宋阿姨。哎，夏叔，你别追了，走吧，咱们回所里。
2: 嗯。
3: 不是，这什么意思呀？你们让我去拉案子，现在案子拉来了，又往外推。
1: 宋阿姨有些钱的诉讼时效马上就要到了，咱们不管他，谁管呀？
3: 不是不管，是管不了。咱们所刚刚成立，连个章都没有，怎么接呀？
1: 那我现在就去刻章，一会儿就拿回来了。
3: 夏叔，不是章的问题，咱们现在百废待兴，没有经理办这种案子。你们
1: 没有时间，可我有啊！我每天不就是去法院门口撒名片、拉案子吗？那现在案子拉回来了，你们没有精力，那我自己接行吗？
3: 你非要接，我们也不拦着。啊，但是我告诉你，这个案子远没有看上去这么简单，你可想清楚了。
1: 哎，夏叔。
3: 他先生的，你确定你能担得起吗？
1: 能担的人不想担，想担的人担不起。让宋阿姨怎么办？这个世界上需要解救的人多了去了，比如我们三个现在就很需要被解救。
3: 你们是觉得宋阿姨交不起代理费？那我帮她交，我那车刚好卖了80多万。
1: 哎呀，夏叔，你怎么听不明白啊？
3: 这个案子比想象当中要困难多了，它不只是代理费的问题。
2: 那有困难就去解决呀。 反正我不能见死不救，我在法院这么多天撒了那么多名片，没有一个人拿正眼瞧我，只有宋阿姨信任我，我不能辜负她。
3: 走吧。

0: 夏律师，您先别走，他们不接您的案子，我这儿还有好多律师的联系方式呢，我联系他们。哦，那太谢谢您了，
1: 我现在就给他们打电话。嗯，秋华啊，我知道你要说什么，你不知道，你理解错我的意思了。我是说，你看人夏叔现在可是铁了心想打这案子。
0: 他这孩子又太实诚，万一碰到老韩那样的对手，咱也不能眼睁睁看他往坑里跳啊。要不然，咱就答应他，让他代理送阿姨这案子。咱们平时没事的时候也在旁边给他指点指点。哎，年轻人嘛，总要有成长机会。大不了先让他代理起诉，啊，之后问题再说。
2: 你确定就算咱们打赢了，拿回来的不是一张白条吗？
0: 到时候宁可别怪我没提醒你啊。
3: 这么说你是同意了？他是你助理，又不是我助理。
4: 那你不是也是合伙人吗？哎，那你说，要是让他代理这案子，这代理费怎么收啊？唉，
3: 风险代理呗。
4: 夏律师啊，实在不行就算了，你的好意我心领了，我在想别的办法。 宋阿姨，您先别着急，我这还有好多律师的联系方式呢，我再多打几个啊。喂，罗姐，你别劝我了，我真的，我爱死你了，我也爱死秋姐了，好。宋阿姨，他们同意接您的案子了，我们现在回去找他们吧。
5: 真的啊。
3: 我就知道他们肯定会接的，宋阿姨，您现在手头上的证据就能证明，标的有300多万，代理费就得30000多，这笔费用您打算怎么办？哦，这么多呀，可是我现在连给我先生做手术的钱都拿不出来啊。
4: 我替宋阿姨交。这样吧，
3: 宋阿姨，要不咱们就签全风险代理，就是说，这前期我们先不收费。如果把这个钱给您打回来了，我们提成15%；如果您同意的话，我们现在就可以签协议。
4: 同意的，只要把钱打回来，别说是50%，我觉得给你们50%都是应该的。
0: 这是协议，您看一下。可以了，签哪儿？您还是好好看看吧。还有，您给从今天就开始戒掉对别人无限信任这种毛病。
2: 好，那么你先回去，我一会儿我跟夏叔去陪宋阿姨练。
0: 行，
2: 那我先去结账。嗯，我把车钥匙给你。嗯，宋阿姨，
4: 哎，
2: 我还有几句话想嘱咐您一下。 您这个案子事实清楚，这300万呢也是有凭证的，而且证据也没问题。但困难就困难在如何执行，所以您起诉的事情，可千万不能让何巧慧知道。万一要是被他知道了，我估计连送传票都是问题。啊，您记住了吧？啊，
4: 记住了。
2: 嗯，那我先回了。
0: 哎，好。
2: 好了，看好了，一共56块钱。啊，好。宋阿姨，立上案了，这是立案的回执单，您一定要收好了。
3: 现在您就可以回家等着了，等待法院安排开庭的时间。我这边还有点事儿，就不能送您了。不用送，不用送，你忙你的。
2: 好，那我先走了，再见。
3: 宋阿姨，宋阿姨，我们是不是因为手术费发愁呢？

0: 是啦，方阿姨，你要再这样，我就不帮你打官司了。
1: 真是太谢谢你了，
2: 夏律师啊。嗯。我这样不声不响的把小慧给告了，我是不是亏理啊？
0: 您怎么会亏理呢？是她欠您钱不管。
2: 可是我这样不宣而战，总觉得不够光明正大，像做错了事情一样，不告诉她好吗？
0: 要说起来还是您占理，不过也可以跟她说，没准儿她一听害怕了，把钱都还了呢。
3: 哎呀，刘
4: 你们小点声。
3: 哎，咳嗽了。
5: 妈，怎么这么巧啊？我正要给你打电话呢。
6: 干妈实在对不住啊，你原谅我。
5: 哎呀，什么事儿啊，妈？啊？
7: 干妈实在走投无路了，
6: 我现在只能依靠法律的途径来帮助自己解除这个困境。
5: 什么？
7: 对不住了啊，乔慧，
6: 我已经起诉了。
5: 妈，
0: 妈，不是，您说咱们娘俩好了这么多年了吗？多大点事儿啊，你就把我给告了？在你的心里，你就没把我当成亲闺女，不然你也不会做这样的事儿。
5: 妈，我是不要你这个闺女了吗？
7: 乔慧，你叔叔现在躺在床上，
6: 急需动手术，再不做手术的话，他这条命就要没了。
0: 您这是有困难就跟我说呀，您是我妈，我再难我也不可能不管您，不管我干爹是不是？那你也不能把我给告了吧，妈。
6: 你不要哭，乔慧，你现在如果能还我一些钱，我就不告你了。哦，不对，现在律师那儿3万多的
7: 诉讼费是他借我的，如果你现在能把这个钱还我，再把你叔叔要做手术的10几万块钱还我的话，那我就不告了。
1: 真情律师，
3: 问问律师是谁？律师，
5: 咱娘俩用不着吧，妈啊？那律师是谁啊？
7: 律师是我请的，人家是来帮我的。
5: 我知道，我知道啊，我就是寻思着啊，想找找人家，见见人家，问问人家怎么办。妈，咱娘俩就别上什么法庭了吧，这真要上了法庭，不就撕破脸皮了吗？
6: 哦，我的律师，一个叫夏舒，
7: 一个叫罗英子，他们那个律师事务所是叫，
6: 哦，叫英华律师事务所。
5: 那行。那我就尽快联系他们。
6: 妈，那我就挂了啊。
8: 我去打听一下这俩律师啊什么来头。
5: 不，你去哪儿打听啊？
8: 什么叫去哪儿打听啊？京北就这么大个地儿，我这么多朋友，我还整不了他们俩。
9: 你先别着急，咱肯定有办法。
10: 我跟你去，哥。
8: 你别光顾着玩牌，看着点你嫂子。
10: 哎，好，你慢点啊，哥啊。
11: 何总，这个孙先生家里遇到点事儿，急需用钱，想着来咱们这咨询一下。
5: 雷子，
10: 哎，好，
12: 来，兄弟，家里怎么了？用多少钱啊？
13: 刚才护士跟我说，你们已经欠了10000多的押金，先交上吧。
6: 哦，钱我已经找到了，明后天就能交上。那什么时候能安排他手术啊？
13: 他的癌细胞扩散的速度比我想象中还要快，现在进行手术已经失去意义了，我建议还是保守治疗，先进行化疗吧。

0: 潘主任好。
1: 啊，好。
2: 哎，不好意思，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
1: 谢谢，谢谢，
2: 不好意思，
1: 急一下，急一下。
2: 哎，好，
1: 好，好，来来来，
2: 坐下啊。哎，这梁成锁那么多律师，你知道找谁啊？
1: 谁是那俩娘们的死对头，咱就找谁啊？放心吧，我都打听完了。啊，那个姓罗的跟姓夏的是被梁成锁开除的，你想想啊，被开除的这所里边，他俩的死对头能少得了吗？
2: 你这是个小精子，你，哎，咱得找最好的律师啊，要不然咱大几百万的这事儿，咱
1: 小点声。
2: 哎呀，这找的对吗？啊，这不靠谱啊！
1: 我打电话了，这不是六层吗？
2: 啊，
1: 我去问一下啊。您好，我跟您咨询一下，就是我们呀，有
2: 姑娘您好，
0: 你好，
2: 我们找你们打个官司，
0: 请问是什么类型的案子？
3: 是借贷类型的，借贷。
0: 陈律师，这二位有关于借贷案，要向您咨询一下，您有时间接一下吗？
4: 借贷啊，
1: 啊，借贷。
4: 哦，借还是贷呢？
1: 来借，借。
4: 哎，穿这么好，一看就放贷了。开玩笑，开玩笑呢。这样，你们先去接待室稍等我一下，好吗？我一会儿过去。
2: 好，好，好，
4: 待会儿回去。
0: 好，您请跟我来。
1: 哎，好的，好的，那咱们就约到后天。嗯，好，我听你电话啊。

0: 哎呦，陈律师，这一大早就这么用功啊！这出来乍到的，不得多学学前辈律师怎么打官司啊，学学思路嘛。谦虚的过分就是骄傲，你这是闻鸡起舞，学而不厌，我得向你学习。
1: 你找弟弟有事儿是吗？
0: 哎呀，什么都瞒不过你。
2: 真的？
0: 怎么着，哥？我听说你接了一个借贷的案子，我有经验，我感兴趣啊。
2: 当时还没聊呢，这没接呀，八字没撇，这事儿不见得是个肥差啊。
0: 有总比没有强。你看，别看我在所里是个合伙人，大家异口一个喊出人的叫的，其实我日子过得也很艰难，案源不够。
2: 你别逗弟弟了，行不行啊？哎，我可是听说是罗英子和秋华他们走之后，案子全都是你接的。
0: 他们能有什么好案子呀？全是垃圾赔钱货。
2: 那不像你，你那儿都是能挣钱的大案子。怎么样？你看我那儿快接不开锅了，就帮帙。
3: 你说我哥都这么说了，我不懂点事儿，那不合适了吗？你的了，这案子。谢谢了。
0: 不谢，谢谢。
3: 哎呀，
0: 谢谢。
3: 来，
2: 我帮你放，我帮你放。
0: 哎，走了。
3: 哎。
4: 不好意思，我问一下啊，就是刚才那个穿着那个白色西装的那个律师，他不是要代理我们这个案子吗？啊，
0: 您是说陈律师是吧？
3: 哦，对对对。
4: 陈律师手头还有别的案子，他来不了，所以我来接这个案子。我是这个凉城所的资深律师，至少比陈律师资深。<笑>
0: 资深律师，我觉得他比那个姓陈的律师靠谱，你先听人说说。
4: 周先生，何女士，这个借贷官司呀，说好打好打，说不好打也不好打，这里面的诀窍啊，一个律师不经过十回八回的，他学不会。这一听这韩律师啊，在这方面就是经验丰富，是吧？<笑>不能这么说，只能说一般这种官司呢，我都是让我的学生去打。
0: 会啊，
4: <笑>那个。 韩律师啊，我跟您问个事儿，就是当初啊，梁成锁是不是开掉了几个律师啊？一个叫罗英子，还有一个叫夏叔的。
0: 不说这个还好，一说这个吧，那我就得生气了。我不瞒二位，
4: 这两个白眼狼，当初就是我主张让他们俩滚蛋的。
0: 哦，这。看来咱们是找对人了，是吧？<笑>

0: 他们跟咱们这个案子有关系吗？
1: 啊，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是这样，他们俩呀是原告的代理律师，啊，我们知道呢，这个咱这粮仓所啊是他们俩的老东家，所以我们就想这里边肯定有人能治得了他们呀。
0: 你们是奔着这个来的？
1: 哎，不是，
2: 不是，有问题吗？你刚才说了这么多，我就问您一句啊，韩律师，我们这官司到底能不能打？
0: 能打呀。咱们先不说这些没用的啊，咱们先说合同。律师费发改委司法局都是有规定的。
3: 你们案子的标的是320万，20万我给你们抹去，咱们就算300万，那代理费就应该是144万。
0: 咱们签了协议，先交70%，剩下的一审开庭之前再交清，没问题吧？
2: 韩律师啊，您的出台费实在是太贵了，我们请不起。来，大明，走，换另外一家。
0: 我再说一句，罗英子和夏叔曾经是我的手下，没有人比我更了解他们。你们出去以后再找别家，万一觉得不行再回来，少于30个，那咱们就别谈了。
1: 韩律师啊，这个我们真是扑着您来的，您给便宜点，5万，交个朋友好不好？
2: 谢谢。
0: 周先生，这个您可以在外面打听一下，少于100万的出场费我是不会出台的。但是由于你们说那个对方的律师是罗英子和夏叔，那我还就得出了。这两个忘恩负义的，我得教他们怎么做人。但是律师费这一块国家规定在那儿放着呢，我降我就违规了。等你们签了协议交了钱，我再告诉你们官司该怎么打，那个时候你们就知道我哪儿值这14万了。
1: 行，
0: 谁让对方的律师是罗英子跟夏叔呢？啊，这两个白眼狼，这样，我优惠14000，咱们13万，一分都不能再少了。小田，
1: 哎，
0: 你把身份证和这个协议咱们备份复印。
1: 为什么抢签呢？
4: 站住，站住！哎，陈律师，所里现在规定啊，借阅案卷一律登记，麻烦您登记一下。
1: 啊？
4: 好。
5: 什么叫忘恩负义？那三个白眼狼就是，他们刚进所的时候，我手把手教他们，翅膀硬了，翻脸就不认人，典型的小人。
6: 什么样的人找什么样的人，他们如果不是这样人的话，也不能代理这个案子，是不是？
5: 嗯。
7: 小田儿，
1: 哎，
7: 干嘛呢？打合同
1: 啊？
7: 啊，哎。这韩律师跟谁啊？这又比划什么？挺不开心的，看着。
8: 来了两个当事人，是奔着粮仓所啊，跟罗英子和夏叔过去来的。他们欠罗英子当事人好几百万，死活不还，要起诉他。我师父一听标的很大，连拱火带窜的，这臭骂了罗英子他们呀，不呼人家把合同签了？
7: 签了
8: 啊？
7: 嘿，那这当事人算找对人了是吧？
8: 可不呗。
7: 那这合同都打上了，就证明赚钱了。没分你点儿，
8: 陈律师，您开玩笑了。我想从我师傅那儿抠钱出来，我得把钢指去。

0: 我想从我师傅那儿抠钱出来，我得把钢指甲。
1: 钢指甲，
0: 那可不呗。
2: 王老师，你的快递到了，崔妮要你的取件码和文件。
0: 我马上就过去啊。
1: 别，现在去啊，我帮你看着就是。
0: 行，那谢谢你。
1: 好，两份啊。
0: 对，两份。
1: 那就三份吧。
3: 照您这意思，我们这案子必输无疑呗？
4: 那我那钱就算打水漂了是吧？
5: 啊，你们呀，没听清楚我说的前提条件。我说的是，万一咱们这个案子要上了法庭，那咱们这边确实要输，因为这个案子事实清楚，啊，对方又是我交出来的。证据准备的肯定差不了。
3: 那怎么办啊？那怎么能不上法庭啊？
5: 一个字，拖。拖一年是拖，拖三年也是拖，拖没了也有可能啊。哎，对方多大年纪了？
3: 70多岁了。
5: 拖着拖着，原告说不定就拖没了。再说了，你们二位是开放贷公司的是吧？拖上三年，这300万不知道要翻多少个滚啊！
3: 没有道理啊。
4: 哎，是啊，
5: 那对方立上案，那个法院就得给你们送传票。传票你们不要接啊，你们接不到传票，这法院就不能开庭。
3: 这我们怎么能不接传票呢？
5: 你们现在住的这个地址肯定就是法院送传票的地址。你们回去以后马上搬家，没别的房子租房子也行啊。总之你们要搬到一个让他们找不到的地方就行。
3: 那老东西他有我的电话，我这个电话是不能换的，我得联系我的客户呢。
5: 接电话是有技巧的，拿起电话来，喂，你好，请问你是哪位？啊，我是法院啊。那你们找谁啊？啊，我找何小慧。啊，我不是啊，你们打错了。
6: 咬死不认识。
5: 对了，只要你们想躲，哪怕法院的人站在你们面前，你们也能躲啊。后面的事儿等他们找着你们再说。
1: 嘿，明白，看完了。
7: 陈律师
1: 还有15分钟下班，不耽误你锁门。
7: 谢谢陈律师，全所啊数您最准时。你签个字呗。
1: 这还有点时间，我再拿两个先做。
6: 好。

0: 这个案件不能外泄。
1: 为什么？
0: 这是强奸啊，咱们所里有规定啊，这但凡涉及到当事人隐私的，如果外泄必须得上报合伙人，得陶律师带走。
1: 啊，要陶律师
0: 啊？对。
1: 嗯，那不借了，太麻烦了。改天我跟他打个电话啊，到时候再
0: 说。行了，
1: 好吧。
0: 好。
2: 程律师，你也来还档案？
3: 对啊。
2: 嗯，你会帮我还一下档案？
0: 好，
1: 我帮你放。
0: 行嘞，谢谢程律师。哎，田志民。
4: 哎，老薛，你什么情况？上次托你那事儿，你给我办怎么样了？问没问呢？对呀，就是那故意伤害那个案子。不是不是，我嘴皮子不行啊，你比我能忽悠。是，你再跟他说一下嘛，你不能伤害了人家，钱也不想出，哪有这种事儿啊？
5: 对呀，这酒肯定是我请啊，哥。没问题，
0: 好嘞，
5: 陪你喝多。
1: 没问题，没问题，我一会儿跟嫂子说一声，我替你请假。幸亏，
0: 撤。
1: 行行行，那咱晚上见啊。

0: 我爱屈原呢，还有陶正呢。
1: 哎，陆振宇，恭喜你啊，接了一个案值3-5百万的生意，是吧？
2: 不是，陈无聊，什么就3-5百万呀？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1: 你别跟我装傻啊！
3: 民间借贷的，今天夫妻俩都跑到粮场所来了，生意做这么好，请我喝一杯呗。一个小时以后咱老地方见啊。
4: 哎，什么意思啊？他怎么知道咱们接了个借贷案呢？
5: 陈硕很有可能是何巧慧的代理律师。
4: 我早就该知道，咱们给提高警惕了。
5: 但是很奇怪啊，法院的传票应该还没发呢，对方怎么这么快就委托律师了？
4: 我去会会他去，了解一下情况。又玩弱智游戏呢？
3: 我喜欢弱智，我更迷恋弱智。那罗英子，
4: 嗯，
3: 最近你们律所生意不错啊，给点点贵的呗，你买单。
6: 服务员，
7: 你好，
6: 两杯橙汁。
7: 好的，
6: 谢谢。陈硕，我问你，你是不是代理何巧慧的案子了？
3: 怎么了？
6: 有句话叫“道义有道”，这个案子原告家产全都被你当事人给接空了，而你当事人明明腰缠万贯的，还拒不还款。陈无良，这种案子你真要接呀？良心不要了。
3: 知道我没良心你还问我这事儿，知道我没良心你还来，说明你潜意识是不是还挺想见我。
6: 我就是想劝你，这个案子呢，就算是你接了，上法庭也是要输的，你还不如劝他赶紧还钱，就别耍什么阴招了。
3: 行了，看你面子上，我尽量不耍阴招。嗯，今天找你来呢，有正事问你。
6: 说吧，什么事？
3: 我为了熟悉业务呢，最近看了很多这粮场所合伙人办过的案子，其中有一个案卷挺特别的，想外借的话必须要登记，还要上报合伙人，你知道吗？
6: 这以前粮场所的案卷全部开放啊，我还会上报呢。什么案子？
3: 梅大娘办过的一起强奸案。
6: 梅城强奸案。
3: 就是这样，梅大娘当初是因为这个案子离开的，还丢了律师资格。她是你老师，你对这案子有什么了解吗？
6: 这案卷我之前看过，看完了以后第二天就被开了，巧吧？我很可惜的是，我当时没来得及复印。
3: 这案卷你看过，也没让你登记。
6: 嗯，
3: 这不就奇怪了？本来是开放的案卷啊，突然就让登记，还得上报，再加上。这梅大良又是因为这案子被逼走的，这么想的话，很有可能你们三个被开跟这案子也有关系。
6: 所以你是发现了什么吗？
3: 信息共享一下呗，你知道什么先告诉我，然后我再把我知道的告诉你。
6: 太鸡贼了，我跟你说啊，就这停车场停车费挺贵的，说不说？不说我走了。
3: 有没有新鲜招啊？总是激将法呀。但我就中招了。我今天看这个案卷的时候啊，偷偷拍了很多照片，那现在我全发给你啊，你自己回去好好研究一下，有什么发现的话跟我互通有无。
5: 这看来看去就是个强奸案啊，粮场所为什么这么敏感？
8: 所里又不只是一个强奸案，过去怎么不说保护隐私不外泄？不对，就算是因为个人隐私，问题也不是出在这个案子上，肯定和别的案子有关。梅大良夫妇虽然栽在这个案子上，背后一定有隐情，所以发现罗英子在查这个案子，担心背后的

0: 这事情会牵扯出来，再把他们开除。嗯，肯定是这样。进。哎，陶律师，介绍一下。
1: 哎哎，冯瑞。嗯，
0: 我们所的实习律师。
1: 你好。
0: 你好，所里正实习律师的培养计划，想让你们这些有经验的律师带一下年轻的律师，让方瑞给你当助理。
1: 助理？
0: 不能够，这些是搭档。你好，别看陈是律师这么年轻，那可是律师界的老江湖了。以后呢，好好学，不懂就问，啊。还有，别仗着资格老，欺负年轻人。
1: 我初来乍到的，人家不欺负我不错了。
0: 方律师，以后多多提携待我，好吧？多带带我。行不行？我还没出去呢，等我出了门，你再欺负他，啊。以后就是你师傅，他要真欺负你，告诉我。
2: 啊，行，那你们聊。
1: 我知道了，知道陶律师。
0: 行，
1: 哪敢呢？这神奇，让我。师傅，我外面有工作，要不我出去办。等一等，等一下，我强调两点啊。一，你以后千万别叫我师傅，你叫我师傅，我这人就有点飘了，不知道自己姓什么了，你就叫陈硕就行。当然了，你要是觉得我是钱没叫不出口，叫陈律师，好吧。第二点，你看这屋这么大。 就我一个人坐着，空空荡荡的，特别没劲。你来了正好，你就从外边直接搬进来，咱俩一人一张桌，以后有事好商量，行不？收拾东西，赶快进来啊！行，
3: 那我搬去。
1: 哎哎，
3: 啊，
1: 吕波，
3: 哎，
1: 哎，天儿。 陈丽，哎哎，
3: 累不累？啊，还行，行，
1: 让人真脑子也够用。跟你说个事儿啊，本来想成了之后再跟你说，但眼见吧，这肯定是成不了了。但得告诉你，让你知道我的心意。你什么事儿？嗯，本来咱所里呢，其实我是想找一搭档啊。你说我一个人就坐这办公室里边，清清冷冷的，多无聊啊，对吧？那为啥总找你聊天啊？你记忆力能力强。
3: 是吧？咱俩搭档，我们肯定好。但是，所里今天给我派了一个，
4: 谁呀？
3: 收拾东西。我来所里有一段时间，弄什么没注意他，真的。
4: 谁呀？方律师侄子。
3: 他连律师资格都没有，来了一年了，也没办什么案子， 那没考证呢。
4: 那肯定是一好孩子呀，
3: 他们给我们瞎了。
4: 陈律师，我得提醒你。
5: 他呀，有可能就是方律师安插在你身边的眼线。眼线呢？啊，还腮红呢，真逗天儿你！小心点儿，你。哟，回来了啊！你看什么呢？这么认真？哎，不是，我回来的时候你们俩都不在，你去哪儿了？
6: 我去见了一个客户，是我一师姐介绍的，也算是帮咱们拓宽客源了。
5: 哦，对了，梁成所那边我打听了一下，何巧慧那个案子对手居然是老韩，竟然不是陈硕，是老韩呐！老韩还能干出什么来啊？用脚趾头都能想得出来，他肯定是拖呗。你看着吧，光送传票，要没三五个月送达不了，
6: 那可不行，他是能拖，人宋阿姨可拖不起，
5: 那三五个月人宋阿姨怎么过呀？更何况人老公还在病床上躺着呢。
7: 我就奇怪了，这前天咱们才立的案，昨天他们就去找老韩了。按理来说，他们不应该知道啊。回来了，
8: 罗姐啊，秋姐，我能请假吗？
7: 怎么了？
8: 刚才家里打来电话，说我妈住院了。
7: 那这是大事儿啊，那你赶紧回去吧。可是。
9: 我刚刚才代理的宋阿姨这个案子呀，这你就别操心了。实在不行，还有我跟秋华呢。
8: 你快回家陪你妈吧。啊，到时接的时候就说好了，这个案子我来跑。我不想耽误你俩的正事儿。你妈重要还是案子重要啊？都这个时候来分什么你我呀？你快走，快走。好。哦，对了，罗姐，哎，宋阿姨已经把。 起诉的事情告诉何巧慧了，想着他们主动还款，到时候你们记得联系一下他。
9: 啊？谁让宋阿姨告诉何巧慧的？我不是再三嘱咐她要保密的吗？

0: 我让宋阿姨，对不起，秋姐，我不知道你嘱咐过她，我以为我们起诉是光明正大的，不用保密。我真
1: 服了你了，夏叔，你赶紧回家陪你妈，快走快走。
2: 对，赶紧回去吧，你那八十万没花完的吧？有钱吧？
0: 有，
2: 那就赶紧回去吧。啊，
0: 走，
2: 注意安全啊！
0: 好，
2: 到了告诉我们一声。
0: 哦，好。
3: 我真的醉了呀！我这刚看他顺眼几天，他又给咱们惹事情了。他的
4: 世界里从来都只有阳光，你让他如何感受到人性的黑暗？我也不用急，反正生活本身会教会他。
3: 是吧？你看，又忘了。哦，对对，陈律师，陈律师，我其实。
4: 我还没有律师资格证呢，所以一些大事可能帮不上你。律所的一些小事，你尽管喊我。
5: 好，好，好。哎，方瑞，哎，
4: 咱俩以后是搭档了，我就打直球了啊。
5: 我听说你八卦，方力宏，你姑姑啊？
4: 谁跟你说的？
5: 是不是嘛？真是啊！
4: 谁跟你说的？
5: 韩志聪，韩律师。
4: 那行，放心放心，一定一定啊！哎呀，韩律师，方瑞，哎，那以后呢就这样啊。这有事儿我肯定叫你啊，没事儿的话安心，你就坐这儿就考证吧啊，准备啊。然后呢，这有什么案子赚了钱，你放心，我肯定不少你的，行吧？
3: 不是师傅，不是陈律师，我来这儿不是为了钱的，
4: 那就是替你姑姑看着我。
3: 什么叫看呀？开玩笑，开玩笑呢。我是来这跟你学习的。啊，嗨，我父母就是大学也教法学的，然后我姑姑，对吧？律师，那他们认为我以后就业该走律师这条道。嗯，但是呢，我考大学的时候呢，父母又逼我改志愿，然后呢，毕业之后呢，同学们都考过了司考，就我没考过，爸妈觉得给他丢人了呗，然后我姑姑就把我弄到这儿来了，为了躲避我父母，来这儿好好学习这个。
4: 看样子你也不喜欢法律，
3: 法律啊，枯燥无味，总得论个输赢，哪有那么多输赢啊？生活又不是打仗，
4: 嗯，有道理，有道理。那你自己喜欢什么呀？
3: 画画，嗯，唱歌跳舞，有钱的时候我喜欢旅游，没钱的时候我喜欢宅着。<笑>我爸说，这世界上什么东西耗钱，我就爱什么。
0: 不还是喜欢钱吗你？咱俩兴趣相同，你是不是老外号叫什么啊？啊，我外号叫钱串子，我特别喜欢钱，这以后咱俩肯定能玩到一块儿去。于老师，这个关于何巧慧案子开庭的事儿啊，我方了当事人，现在生活陷入了困境，这时间上等不起了，您看能不能尽快安排开庭？
6: 他没法拍戏啊。
0: 传票都还没送达，他人不就在本市吗？前两天他还委托了代理律师呢。
7: 我们做了各种努力，都送达不了。电话局接，邮寄送达被退还。上门区送达，邻居说他们已经不住那儿了。你们能不能提供一个可靠的送达地址，或者被告准确的联系方式？
0: 咱不能坐以待毙啊！嗯，我要不然联系一下中药版，看能不能找到什么突破口。
7: 也行。
0: 咱们俩都耗在宋阿姨这儿，性价比太低了。要不这样，明天我带宋阿姨跑一跑，看看能不能找着贺巧慧的其他地址。嗯，但是得抓紧点，我觉得李叔那儿快等不起了。哎呦，
8: 哎呀妈呀！
9: 周老板，
8: 你这没事找哥师傅把哥都给忘了。
9: 我这要不是遇见点急事儿了，我都不敢麻烦您。看您平时生意这么忙，哎。
8: 我昨天打听您那事儿，是不是有眉目了？您这么快叫来啊？有了，有了，你坐坐坐。那，你看看，哎，哥昨天看了一眼，哎呀，这何巧慧这两口子绝对是缺德玩意儿，他们那个什么盛茂信贷，做的都是砍头息加贴现的事儿，人家借他钱的那都是救命钱。 那他坑的呀，全是打工人和小老板，
0: 坑了这么些人呀，他们都不告他们吗？
8: 他不。

0: 报人家就不错了，都是提前要么把人房子给抵押了，要么找一些没出五福的亲戚过来做担保，谁敢告他呀？求他还来不及呢。再说了，这些人缺钱，不会选择打官司这条路的。
1: 钟老板，您真是帮了我大忙了。就这些材料，就算是不能直接当成证据用，那将来也方便我跟法官沟通了。哎，对了，我还有一件事儿，不着急啊，但是您给帮我想着点儿。我想尽可能多的了解这些受害人的情况，也许将来能派上大用场。
2: 行，哥去打听。

0: 麻烦您再帮我们查一下她丈夫周大民吧。我们的调查函上提供过他的信息。
1: 好。
2: 周大民名下有两套。
3: 啊？怎么可能呢？最后一次，他们两个跪在我的面前，要把我手上仅有的50万给借走，说他们已经山穷水尽，连吃饭的钱都没有了。
0: 喂，于老师，哎，您好，我是秋华，有个情况我想跟您汇报一下，就是这个何巧慧的丈夫周大民名下还有两套房产，我就想问一下，这两套房产你们也送达了吗？哦，您是说只能这样了是吗？
4: 哎呦，公告送达呀，那公告送达怎么着，起码也给等两个月啊。你宋阿姨现在这种情况，她等得起吗？
5: 那没办法呀，这不都是夏叔干的好事儿。
6: 要不然接下来我陪宋阿姨跑两天，
5: 你跑我跑不都一样吗？我来跑吧，
6: 还是我来跑吧，我就适合干跑腿的。
0: 你就是怕我把气都撒在夏叔身上。
6: 哎，物伤其类嘛，夏叔现在经历的我曾经也经历过。
5: 这两天陪宋阿姨跑腿的打车费，罗老板给报一下销啊。
6: 不是，你还打什么车啊？你们家那位不是有车吗？
5: 那个车是全全他们家出钱买的，我开来开去的，要被我婆婆知道了这不合适。
6: 你没事吧大姐？你们俩都是夫妻了，你也没有婚前协议的，他就是你的，你就是他的呀，未来都是你的。
5: 我没花钱买的东西用着总觉得理亏。我先下班了啊，我把这蓝莓拿走了。
6: 嘿，
5: 明天见啊。
6: 啊，拜拜。
7: 160。
8: 哟，今天大律师回来这么早呢？你做饭呢？
9: 嗯，好久没做了，也不知道合不合你口味。胖吧，
7: 咸了，
9: 咸了，
7: 嗯，有点咸了。
9: 那要不我再回回锅吧？
8: 没事儿，你做什么我都爱吃啊。
9: 哦，那你赶紧洗手啊。
8: 那汤不错，
9: 是吧？
8: 嗯，汤挺好吃的。
7: 嗯，行了，你也吃。
10: 全全，我想跟你说件事情。
8: 说吧。
10: 嗯，我不在粮城所了。
7: 怎么了？
10: 粮城所把我跟罗英子给辞了，就在咱们婚礼的第二天，所以我才没来得及跟你去度蜜月，也没来得及跟你回老家办酒席。但我们现在已经都步入正轨了，我们也开了自己的律所，叫英华律师事务所，我的名字也在里面。虽然一开始可能有点难，但是我们现在已经接到案子了，慢慢的会好起来的，别担心。
7: 你把我当一家人吗？
10: 当然了。
7: 那你为什么结婚第二天这么大事你不跟我说呀？
10: 嗯，这不是觉得我自己能扛过去吗？就没告诉你。哎，算了，我也不解释了。其实我从小到大凡事都是靠自己，所以越是遇到事情，我越不想跟别人说，生怕我成了别人的负担。
7: 我是别人啊，我是你老公，咱俩要共度一生的。
10: 对不起。
7: 别说了，吃饭了。嗯。

0: 世界本来是这样，就先走一步看一步吧。
1: 哎呦，夏叔回来了，
0: 怎么了这是？夏叔他爸被正式批捕了，然后呢，他就想回去给他父亲做律师，可是他爸坚决不同意。只要是够我，我也不同意呀。
1: 我爸确实是犯了天大的错，可是他是我爸呀，他是爱我的。现在他出事了，我一点忙也帮不上。
0: 夏叔，你自己的能力你应该也清楚。那既然事情都已经发生了，你哭也没用，得赶紧想解决办法呀。你律师找了吗？
1: 找了。
0: 夏叔，现在也该知道努力了哈。父母把你给养大了，家里出事的时候，你要有努力撑起这个家，知道吗？学习吧，练吧。秋华，你坐着，我跟你说个事儿。夏叔婚礼的那个车，80万块钱。除了给孙阿姨交诉讼费，剩下的所有都来给他爸请律师了。所以也就是说，咱们没有钱了。那宋阿姨那案子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打，更不知道能不能整上钱。你师姐那边介绍的那个案子，就算顺利谈判成功的话，顶多也只能拿到3万。咱们这样下去不行。我想了想哈，宋阿姨这案子，要不然就让夏叔自己去。工作上呢，对他来说也是一个锻炼。生活上，这段时间也能分散一下他的注意力。咱们俩自己呢，再看看有没有别的案子养活自己吧。
2: 行，没问题。
0: 车在那儿呢，这两天就归你了。
1: 钱。
0: 夏叔，你记住了啊，你现在没资格可怜别人。你还不知道自己在别人眼里多可怜呢。只要能抓着他们，无论如何要把船票塞到他们手里。
1: 放心吧，他们也不是小孩了，总该知道逃避不能解决问题。走啊。
0: 夏叔，你真的长大了，注意安全。

0: 就是这家。他贴着招租，
1: 您好，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请查证后再拨。
2: 嗨，你们干嘛呢？
0: 不好意思打扰了。
3: 空号
0: 啊，
4: 你们干啥的？
5: 我是城东区人民法院的。哎，这公司的人呢？
4: 听说前两天被人告了，跑路了。
3: 大哥，您知道怎么能联系上他们吗？
4: 我哪知道呀。
0: 哎，是擦的石膏。
6: 大明
5: 啊，
6: 我替你拿点东西马上来，你等我啊。
5: 何小辉女士，我们是人民法院的，给你送送票。
6: 走走走走，
5: 你别走。

0: 你别走。
1: 当时您是不在场啊，我告诉您那个场景啊，你说这个年轻人追汽车哈，70多岁的老人了，他还在追汽车。
0: 站住！
1: 这是要钱不要命啊啊！
2: 我干律师这么多年了，什么样的人没见过呀？
3: 没事吧，少爷？这人太坏了，就是。
4: 要不说啊，还得是咱韩律师。哎，啊，这什么疑难杂症，他都能给治愈了啊。
5: 老师，韩律师啊，我们呢也不能老躲着呀，是吧？这其实法院难受，我们也难受啊。再者说了，成天这么东躲西藏的，我们的生意怎么办？
1: 韩律师，您让我们躲的，我们也躲了，是不是？那咱不能一直躲下去啊，你还得想想其他的办法呀。
2: 办法嘛，那自然是有的。不过你们这个案件呢，案情重大复杂。上次我擅自做主，只收了你们13万，所里批评我了，认为这个案子风险大，难度大，不允许降低收费标准。你们看这一块上，咱们还有谈判的空间吗？
5: 有空间吗？
1: 那个，哎呦，韩律师，我就说我今天看你，我怎么觉得怪怪的？你这个印堂发暗呐，出什么事儿了？
2: 没什么事儿啊。印堂在哪儿呢？啊，
1: 你这连印堂在哪儿你都不知道，韩律师，这个中医啊，咱还真不能不信啊。对待疑难杂症，西医没有办法的，中医3服药下肚就见效。您这个印堂这个这么发暗，可能会有什么不好的事情要发生。我认识一个老中医，这世界上就没有他看不了的病啊。您看这样啊，您呢帮我们好好的想想办法，等您不忙的时候，我这一脚油门带您去看看这个老中医，给您看看病，您看怎么样？那
6: 你呢？你那辩护词我看了啊，可以用风格清奇4个字来形容。我当律师这么多年，我什么样辩护词都看了，但写成你这样的我第一次看到。哎，老韩应该觉得有你这种徒弟太高兴太满足了吧。
7: 您真觉得行？
6: 行啊。
7: 可老韩把我骂了个狗血淋头，他说我写的东西狗屁不通。
6: 为什么要通狗屁？为什么要通狗屁？应该通人。
7: 通法官。
6: 法官明白了他比什么都重要啊。哎，
7: 你要这么一说那我放心了。
6: 天儿，哎，那个你们最近签的大案子，就你表现这么好，所以韩主任没把准备答辩意见的重任交给你啊？
7: 别提了，就没有他这样的。我要不是没钱没办法，我不可能跟他接这脏活。当事人明明有钱，却欠人家老太太钱不还，人家老伴儿等着钱救命呢。嗯，韩主任只教人家怎么躲，这不缺德吗？这不，你说对吧，方仁？
6: 缺德有点过了，这话。韩主任这方法呢，肯定不能说是光明正大，但是吧，也行之有效，是不是？当律师的吧，给自己当事人出点主意什么，没毛病吧？但是吧，还有个方法，比这个更有效。
7: 可这案子债权债务关系都明确，对方手里也有证据，那换了您，您怎么打？嗯。
6: 你师傅是教他们拖，对不对？啊，那可再拖，只要对方不撤诉，这官司不就得打吗？上了庭照样输
7: 啊。是啊，
6: 所以说嘛，最有效的方法就是，韩律这人呢，有的时候有点敏感，所以你跟他说话呀、接触，我得注意分寸，知道吗？
7: 我刚也跟你学习了。
2: 小田，哎，韩律，韩律，
6: 聊怎么样？
2: 有穷有口，没油水。
6: 幸亏我没接。
2: 不，你买个饭这么长时间呀？
7: 您点那家人太多，得排队。
2: 你怎么跟他们走一块了？
7: 刚买饭的时候碰见的。那陈律师他刚来这律所，不熟悉，我这不给他介绍介绍。
2: 不是好人，以后少接触。
7: 是。
8: 那陈律师。嗯。你刚才给韩律出这主意，你

0: 这不是在坑你老太太吗？然后呢？这可是对方救命钱啊！对方有对方的律师，韩律师是这两口子律师，所以给他们出主意没毛病啊，得达成他们的诉求。啊，
1: 小田，哎，你送两位当事人回去啊！
2: 啊，好。
3: 喂，等一下，韩律师，你得给我们想办法呀！你不能让我们躲一辈子吧？
2: 慌什么？不用慌。
3: 老中医不是还没看呢吗？这样啊，你们回去好好想想我说的话，咱们再说啊。哎，
0: 韩律师，韩，这人怎么这样啊？
4: 陈律师，您平常代理类似于这种案子，你良心能过去吗？
3: 过不去。
4: 那怎么办啊？
3: 想办法呗。
4: 你有办法？
3: 叫师傅。
4: 您这位朋友叫您师傅了，嗯，师傅，那怎么办啊？你的当事人，如果你觉得他是坏人的话，那你就别跟他签合同，不代理他就完了，就这么简单。完了，
0: 你不代理他不就不难受了吗？听君一席话，说的没说。这什么呀？这是啊。 这不分明就想让咱们再加钱呗？这官司还没打呢，就只想要钱，不给。
2: 没错，哎，合着咱给他13万，就买了一个字躲，是吧？这用他交吗？啊，在原来不在躲吗？
0: 说的没错嘛。
5: 二位是在聊刚才那案子？
2: 哎呀，不是田律师啊，哎，你呢一直跟着韩律师在办我们这个案子，是吧？您给说说看。
0: 这韩律师就是让我们躲，啊，这东躲西藏的，到什么时候是一头啊？
6: 那就是呀，这躲多久了都？您二位啊，也不用着急，其实，哎，电梯来了，我送您二位下去。啊，好，来来来，来来来，二位说的对，躲呀，他只是权宜之计。
0: 但是您这案子呢，也不是没有办法解决。就我这一看你啊，就比那个韩律师啊，哎，这脑子要灵光啊，年轻有为，有闯劲儿。说说你有什么办法？啊，
4: 离婚。离婚？
0: 啥？
4: 啊？啊！<笑>
0: 这，哎，不是，这是个招啊，那我师傅怎么就没想到呢？
4: 师傅没想到，徒弟想到不也一样？
0: 但是啊，
6: 我就不知道这韩律师对于你比他聪明这事儿，他会怎么想？陈律师，您不会觉得我傻吧？我提醒他，我宁可提醒当事人，我也不提醒他呀。我
4: 有前途，有前途啊！
6: 假离婚啊！当初的借款呢，是以谁的名义借的？
0: 我的。
6: 那当时借的时候，您二位登记了吗？
0: 没有啊，
6: 我告诉你啊，当时他们家穷的叮当响，哎，真穷假穷不知道，反正就是一个铁公鸡，一毛不拔，几万块钱的彩礼都不出，
0: 是真穷。
6: 当时我怎么想的，嫁给你呢？哎，反正就是这个结婚证啊，就一直拖着就没办。
0: 那这样，二位呢，先去把这个离婚手续给办了，把这个资产分配一下，婚前的债务执行起来是很难的。
6: 哦，
0: 等风波过去了。
6: 您二位再复婚，
0: 我听明白了。嘿，你看看人田律师啊，就比你定的那个什么韩律师强多了。这老话怎么说来着？长江后浪推前浪，就把这个前浪啪拍死在沙滩上。那就这样，我们呢就不委托这个韩律师了，我们就委托您来办这件事儿。
6: 那不行啊，韩律师，那是我师傅啊。
0: 嘿，你看看还重情重义的啊？那。
6: 哎，要不这样吧，我们的官司呢，就让这个韩律师办。那我们俩这个假离婚这事儿，您帮我办不就行了吗？
0: 这个恐怕也不行，因为一个律所啊，它不能同时代理双方。哎呀，
6: 我的妈呀，
0: 怎么这么麻烦，这么复杂呀？那要不这样，那你帮我们介绍一个靠谱的律师啊？
6: 哎，我倒认识一个律师，我觉得
0: 你别废话了，你看你定那个老韩，啥事没干，敲了咱十几万。
6: 我告诉你啊，我就信田律师的。这个其实全市的律师啊，我基本上我也就都认识。
0: 哎呀，
6: 这样，我呢，我来帮您选一个啊。二位先回去，等我电话。
0: 哎呦，拜托了啊，谢谢谢谢，这靠您了啊。那行，那走，
6: 稍等一下。
1: 其实我们是把案子介绍给。

0: 人的话，可能要收点这个居间费。哦，
1: 严律师，2000给您转过去了啊。
0: 你这太客气了。
2: 进。
3: 硕哥，
2: 你叫我啥？婷儿。
3: 硕哥呀，陈律师啊，
0: 太见外了，叫哥亲切，咱俩谁跟谁呀？嗯，
2: 有事儿啊。给我剁了层。失陪啊。
0: 他还行。
2: 你就一没长大的孩子嘛，这姿势肯定不如你。
0: 那是。大哥，嗯，你也不能太大意了，准备考试哪儿不能准备啊？为什么非要到你办公室来准备？这肯定是方律对你不放心，安排个人来监视。
2: 不至于，我有啥好监视的？是不是？我就坐在这勤勤恳恳工作，给我派一个助手，给我干这，给我干那，那我舒服着呢。这别乱说。
0: 来说正事吧。嗯，我呀，刚才跟那俩当事人提了假离婚这事儿。啊操！他俩同意了，还让我给他们介绍律师呢。但是。硕哥，你知道，这我除了咱们律所以外，我还哪认识什么别的律师啊？所以你给介绍一个呗。
2: 不好吧？这夺人之美了吗？这主意是你想出来的。
0: 这哥，那个这您得帮我介绍。这样，这案子成了以后，我管他们要居间费，我分您1/3。

0: 月圆，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带电物品，小心触电。
1: 我知道了。咦，妈妈，水里怎么会有个漩涡？
0: 这说明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
1: 妈妈，那边有商场，可以去避雨吗？
0: 可以呀，下暴雨就该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1: 爸爸，爸爸，台风要来了。
2: 不用怕，我们一起来做好防护。
1: 怎么防护？
2: 首先要把阳台上的杂物收到室内，
0: 然后用胶布在玻璃上贴米字。
1: 我知道了。

0: 这样玻璃不容易碎。
1: 还有要拔掉不用的插头，确保电路安全，煤气阀门也要关好。
0: 这下可以安心了。
1: 还有一件事哦，
2: 那就是物资，妈妈早就准备好了。
0: 好了。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6月25号星期四，欢迎收看广东新闻联播节目，我是徐浩。
1: 我是林红，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2: 全省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召开，牢记初心使命，弘扬优良传统，学习先进典型，以奋勇争先之姿，把中国式现代化的广东实践推向前进。黄坤明讲话，孟凡丽主持，黄楚平出席。黄坤明主持召开携手共进“十五五”台资企业座谈会，把握新形势，共享新机遇，携手台包台企实现新的更大发展。孟凡丽出席。志向未来系列报道今天播出，方寸之间的制造革命 ，AI 加柔性制造，打造硬件创新普惠生态。
0: 6月25号上午，全省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在广州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表彰全省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省委书记黄坤明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要牢记初心使命，弘扬优良传统，学习先进典型，坚定扛起走在前、做示范、挑大梁的责任担当，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以奋勇争先之姿，把中国式现代化的广东实践推向前进。省委副书记、省长孟凡丽主持会议，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黄楚平出席会议。
2: 黄坤明代表省委向受表彰的优秀个人和先进集体表示热烈祝贺，向全省广大党员和党务工作者致以诚挚问候。他说，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05年来，我们党在领导革命、建设、改革的历史进程中，坚持把推进党领导的伟大事业同推进党的建设伟大工程紧密结合起来，在改造社会的同时改造自身，锻造了始终走在时代前列、人民中心拥护、勇于自我革命、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标志着我们党对共产党执政规律和党自身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新高度，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了科学指南，具有强大真理力量和实践伟力。黄坤明指出，广东是拥有光荣革命传统和光辉发展历程的红色热土，从风雨如晦的革命年代到激情燃烧的建设岁月，从先行一步的改革开放到砥砺奋进的新时代，一代又一代的广东儿女在党的领导下前赴后继、披荆斩棘，一路闯、一路干，谱写了大踏步赶上时代、引领时代的广东篇章。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广东，时刻关注广东，党的18大以来多次亲临广东视察，做出一系列重要指示，谆谆指引我们走好新时代的奋进之路。广东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坚定扛起经济大省挑大梁责任，推动各项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就，在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征程上实现良好开局，展现蓬勃气象。实践充分证明，办好中国的事情、办好广东的事情，关键在党。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根本在党。黄坤明强调，迈上十五五关键议程，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要牢记嘱托，勇担使命，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以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为牵引，全面落实省委1310具体部署，矢志建功立业，争当时代先锋，共同推动广东经济总量保持领先、高质量发展，引领示范，努力创造不负前辈、不负后人的新业绩。要讲政治、注忠诚，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持续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头脑，指导实践，自觉做习近平

0: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定信仰者和忠实实践者，紧紧围绕党和国家的政治大局、战略全局，想问题、办事情，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不折不扣推动总书记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在广东落地见效。要守初心、聚民心，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广东父老乡亲，坚定站稳人民立场，用心倾听人民呼声，亲力办好民生实事，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要强担当、勇作为，为广东现代化建设增光添彩，发扬勇争第一、不为人后的精神，保持苦干实干、能干善干的品格，在高质量发展上攻坚克难，在全面深化改革中动真碰硬，在重大挑战前发声亮剑，努力练就推进现代化建设的能力本领，奋力在十五五跑出加速度，干出好成绩。要正风气严律己，把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队伍建设好、建设强，深入贯彻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着力织密建强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常态化开展纪律教育和廉洁教育，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克己奉公、永保本色，做到自身硬、自身正、自身净。黄坤明指出，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火热实践中，全省各条战线、各个领域涌现出一大批先进典型和英雄模范，他们用不懈奋斗和无私奉献生动诠释了新时代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为我们树立了学习的榜样。全省各级党组织要认真做好两优一先学习宣传工作，与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结合起来，与加强党员教育管理和基层党组织建设结合起来，营造全社会学习先进、崇尚先进、争当先进的浓厚氛围，汇聚起南粤儿女心向党、改革开放走在前的强大力量。会上，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胡帆宣读了中共广东省委关于表彰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省领导向表彰对象代表颁奖，广州工业智能研究院党支部副书记、院长于广平，梅州五华县龙村镇湖中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何俊霞，深圳香蜜湖国际交流中心发展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黄小月等受表彰代表做交流发言。省委常委、省政府有关领导同志、各地级以上市党委及省委横琴工委负责同志、省有关单位、驻粤有关央企负责同志、省两优一先表彰对象参加会议。广东台记者张科报道。
1: 现在摘要播发，中共广东省委关于表彰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
0: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为表彰先进、树立典型，推动形成崇尚先进、见贤思齐的浓厚氛围，激励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奋发有为、开拓创新，坚定扛起走在前、做示范、挑大梁的责任担当，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努力开创广东工作新局面。省委决定授予赵建等130名同志广东省优秀共产党员称号，授予黄庆辉等130名同志广东省优秀党务工作者称号，授予广州市荔湾区多宝街道永庆坊社区党委等200个单位广东省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受表彰的优秀个人和先进集体要倍加珍惜荣誉，再接再厉，继续发挥好示范引领作用，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再创佳绩、再立新功。省委号召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要以受表彰的优秀个人和先进集体为榜样，学习他们筑牢信仰之基、践行两个维护的政治忠诚，持之以恒深学细悟党的创新理论，争做笃信笃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实干先锋，学习他们站稳人民立场、践行初心宗旨的为民本色，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常态化下沉基层纾困解难，用心破解民生痛点，持续增进民生福祉，学习他们知重负重、迎难而上的实干担当，立足岗位直面攻坚难题，在重大任务前挺身而出，以实干实际扛起岗位职责，学习他们严守纪律规矩、

0: 克己奉公的清廉操守，坚守底线，甘于奉献，永葆共产党人忠诚干净担当的优良作风。广东台报道。
1: 6月24号下午，省委书记黄坤明在广州主持召开携手共进15五台资企业座谈会，向广大台商介绍我省15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谋划安排，并就进一步加强粤台交流合作、更好服务支持台胞台企发展听取意见建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台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着力深化粤台各领域交流交往，落细落实惠台暖企政策措施，携手台胞台企实现新的更大发展，共同壮大中华民族经济。省委副书记、省长孟凡丽出席会议。会上，省委常委、副省长张国志介绍了我省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冠龙节能、台升国际、工业富联、南宝树枝、台达电子、鹏鼎控股、新锐科技、敏实集团、宇宏工艺、金力宝新材料、南海大新、安捷鱼、名门等台资企业代表先后发言，介绍企业在粤发展历程与当前投资布局情况，结合生产经营实践和行业发展态势，围绕台企更加深度参与广东各项建设、促进粤台经贸合作等谈认识、说体会、提建议。大家表示，广东产业链供应链全，市场机遇多，营商环境好，各项支持政策给力，台胞台企在粤发展机遇无限，前景广阔，将加快转型升级步伐，稳步推进增资扩产，努力培育落地更多新业务新项目，在致力推动广东高质量发展中不断拓展企业增长空间。黄坤明认真听取发言，不时插话交流，代表省委省政府对台胞台企和台湾实业界长期助力广东发展表示感谢，肯定大家意见建议贴合实际，富有建设性，要求有关部门和地市做好梳理对接，及时回应台胞台企需求，进一步细化完善配套举措，把服务保障工作做得更加细致到位。黄坤明在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对扩大两岸交流交往交融，增进两岸同胞亲情福祉始终牵挂在心，发表一系列重要讲话，做出一系列重大部署，为我们维护和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更好服务和支持台胞台企发展指明了方向。广东与台湾地缘相近，人员相亲，联系紧密，是改革开放后大陆与台湾开展经贸合作最早、最密切的地区之一。广大台胞台企在这里深深扎根，创业兴业，拼搏奋斗，为广东发展、国家发展做出重要贡献，生动诠释了粤台一家亲、两岸一家亲的深厚情谊。如今粤台交流合作站上新起点，面临新形势、新任务、新机遇，这个新体现在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让我们更有必要进一步加强粤台交流合作。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一个稳定强大的中国始终是我们的底气所在，两岸同胞血浓于水的事实谁也无法改变。诚挚欢迎广大台胞台企前来寻找商机、投资兴业，积极融入新发展格局，背靠祖国大陆走向更广阔市场，实现更长远发展。这个新体现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下新质生产力蓬勃发展，让我们更有条件进一步加强粤台交流合作。经过改革开放，特别是新时代以来发展的积累，广东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实力有了新跃升，经济发展向新向强的态势更趋明显，正大力推进产业科技互促双强，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期待台胞台企更多参与进来，合力开展共性技术、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进产业链供应链协同配套，携手巩固优势产业领先地位，抢占新领域新赛道。这个新体现在迈上新征程、奋进十五五，让我们更有空间进一步加强粤台交流合作。 15-57，广东将锚定实现总书记赋予的使命任务，坚定不移调好大梁，全面推进强省建设。这将释放巨量需求，带来巨大红利，为创新创业创造提供宽广舞台。热忱邀请广大台胞台企与广东同行，与祖国共进，在投身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广东实践中，开创更加美好。

0: 好的明天。这个心体现在粤港澳大湾区拔节生长，让我们更有动力进一步加强粤台交流合作。今天的大湾区建设其势已成，渐入佳境，集聚了强大势能，具备了硬核实力，积累了丰富经验，为深化粤台交流合作提供了肥沃土壤和广阔空间。希望台胞台企抓住难得历史机遇，深度参与大湾区建设，在这里安居乐业，实现梦想。这个心体现在中央和省一系列利好政策加快落地，让我们更有信心进一步加强粤台交流合作。党的十八大以来，总书记、党中央部署实施了系列会台政策，广东立足实际，出台一批支持台胞台企发展的配套举措，全力打造一流营商环境，为各类市场主体经营发展创造了良好条件。希望台胞台企增强在粤发展信心，用好政策红利，积极拓展发展空间，不断做强做大。黄坤明说，广大台资企业和企业家朋友是粤台交流合作的见证者、参与者，也是贡献者、受益者。希望大家继续坚定选择广东、扎根广东、深耕广东，充分发挥优势，深度参与和助力广东“十五五”经济社会发展，当好桥梁纽带，吸引带动更多朋友到广东来，到粤港澳大湾区来，到大陆来，为促进粤台和两岸交流合作贡献更多智慧力量。广东将一如既往为台胞台企做好服务保障，推动两地走得更近更好。今年是孙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我们将举行系列纪念活动，诚邀广大台湾同胞到广东走一走、看一看，在这里感受中国式现代化的万千气象。省领导张虎、王希、冯中华、靳磊、唐毅峰，有关地市主要负责同志、省有关单位、中直驻粤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台资企业代表等参加会议。广东台记者张科报道。小小的 PCB 电路板是各类电子设备的核心基础部件，产业内海量离散个性化的订单需求与传统工厂的生产模式不匹配，制约着硬件创新迭代。如今一款 AI 加柔性制造全链路体系用智能算法破解了矛盾，铺就了一条从创意构思到成品落地的高效通道。
1: 一块不到一平方的电路板可以承载多少种创新可能？在嘉立创， AI 算法可以把几百种截然不同的电路板订单精密拼合到一块板材上，那日均超4万份订单，最快可以实现12小时出货。
2: 在制造车间里，一块块尺寸、工艺、需求各异的电路板正在同一条产线上同步加工。 PCB 制造工序繁杂，涉及十几道核心工序和上百道细分环节，依托 AI 智能拼板算法，方寸板材之上数百份碎片化订单被精准组合排布，在提升板材利用率的同时，也保障了后续生产的可行性。
3: 那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叫我们叫 DFM，就是可制造性，这个事情就是从设计到制造，我如何让我的制造能够变得更加的高效，这一块呢就需要有这种大数据的一个模型，基于 AI 来去构建这一套的体系来解决这个问题。
2: 该企业打破传统单一加工模式，搭建起集 EDA 工业软件、 PCB 打样、量产、元器件及配套零部件于一体的一站式智能化服务平台。工程师从设计图到成品，原本需要在多家供应商、多流程间奔波的研发链条，如今被整合进同一个数字底座。
4: 相当于你只需要给我们一个设计文件，那么我们可以把你的产品给打包装好，然后给到你，辅助客户快速的去下单，还有去解决一些设计上的问题，辅助生产做到更高的效率以及更低的成本。
2: AI 加柔性制造全链路体系为行业带来的是降本提效。目前 PCB 单次打样成本从数千元降到几十元，打样周期从几周压缩到最快12小时。截至2025年，全球超过950万名工程师在这一平台完成创新。
5: 我们从一个平台里面就可以解决我们大部分的研发的这种贴片打样然后下单的一个需求，然后呢也可以尽快的帮助我们去验证迭代。
2: 当制造不再是创新的天花板，而是成为加速器，被释放的就是整个生态的创造力。在深圳魔力营，40%入驻企业聚焦具身智能与 AI 硬件，这款 AI 加柔性制造全链路体系已成为生态中不可或缺的硬件基

0: 础设施。
1: 一些企业也是成立了不到这个几个月，从10个人突破到70-80人。嘉立创在 AI 加硬件、软硬结合、端云协同一些核心能力上面去帮助企业去发展的。
0: 方寸板材的智能革新是 AI 技术深度赋能实体经济的生动缩影，更是新质生产力在电子制造领域的鲜活实践。以 AI 加柔性制造为代表的新模式重塑了产业发展生态，激活了创新内生动力。未来随着 AI 大数据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将持续推动产业链供应链提质增效，为广东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动能。广东台记者吴柳倩报道。
2: 为帮助广大考生家长直观了解高校办学实力、招生政策与专业发展，连日来各高校陆续开展校园开放日暨招生咨询会，提供面对面志愿指导、校园沉浸式参观体验。
0: 今天上午，华南理工大学武山校区人头攒动，大批省内各地及外省考生家长带着高考成绩排位来到学校咨询，围绕招生计划、专业选科要求、录取位次、新工科人才培养、深造就业等热点问题，与学校老师进行一对一交流。
3: 机械类的那边嘛，就是那个什么院士特色班那个。首先我在广州嘛近，然后就是我对赛车那边比较感兴趣，所以就比较想就是报跟爱好相关的专业，可以就是在学习中也有实践那样的。
4: 今年呢，物理类15000名可以是非常稳的报考化工，那么18000名呢，我们就建议大家大胆的冲报化工。那么历史类呢，前3000名是比较稳的，3500名呢，建议大家大胆的冲报华南理工大学。
0: 华工进一步探索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新模式，在百步梯创新学院设立工科试验班、奇迹班，计划招生60人，由唐洪武、杨忠民双院士领衔。入学时不分专业，培养阶段可在普通类理工科专业任选。
5: 奇迹班将在百步梯创新学院全程进行培养，它遵循的是学习有规律、成长无定式。我们将全面的突破这种固定学分的限制，突破学习年限的限制，并且突破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天花板。
0: 于2025年建校成立的新型研究型大学大湾区大学，近日也在东莞松山湖校区举办了校园开放日。学校围绕发展规划、院系特色、育人体系及招生政策展开宣讲，清晰展现湾大发展前景。据悉，大湾区大学今年计划面向广东、湖南、湖北、河南、广西5省区及港澳地区招收本科生，总计划190人，其中广东省投放120个计划，湖南、湖北、河南、广西各15人，港澳地区通过全国联考招收10人。
6: 我粗略看一下，他专业都是特别多多样，每个人的选择肯定可以选择很多。他那个师资力量我看了一下，也是很多有各个方面领域的高手吧，专家还有院士，反正我觉得很期待。
0: 近日，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转设为广东江门南岳学院，已获教育部正式批复，并在江门恩平举办成立大会。该校规划2026年计划面向广东省内招生300人，首批开设8个专业。在产教融合方面，该校已与华为、京东、优必选等行业龙头开展合作，并落地标杆性实体产业学院，覆盖人工智能、智能制造、数字经济、低空技术、涉外法治等核心领域，并全面推行引企入校、引企入教模式，打通实训、实习和定向就业。
7: 我们特别强调就业，就是我们不仅学生毕业的时候啊，能找到工作，还能找到好工作。我们就整个专业设置都是围绕着大湾区、江门、恩平的产业发展来设置的，所以我们想让这个为当地的经济啊、产业呢，能提供实打实的一些人才培训。
0: 广东台报道。近日，教育部发布了数字赋能终身教育体系与学习型社会建设10大案例，广东全民终身学习平台成功入选。该平台是广东率先探索省直22个部门学习平台数据集成，实现统一入口、一网通学的具体实践。同时，平台采用接榜挂帅机制，汇聚优质课程资源，构建适配粤港澳大湾区发展的终身学习生态。广东众创杯创业大赛暨创赢未来2026创业大赛广东省

0: 选拔赛决赛将于6月27号在肇庆举办，现场将揭晓科技成果加创业等四大主体赛赛道及人工智能 OPC 等六大专项赛获奖项目。在获得奖金支持的同时，优质项目还有机会代表广东出征创赢未来2026全国创业大赛。
1: 今天的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2: 更多精彩内容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更多资讯请关注月TV客户端。再见。
1: 再见。

0: 嘉禾望港。
1: 一步一个祠堂，
2: 就是要子孙后辈咧，唔好忘记祖先。
3: 哇，好香啊！超好味，食到停唔到口。犀利！
2: 心甘情愿咁，大家喺度。
4: 大家感觉系一家人。
5: 这里包容性质的烟火气，让我有家的感觉。
6: 你曾梦到过怎样的中国？是驰骋于万里江山之际，还是遨游于星辰大海之外？21世纪的中国航天，矗立在世界的目光与众星的呼唤之间，不为到达而停下，将未知和无畏写进历史。我辈生于翼，逐梦云天际。
7: 大家早上好，今天35度以上的高温范围在缩小，我省的最高气温普遍回落到33到34度，但是总的来说天还是热，而且湿度加大，降雨增多。粤北珠三角中北部和粤西的北部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或大暴雨。明天依旧是雨热交织的一天，粤北珠三角北部、粤东有中雷雨，局部暴雨或大暴雨，其余市县有分散雷阵雨。后天雷雨减弱，主要是粤北和珠三角北部仍然会有一些阵雨或雷阵雨。临近周末，提醒计划游泳或者是露营的朋友，大树、水源和高地都很招雷，户外活动要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灵活调整行程。接下来是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0: 伤，请关爱留守儿童。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一千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7: 我有一个好朋友，他叫英特，他好像什么都知道，他会带我探索未知的宇宙，他会鼓励我说出心中的梦想，但是有时候他也会影响我学习，还不让我休息，甚至他会影响我的安全。坏朋友、好朋友，其实只在一念之间。善用网络，他便是好朋友。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漂亮，你家戴子机关长干得真漂亮。您是真心祝贺，还是别有用心的阿谀奉承啊？我以为两者兼而有之吧。
1: 您为什么不来投靠我们呢？我可以保证，让您这辈子有用不完的荣华富贵。投靠你们，还荣华富贵？
0: 你樱花王未免太小看人了吧？那您这么做的目的是？
1: 借刀杀人，这就是我的真正目的。
0: 您是不是又要给我提什么建议呢？
1: 做买卖嘛，就是要互利双赢，让利润最大化。
2: 你听着，
1: 清水堂药铺是块不错的肥肉。

0: 彻底搜查，一个也不能放。报告警官，刚那个中年逃跑了。逃跑了？
1: 贾在士，谢谢你为我出了一口恶气。
2: 你把中共地下党的指挥机构扎个稀巴烂，为我执行冈村总司令的黑龙计划铺平了道路。我们的胜利已经握在了手中。
3: 陈元军，现在说胜利，还为时过早。
1: 为什么？
3: 因为我们的心腹大患沿河一号至今没被抓捕，只要他存在一天，我们就不敢言胜。
2: 怎么回事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今天一早，
3: 扎代子率领日军特务偷袭了咱们清水堂药铺。啊！我们有8位同志牺牲了。
1: 陈元军，303准备的怎么样？我们每天。
3: 都在进行着大运动量的特殊训练，我毫不夸张地说，我们现在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好，我们现在开始双管齐下。
1: 双管齐下？
3: 对，只要天皇特使命令一下，你就迅速拉开黑龙计划的大幕。为了给黑龙计划保驾护航，我会在他们流血的伤口上再撒上一把辣椒和盐。
4: 现在的形势非常危险，咱们的沿河一号先是被受黄宇鹤挑唆的周志清的绑架，然后被扎代子带人又救了出来，现在还软禁在八号公馆。
1: 八号公馆，过去那个大军阀河乡的那座私人官邸。
4: 没错，从敌人这一连串的行动来分析，这都是国民党军统特务使的借刀杀人之计，他们就是想借日本人的刀铲除异党。

0: 消灭我们的力量。这一招，真是阴损歹毒啊！更严重的是，周志清却死死的认定，他大姐就是日本间谍，是导致猛虎大队全军覆没的那只黑手。他们姐妹俩的关系，简直到了水火不可容的地步。这个志清，真是太糊涂了。当事者迷，旁观者清啊。 伤了谁都是轻者痛，仇者快。何况还有黄宇赫一天到晚在他耳朵边挑拨离间，他是那么年轻，在这场残酷的政治漩涡中不迷失才怪。您交给我什么任务？去把奥公关，救出沿河一号，并保证他绝对的安全。还有呢？去找周志清谈谈，晓之以理，动之以情。 如果他能幡然悔悟更好。如果万一的话，你呢？你就得用你自己的胸膛。关这个任务。为了迅速恢复工作，组织上已经决定启用德胜瓷器店这个新的联络地点。如果有事儿，上那儿去找我。哦，对了，我把韩英配给你做助手，希望你们紧密配合。
1: 理解明白。
2: 八号公馆。
3: 八号公馆是抗战前大军阀何乡，花巨资用3年的时间建成的私人官邸。沦陷后，他成了日本特务机关重要的秘密据点。加代子把你大姐放在那儿，相当于放进了保险柜。
2: 怎么个保险柜？
3: 我就知道你会刨根问底，我也不能一问三不知吧，所以我就提前准备了这个八号公馆的平面图。你来看，这儿，这儿，这儿，还有这儿，这是日本人设置的4个岗楼，岗楼居高临下，对院内院外的动静可以一览无余。这儿是进入内院的唯一通道。

0: 你真的要去？我说过了，他就是藏在老虎口里，我掰掉两颗虎牙也要钻进去除掉他。
1: 你为什么这么不理智？我说句不中听的话，八号公馆不同于别的地方，搞不好任务完不成不说，他还会成为你的坟墓。
0: 是我的坟墓，也是他的。你太意气用事了，这可不像是特派员该说的话。当心，冲动是魔鬼。
1: 魔鬼就魔鬼，我就是一门心思，让他死。

0: 是你，你怎么起来了？你又穿上这身衣服了。
1: 过去已经不复存在了。你现在穿这一身，我还真挺不适应的。
0: 你看，我给你带来水果，特别新鲜，你吃一点。

0: 水果就免了，焦代子，你准备什么时候放我回家？放？我并没有关押你啊，何以谈到放？是吗？那这窗外三步一岗五步一哨的，荷枪实弹，如临大敌，可比监狱看守的还严实呢。
1: 我这可是为了你的安全，这种安全我不需要。如果照你说的没有关押我，那我现在就回家。怎么？你着急了？
0: 对。不光我着急，我想我妈妈还有我的家人一定都很着急。
1: 那我们就谈谈吧。
0: 谈条件，
1: 就是拉拉家常。
0: 客随主便，我现在在你手里，当然得听你的了。
1: 那好，请。

0: 你要谈什么就谈吧。志荣，我们是老同学，我们可不可以还用过去的口吻？
1: 你又说过去，你不觉得过去你非常成功的隐瞒了你的真实身份，欺骗了我吗？
0: 其实你现在完全可以直截了当的对我下命令，说咱们换个地方。换个地方？换到哪儿啊？
1: 审讯室啊。
0: 志柔，你真是会开玩笑，我怎么……你这个人啊，说话总是那么咄咄逼人。
1: 是吗？

0: 你还是回答我几个问题吧。可以。我们是从你小妹周志清的枪口底下把你救出来的，请问，那是你的亲妹妹，为什么会做出如此绝情的举动呢？
1: 那是我小妹弄错了。怎么搞错了？
0: 志清把我当成了出卖猛虎大队烈士的日谍。当然，如果我确实是那个日本间谍，那是死有余辜。可是我不是，这一点加代子你应该最清楚。那你究竟是什么人呢？
1: 中国人，一个普普通通的中国人。
0: 不对吧？
1: 怎么不对呢？
0: 据我对你的了解，你周志柔不但不普通，而且还有着很深很深的政治背景。你肩负着中共的特殊使命，我说的对不对呀？尊敬的言和一号，言和，
1: 还一号？
0: 谢谢你，加代子这么高抬我啊。
1: 这么说，你承认了？承认什么？ 承认我是言和一号，加代子，不要枉费心机了，我不会按着你的指挥棒走的。
0: 其实这是我早就料到的，不过没关系，我给你几天时间，你好好想想。老同学，你在这个地方待着，一定会觉得很寂寞吧？我找个人来陪陪你。
1: 还是收起你那一套吧，加代子。

0: 中国有一句老话，叫“黄鼠狼给鸡拜年，不安好心”。
1: 你先别拒绝呀，看看人再说。是感人呢，
0: 你太卑鄙了！你把我女儿抓来干什么？
1: 我想让你们俩好好聊聊，聊完之后，我相信你会来找我。

0: 悠悠，告诉妈妈，是谁把你弄到这儿来的？
1: 报告，进来。
2: 探长，什么事？
1: 真的？谢谢，是。
2: 他出现了。
1: 对。
2: 咱们必须得抓住这个机会，你快去啊！
1: 那你呢？
3: 我现在必须想办法尽快找到黄宇鹤，铲除这颗最危险的毒瘤。黄宇鹤这家伙老奸巨猾，你要注意安全。放心吧，咱们八点在湘云阁碰头。
1: 好，
3: 走。哦，原来是这样啊。
4: 妈妈，你什么时候带我去见姥姥啊？
3: 等咱们从这儿出去，妈妈就带你去见姥姥。
1: 我可想姥姥了，姥姥也想你啊。
3: 妈妈，那咱们现在不能出去吗？是你？是我。
1: 你看看你都干了些什么。我怎么了？这不是说话的地方，走，跟我走。
3: 我不去。
1: 你必须跟我走。
3: 你命令我。
1: 我有这资格。
3: 凭什么？
1: 如果你还承认我是你的未婚夫，跟我走！别磨蹭，快走！

0: 喂，
1: 翟太子，是我。
0: 司令长官阁下，你有什么吩咐？
1: 你马上到我这儿来一下。
0: 是。

0: 来这儿干什么呀？
1: 这里清静。
0: 清静？什么意思啊？
1: 我要教训教训你，让你清醒清醒。
0: 我现在很清醒，不麻烦你了。
1: 清醒个屁！你周志清险些就成了千古罪人，你知道吗？
0: 郝一楠，你混蛋！我还不是你老婆呢，你跟我说话客气点。
1: 混蛋，咱俩还不知道谁是混蛋。我告诉你，我现在这样对你说话已经算客气的了。
0: 哟，怎么着？还想打我呢？
1: 我打你怎么了？
0: 打我？来呀，打呀，打呀！切，要谁打谁呢？
1: 你给脸不要脸啊！

0: 我欺负你啊！你看这儿都给你打淤血了，我找谁说理去？
1: 你就是欺负我！
0: 是你先打的别人啊！你怎么还有脸哭啊？哎呦，求你了，能不能不哭啊？你不哭了行吗？ 哎，我求求你不哭了，行吗？你想急死我？哎，要不咱俩还是打吧，啊？

0: 我刚刚接到冈村宁次总司令发来的密电，天皇派来的特使已从东京出发，预计后天就能抵达这里。驰援黑龙计划即将实施，你要全力以赴。驰援是为大日本皇军尽忠。
1: 加代子。 你呈报的方案我已批准了。吉野，这位就是我大日本皇军无线电遥控专家吉野连太郎大佐，他带来了刚刚研制出来的无线电远程遥控测试仪。加代子，你和吉野马上行动。 把潜伏在周围的国民党军统和中共地下党的电台统统打掉。
2: 今天晚上，吉野先生。 您和您的部下就可以开始工作了，把潜伏的电台位置找到，明天凌晨我带人突袭。嗨，
3: 老板，打个电话，您请。
4: 提建议了，不是建议，是见你。见我？什么时候？今晚7点半，香云阁。
2: 7点半。
4: 对，这可是一桩大买卖，只赚不赔的买卖，过了时间我可不厚啊。哎，还有，你不能带人来。
5: 我只跟你一个人交易。好了，不哭了。驴尿马尿，一擦就掉。这是马尿呢。哎，我手是不是太重了？打着了吗？
6: 你真下死手啊！啊，你知道我这一口气喘不上来。
5: 你就是谋害亲夫罪，赵老辈的规矩，你就是死罪。
6: 你还凭什么？
5: 行了，别打了。咱俩的正事儿还一点没办呢。
6: 你能有什么正事儿啊？
5: 志清，我现在要把我的一切都向你公开。
6: 公开什么？
5: 我现在是代表中国共产党地下党组织跟你谈话。